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他叫做罗雅珍，四维罗，高雅的雅，珍姐的珍哦。雅珍呢，他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呀？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板桥高中哈，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所以就念药学系，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OK，所以进入北医之后药学念四年嘛，对不对？四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是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就是恩主公医院。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八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啊，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三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每天调剂工作，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0: boring，
1: 对，不一样。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但还是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去考研究所。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就我就去补习。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0: OK，OK， 然后药学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怎么回事呀？
1: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所以准备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临药所就多了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十二月还有一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

0: 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1: 是哦，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哈，里面哎，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们不认识什么叫做临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临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是临药临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哎，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
1: okay,
0: 然后硕二的
1: 直接接触人的，
0: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 fee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1: okay, 那可以请教哦，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那时候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
1: 是，
0: 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那我那时候做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两年内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多久会 withdraw， 就是 你就放弃了，结果吃两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 25%。
1: Wow.
0: 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 25%、
1: oh.
0: 对，就是忧郁症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病患在对答。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
1: OK，
0: 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1: 他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0: 我也不知道哎，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一个礼拜，我就哎。怎么会这样？
1: 撑不
0: 下去。我也很压抑。
1: 那个负面情绪各种的影响哦。
0: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1: 哇好特别哦。OK， 因为呢在临药所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愿一行啦，对不对哦，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这么多的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跟什么什么沟通啊？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0: 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是哦 ，Why？
0: 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
1: okay.
0: 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就是杨医师
1: 是
0: 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
1: 是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想看青少年的部分，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好大的恩典耶，
0: 真的
1: 很恩典。因为你不是成大药学毕业的耶，对不对？
0: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
1: 对，根本不是这个背景。
0: 对，
1: 对不对？你是南漂下去耶。
0: 对，从北部到南部
1: okay, 是不是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哦？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哦？你说你 enjoy 耶，
0: 对，我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1: 对，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0: 你是说在硕念研究所的时候，
1: 对，

0: 对对，
1: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0: 是，
1: 那刚好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0: OK、
1: 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0: 各路英雄好汉，
1: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两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然后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就适应了，
0: 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1: 嗯，很开心可以待台南，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0: 是是是，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
1: 是，
0: 这是，哎，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1: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0: 是，
1: 那是我舅舅做的。
0: OK，
1: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0: okay.
1: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0: OK，
1: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0: OK，
1: 但是真的开始，
0: 所以你喜欢画图吗？
1: 画图是这几年
0: 是，
1: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
0: Okay.
1: 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0: OK， it's a gift、
1: 对。
0: OK， 好，与生俱来、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哦，对不对啊、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1: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是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我也不太会用，
0: 是，
1: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0: 是，
1: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0: 是，
1: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就是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0: OK OK，
1: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拿起来，
0: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不必嘛、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快乐的自己。
1: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我选医学是对的吗、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0: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哦，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上天赏赐药局、天赐药局、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赐药局的巷弄长照站、的负责人、那我看一下天赐药局好像是2010年、2010年
1: 也16年了，
0: 可不可以说个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赐药局？
1: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也只是慕道而已。
0: 是 是，
1: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也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0: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1: 对，
0: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1: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三天就出现地点了。
0: OK，
1: 所以就叫他天赐，
0: 是是
1: 是，天赋的赏赐，
0: 天赋的赏赐。
1: 对，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好吧，就是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反正就三天就开了，
0: 就水到渠成。
1: 对、
0: OK、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天赐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 哦，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0: 是住在哪里，
1: 在三重。
0: OK，
1: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

0: 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但是后来大概经营7年之后，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1: 是是，
0: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6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7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1: 是是，
0: 那突然他要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2层楼。
1: Okay.
0: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它有多么奇妙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药局哦，它的设立面积就是法定规定的最小的设立的面积，
1: oh. okay.
0: 外墙是最小的。大概只有多0.89或0.4、有一个是多0.43平方米，就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外墙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概都多0.几米、那个就是平方米，
1: 可法、
0: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1: 哇，
0: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1: OK、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芝，你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啊？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okay、B、C。
1: 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要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

0: 会的长者、
1: 嗯、
0: 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开始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我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
1: 嗯、
0: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
1: 哦、
0: 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
1: 嗯、
0: 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 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 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哎，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
1: 嗯、
0: 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嗯、哦，祷告就有人来教我、
1: 哦 okay、
0: 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
1: 嗯嗯、
0: 就有计划、
1: 嗯、
0: 教我们怎么写计划、
1: 嗯嗯、
0: 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1: OK，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哦、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
0: 对，
1: 有几个合伙人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的长照站要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 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0: 嗯、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1: COVID-19、
0: 那时候、
1: 嗯、
0: 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
1: 是，
0: 然后有一个面积，
1: 是，
0: 那同时就是 你要帮忙找老师，
1: 对，
0: 然后宣传长照，然后告诉大家说、
1: 嗯、
0: 哎，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
1: 嗯、
0: 公共卫生的问题、
1: 嗯、
0: 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然后找课程老师、
1: 嗯嗯嗯、
0: 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
1: 嗯嗯、
0: 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
1: 哦、
0: 那教会里面有学员、
1: 嗯、
0: 就是长者、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报账、
1: 嗯、
0: 等于所有我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
1: 嗯、
0: 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
1: 嗯、
0: 我们就说这是鸿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
1: 是，
0: 然后就摸索的学习。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的、欸、到底
1: 是
0: 怎么会的。
1: 呀，因为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一楼的，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不同的课程、
0: 嗯、
1: 那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哎、这个就很特别了、
0: 嗯、其实、大部分的上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
1: 是，
0: 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就他们把相弄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
1: 嗯嗯、
0: 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嗯、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 COVID-19 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
1: 嗯嗯、
0: 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1: 对，没错，
0: 寸土寸金啊，
1: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
0: 那个租金就没有办法了、
1: 哦、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
0: 是、哦、你还要有志工
1: 介绍人进来，
0: 嗯，
1: 对，
0: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1: 是
0: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
1: 嗯嗯、
0: 包括卫生所、
1: 嗯、
0: 包括不同职种、
1: 嗯嗯、
0: 因为我、就是、
1: 结合社区资源，
0: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1: 警察局、公部门、公司
0: 部门，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那、
1: 嗯、
0: 他们在附近嘛、
1: 嗯、
0: 然后复健诊所
1: 是
0: 全部都找进来，
1: 大小医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
0: 嗯。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
1: 嗯，
0: 他不是单科的接触，
1: 是，
0: 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
1: 嗯，
0: 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
1: 嗯、
0: 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位
1: 要做很多科普哦，
0: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1: 是
0: 社区药局的日常，
1: 是，
0: 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嗯，甚至后续的转介，
1: 对，追踪，哦，对不
0: 对,
1: 对，嗯，啊，把它当邻舍一样，对不对，
0: 是，没错，
1: 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 对,
0: 对，
1: 我来找我的药师，哦，给他问一下，嗯，哦，
0: 对，啊，我们帮他

0: 转，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1: 对, 对、哦、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0: 对、
1: 哦、
0: 是的，
1: 对不对、哦、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懂嘛、嗯、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嗯哦、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哦。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0: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1: 是是，
0: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信仰。
1: OK，
0: 那是我的高中跟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高中、大学，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识我，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嗯嗯，那他就跟我说：“雅珍，我们在地上这么好，哦、他说那我。”以后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以后会去天堂。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1: 啊、你的闺蜜啊，
0: 对， 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就很好了，到天堂嗯，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嗯、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好够义气哦，好感动哦。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林，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嗯、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嗯、你看我都还不认识、嗯、
1: 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嗯、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嗯、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我可能觉得哎，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 那就是上装备课。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嗯、因为工作量、嗯、非常非常的大、嗯嗯嗯、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我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
1: 嗯嗯、
0: 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嗯、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
1: 嗯、
0: 听了大概5年、
1: 嗯、
0: 我才真的决定要受洗。
1: 受洗、哦嗯、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当然是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嗯嗯、有没有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是是，
0: 那爸爸是不开心的、
1: 哦、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哦，
0: 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 怕你受骗了，现在诈骗太多了
0: 、哦、也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以后没有人拜他。
1: 是哈，是哈、嗯、那后来你跟上帝渐渐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他也可以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0: 一开始的时候、嗯圣经读的也不多嘛、
1: 嗯嗯、
0: 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1: 祷告。
0: 那初信主人就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
1: 是是、
0: 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1: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0: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MW 计程车。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1: 对，
0: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可是 BMW 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8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我不知道这样是好的见证，但很有意思，
1: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
0: 对，
1: 很具体。
0: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

0: 这是一个男生
1: 哦，
0: 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嗯、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嗯、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八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58，我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1: 好特别哦，
0: 那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1: 日常生活的
0: 真的是日常生活啊，
1: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0: 真的是需要，真的
1: 是
0: 需要，像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1: 嗯、是哎、欸啊、你念研究所的时候哈，研究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0: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1: oh, OKOKOK、okay, okay, okay,
0: 对对
1: 好的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哦、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哦嗯、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
0: 我
1: 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啊、哦、社区药学外聘讲师哈、哦、那也是台大北医实习指导药师哈、哦、哇你看不得了对不对，精彩吧，再等一下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来听听后面的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个另外这个身份好不好。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巷弄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

0: 也要花时间吧，哦，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
0: 是
1: 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是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哦，我其实在北一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欸，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欸，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0: 啊，你很听话好的样子，哦，
1: 那时候就觉得，哦，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一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所以就有一些台大的老师就认识，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0: 是，
1: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0: 是是是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0: 是哦，
1: 对，
0: 教学相长，
1: 对
0: 不对？
1: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知道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包括现在的高龄化，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毕业，但现在高龄化他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说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2-3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
0: okay，
1: 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
0: 5年级、4年、
1: 5年级、6年级、
0: 5、6，
1: 通常他们都已经具备药学专业的知识，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病人就是交给他们，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我通常会给大概3个病人，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6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0: 对啊，你看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1: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

0: 些他们来、嗯、其实 我给的功课还蛮多的。
1: 而且以前呢、哦、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油啊，这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看到这些的贡献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嗯嗯、都慢慢讲、

0: 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师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是，因为 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四次去参加、那个
1: 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WHO 下面分六个 region， 就是六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 西太平洋地区，
1: 是是，
0: 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eign，
1: okay，
0: 我不知道 foreign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坛，所以一年他们会开三到四次会。
1: Okay，
0: 那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 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对 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就哎，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
1: 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 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那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对，那现在怎么办？然后就学校嘛，就安排嘛，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一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 哈、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我的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OK， 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或者是维他命嘛，或是什么的东西嘛，这样子，然后就告诉我说我会跟你，我们那个是医院 的那个门诊哦，我们这边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蛤，你这个药师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那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定期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就是那个谁谁谁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可能是华莱我也忘记了就没有如期去拿那隔了三天的 voicemail 又来了，说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

0: 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1: 这是林耀所在学的
0: 哦。然后呢，好，我就录了以后嘛，好，然后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 然后跟我说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 他跟我说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急诊，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1: 那要去拿
0: 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这样子。如果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1: 是
0: OK， 他会回报给我们。
1: 嗯，
0: 哇，雅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1: 嗯，
0: 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
1: 嗯
0: ，OK，
1: 嗯，
0: 好，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好，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一些药师就来，好，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啊，好，为什么回去没有吃？我们说我们药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病人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
1: 对
0: 啊，怎么办？哎，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
1: 嗯
0: ,OK? 好，就追踪好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三个月。
1: 嗯嗯嗯。
0: 好，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好好，那就出来了嘛。好，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
1: 嗯。
0: 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好，然后什么原因后来。OK， 我们就用找研究生就问一下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
1: 嗯、
0: 我干嘛我血压都好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啊、就很多那个出来的、哦、类似这样子、哦、就后来又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这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工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工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工药师工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1: 牧师做的很前面啊、
0: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长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哦、
0: 嗯嗯、
1: 因为能够进到长照 3.0 里面、嗯、一定是失能等级2以上嘛。
0: 是的、嗯、
1: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0: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1: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
0: 嗯嗯，
1: 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 就下降。
0: 是，
1: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
0: 嗯、
1: 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0: 不可能、啊、
1: 对，所以他那个、嗯、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0: 对、啊
1: 嗯、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
0: 嗯、
1: 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二阶的训练、
0: 嗯
1: 就是因为二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嘛，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0: 一起配合啊，
1: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
0: 嗯、
1: gap UI 这样。
0: 对对对，
1: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
0: 比较少，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哦、跟我好远 哦、
1: 嗯、
0: 哦对不对？
1: 但其实我们、嗯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0: 是是
1: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0: 好棒哦
1: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0: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20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哎，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吗？那长辈一阵子3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哈，那我们也就是做巷弄肠道战，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
1: 哇，
0: 资
1: 真是
0: 源。
1: 不容易。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结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要再容易一点。
1: 当然
0: 对，
1: 哦，
0: 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
0: 信
1: 信
0: 任，
1: 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的确
1: 哦，
0: 是需要一
1: 是
0: 些
1: 不
0: 沟
1: 是？
0: 通的
1: 哦，
0: 人格魅
1: 这
0: 力。
1: 吃进去的东西，哦，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嘿，那
1: 对，
0: 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
1: ，OK，
0: 所以
1: 多
0: 就
1: 走
0: 继
1: 一里
0: 续，
1: 路
0: 真
1: 哈，
0: 的是多走一里路。
1: 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哈。好朋友们，雅珍哦，他有提供给我2节经文哈，他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哈，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哈。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哈，5章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哦，16到18节啊，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哦，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哦，何等的恩典！
0: 是
1: 哦，
0: 啊，
1: 圣经里面
0: 是
1: 说，
0: 啊，
1: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是的，
1: 好，那雅正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好，也邀请你跟雅正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好，在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0: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0: 是。
1: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哦，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哦，她因着上帝的带领，哦，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着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她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她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她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人蒙福，她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她的好牧人，带领她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
0: 阿
1: 成为
0: 门，
1: 荣神益人的器皿。好朋友
0: 阿
1: 们，
0: 门。
1: 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那我们这次呢，要专访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大家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或者还没有收听过的，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听哦。那这次听专访呢，是很不一样。通常我们专访呢，要不然就是我们在棚内的专访，要不然我们就去外地呢，特别采访。那这一次呢很特别，我们是用网络的连线呢采访的。那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受访的这个我们在偏乡地区的他这个家乡很特别齁，他在苗栗通霄，

0: 那我们的这一次呢，专访是在汇智基金会，他们在每一年在办这种活动的时候，在偏乡做公益活动的时候，今年的一句好话得奖的队伍哈，那他们这次的访谈主题是“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今年很特别哈，这个是3度夺冠的这个孩子，我们真的在他这个每一年的过程中，看见孩子的天赋、自信与自学力。这次我们受访者呢是苗栗通霄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加贝社区的关怀协会哈，彩虹希望之家。好，那我们呢这次呢先邀请到我们的财团法人汇智基金会的社会资源部的经理呢刘柏林，柏林你好，
1: Hello，森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柏林。
0: 是柏林这次得冠这个是3度夺冠了、三冠王哈。
1: 是，对，就是要特别为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这次会邀请我们苗栗县爱加贝社区关怀协会的彩虹希望之家，是因为我们会是举办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总共举办了6届，然后其中有两次的团体戏剧表演，一次今年的最新的诗歌朗诵比赛，然后结果呢，都是由彩虹希望之家的孩子们得到冠军，所以我们非常想要邀请他们能够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来跟大家认识，让知道
0: 是，
1: 说为什么这群孩子这么优秀，他们的天赋能够如此的闪闪发光。
0: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汇智基金会，他常年这么多年我们真讲，我是跟陪伴着汇智基金会，跟柏林，还有很多的我们志工老师一起，我们从个位数在这样子的帮助这些很多的学校啊、安亲班等等的，然后到这样偏乡，到现在有那么多家、上百家、几百家的这样的参选。会基金会不遗余力的在社会的贡献哈，那我们这一次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哈，3度这个夺冠的我们的主任哈，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的许如瑜小瑜老师，来，主任你好，张主任你
2: 哎，是
0: 好，
2: 吗？我是张主任。
0: 是张主任，我跟你这边的家乡，您的这个地方的家乡跟我这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关系哦，之前有讲说我的母亲，我们家的娘家就在这个院里啊，院里就在你通宵旁边。
2: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我的表弟就在你们通宵，你们那边有一个国中啊，国中他是那边国中的校长，我们家族的都是当老师校长都在那边，所以我
2: 是
0: 跟你
2: 的，
0: 们那边很有渊源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主任，我们来问一下，稍微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爱加贝的社区关怀协会，稍微给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认识一下好吗？
2: 好啊，我们的协会在民国91年成立啊。那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用意就是，它要成为教会跟社区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桥梁。啊，那当时我们协会成立的一个宗旨就是想透过实际的这种慈善关怀的行动，向社区里面这些比较弱势的，不论是老人、儿童、妇女，或是新住民向他们表达上帝的爱让他们知道在社会上还是有人关心他们愿意去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这是当时我们成立的一个用意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早期是有涵盖到那个社区的一些老人还有新住还有儿童青少年，还包括以前还有做一些职业训练等等这些。那目前我们协会主要的核心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以社区的弱势家庭儿童为主我们做儿童的课后照顾。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有做新住民的中文教育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在做有一些社区的孤独老人或是失能的老人的这种社区关怀工作目前是主要做这些。
0: 是我们的，在我们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加贝的社区关怀协会呢，我们的总干事我们张天苗主任刚刚提到，他们在长期投入弱势的儿少的陪伴，还有这跟对我们年长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社会的福利等等的。

0: 管是孩童的学习的辅导呢，还有社区的融合跟生命品德教育，还有陪伴弱势困境的儿童啊，还有一些成人的全人教育，他们都成长都很大的付出哈。那我们恭喜啊，我们今天要这个我们彩虹希望之家持续参加会基金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才艺活动哦，两度获得戏剧比赛，今年在你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夺得这个团体诗歌朗诵的比赛冠军哦。那老翁常讲说，一个成功的一个团队哦，背后一定有一个我们伟大的女性，一个指导老师，这指导老师很特别哈，是我们这个我们之前就认识她了，就是我们的徐如瑜小瑜老师，小瑜老师你好。
1: 孙爸好，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是小鱼老师，我们知道他特别，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特别评小鱼老师为戏剧的老师，主要负责编剧跟导演跟戏剧教学啊。老师，您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方面，学习了很久这个时间吗？在陪伴这孩子的过程当中？
1: 我本身就是戏剧工作的，人，我有在做编导，在这个。通宵这个地方呢，是张主任他邀请我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已经整整都五年的时间，就是在做，常常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两个小时的戏剧的训练，
0: 两个小时的训练哦，一个礼拜两个小时的训练，哇，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也是住在通宵吗？或我们家的附近的院里那边吗？
1: 我在你们娘家的另外一边是大甲。
0: 大甲，我们称傣甲，好，
1: 大甲，
0: 好，傣甲。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地区，我特别可以讲，大甲人家说当年就是草席的集散中心，它就是很热闹一个城市。那大甲的现在的，那到这个它的这个很有名的草席的这个部分，还有帽子啊，当时所有的坐的地方都是通宵跟院里的妇女，好，弯立哈，跟通宵啊，这面的妈妈们啊，婆婆们啊，他们这边。逐出来的这个草印的，所以那边都有博物馆，也欢迎全球听众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看。我觉得我当时小时候怎么没有遇到小鱼老师，因为那个我要跟那个主任跟小鱼老师讲，我符合你们的标准，你知道吗？
1: 那
0: 你知不知道我符合你们的标准？
2: 怎么说呢？
0: 我是捡的 Q 来音来，我是一个被捡来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家没有钱，因为我爸爸妈妈我们家是捡破烂的 Q 笨手哎。所以那个就刚刚唐伯伯的那个孩子啊，就是我、那个电影啊，那个所以我就是那个就刚刚唐伯伯的孩子。你看我符合你标准，我是被人家捡来的样子，然后我没有爸爸妈妈，然后我是父母养大的，我的养父养母其实是捡垃圾破烂的，帮我养父养大的，所以我应该是符合弱势家庭哈，可是我当时都没有这个机会哈，可以让这个主任啊，或者是像小鱼老师这样子啊，所以让老师可以发掘我的天赋哈。小鱼老师，你看看这些天赋，来帮我们介绍这些孩子天赋，来介绍一下哈。
1: 哇，孙爸你好棒哦！那这样你还这么温柔，然后又能够成为那么有力量的孩子，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希望你来我们的彩虹希望之家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子。
0: 一定的，那是我的家乡啊，我一定会回去啊。对，你们那边的国中的那个那个国中主任，你们那个国中是叫什么？乌日国中是不是？
3: 通宵有通宵国中、启明国中、乌梅国中三个。
0: 乌梅，
3: 在乌梅国中毕业。
0: 那个我表弟他之前就是在乌梅的这个国中的这个校长。对对对。
1: 哇，那你一定要来
0: 啊！一定要去。好，来，那看是主任还是小鱼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吧。你们这次的有这几个小朋友，那我们一一的认识好不好？先认识，先跟大家问好，好的，好，来，
1: 好，来问好哈。那我们就是从这边哈，来那个天使，要讲角色吗？还是就讲他的名字就好了？
0: 先讲他的名字，然后我们待会老师再带他们认识他们的角色哈。先跟大家问候他本人，
1: 那就一个一个来哦哈。好，来你，
0: 好，我们第一位，
4: 我是黄馨宇。
0: 好，黄馨宇你好。好，
5: 大家好，我是吴杰宇。
0: 好，田宇你好。
6: 大家好，我是甘玉璇。
0: 甘玉璇，
7: 我是张炳燕。
0: 张炳燕，炳燕好。好，
8: 大家好，我是罗一豪。
0: 你好，
9: 大家好，我是罗艺兴。

0: 我一信。
1: 大家好，我是杨一静。大家好，我是李冠毅。
0: 冠毅，好。
2: 总共有九个小朋友。
0: 九个小朋友，这九个小朋友代表了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角色嘛，对不对？
2: 好，对，
0: 待会呢老师要来看我，稍微我们介绍他们的角色的里面的哈，介绍他们的角色。那引导我们，请老师也带着我们认识这个角色，他们在里面担任像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也请他们自己表达一下，他们在这角色里面，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习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啊，这是我们很重要，希望给全球听众朋友们，很多的孩子们和家庭们都能鼓励一下。好，谢谢。来，
3: 那我就。第一位就请甘玉璇，
0: 玉璇，
3: 那你就说，你的角色，然后你演的内容是什么？
1: 我的角色是天使，就是
0: 天使哦，
1: 天使，
2: 这个很特别，哦，对。这个我插话一下，就是说，
0: 是是是，
2: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团体诗歌朗诵比赛，嗯，然后呢最特别的就是在所有的诗歌朗诵里面呢，只有我们的苗栗爱加倍的孩子们还有老师们是用一个我们讲团体诗歌朗诵戏剧表演的方式，他们把戏剧加入了这个诗歌，所以他们就所以在很多的诗歌朗诵其他的得奖队伍里面大家都没有角色，大家就是你念一句诗我念一句诗，或是领诵，或是有读诵的部分，可是只有他们是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诗歌朗诵，是非常特别，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角色这个部分。对，
0: 哎，柏林，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今年这个 表演的方式很特别？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哦，就是那种
2: 是
0: 就是一群修女在上面唱歌，
2: 是
0: 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可是他们有很戏剧的表现那种感觉。
2: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呈现呢，让我们的评审老师为之惊艳，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孩子们要写诗歌，那这一个部分我们是跟 A， 就是有跟让孩子们跟 AI 练习怎么跟 AI 写作，所以他们写了非常长的诗，长我们讲长的诗篇，而且他们是有分章节的，那这个章节是随着故事出现，所以为什么有九个孩子，然后有九个孩子其实他就用这一首诗描述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主题是知足，这样子，所以很期待让孩子们能够介绍他们在这个诗里面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0: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哦，来讲一讲你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个自己在这个角色扮演的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还有你自己本身喜欢是什么东西啦，好，这样你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感受呢，你也自己可以说一说。来，我们的第一位天使青云。
1: 我对这个角色的感受是帮助别人，然后把。
0: 你上台会不会紧张？你今天采访的时候比较紧张哦，你上台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1: 不会，很放松。
0: 哎，你反而在舞台上不紧张呢。
2: 对，这个很奇妙，他在我舞台上完全的不紧张，因为其实他应该算是女主角的概念。
0: 是啊，你是哦，
3: 那个我来帮忙我们的玉璇，就是他是演天使，他不但是他有很正面的部分，他平常在生活当中就是会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然后所以他其实在过程当中也帮助我，他是我的小帮手，也帮助我让小朋友来排戏，那他现在他平常在我们当中也就是一个小小领导者，所以他会帮助年纪比较大的，也会帮助比他年纪小的，所以他真的有像天使一样的正面的。
0: 是是，他真的是天使哦，因为以前他刚刚老师讲说他是主动代理学弟妹在讨论练习的，然后来玉璇老师，那孙爸来问你好了，用问的方式好了，这一次你们刚刚柏林有在讲说你们有用 AI 用写这个诗歌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你那个时候，我们有分两个，第一个用 AI， 现在是很新耶，这个东西这么新的东西，你怎么跟老师让学弟妹们稍微都可以讨论？那在讨论过程中，有没有谁啊，在讨论过程中，让你觉得就是说你到底会不会啊，或者是他很优秀，或者他有还是还没有进入状况，总是会有这样子的，那你怎么去处理？那有是谁呢？来，第一个 AI， 你们那时候怎么是用 AI 的？

0: 不好意思，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
1: 是
0: 那
1: 是，
0: 个剧本的部分是由我这边
1: 哇，
0: 先
1: 老师
0: 设
1: 先给
0: 计
1: 他
0: 的，
1: 哎，
0: 所以小朋友他们，但是很感谢慧智，就是有在 AI 的课程帮助他们来试着做看。那所以小
1: 哦，
0: 朋友他们也有参加 AI 的课程。那但
1: 是
0: 是
1: 是
0: 剧
1: 是。
0: 本的产出是由。就是剧本的部分是由我先找我们的这9位小朋友一边，就是一个一个进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哈，然后给
1: 哦，
0: 他们一个喝饮料，然后吃点心，让他聊聊他生活当中什么是他的幸福的一个感受。那在幸
1: 这
0: 福
1: 个
0: 的感受的，就
1: 是，
0: 常常连接到的比较是知足。那什么样的状况是让他比较愤怒，感觉到比较仿佛是比较不知足的部分？他们
1: 是
0: 就
1: 是
0: 开
1: 是。
0: 始就有说他们的家庭经验、生活的经验。那透过这个讨论之后呢，当然我们就会，我也有进到 AI 里面去帮助我协作。但我觉得他们的东，毕竟，我们这次朗读的部分是诗的部分，我有看到我们的评审都是很多都是写诗的专家。那我
1: 是。
0: 也。就是让 AI 帮我分析什么东西叫知足跟不知足，那真的很多嘛，哈，我们人类的情绪跟我们的感受跟生命经验，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不知足的一个感受。但是这些东西要怎么会诊？我是进到图书馆去找我们的老方法，就是我们人类有
1: 是，
0: 图书馆，然后我去找诗是怎么创作的。那特别同样的是童诗。童诗的话，就是孩子他们最真实的感受跟他们的
1: 是，
0: 话，然后很多的都是产生出来的是形象，动物的形象啊，或者是一种卡通的形象。那这些东西其实当他把它汇
1: 是
0: 整
1: 是。
0: 之后，它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诗的创作。所以 AI 它帮我是做前面的分析，但是那些诗作其实是来自于孩子的生活感受跟他们的话。然后，当然，我最后会让这个诗进到 AI 里面去帮我 run 一下，看看他们的押韵，检查一下韵脚。但是其
1: 是
0: 实，
1: 是是，
0: 我们真的这次的部分是有学习，但是我真的觉得朗读跟诗这个东西是人类目前还是我们很宝贵的东西。那我也
1: 是
0: 感
1: 是
0: 觉，当
1: 是。
0: 我创作出来的时候，孩子。读了2次，他们就背起来，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的
1: 因
0: 生
1: 为
0: 活
1: 是来
0: 经验，
1: 自
0: 而
1: 孩子心，对他们的生活经验的，
0: 是
1: 老师你很
0: 是
1: 厉
0: 的，
1: 害，因为你这次是用 AI，你先自己先做，然后带领孩子们去到跟这个角色，然后跟 AI 这样互动，这个是我们在受访这么多的嘉宾朋友们第一次听到用这样的方法。老师你也很先进，而且你还会回到用我们比较我们在人类所拥有的天赋的里面，很用让让他们在诗歌朗诵在这边去让他们去。去训练他们哦，老师，这个不但有先进的这个术，还有很后运的底蕴在培养着他们哈、哦。那还有在学习的过程，他们都很厉害哈、哦。是，
0: 而且慧智基金会就是安排说是我们这次全台湾的科普班的小朋友们都一起线上来学习要怎
1: 是。
0: 么样来使用。既然因为很多人都会使用，但是怎么样去协作，然后不是由 AI 来创作这个部分，也有
1: 对
0: 都
1: 对
0: 请
1: 对，
0: 老师来教我们这样。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刚刚的第一位，我们的小天使，他还带领学弟妹团来。你那时候怎么？你跟学弟们互动的时候，平常帮了下什么忙？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呢？来，你选。
2: 我们一起练习，然后一起练习说话啊，动作啊。
1: 是。那在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接棒的好不好？来，就一个接一个。你在过程当中，你看到你 cue 到哪一个，我们就哪一个，好不好？那我们就第二个人再 cue 下第三个，好，那我们这样轮 cue 下去。好，那中间老师再补充一下。好，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看见自己，你学到学习到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我学习到如何把声音控制音量，
1: 哦。
2: 然后也把同学教得很好，然后跟他们一起学习，我很开心。
1: 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哎，孙老师在学生时代，我就是一个机缘巧合。

0: 就是当然就在宣誓赛，就是有机会到我们这个我们社团里面参加辩论时，还有诗歌朗诵。那我曾经打过全国大专杯，我们带了好，我带着学弟妹打过全国好多次的第一名。所以我一听你的声音，我知道你是很有潜力的声音哦，你要好好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的声音很亮，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亮？
1: 我不知道。
0: 对，你好好，你要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亮的地方，那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喉咙，你的声音是一个亮。当然你又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讲在人际智能啊，领导的能力上面哈，很棒，很好。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啊，安璇，来下一位，你来 Q 吧，你要 Q 谁？
1: 我的
0: 可以举动，
1: 就我的第二位天使
0: 啊，好，第二位天使谁？自我介绍，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黄馨宇。
0: 要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角色里面你的扮演啊，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哦，后面人就越来越时间越少了，你要快点讲哦，你自己大家都一样哦，讲讲自己的感受好，然后自己在这个角色里面活动里面学习到了什么，好不好？
1: 我学习到了甩缎带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弄到自己的手上，
0: 哦，
1: 更大力，更用力的往外甩。
0: 嗯，你声音很温柔哦，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哦，哦，很温柔的。你刚说甩蛋蛋的时候，你会很怕会甩到别人吗？
1: 怕。
0: 哦，你的你很贴心哎，会想到别人。
1: 是的。
0: 哦。
1: 但是在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只要用心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可以改变。
0: 是是是，用心我们就可以改变别人，很棒。好，我们来 Q 下一位，你自己 Q。
1: 我要 Q 这个魔后。大家好，我叫婕妤。
0: 好，婕妤你好。
1: 我的角色是魔后。
0: 魔后。
1: 跟羡慕的
0: 魔后。是。
2: 就是里面的，他们有邪，就是正邪对峙，所以有天使也会有魔后，就是、
0: 哦、
2: 对对，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
0: 是是是是，哎，很特别哦。婕妤看起来就是，哎，婕妤，我们先问一下老师，你当初在选婕妤当魔后这个时候，有没有是他自愿的，还是老师特别挑的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3: 是我挑的，因为他上一次的戏剧比赛、啊、他演一个叛逆的霸凌别人的女孩所以我觉得他说为什么老师会找我演这个角色，那我觉得他其实本人很温柔也很害羞，但是他很美啊，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对，而且他也会帮助他这样子比较害羞的个性，他后来真的他的声音都有突破，而且他找了他的好朋友来帮助他，就是刚才的那个天使啊，然后来帮助他，这两位天使来帮助他练习声音，并且他还能够训练弟弟妹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好厉害，有很多的进步。
0: 是我们现在隔着这个声音啊，听老师在讲、哦、我们的婕妤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到老师为什么选他。我跟全球听众朋友在分享，我不知道你刚刚有听到这个孩子的声音，你感觉他是好像是很活泼很热情，但是老师说他其实是还蛮腼腆的一个孩子，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老师就把他天赋发挥出来，哇，很棒耶，那我们很谢谢我们的婕妤，让老师把你的天赋发挥出来了。
3: 那
1: 这次在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帮助别人一起变得更勇敢，
0: 哇，很棒，是。对这件事情，婕妤，你看他一个那么腼腆的孩子这样站出来了哈，哎，很棒，这次啊，来，婕妤，我们再 Q 下一个，把握时间，怕时间不够用了。
1: 我要 Q 空空兽。
0: 空空
2: 兽。空空兽。
0: 空空兽是不是？
2: 对，空空兽，它是一个魔兽。对。
0: 自我介绍一下。
1: 樱桃。
0: 好。好，樱桃，你这次在里面的空空兽表现的是什么？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有学到些什么吗？
4: 我学到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让我感染大家。
0: 你的声音的确是有感染大家，我都被你感染到了。是你的声音就会让我们觉得就想去听你的声音。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跟学弟妹，因为你好像是比较算是学长级的，对不对？
4: 对，我是学长级。

0: 他在班上就是 有点皮皮的，但是他进到那个舞台空间就是又是变成比较害羞的。那但是他我教完他的东西，他竟然可以内化，然后又来教弟弟妹妹。
1: 哦，老师好厉害哦！你说他平常是一个皮皮的孩子，然后到了角色里面，其实他是一个，那我让他去比较没有那么要那么皮皮的，可是他还是会去主动帮你。哎，老师把他从这他的这个热心公益这件事，我要跟很多的全球听众朋友讲，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很丢皮皮的孩子，其实我们常说他会有以下几个是你的特征，就是说你就给宝维啦。其实还有一件事，他很热心公益，老师就是把
2: 他的
1: 个性。热心公益这件事情给挖出来，让他去帮助，很棒呢。哦，来，英豪，你要不要 Q 下一个？我们把握时间。
3: 我要 Q 我们的好朋友，不接受，
0: 不接受，
1: 啊、不接受，
2: 不接受，
1: 不接受，
2: 不接受的兽是野兽的兽哦，不接受，对，
0: 他
2: 也是一只魔兽，
0: 不接受，
2: 不接受。
1: 好，来，不接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罗艺信，
1: 罗艺信，罗艺信，你这次不接受，可是听起你的声音是活泼开朗的，很开心果，你怎么做一个不接受呢？你让我们看见的是很欢乐呢。那你是为什么做一个不接受？你自己知道吗？自己知不知道？大家在问老师，你自己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来，我们来问问老师哈。来，小叶老师，为什么他当时给他安排这个角色呢？
0: 因为不接受他是一个使用手机的这个世代的代表的小孩的兽，就是他是来吸取他们不知足跟不接受的能量，所以如果他们越不接受，他的能量就越高。那能量越高的话，因为我觉得异性他有天生的活泼跟开朗，他也是我们团队当中的开心果，
1: 是
0: 但他也是最皮的小朋友哈，因为他很幽默，他演什么像什么，他后来也都可以指导其他的人动作跟声音，而且我跟他说过的东西，他就做得到，而且他不会忘记，我觉得这是他很强大的一个能量。
1: 柏林，你有没有觉得刚刚听到异性的声音，就觉得他是一种？一听到就觉得是开心果带来欢乐的那种感觉是。
2: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天赋，就是老师刚才讲到，就是他演什么像什么。
1: 对，
2: 现在他用他最原始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的活泼开朗。可是我在舞台上看到的他可不是这样，他的不接受是非常的不接受。对，就是可以把大家都带进去那个不接受的那个状态，那个魔力都把我们大家的不接受的那个都通通都吸进去了。对。
1: 哇，所以小鱼老师很会拍这个角色，也很懂得怎么样把他们的这个天赋整个挖掘出来。好，非常谢谢我们的不接受罗艺信。好，艺信再挑下一个吧 ，Q 下一个。
0: 好，那个 Q 下一个，
4: 那我 Q 这个。
0: 好，来，大家好。
4: 大家好，我叫李冠毅。
1: 好，冠毅你好。冠毅，听你的声音好像比较害羞哦。你是几年级的啦？
4: 二升三
1: 哦，你家刚升三年，准备要升三年级，对不对？好，那你在跟这些大哥大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4: 不会
1: 啊、哦。那要不要讲讲你在这次的学习到什么呢？
4: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在台上勇敢大声讲。说话
2: 哇、
1: 哦，勇敢，
2: 真的很不容易哦。
1: 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小叶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冠毅的本身的个性什么？我们刚刚听起来他就是一个 学弟嘛，对不对？年纪比较小，个性比较害羞，可是刚刚讲话是铿锵有力呢。老师，你在挑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让他转化自信心呢？
0: 他是我们当中感觉身材也是最小的，用他的部分是我看到他在游戏的时候他就玩得很自在，因为我都用戏剧游戏来看小朋友，那他的本身是一开始他上课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没有办法对到人，就是他有一点害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眼睛对焦，但是他现在透过这些的自己的一个练习跟努力的时候，他可以站上大舞台，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声音变大、变勇敢的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什么？

0: 看着有方法吗？
1: 没有，
0: 没有方法，
2: 没有方法，
0: 没有方法。啊，就是要大声吗？不是说再更大声这样子哈，更大声吗？好好好，啊，怎么样？要怎么样勇敢？
1: 当做台下的人不在。
3: 然后当做台下的人不在，啊，我们当场总共台下当总共有397位观众，对对对，可是他却能够表现得这么好，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勇敢。
2: 一信啊，你真的很厉害嘞！小苏老师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你差不多这么大的时候，参加学校这个就是老师去让我们去，就是类似像诗歌朗诵的去讲的时候，我光对全班呢40-50个学同学哦。我都害怕不得了，我眼睛都瞄来瞄去，我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哦，可以面对300多个人讲，所以你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哦，那我们刚刚听到，前面这几位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小雨老师在带领他们过程中，不只是把他们的在角色的扮演中给他赋予他们这个角色，甚至在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把他们天赋一一的挖出来，哦，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老天爷在这个慧智基金会在这次办这个一句好话这个活动的当中，然后在，我们让他们在天赋中发现看到自己到底怎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让异性来 Q 下一位哈。异性，你先告诉我你要 Q 哪谁？你要 Q 谁？
1: 我要 Q 杨一季。
2: 杨一季，好，那我们待会就杨一季就准备开始哦。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来听听异性怎么说呢？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和大家再见面。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很多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真的是慢慢去在变化当中啊，我们从他们不自信或者腼腆啊，或者他们在表现当中，在300多个人面前去表演，我讲真的，我如果小的时候是遇到这样的话，我一定是吓得没有办法说出话来，但是他们侃侃而谈。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位的我们的环节，就是我们要再 Q 下一位的。刚刚艺兴要 Q 的是叫杨艺静哈，杨艺静这个孩子哦，我们要看看他很特别哈，他的个性是开朗还是比较是腼腆呢，还是比较安静呢？来，先请小雨老师来分享一下。老师，你先介绍杨艺静是什么样的个性好吗？
1: 好，我发现艺静他这次演的是孩童，就是我们会带到孩子自身的如何分享他的生活经验。他是我，他如果要讲角色的话，他是一个很内在的一个分享他的感受的一个小朋友，所以他的个性。对，所以他分享，我记得他告诉我的是，他妈妈爸爸虽然他们生活没有在一起，但是妈妈每一年对不对都会记得特别回来帮他过生日，并且帮他唱生日快乐歌。只是在戏剧当中我们转化成爸爸，但是其实妈妈总是记得他的生日，而且他，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家人为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就让我们有了力量。这个故事就是从艺静的身上得到的。那艺静很他都以为他很有点害羞，但是其实他超级搞笑的。而且他有两个哥哥，他们都是曾经参加过我们绘制基金会的舞台演出哦，所以他们有家族性的这种幽默跟戏剧的成分，所以他是他们家第三个来参加绘制基金会为我们办的这一个活动的，家人的哈，
0: 他们有家族天分哦，
1: 对，他们有天生的舞台表演力。那他这次我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艺静，
0: 来，艺静你好，跟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我叫杨艺静。
0: 啊，杨艺静。哇，杨艺静声音听起来很开朗哎，艺静，你自己在这次学习中你有什么样感受，或者有什么分享给大家呢？你学习到什么呢？
2: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比自己想象中的更有自信。
0: 是哦，
3: 哇，
0: 很不错呢，很棒。艺静老师要这边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哦，我今天早上8、9点的时候接到我小女儿，她去参加一个心灵成长课程。因为孙爸常年都以前都在国外工作，很少跟他见面，所以我跟他是很有距离的。有我们偶尔见面，就是他一年才能见上一两次面，很少。他对我印象中几乎就淡淡的。然后他今天打电话给我参加课程的经验中，他哭着跟我讲：“爸爸，我很爱你，你都没有常常看我，可是你有来看过我在中山大学的，我在音乐系的我的首展表演。”他说：“我知道你送了花到后台给我，然后我找不到你，可是我很想念你，你有留卡片给我。”然后他一直跟我哭说：“艺静，你知道吗？爸爸是爱你的，妈妈也是爱你的，只是他们因为可能生活的关系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父母，还有天上的阿巴父都是爱你的，好吗？”
1: 好，
0: 谢谢艺静。艺静，我们来 Q 下一个吧。
2: 我要 Q 钟炳彦。
0: 钟炳彦，好，来，炳彦，跟大家问好。
4: 大家好，我是钟炳彦。
0: 钟炳彦啊，我能问你一下，这次你的角色是一个叫越南总统哎、欸，可是你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吧？你是小学几年级？
4: 二升三
0: 啊，所以你当时表演的时候才2年级哦。
3: 对。
0: 然后你为什么？
1: 他的绰号是越南总统，因为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妈妈是越南人，所以他这次我们故事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喜欢吃妈妈煮的饭，但其实他是喜欢吃外婆煮的什么？很会讲越南的，对，对他
0: 越南的河粉好爱吃哦。
1: 对，那是他越南的河粉，还有那个越南的春卷，所以他就是想到妈妈煮的东西是他幸福的

0: 感觉，很
1: 哦，你
2: 哇，
1: 林燕，你好幸福哦！你有机会吃到我们很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讲吗？跟我全球听众分享，很有分享吗？你们家乡，你妈妈她家乡的东西，还有外婆家乡的东西，你喜欢吃什么？
0: 最喜欢吃什么？
1: 不喜欢吃什么？
3: 我喜欢吃河粉。
1: 河粉啊、哦，

0: 是是，哦，看起来他就成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孩子哦。那你在这个角色里面学习到什么？你有什么感受呢？
1: 就是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给台下的观众带来快乐。
2: 哇哦，对，我们确实看到他们的戏，我们大家都惊艳，然后非常的给了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对，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们。
0: 是是，秉彦知不知道你的声音跟刚刚第一位我们刚采访到的那，你还记得吗？我刚刚说的那第一位是谁，你知道吗？刚刚我问的第一位知道，你知道是谁？玉璇，你跟玉璇姐姐的声音有一样有亮度，你们都没有，你们自己因为是在自己讲给自己听，没有感受。但是我们从在访谈的时候，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你们两位的声音都是有亮度的哦。你要好好把握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很亮哦。如果你除了诗歌朗诵之外，以后小雨老师哦，喜欢唱唱歌的话，都很适合你哦。你可以试试看哦，好不好？加油加油！来，明艳，你再 Q 下一个。来，我们时间快不够了，明艳 Q 下一个。
1: 嗯，佳安，
0: 佳安，佳安你好。
3: 老师好。
0: 是，来，佳安，你在这个角色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3: 爱童。
0: 孩童，孩童，你就是一个孩童。你几年级？
3: 23。
0: 23。哎呦，你们都是，你都跟炳彦他们都是一样23的哦。哦，那你这样上台害不害怕？会不会恐惧啊？那么多人在你前面的表演，害怕？
3: 不会。
0: 啊，你不会害怕哦，我好羡慕你哦。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你觉得你学习到什么？
1: 这次站在舞台上，我发现原来我可以一次比一次进步。
2: 哇
0: 是，
2: 哦，
0: 哇，这个很特
2: 很
0: 别啊，
2: 好，
0: 一个二年级到升三年级就有这种特质，很难得哎。柏林，我们在上那个八大智能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哈，像这样
2: 是。
0: 愿意这种试错的啊，愿意就是跌倒站起来的孩子，其实是要经过很多的淬炼的呢，很不容易哈。
2: 对，没错，就是他们除了在天赋的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受挫，可是后面呢，他们如果有内省能力比较高的孩子，他们就会从这个挫败当中找到力量，然
0: 是
2: 后就会像刚才佳恩讲的，就会发
0: 是
2: 现自己越来越进步了，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在成长了。
0: 是，来，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表现。为什么让孩子这次一一的讲？其实真的是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些孩子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学习到什么？那我们现在待会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这次的我们的班主任啊，张天苗主任啊，主任你好。
4: 你好，我
0: 主任，
4: 是
0: 你们这一次恭喜你们啊，又再一次的就是又得奖了。你们今年是第一次改成团体的诗歌朗诵，又再度拿下冠军啊。我们从2022年第一次来到浪天方受访的时候，那我们这一次又在受访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这些孩子，还有你的团队有什么样的鼓励能跟加冕的话，那我希望给团队最大的一个成长给他们加冕一下好吗？
4: 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前两次的比赛他们都是用录影的方式不是现场表演。那这一次
0: 是的，
4: 不简单他就是直接在舞台上面直接演出那这个对一般我们小
0: 是
4: 朋
0: 是，
4: 友的压力、老师的压力
2: 对，
4: 都很
2: 真的
4: 大
2: 很大，
4: 真的是不容易
0: 很大，
4: 那看到那么多现场那么多人他要维持他平常的表演的水准，不论他的表情、声音、他的动作，还有他的走位还有我们他背景布景等等这个都要一起配合起来，还特别还
0: 是，
4: 是那个编剧这所以这个是
0: 对，
4: 蛮复杂的说真的很蛮复杂，要透过演戏的方式把那个诗歌。诗歌的那个朗诵它的效果要做出来，我个人觉得
0: 是。
4: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把它完成了这一件任务，我觉得是一件
0: 是
4: 非常难得的事情我个人觉得非常
0: 是
4: 光荣当我看到他们的表演的影片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赞。非常赞，那大家
0: 对，
4: 也辛苦。
0: 主任有没有发觉他们这一次的表演这过程中，他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0: 多元智能的学习，有孩子会朗诵啦、啊，要写啦、啊，有人会演啊，画画啊，还有人，我刚刚有听说有些学长姐还带学弟妹啊活动啊，帮助别人，然后大家一起在完成一件事，然后过程中还有人怕这个怕东西不要掉啊，怕砸到别人，还要让这个还有人接受感，哇，这样的教育你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不是书本学得到的，我们很清楚，这不正规书本能学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品格教育的成长。甚至他可以用到生活中态度、生命的态度。我们刚刚有看到主任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我们生命中其实我必须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回到背后老师要怎么去安排这些角色。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小鱼身上，小鱼老师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哈。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刻发觉这个孩子已经是不是已经没有譬如说他很沮丧啦或怎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过程中你在作品中你要怎么安排角色，在选择的时候老师怎么样去主动提示等等的，请老师分享的过程中还有跟他们讨论教道具的准备这些，那老师怎么带动他们的过程呢？老师来分享一下好吗？
1: 他们现在都会他们现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的注意力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我们练完的东西他回去不见得会愿意再像我们以前就是自己在练，所以他回去有时候不会自己在练，所以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的东西他就像那个粘土一样又变回去，所以每次都要重新再捏到一个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点就是稍微要管秩序或者是鼓励他，但是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到他心里面，因为他的自我认同他的自我形象可能还不是那样子。像他们刚才是说他发现他什么，他发现他的一些优点，我都蛮惊讶的是这个都是我们当老师的人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现在才发现他自己有这个优点呢？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捏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当一些老师师长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孩子的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直不断的去鼓励他，并且给他机会，甚至比较强烈的把拉成一个样子，但是他慢慢真的他才会明白。
0: 真的刚刚小鱼老师讲说这些孩子他们在表演过程当中，就像孙老师刚才听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就说：“哎，这个声音你很亮啊，或者是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天赋。我本身跟小朋友们也分享，孙老师其实是一个数学老师，我是一个数学老师，而且我的数学已经传到中国去，大家已经有接受到我的数学，大概已经有几千万人了接受到我的数学。那我已经做了系统到中国去了。然后我有机会就是柏林让我有个机会到石定乡去给偏乡孩子们上课。我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有几个孩子一定是天才，可以成为数学的自由生。可是他们因为在环境中没有办法可以有那么多好的老师陪伴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天赋。我就像刚小鱼老师讲，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你很有天赋的，可是他们没有环境。柏林，你要不要为这件事情来为我们全球听众们，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基金会现在未来要往前进的方向。
2: 对，其实就是像孙老师分享的一样，也跟小鱼老师分享的一样，其实我们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自己有哪一些天赋，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原来我身上有这些优点。可是我们讲一个好的老师，然后一个生命的引路人，就是好像一个伯乐一样，他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千里马在这里。 对，那也很感谢就是孙老师能够跟我们一起进入多元智能，然后一起来教导这些孩子，然后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天赋在哪里。那也很感谢所有的客服班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投入这个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的每一年的这样子的活动。那最主要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做品格教育，因为孩子要品格健全，那走到外后面之后呢，这个品格教育在三观上头就会帮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品格，让他可以从一棵小小的幼苗，然后长成一棵未来社会中间的一棵大树，不会长歪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所有的才艺表演比赛都回过头来就回到多元智能，就是

0: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赋，那只是就需要像孙爸，还有像小鱼老师，还有像张主任，你们这些伯乐，然后在我们的孩子身边，然后陪伴他们，然后引导他们看见自己啊，原来我这么棒。所以刚才的九个小朋友才会说，我发现我在舞台上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这么勇敢。其实这个就是在建立他们多元智能天赋的一个部分。对，那这个也是绘制未来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大树引路人都能够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伯乐，然后能够帮他们找回到他们本来就应该要有的自信心，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棒，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对，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绘制基金会，然后这样关怀社会。那我们也要恭喜，也要谢谢我们的在我们苗栗通宵社团法人苗栗县的爱家贝的社区关爱协会，我们长之家的所有的师生们，你们谢谢你们，然后特别谢谢我们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许露瑜小鱼老师。来，我们今天时间要结束了，我们请主任和小鱼老师带着全球听众朋友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喽。我们谢谢你们的采访，小朋友，我们今天谢谢你哦。我们节目很因为了你们，让我们这个我们的社会更变得更温暖。谢谢你们，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才，主任啊，还有小鱼老师，还有柏林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走过来这段路程中，我们都看见了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也看见孩子的天赋，可是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去看见他，或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他，但是现在绘制基金会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帮助更多的孩子。你身边有很多的孩子，包括你的孩子，都需要被挖掘天分。你不要忽略他，如果他是一个很稀薄的孩子，那可能是他还有热情公益。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嘹亮，你看他叽叽呱呱讲，可能他是诗歌朗诵或是歌唱家，他各式各样的天分都是可能是来自于他原来身上就具备有的。那我们要珍惜每个孩子生命的天分。我们再一次，我们恭喜我们的今天的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的儿童们和照顾中心的所有同学们，他们这次的主题里面，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我们下周再见，让天空阿芳节目，我们下周再与你相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慎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慎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姿婷，莫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一个特别的专访，就是来专访伴侣谘商师的一位谘商师，好，他就是黄逸婷心理师。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跟各位听分享一下，那就是我跟黄逸婷心理师在互动啊，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他的一种特别的力量。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话是不急不徐，然后他也不会马上要给一个什么答案，但是总是在每一句的对话里面呢，慢慢就可以让人家去引导看见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想法。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位很重视

0: 关系很重视去相信理解一个人是比给答案更重要的，所以他也陪着不管是伴侣或者是来谈者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故事，最后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方向。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黄一鼎心理师更多了解他在他身上他这个人还有他在伴侣諮商这个历程里面他的眼光他的想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有更有深度的来理解他。来，那我们欢迎黄一鼎心理师。
1: Hello， 莫老师好，然后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一鼎心理师，那我们就来用一些抛出一些问题哈，那用你的视角来帮助我们来更了解你的视角。
1: 好，
0: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长久的爱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对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长久的爱是我觉得在关系互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失望啊受伤啊不了解，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持续愿意的靠近。对，那个靠近不是说身体的靠近而已，它是愿意去了解对方，然后愿意理解自己，然后不是在里面很快的就要去决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对，所以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哦，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修复受伤的能力。对，因为我想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很少人会故意要对方受伤或造成别人的伤害。对，那多半都是不小心的没有注意到的。所以也不是说关系里面一定有伤就是有人刻意的怎么做，往往都是一些误会。对，那当这个裂痕出现在互动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在关系里，有的时候是在一个人的心里。对，所以像在关系里面的那个受伤，有的时候会变得是说我还能相信你这个人吗？然后我还能够靠近你吗？然后不会受到伤害。对，那更常我遇到在伴侣諮商里面那个受伤之后的感觉，有的时候他也会去怀疑那个爱，怀疑关系。所以呢就叫做内心里面的裂痕。对，比如说像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这个爱这个关系还跟我以前想的一样吗？对，我已经跟以前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我还愿意相信关系相信爱吗？对，那我还能够在一段关系里面放心安心的投入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修复它不只是在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修复自己对爱的那个信任。对，
0: 好，就是对爱的信任是一鼎心理师觉得在爱里面很重要的哈。那再来亲密关系里面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呀？
1: 亲密关系里面最难的我觉得我觉得是角色。对，那个角色是我从来谈者从朋友还有从自己的体悟里面去感觉到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期待那个伴侣，我就把他放在那个先生或太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那个角色上面，然后就会期待他做出一些可能我们想要的那个行为或是互动。对，所以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会蛮失望蛮生气的，甚至是愤怒，就会用那个角色去定义他应该要怎么样。对，而不是比较难用一个人的方式去理解。对，所以如果我们停在那个角色里面，就是他应该要怎么样啊，我都怎么样了，这个那个方向如果是往外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会难去觉察自己真正的感受。对，比如说当我没有得到你的回应的时候，我其实感觉到的是失落还有孤单。对，或者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回到自己是无力啊，或者是自责啊，或者是我觉得很紧绷。对，所以如果我一直去看对方有做到什么没做到什么，我就会有点忽略或是忘记来看看自己怎么了。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那个角色里面去看期待跟应该，
1: 嗯，
0: 然后比较不容易去告诉对方我怎么了。
1: 哦，
0: 嗯，
1: 这是最难的哈。
0: 是。
1: 好，那所以依婷心理师，你有在做伴侣諮商哈，这也是你的擅长的諮商之一哈，
0: 嗯。
1: 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开始对这个伴侣感到有兴趣的呢？
0: 嗯。其实我是先从那个不够的感觉里面出现的。
1: 嗯，
0: 对，所谓的不够就是，并不是说别的諮商不能解决伴侣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个别諮商对一个人梳理自己对关系的想法，
1: 嗯，
0: 自己的感受，然后厘清需要，
1: 嗯，
0: 然后知道自己重视的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但有一些时候，我觉得关系它的改变不是只发生在一个人的心里，
1: 嗯，
0: 对，而是在互动里面。所以一个人他即使有一些理解，但有的时候呢，很容易他回到关系就会掉到原本的那个模式里面。
1: 嗯，
0: 有的时候对方一个表情啊，一句话，啊，然后就不自觉就勾动，然后又进到那个互动，
1: 嗯，
0: 对。所以我在伴侣晤谈里面有发现哦，不是只有伴侣諮商才能改变关系，
1: 嗯，
0: 是两个人有机会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互动循环。有的时候在諮商室里面就会发生，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那也才让我们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互动的经验，
1: 嗯，
0: 对。然后有的时候那个真的改变就是从，就是伴侣之间从一次两次之中那个不一样的回应开始，
1: 嗯，
0: 对，
1: 嗯
0: 嗯。
1: 好，那你自己个人有没有让你发生过重新去理解关系的这个经验？嗯，
0: 是，我觉得那个真正的经验就是很多伴侣来到现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着那个是非对错，
1: 嗯哼，
0: 对，就是会在现场你来我往，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开始做这个伴侣諮商，累积这些经验到现在，让我比较少去问对错，
1: 嗯哼，
0: 对，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看这个人，
1: 嗯，
0: 他讲的我就可以理解，看那个人我也可以理解，
1: 嗯，
0: 后来就发现，欸，这里面好像不是对错问题，
1: 嗯
0: 哼，哦，所以我常常会，当我看向一方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好像我的一个节目，
1: 嗯，
0: 我就觉得伴侣諮商好像有三台电视，嗯，对，我看到伴侣一号的时候，我就会投入到他，我就会理解他表面那样说，但他里面可能有失望啊、难过啊，或是他的为难，
1: 嗯，
0: 然后他好像说另外一个人对他造成的 不够好，
1: 嗯，
0: 可是当我在看另外一方的时候呢，嗯，我就看到他表面的沉默可能不是不关心，
1: 嗯，
0: 而是他当下可能很紧绷，或是他有他保护自己的方法，
1: 嗯，
0: 或者他觉得越说越错，
1: 嗯，
0: 对，
1: 嗯，
0: 那第三台电视就是我看到中间的那个互动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欸，一方的那个语言哦，或者他的态度表情，
1: 嗯，
0: 往往会去戳到另外一个人，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会让那个人越来越生气，
1: 嗯，
0: 或是越来越躲避，
1: 嗯，
0: 对，所以第三台电视我就好像看到他们的那个循环，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当看到这三个画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
1: 嗯，
0: 是在互动循环里面，在不理解自己的需要跟表达里面，
1: 嗯，
0: 那一个互动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对
1: ，OK，
0: 是，
1: 好，一婷心理师用三台电视的比喻关系哈，真是蛮有趣的。
0: Yeah，
1: 那有没有一段你自己的关系是影响你自己很深的呢？
0: 嗯。我自己的关系很深，我觉得比较深刻的是我跟我家人的关系，
1: 嗯，
0: 对，我跟爸爸，
1: 嗯，
0: 对，我爸爸的那个样子哦，就是很肃穆，然后也不太会开玩笑，
1: 嗯，
0: 但是我记得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很喜欢帮我，不是很喜欢，他就会自动化的帮我对发票，
1: 嗯，uh-huh。
0: 可是他也每次对到发票有那个真的有中奖，他就会把钱放在那个桌上，
1: uh-huh。
0: 我回来的时候他就说，欸，你这两个月有中奖，然后我就会去拿，可是拿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就是有那个钱可以拿，一方面是说我好像没有请他帮我对发票，那我买什么乱买什么不是都会看到，所以就有那种隐私曝光的感觉。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重新整理那个房间哦，所以那个发票呢我就没有放在原本的地方，我把它放到我们那个抽屉的第二格，

0: 塞进去，原本是丢在地上一袋，后来就放在抽屉第二个。结果那个月单月的时候，25号我回到家又有中奖，我很常中奖，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爸就说你又中奖了。那我心里就想说，我发票已经换了地方，你怎么找到的？你是不是？而且我是在抽屉第二个。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种。可能人在成长到青少年，对那个隐私哦、喔嗯，自己的东西放哪里很在乎、嗯，所以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很生气、嗯，然后也闷在心里、嗯，对。然后呢，到了最近哦、喔，我还在学这一题、嗯，就是说我住在外面嘛、嗯，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信件是寄回家。嗯、那因为我以前那个罚单哦、喔，不是现在不是中奖是罚单，嗯、我爸就为了要去看那个事，就帮我看啊。嗯后来呢，我发现他不只看了我罚单，有一次另外一个信他也帮我切开来之后，然后拿到的时候他是又粘回去的，然后我又触发了以前那个隐私的那个感觉哦、喔，我心里就想说，怎么过了这么久，他还是学不会这件事情，对，然后这件事情，但因为心里闷哦、喔，就会跟朋友聊，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回应都让我有点出乎意料，他们不是说你爸爸很过分，我接到很多回应，就是说你爸爸很久没有跟你联络了，他很关心你。对，我就心里想说，那个 也有一个界限嘛。可是我回去也会消化，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跟我讲呢？然后我就慢慢想说，如果我爸有他要学的那个尊重或者是隐私的问题，那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要学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受伤、或是因为自己被没有被尊重、然后会困在那个受伤里面、就会忘记去看或者是换位去想一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那个他有关心也有想说儿子失恋很久了怎么跟他只有用这个方式哦、对所以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困在那个自己的受伤里面、比较难去跳出来看、就是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我不喜欢的行为里面、有没有他的关心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关心那个关系哦，真的会被拉开距离的、不是没有爱而是我们常常会只看到自己的受伤、然后比较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一种余裕去看到对方在表达的爱
1: 好谢谢逸婷心理师分享他自己的关系的经验哈好那如果我们回到伴侣諮商的工作、那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呢、他们卡住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两、个人都受伤了、对两、个人在互动里面都有自己觉得很委屈和、很被误解的地方、对所以往往一方就会很希望自己被安慰、对方认错对方陪伴、但另外一方面另一个人可能也会觉得蛮委屈的、对蛮被误解的、还有他的为难、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好像两个人都在争取对方去理解自己、可是两个受伤的人都很难有余裕去了解对方、对然后慢慢的那些在互动里面的那种很像控诉的语言、其实你如果进一步的去听那些语言都在讲的就是他在证明他有多受伤、他是那个承担很多付出很多受伤的人那当对方呢一开始讲理由、他就开始又在讲看起来是指责的语言、但其实他背后都在讲我其实很受伤很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困难的就是当两个人都在那个受伤的状态就很难去看到彼此对
1: 好所以在受伤的状态就很难看到彼此
0: 是
1: 所以 你个人自己觉得在伴侣諮商里面你最关心的议题是哪方面、
0: 我其实接触过不同的伴侣哦、就会有一些好奇、因为有的伴侣好像经过了一些伤害、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重新相信彼此、但有一些伴侣好像就在那个互动里面慢慢就失去了靠近对方的能力、对所以我在想一段关系能不能真正修复的不是说那个愿不愿意改变跟愿不愿意原谅、而是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

0: 他们能不能一起走过这个事情，
1: 嗯
0: 嗯，他们如何在里面度过那个好不舒服，
1: 嗯，
0: 然后暂时不信任又压力很大的那个状况，
1: 嗯，
0: 然后仍然愿意在一起，
1: 嗯，
0: 然后试试看，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的那个就是，不是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两个人都没感觉不痛了，
1: 嗯，
0: 而是带着那个不舒服，带着还没有忘掉那个伤，
1: 嗯，
0: 然后重新的再走向彼此，在那个生活里面再试试看。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嗯嗯 嗯，好，所以这是一婷心理师最关心的哈，就是两个受伤的人怎么去度过那个最不舒服的那一段。所以一婷心理师也想要陪伴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伴侣，好，走过这一段。嗯，所以呢，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一婷心理师你比较常在哪一个位置，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忙？这一对眼前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比较站在的是那个，虽然伴侣互动也蛮重要的，但是我也蛮站在一个人，他能不能理解自己，还有他想要什么的那个主体性，对，所谓的主体性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在希望对方改变，但是比较少机会去理解自己的为什么要对方改变，是什么样的需要，跟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为难，对，所以在那之中我们就会变得好像是很受另外一个人的影响，对，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在希望对方改变，或是他在指责的时候，也许是他心里面某些地方很受伤，很委屈，很需要被了解，那另外一个人他的防卫的时候，也可能呢他在互动里面不是不关心，也不是麻木，是他好像宕机了，或者是他有一些话说出来就会被挑战，对，所以他如何去整理自己，我觉得这也跟一个人了解自己有关，所以我在协助伴侣的时候，除了他们的互动，我其实蛮希望能做到的，但是有时候不容易，对，希望蛮希望能做到的就是陪他们去了解自己，然后看到很在乎的那是什么，然后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对，
1: 好，所以这是那个一婷心理师在伴侣諮商里头最希望帮助的伴侣的是这一点。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那一婷心理师有没有哪一种甜点在你心里面，就是这个甜点呢就好比你在看待爱的这种方式。
0: 其实我对那个甜点的了解不多，但是我就记得以前，后来也吃了很多，但是我一直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那个同学有带那个，他好像就是有那个陈皮，就是陈香，然后那个蛋糕又比较不一样，是比较扎实的，他是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棒蛋糕，对，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有口感一直留着，对，然后我会觉得是他就是他蛮踏实的，对，他可能看起来不是很美，但是也不是一吃就很惊艳，但是他就是有嚼劲，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也是他可能当然有他的浪漫，有他的香气，但是走得远是有那个踏实，对，知道彼此可以一起过生活，也能一起面对人生这样子，对，然后还有那个陈皮啦，就有的时候他会有点好像超过了那个甜味，怪怪的咬起来，对，他就是有点苦味，但我就在想说放在棒蛋糕里面他就是蛮大的，那就像我们关系里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暂时对那个时候来说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走过了它好像会让这个蛋糕更有层次，
1: 好，听到这个沉香棒蛋糕，好像就是嘴巴就开始想要尝一尝，
0: 有味道，
1: 对，好，那最后请一婷心理师你们心里面有一句话是好想送给伴侣们的，
0: 我自己在伴侣的諮商里面的体验，就是我们都在帮助那个伴侣之间恢复连结，更靠近，然后无形之中好像就是说这个靠近知道对方要什么，然后能给，然后能够原谅，好像是这个关系里面重要的，但是我其实心

0: 中也常常有另外一个想法，
1: 嗯，
0: 那个想法是比较松绑的。
1: 嗯哼，
0: 松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在那么多人里面会遇到，我就觉得有缘分。
1: 嗯、
0: 那个缘分在的时候，那个互相即使那个交恶哦，但是分都分不开。但是如果缘分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就亲亲，然后就是会走到那个尽头、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用心在关系里面、
1: 嗯，
0: 但是也放心在缘分里面、
1: 嗯。
0: 对，所以用心对待彼此，然后这个关系会走到哪里哦，它最后还是交给生命。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是说去控制那个关系、
1: 嗯，
0: 而是在那个人跟人的那个缘分里面、哦、然后有活成自己的样子、
1: 嗯
0: 哦、我也觉得人会喜欢一段关系、哦、不只是喜欢里面的那个人、嗯、对方，而也会喜欢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
1: 嗯、自己的那个样子，
0: 对对，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
1: 嗯、
0: 也是一段关系让人满意的地方。
1: 嗯，好的，好，谢谢怡婷心理师今天接受关系点心吧的专访。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经常采访，为您采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又是哪一位呢？我们今天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哦，是曾丽云女士哦。那呢，丽云呢，她其实这么多年来，她从事很多的志工的工作，而她的志工工作很特别哦。她不仅啊，就是陪伴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一些朋友，像是一些精神方面有一些障碍的一些朋友，跟他们讲讲话呀，辅导他们啊，諮商啊。同时，她本身呢，也是在这个剧团里面啊的一位演员，而这些年当中呢，她又很专注在于这个所谓的失觉失调的金藏剧团的参与哦。可能听众朋友很好奇哦，就是失觉失调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参与这个剧团呢？是透过剧团他们生命有什么样的成长吗？或者他们参与什么样的演出吗？丽云呢，他所参与的是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的生意人计划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人的剧团齁，就是很多的失觉失调，也就是精神障碍精障的朋友在这当中来参与哦。那这个过程当中，丽云呢，她真的很有爱心哦，她花了很多时间做陪伴，然后做諮商，她也传授怎么样透过肢体，透过语言，透过表

0: 情来演出，而透过演出呢，能够让这些精神障碍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疗愈哦。这是怎么样开始发生的？实在很特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看丽云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讲一讲她的故事以及她所参与的过程。好，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甄丽云哦。Hello， 丽云你好。
1: Hello， 梁慧好。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您的故事哦。上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来聊一聊自己的人生故事啦哈。那丽云很客气啦，说哎呀没什么呀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的人生故事很精彩，而且你参与很多的志工的工作哎、欸。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把我讲得太好了。
0: 对你参与
1: 没有那么好，
0: 没有你是参与有曾经参与过哪一些的志工的一些工作呢？
1: 我志工工作其实刚开始是进入家福，我在家福8年多，是做一些活动跟受虐儿。
0: 嗯，
1: 对，那后来这个同步里头又有我进入了肯爱协会，做一些忧郁症的。
0: 嗯
1: 啊，就是温老师专线啊，还有一些有时候是諮商，有时候是课程，有时候也是活动，都有。
0: 是，
1: 那同样的同步中间，我又进入了天使星，对，
0: 嗯，
1: 好，就是罕见疾病天使星，对，那时候是在艺术区做了，但天使星是就3年多，
0: 是，
1: 后来因为太忙了，时间没有办法进入，就又退出了。
0: 嗯，
1: 对，那慢慢的就是在这一块，慢慢就是接近，应该说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就是这是一个神的带领，也就说是神的带领，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无形中又莫名的又转入了自闭儿基金会的一个自闭儿，
0: 是，
1: 对，4年，对，4年在那边陪伴这些自闭儿，那时候我们就陪伴做一些歌舞剧的演出，也是有种募款的方式，
0: 是，
1: 对，每年会在中游大楼，就是会有个演出，
0: 嗯，
1: 那时候我就变成是说书人，因为这些孩子就是完全就是不99%的台词都在我这边，因为他们是没办法行动，也不大方便，也没有。也不大会说话那种的，对对，也都是有一些合并症。那4年过后，但在自闭儿这个过程，我又无形，我又有一次在偶遇中，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看一个，在台北市身障中心的一个演出。
0: 嗯，
1: 对，他们是说那是一些有一些精障朋友的一些演出。那我其实也很莫名，我对这些孩子，我都有很深的一个。应该说一个欢喜吧，一个很喜欢这些孩子，我想去了解这些孩子。
0: 是，
1: 那这朋友的介绍，我就过去看了。过去看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
0: 嗯，
1: 蛮感动的。那你知道吗？这些孩子都会被贴标签。
0: 嗯，
1: 从以前我做过自闭儿、抑郁症，他们常常都会被贴标签。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跟导演老师讲，是说这么好的，那是不是我希望是说他们能有被更多的看见，变更多的了解，对，不要就是标签一贴上去就好像是固定的这样子。那时候我是很幸运的，我就认识了几个电台的一个好朋友，对，就像梁慧这样子，对，那我就跟他谈，他说可以，我说可以，就这样子，我就从幕后就就做一个牵线吧。但是每一次的访谈我都有到，而且我有都在侧拍，那从导演老师挑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尝试去接受这样的访谈，说出他们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那些孩子从匿名，不敢讲自己的名字，从匿名一直到不敢公开露面，我们的只是老师跟主持人，后来一直到他们可以敢戴着帽子，对，帽子露面，在我们因为我有侧拍，有时候他们会直播嘛，就播出来。那到后来，他们真的就连帽子都没有戴了，他才会很坦诚的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对，那时候真的是蛮感动。那我一直都在侧拍，所以事后的话，我会把这个侧拍的相片就是传给老师，让他们传给这些孩子们。对他们来讲，对是。增加他们的信心就对了。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很希望是被看见，被了解，对，
0: 是，所以哇，几乎看起来这些身心

0: 障碍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本身呢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其实你都接触过。哎，我这样看起来就是像这种忧郁症的朋友啦，智能障碍的一些孩子啦，自闭症啦，或者一些这种多元这种多元的障碍的这些孩子，现在您接触的是精神障碍的朋友哦。其实精神障碍我们简称叫做精障，就是精神障碍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精障，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哦。其实精障就是所谓的精神障碍。什么是精神障碍呢？精神障碍就是精神哦，精神的状况比较有障碍哦。那我们就是像现在就叫做这个所谓的像思觉失调啊，或者我们以前常说什么人格分裂症啊等等的，但现在已经都改名了，因为不希望就是这些名称就是太过的污名化，所以我们就用思觉失调来形容这样子的有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了。那当然精神障碍也有很多种类别，有很多种不同的疾病，但是思觉失调是其中一项蛮大宗的，蛮多人会出现的这种疾病了。那我想请教一下丽云哦，就说您接触这些所谓的失觉失调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年龄层是大概多大呀？您所接触的对象，
1: 他们有时候其实从初中、国中、国中、高中，他们开始就是有这样的症状
0: 哦。
1: 那一直到延续，所以我现在在这个青藏剧团，其实他的朋友从二十几岁快三十岁到一直到五十几岁都有，六十几岁甚至到七十几岁都有。
0: 哦，是哦，哦，
1: 对。
0: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来谈一下，你所接触到这些所谓的这些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他们的所谓的特质会是怎么样？
1: 他们特质其实，因为他们都长期在用药，就讲话就会比较，应该说长期在用药，他们的智商可能就是，你可能说这个孩子三十五岁了，可能他智商可能停留到十几岁而已。
0: 哦，
1: 他们讲话都特别单纯，但也特别敏感，特别敏感。对，哎对，啊，有些人长期在用药，可能他的动作不是那么的灵活。对，那思考也不是那么的，会比较缓慢，
0: 是，
1: 而且你不能让他从事太复杂的工作。
0: 是，
1: 对，那有些孩子是真的，但是我很心疼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是疾病的关系，所以常常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去到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其实以我要讲我们里头的一些朋友，对。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长期在用药，那其实有些政府是规定说哪一个，就是小吃店还是什么店还是什么机构，就是有一些就是规定说要一些精障朋友嘛，对不对？他们还可以申请金会。那精障朋友其实看护自由协会的，就是督导社工们都会事先就是会帮他们训练。如果他训练说，他们去做打扫，他们就陪他去训练，陪他怎么去打扫。如果是说餐饮业，他们陪他说怎么去服务客人。或者是说，甚至是有些是说如果是说警卫，就是我们说管理员嘛，对不对？他怎么去做管理员都陪伴他，然后他们经过他们的不断的考核，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就会帮他们找工作。但是你知道吗？这一点其实我其实那时候，我听到这个状况，其实我感动到，其实我很有感触，我感触到我真的会掉泪。因为你知道吗？一个工作，比如说餐饮业好了，餐饮业那个社工刚进去，他会跟老板讲说啊，我们就是师姐朋友嘛，他们在用药，可能就是你不要给他太复杂的工作，对，那。要的话就是渐进式，可是老板都会说好好好，可是一旦进去了，他们这个东西好像是忘掉了，可能就是当下的就是生意比较忙还是怎么样，忽然就忘掉了，就很多工作啊，这些孩子就转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就很忙。其实也不要说这些孩子，就像是我们认为没有思觉失调的孩子，就像我们就好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到一个

0: 熟悉的环境的时候，当然会很容易紧张啊。
1: 嗯。
0: 可能老板叫你去拿 A，你可能去拿 B 呀、啊，对不对？
1: 嗯。
0: 对，我们一般人也都会啊。可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老板说啊，你都动作快一点，你学习快一点，可能就不会这样。可是，对师姐是一条朋友，老板就一句话出来，说我就知道啊，你生病，你在用药啊，你反应会比较慢啊，我都知道啊。可是你一定要用心啊，就是不用心啊，我交代的事情都不用心。其实不是不用心，是真的他们思考本来就有比较慢，但是老板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不会用那个方式，就贴那个标签就贴上去了。对，就说他们不用心，所以偶尔我这些孩子在外面上班不到一两个月，大概一两个礼拜就会被那个就被辞职，对，就做不下去。所以他们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打扫的。打扫的，不然就是那种，人家是卖房子啊，在路边啊，不管是冬天、下雨、大热天，他们说举那个牌子有没有？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对。
1: 是你看到这些孩子哦，这些大孩子、小孩子哦，他们的辛
0: 对，
1: 苦哈、哦。那很多人哦，
0: 对，
1: 听到说精神有障碍啊，哈、哦，听到这个什么
0: 对。
1: 视觉失调，或者以前人讲什么人格分裂什么之类的、哦，很多人就会觉
0: 对
1: 得很
0: 对，
1: 害怕。那但是到底是在怕什么？就你的观察跟了解，一般人是在怕什么？
0: 其实他们害怕是说他们会不会有人就是有观念嘛，就是说啊他是精神病，尽量不要过去，他们可能是会被攻击啊，会被怎么样，对不对？啊，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很努力，而且他们努力起来其实是比平常人更努力，而且一旦你跟他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他对你有，你对他是有安全感的。你把他当做，你不用那种另外一个眼光去看他的时候，他对你的友情都是非常真诚的。对，都非常真诚的。对，那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孩子多少都会有，他们大部分呢，应该都大部分都有幻听幻觉。可是幻听幻觉，像有些小孩子幻听幻觉，他可能是啊坐在那边，他嘴巴会一直练，一直练，一直说话，哦，但是他只是他对他内在的东西，就对他幻听幻觉看幻点的东西去跟他说话，他不会影响到任何人，他只是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对。对，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在路上，你会看到很多小孩子，有一些孩朋友就站在路边，他不是大骂、大叫、大吼，骂谁，很激烈，对不对？其实是他在他的幻听幻觉世界里有一个人在攻击他，他是在回应他。对，可是那时候你不要过去就好，但是他也不爱到你呀、啊。对。但是有些孩子，他们的幻听幻觉，因为我们在剧团里头，我们很听到很多孩子的分享。那他们有些的，他们的幻听幻觉，其实是就是他们最好的陪伴的好朋友。对，
1: 是
0: 因
1: 哦。
0: 为对也有这样子的，对，因为他们这个幻听幻觉的朋友就从国中生，有一个朋友他的分享就从国中就一直陪伴他，他到现在。他已经30几岁了，快40岁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没什么朋友。大家知道他的生病，其实他朋友就几乎是没有的。可是这些幻听，他的幻听跟幻觉的那个，看到的好朋友，真的是他。因为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认为他们的幻觉，他看到的东西，他们都是好真实的。包括那个味道，他都几乎是认为是可以，他们都可以闻得到的。对。那些好朋友，他就会跟他做朋友，他会不断的跟他们说话，跟他说话，但是他自言自语，他说他这个好朋友，他会提醒他说，你的手机不要看太久哦，你要赶快睡觉啊，你冷要怎么样？他说这个好朋友黄老师会陪伴他，会关心他的，对。
1: 那请问一下，这些朋友哈，这些视觉失调的朋友，他们知道说，能够去判断说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吗？还是说他们无法去判断？
0: 他们，像我接触这些孩子，他们是知道的哦。
1: 哦，知道的。
0: 对对，他们知道。

0: 可是我们也不会排斥，像我们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那有一个我们是地下室，对，那排练的时候，那有一个视觉失调的朋友，他就说，排练到一半，他就说，我好朋友来找我了，我等一下再过来。啊，我们其实当初我们就知道说他的换心环节又来了，但我们不当场阻止，对，我们就是支持他，当下我们就会支持他。让他去，那在去的时候，他在楼梯口那边，那就自己就一个人在楼梯口那边自言自语啊，比手画脚啊，对，在那边。另外我们有打开门看一下，就看看在那边啊，站在楼梯口，就是自言自语，比手画脚。那我们就跟他笑一笑，我们就门又关起来，我们又进来了，进来了。那过不久的时候，他就自己进来了，他进来说，我说哦，我们就会问他说。你的好朋友走了吗？他说对，他走了。他说他不要影响我排练，对，他就走了。那我们就支持他啊，他就笑笑回来，就跟我们一起。有时候可是我们有时候在活动里头分享里头，旁边的一些师姐的孩子们，他就说：“哎呦，那个都是那个啦，我们的幻听啦，我们的幻觉啦，那不是真的啦。”他们就会开玩笑的这样互相讲，对，对。但是很好，是导演。我们的导演老师有时候会把他们幻听幻觉说出来的那个感觉，让他演出来，让他去呈现出来。对，反而在他们在幻听幻觉的世界里头呈现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艺术美感的。
1: 是。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剧团哈，这个
0: 是。
1: 精神障碍金帐剧团，我们的这个生意人计划下面的这个视觉失调的金帐剧团，
0: 是，
1: 其实它整个的所谓这个剧团的整个的目的哈，其实主要
0: 是，
1: 是陪伴跟疗愈，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剧团的延伸，其实是康复自由协会，他们会为这些孩子要找工作，找工作的钱，他们会模拟那个角色。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不对？如果我去找工作的时候，我要怎么跟老板对话？
1: 是，
0: 因为这样的延伸，所以他们才想到说，那可是不是这样？我们成立一个剧团，让孩子再去，讲他们的生命故事，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有被能够上舞台，然后是被看见，对，不要被污名化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是这个是从这边找工作的那个对话，那个角色模拟延伸出来的。那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用他们的生命故事，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前有3、4个月就是会用一些工作坊的方式去带动他们。那这带动的过程就是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信心，对，提高他们的信心。那第4个月以后，我们开始收集故事，但是我们不强迫，不强迫。就是说你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那我们就很愿意听。那如果，那这今天这个课程就全部是属于这个孩子的生命故事，那讲生命故事的时候，旁边他可以指定有一个陪伴人在他身旁边陪伴他讲这个故事，支撑他的，给他一个力量，对，就一个安全感。让他指认，有时候是导演，有时候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剧团里头，他认为对他来讲是安全的人，陪伴在他身边。那讲他故事讲出来的时候，那老板就嘛不是老板，就是导演就会叫我们几个人分一组啊，不你看几个人，5个人一组啊，3个人一组还是4个人一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每一个人都是他，然后我们。这一组每个人，这一组里头你可以有创作，你用真实的去呈现他的故事，或者是说你用抽象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人故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那就是他的周围发生的故事。所以有一个人是他，旁边就是他周围发生故事的人物。对，然后我们老板会，那个导演会叫我们去每一个人去呈现他的故事的一些，对，让这个当事人从抽出来变成是旁观者，去重新看他的故事，对，对，就是每一场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那在另外一天就换另外一个朋友，但是每一个分享出来的故事不一定会被搬上舞台，

0: 哎，有些是适合的，有些是不适合的。
1: 嗯，
0: 哎，但是我们在里头所说的故事，我们都不能对外说出来。哎，
1: 了解。
0: 对，那这样这孩子是安全的。
1: 嗯。
0: 那如果说那个老师是说，哎，导演老师说，哎，那你这个故事很适合上舞台呈现，那我们也会征求，哎，这失觉孩子的他们的意愿，他们觉得他们说可以，那我们就会让他呈现在舞台上。那有些里头的人物，有时候是让他自己去演出，但是大部分不会让他自己去演出。大部分他我们会征求里面的孩子说，哎，就像我们啊，audition 这样子，对哈，哎，你们谁愿意演这个角色，谁愿意演这个角色，让他们也学着来 audition，
1: 演
0: 对，
1: 别人的角色，
0: 对对对对，就是
1: 演
0: 让他
1: 别
0: 们
1: 人
0: 说，
1: 的故
0: 哎。
1: 事。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师姐还是来演别人的故事，就是说，
1: 哦，
0: 哎，你们自己可以争取，你要想让他们学着去争取他们想要演的角色。对，就啊，他们就会过来，就是说，好啊，那我要几个人要演这个角色啊，那导演就开始 audition 啊，对对，你有一些题目让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学习去创意，去发挥他们的一个思考跟他们的创意，对对。用这样的方式去带动。那至于我的角色，其实我的角色我不是导演，不是老师，但是我是里头的演员，也是陪伴者。因为一个金帐剧团里头，跟一般我刚刚提过，跟一般剧团是不一样。你如果是导演的，因为这些孩子因为有在用药，而且有时候会有情绪上的问题，忽然间就来了，忽然间就是有一些状况出来，所以没办法完全去体会导演的意思。从旁边一定要有一个陪伴者，而且这个陪伴者必须要有表演经验。对，那但是里头不是只有一个，其实蛮多个，都是一个专业演员。我们就是在旁边，导演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就刚才说生命故事有几个人一组，对不对？那其中几个人一组里头一定有表演工作者。好，那我们就在里头就带动他们，哎，怎么去创意呀？怎么去呈现这个东西呀？啊，大家一起合作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去带动他们有一些想法出来，鼓励他们有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出来。那大部分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想法，让他们是觉得说，哎，我有被看到、被尊重，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呈现，一起把这个故事就是去呈现上去。对，然后呈现完后，导演会在每一组里头一个人代表出来，说你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呈现？我们尽量会鼓励师姐孩子出去说明，说哎，我为什么要这么呈现？对，
1: 用
0: 这种方式。
1: 所以我们听这个丽云哈，跟我们分享她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台北康复之友协会之下的这个生意人计划的这个 失觉失调的金帐剧团当中，原来他们这个剧团要发挥这么多的功能哦，陪伴、諮商、辅导，然后生命回顾，同时也让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有一个社会扮演的一个练习，因为他们呢有的时候需要去面对社会嘛，所以在剧团当中可以让他们先去学习一下扮演一下角色哦，不同的角色他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社会的角色，让他先适应一下，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也可以让他们得到成就感，得到这种所谓的自信心哦，哇，这是过程当中实在是很棒的一种。我们说很棒的一种方式哦，这个戏剧的这样子的一个剧团的一种存在，实在是很棒的。对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来讲，实在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团体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曾丽云女士哦。丽云呢，她是一位呢这个相当这个活跃的志工啊，而且她关心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啊。那从以前关心这个高风险家庭的孩子啊，然后到这个关心忧郁症啊，到关心智能障碍者，然后自闭儿等等。那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他特别的对于这个精神障碍的朋友，特别的有我们，他特别的就是关心他们，心里面就是很爱他们哦。所以他就是参与了这样的关怀的工作。那他本身自己呢也是剧场的演员，所以他投入了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之下所成立的一个剧团，在生意人计划当中的一个失觉失调的精神障碍的剧团哦。那这个生意人呢，生是生活的生，艺术艺术的艺是艺术的艺哦，就是用生命故事哦，用生啊，把生命故事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啊，所以叫生意人的计划啊。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丽云。Hello， 丽云，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喽。
1: Hello， 梁慧好。听众好。
0: 是我们去接续刚才所聊的话题哦。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剧团当中，对于这样子的我们说精障的朋友，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内在疗愈的功能，而且产生一些自信心嘛，哈。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演出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这个报章杂志上有时候就会看到说，哦，什么某某精神障碍的朋友啊，可能就是有攻击性啊，哦，又怎么样，哦，伤害别人啊，哦，对家人动手啊等等之类的，感觉上好像他们非常的危险哦。但是其实好像这个部分也是要，也是必须要特别说明的，也并不是每一位精神障碍者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因为他们有时候，你就像我讲的，他们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他们只是会自言自语。

0: 自言自语，对啊，有时候自言自语，自己说话，自己笑啊，自己做什么。但是你如果害怕，你就不要靠近他，其实他不伤人的。那有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很激烈，他们在很生气很激烈，在破口大骂啦，就是比手画脚，破口大骂，很生气的时候，跳脚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其实是他们内在，他们的幻听里头、幻觉里头有一个人正在攻击他。哎，一个人坐在攻击的时候，其实理智都会断线的，
1: 是，
0: 知道吗？所以那时候你就不要靠近就好了啊。
1: 因
0: 为有的人就是看他这样，可能故意就是啊去专注他，就关注他，就一直看着他，不然就拍照啊，或者是说你要去跟他有一些互动啊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过去。
1: 因为这时候会比较危险嘛，哈。因为在他的幻听幻觉的世界里面，可能他正在经历一场所谓的被攻击的状况，他要反击，他可能打空气，可是对他来讲，他真的看到那个人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不晓得就跑过去想要制止他什么的，反而就会被攻击了嘛，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因为视觉失调者他有幻听幻觉的问题，其大部分时候他是不伤人的，他就是自言自语或自己在那边动来动去啊，发泄一些情绪等等，我们就是不要靠近，这是一种方法，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OK， 好的，
0: 对，就是大概要这样子。对，那这些孩子其实大部分来讲，其实他们都是很认真、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好起来。对。
1: 他们知道自己的状况吗？就是他们呢，因为像这种幻听幻觉，对他们来讲是很真实的，就是他真的感觉到，他觉得他对他讲是真的，他真的看到，他真的摸到，他真的有那个感受，是连味道都闻得到。等于说他整个的这个大脑的整个系统当中，对于这种幻觉的这个幻觉幻听的部分，他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
0: 的
1: 机制，很真实的。
0: 对，他们是很真实的，
1: 他很真实。那他怎么去分辨呢？那他们怎么是别人告诉他说你是幻觉吗？还是怎么样？那他怎么去分辨？因为这种可能随时会出现啊。那他们怎么生活？
0: 这个东西，这个都是要一个经验。就像我们旁边这些孩子，我们有帮他上过课啊，带过啊，让他们用工作坊，我们会好好跟他们说。到后来用药，他们可能用药的有控制他们的症状会稍微减低。跟他讲，他们就会理解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幻听幻觉。所以他们有的小孩子后来会知道，所以可是他的幻听幻觉一直都在，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讲说啊，如果他直接就是碎碎念啊，或是有一些手部的一些动作，我们就不要理他就好了。他会这样跟我们说，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不理他。那有些朋友就是刚进来的朋友，像去年就是我们有一些社工就开始介入我们这个剧团，因为他们带一些新的、比较新的、稍微有一点状况的失觉的孩子进来，这些孩子就是幻听幻觉，常常就是一直在困扰他，一直在困扰他，他都没办法静下来。对，那我们在带活动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说啊，怕这些幻听幻觉的声音就会阻止他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做一些动作。
1: 是，
0: 但是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尊重这个孩子，对，我们就说。等你可以的话，他们就会情绪就会来嘛。有时候大哭啊，都会大哭。那我们就说没关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要做这个活动，还要参与我们这个团体，那你可以在旁边，你要休息，你要睡觉都 OK 的。还是说，我们你需要有一个陪伴，我们都 OK， 我们旁边就随时会有人去陪伴他。去陪伴他，听他说就是。看他哭也好，看他也好啊。如果他在旁边睡着了，我们也会帮他盖个被子啊，就是啊，头找个东西让他垫一下，让他好好在那边休息。让他觉得说，在这个团体的是被接纳的，他的整个情绪是可以被接住的。我们不会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待他。对，
1: 是，
0: 让他觉得是被尊重的。对，
1: 参与这些剧团的这些演员啊，这些陪伴者，这些老师啊，还有这些导演啊，都好有爱心哦，真的都
0: 是的，而且
1: 要很有耐心。
0: 而且我们的导演老师他们都有那个金藏社工专业社工的那个的资格，他们都有这样的资格。对，他们都
1: 那是什么样的？

0: 上这个社。
1: 那是什么样的资格啊？
0: 就是啊，因为有些我们导演，其实我们的导演其实本身也是金藏的社工，对。
1: 金藏社工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有，应该说他们是有证照的，有去考过的，有去上过课的。
1: 哦，
0: 针对这些，对对对。
1: 哦，这等于
0: 是老师本身。
1: 哦，他就是有了解，他有上过一些关于这个精神障碍者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样陪伴他，他们的状况，他们是懂的。
0: 懂的，而且他们也是这方面的老师。
1: 哦，
0: 所以我才跟说导演老师，对。
1: 懂了懂了懂了，他是有很多不同的跨领域的专业啦，不光只是表演艺术，他也有这个属于特殊教育方面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嗯，
0: 对，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爱去鼓励他们。
1: 嗯，
0: 在这个里头，而且在这边你可以无话不谈，
1: 嗯，
0: 可以无话不说，这都可以。对，那他们的情绪我们都会接住。我们都会接住他的情绪，当下他情绪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接住他。到他情绪过的时候，我们会好好跟他聊一聊，这样子。
1: 嗯，那请问我们剧团目前有多少人呢、啊？
0: 嗯，目前的话，那现在有时候人多到二十几个人都有。
1: 哦，是。
0: 对啊，进账朋友大概就会占了，三分。占了一半，大概占了一半，对，
1: 占了一半，
0: 对，
1: 另外一半的话就是陪伴者老师啦，陪伴者演员嘛，
0: 对对对，
1: 像您这样子，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嗯
0: 对。那我们都不会说我们是老师，因为在里头有时候家长带过来啊，他们都说，因为经常朋友有时候你是外表是多少都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1: 嗯，
0: 对。那有时候。家长来就说啊，老师你好。我说我们都跟他讲说，我们不是老师，我们都是学员，我们都跟你一样，都这样子。
1: 是，
0: 我们都用这样讲，因为这样讲，这个你就知道说，我们没有那种上下的分别。
1: 哦，那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呢，视觉失调朋友，他们都怎么喊你们的名字吗？还是怎么样？各叫哥哥姐姐吗？
0: 都叫名字。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年，对，只有我们里头只有啊，这导演，甚至导演他都叫名字。
1: 哦，
0: 我们导演不希望他叫他导演，我们都是叫名字的。
1: 哦，所以他们都叫你丽云啊。
0: 丽云姐。
1: 哦，丽云姐，
0: 当然都叫丽云姐，因为我已经72岁了，年岁比较大，里头年岁最大。对，他们都是很年轻的。
1: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在导演是希望是说叫名字会比较靠近，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层次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啊你是老师，他是不是觉得就是说哇，那种老师那个距离，那个会有一些距离，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导演跟副导演其实我们都很好，导演很好，副导演很好，那包括督导都很好，包括我们的总干事都很好，我们都是一律叫名字的。
1: 嗯，这样很好。
0: 我们也叫他名字的。对，我就那个是一种靠近，
1: 嗯，
0: 一种靠近，没有什么那个，你不觉得说，哎，你看老师啦、导演啊、督导就讲的这样子，到时候你就哦，不大敢讲话，对不对？那种一种阶级的差别、但是我们在里头是完全全全都没有，每个人都没有，就是。都没有自己的身段，我们都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
1: 那请问一下，这个生意人剧团哈，就是目前每个礼拜是排练多久啊？
0: 因为我们三月份会开始排，因为今年扩大招生，所以今年我们会每个礼拜的礼拜二下午跟礼拜六的下午会在台北市的那个生障中心，在中山捷运站四号出口出去，生障中心有3个小时的一个训练。但是我们到七月份的话，我们就3、4、5、6、7哦，对，大概是到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始两班会变成一班，然后会开始收集故事。八月份就会。正式进入彩排表演，对，
1: 对，了解。所以基本上这个剧团的话，他每年他是会有演出的。
0: 是的，我们每年会在不同地点的剧场演出，像我们去年是康文自由协会的40周年，特别演出，我们去年就是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有售票的，也都是有售票的，对，
1: 是。
0: 那

同样的，因为我们有售票，其实我们这些里头的，不管是表演工作者，我们的金帐朋友、金帐啊，就我们师姐的孩子们，就师姐的朋友们，一样都是有筹，就是有演出的那个可以拿，演出的那个片酬可以拿，演出的酬劳都我们都有，都有给他们，给他们有一个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也。

0: 是团员嘛，他演出他就有一些费用这样子，
1: 对，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对，一视同仁，让他们也是有费用，每年包括来排练也都有费用，
0: 哎，那这样很好哎，这样也让他们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讲呢？自信心吧。
1: 对，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而且跟给他们感觉是对他们，因为这样舞台是让生命力快最快提很快提升的地方，让他的生命力是提升的，让他们有勇气，就是为让自己越来越好，让他们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0: 是，
1: 而且在剧团排练过程，因为他们有演出，也是演员，我们把他当作也，我们不会把他当作说他是师姐孩子，我们也是演员，跟我们一样都是演员，所以他还是有酬劳可以拿的。对，也是对他们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一个来源。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剧团其实他扮演的角色真的是很多元的。他不仅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训练，让孩子们呢可以宣泄他们的这种压力情绪啊，还可以让他们学习社会化、社会角色要怎么样跟人互动哦，让他们有自信心啊，同时让他们还有一点收入，然后能够上舞台，然后让他们有一些这种所谓的酬劳各方面，我觉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哦，生意人计划哦。那
1: 是的，
0: 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失觉失调呢，就是说他们难免会有些情绪的问题嘛，哈。那你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应该会碰到这种状况嘛，对不对？那
1: 有。
0: 那容易处理吗？这些状况？
1: 一般，有时候会比较难一点，对，但是有时候大部分都会，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相处嘛，那一旦到排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进入两天的排练，都在一起，就是那个感情会特别凝聚，
0: 是，
1: 所以其实是有时候就是他我们导演会就找一个就是平常跟他互动的比较好的，像我就会就是去陪伴他，
0: 辅导一下，这样
1: 说也不算是辅导，
0: 不算
1: 辅导，就是陪伴，就是听他说，陪伴他，就是抱抱他，对对对，听听他说，缓和他的情绪，对对对，有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一直都在，一直都在。那我们就是没有把他分成说啊，你就是，其实我这些孩子，我从来不会把他当成他们就是跟就是师姐怎么样，因为我都跟他讲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0: 是，
1: 对，你只是属于这样特质的一个孩子，这样特质一个朋友而已，所以我们就针对他的特质去跟他互动这样子，重点是因为你知道人的磁场是会相信，如果他你对他有敌意，你没办法接纳他，他都可以感受到，因为这些孩子他非常敏感，
0: 是，
1: 对。只要你真诚去对他，其实他都可以感受到。像我曾经就是跟一个孩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聚餐，就吃饭，他就坐在我旁边，他就一直夹菜给我，你知道吗？对，不管我，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先夹菜给我，他说他要尊重长辈。结果其实我常跟我们导演讲说，你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我们就是一视同仁，在这里就没有分男女哪个年龄的性别，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我讲，不行也可以跟我讲，对，我都这样讲，可是他们就很尊重我。那旁边我们一些年轻人就一直听，就一直笑，他因为他一直讲说我是长辈，所以他一定要先夹给我吃，其实他跟我很好。所以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其实那天晚上很冷啊，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你知道吗，一下楼，他就十指紧扣的牵着我的手。我本来很想把他拿掉，又不习惯。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尊重他，表示他是很爱我的。
0: 是，
1: 他十指紧扣牵着我的手，走到捷运站，一路走到捷运站都没有手都没有给我放开。
0: 因为这些精神障碍的这些孩子啊，这些不管是大孩子或小孩子，其实他们很需要友情啊。好，很需要友谊，他们很重感情的，很特别重感情。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爱他、了解他、接纳他的人不多啊。
1: 对，
0: 所以一旦有人真的爱他、接纳他，哦，他们就是非常重感情的。
1: 是的，还有一个，现在离开剧团，可是他每次排练的时候，他 没在上班有空，他都会抽空来看我，
0: 嗯，
1: 来看我排练的时间。那其实他是可以。

0: 进来的，可是他们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懂得那种尊重，因为我是说，因为我们跟剧团都很熟，你可以进来在旁边坐着看我们表演没关系，等我们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可是他说不要打扰到我们，就算他提早来，他还会在外面等，门外等，
1: 是，
0: 对，而且他会带东西来送我，那我其实我跟他讲说我不希望这样子，可是他们就会带东西来送我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他们很重感情这一块，很单纯哈，其实
0: 很单纯，而且很懂得感恩跟珍惜。
1: 我想我们对于所谓的精神障碍者，有时候我们的了解是真的不够的哈。印象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他们就是很危险啊，然后他们就是很奇怪啊。但其实如果更多的了解他，其实大部分的视觉失调的患者，大部分的人，他们都非常和平的。非常友善的，
0: 是的，
1: 他们只是会有一些幻听幻觉困扰着他们，而当他们一旦能够跟他们的幻听幻觉里面的世界的朋友和平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啊，对不对？
0: 没错，梁慧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且他们做工作，他们的工作其实是很用心的。因为他的思考里头其实是比较单纯的，
1: 是
0: 没有那么复杂性，
1: 是，
0: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认真。
1: 是，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透过丽云的口来跟我们分享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戏剧的演出当中，我知道丽云哦，我知道其实您本身呢是一位就是演员嘛哈。我很好奇耶，你怎么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演员的角色的投入啊？我指的不是生艺人计划哦，我只是说你怎么会成为演员啊？
0: 因为以前我在家虎中心的时候，其实我是那边的志工队队长，
1: 是。
0: 那我们常常会带一些孩子，这些志工，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募款嘛，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会有一些表演113啊，就我们会用一个行动剧，对，去呈现就接触了。那有时候那时候我这个队长是跟我不晓得，那时候我是唯一，我听说是被唯一家虎印队长的名片，就是有名片的队长。那我会接触的比较广，包括有一些我说电台的访问啊，或者是有些什么那个我都会出去说，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先生走后，我先生走后那时候那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我是9岁那，所以因为我又没有什么背景啊，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说，那时候我抑郁症发作的非常厉害，对，那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舞台是让生命力最快提升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把自己投到舞台上去，对，
1: 了解。也是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啊，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疗愈的过程。
1: 所以你后来才能够这么了解这些被这个精神疾病所困扰的朋友哈，因为忧郁症其实它也是可以让你更多去体会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
0: 没错没错，还有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我生命的经验，对，因为我自己从小时候到婚姻到那个，其实我生命经验其实神给我一些蛮丰富的一些经历，对，那现在其实都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
1: 是，我想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要继续来听听丽云，然后下次有机会要再跟丽云来聊就是她的生命的故事的更多的部分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生意人计划的这个生意人剧团啊，金帐剧团呢，她在里面当演员啊，然后陪伴者的曾丽云女士啊，非常谢谢丽云，谢谢你。请问有没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最后补充的部分，其实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多去了解这些孩子他们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多给他们一些一些包容，一些体谅，对，
1: 是，
0: 那多看看他们，对，而且对他们有一些尊重。
1: 是，
0: 对呀、啊，对他们有多一些尊重，对，
1: 是，
0: 他们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1: 是的，
0: 他们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
1: 是的，他们是很可爱的啊、哦，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0: 丽云，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
0: 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两位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1: 谢谢，
0: 也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对于精神障碍者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更多的认识原来这样子生意人计划啊，就是台北市康护之友协会之下的生意人计划的这个剧团，生意人剧团啊，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啊？他们也每年都会有公演的啊，每年好像是8月嘛，对不对？
1: 哎，没有，每年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有时候是10月底或者12月初。
0: 哦、OK， 好，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注意这个讯息嘛，哈。如果想有机会，
1: 希望你可以来。对，我要补充一下，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演出，你就会更了解。对，
0: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就期待你们今年的演出喽。那想要知道这个演出的资讯的话，就是就是可以在有机会再去上这个康护之友的协会的网站上看得到吗？
1: 可以，而且我在生意人，我们也有网站，我们网站叫生意人计划。
0: 哦，那直接打这个专业名专有名词哈，生意人计划，生活的生，艺术的艺啊，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哈，生意人计划啊。好的，节目时间到了，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爱的生活家，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拥抱了你的孩子了吗？跟你的孩子聊过天了吗？你可曾计算你每天跟孩子花多少时间聊天？你是否也想过你的跟孩子相处那个质跟量有取得平衡吗？祝福您有美好的亲子关系。

牧师在多年前还在任教的时候，每年的十二月都会在班级玩一个守护天使的游戏，是学生用隐秘的方式送给同学小礼物或者是感谢卡、鼓励卡，而重点是不让对方知道是谁对自己这么做。只觉得在那一个月份，班上的氛围特别的温暖。然而，举办这种活动也只是杯水车薪，影响不大。来，今天跟您分享一位妈妈，她是如何培育出感恩的孩子。我们来听听看

回想四年前的某一天，我把亨利背在胸前到科伯丘公园去散步。他当时候还是个小宝宝，露出了蓝莓色的大眼睛。有个男子叫住了我说，你一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女人。大约一个礼拜过后，我同样背着亨利到公园去散步。这一次呢，我见到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重重的在捶打一个身穿紫色毛衣的妇人，而且尖叫，我真的好累。那位妈妈转向我，用一种近乎恐吓的语气说，

好好享受你的宝宝，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糕。我倒抽了一口气，更用力地抱紧亨利，稍微为着我们拥有的美好时光来沾沾自喜。每一天似乎都会带来新的奇迹，而每个晚上我都会流下感激的泪水。每个晚上亨利在睡觉前，我总是会拿出南希·蒂尔曼的贞子绘本念给他听，书名就是不管你在哪里，我的爱如影随形。这是我们的例行活动。这本书是我的好朋友山姆送的，其中有一段话每一次都会打动我。那段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一天你感到寂寞，如果有一天你感到悲伤，或是你在棒球比赛被三振出局，你认为自己很糟糕，这个时候只要抬起头，感受着轻轻吹起发丝的微风，那就是我。亲爱的宝贝，我的爱就在这里。每次在念完这本书，还是会在哼着披头士在我的生命中这首歌曲中哄亨利入睡时落泪。这通常发生在拉长音的副歌，在我的生命中我最爱你。已经好几年了，我没有读那本书，唱那首歌，特别最近更是没有什么时间好好珍惜这甜蜜的亲子时刻，是因为规划亨利的五岁生日派对让我忙得晕头转向。这也是我把四月设定为育儿月份的原因。我认为亨利收到礼物的时候，他的感谢可以达成这个月的感谢目标。我尽职的先在每一张卡片上写下亨利收到的每一个玩具或是拼图，接着请亨利说想要感谢的讯息。赞美朋友对亨利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习惯，这也包括街上的陌生人哦。所以他立刻接下这个任务，他会说我喜欢拥抱你，我认为你超级有趣，温柔亲切，你午餐的时候总是很好笑，我喜欢。自从在一月的感谢卡上加上了他选出的食物搭配之后，亨利就一直想要为我的感恩年提供协助。他帮忙我送出二月的感谢卡给邻居们，也包括那位接驳公车的司机。在他不小心扯坏了我童年的娃娃之后，还跑去请祖母修好它。我写了一张卡片给他，说道：当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这个娃娃是我心中特别的存在。你想要修好它，并决定做点什么的心意，对我来说有重要的意义。亲爱的，你有一颗非常温暖的心哦。在亨利收到

之后，已经连续三次要我读这张卡片给他听了。我们早上走路去上学的时候，亨利喜欢问我，妈咪，你今天会写感谢卡吗？告诉我你今天要写什么。他成了我的啦啦队长，告诉我这个感恩年挑战太棒了，并且不断地称赞我，妈咪做得好。大约在这个时候，刚满五岁的亨利学会了一句，我很感激。刚开始他会对我、杰克和理查说了这句话，后来对象越来越多，例如老师、同学、同学的妈妈，已经持续一年半了，亨利还是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亨利开始会更具体地表达他的谢意了，譬如他会说，我喜欢这个红豆汤，妈咪，谢谢你为我煮这汤。在生日当天享用寿司午餐的时候，对厨师说，这个软壳蟹好好吃，谢谢您为我做这个给我吃。然后转过头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写一张感谢卡给厨师。亨利不止经常觉得感激，这件事也深植在他的心中。有一次在晚餐当中，他站起来宣布，各位，打扰一下，你们全都是非常有礼貌的，我很感激，我感谢你们所有的人。2020年封城期间，亨利在录音给老师的作业当中下了这样的总结，在这个和病毒一起生活的困难时刻，布鲁诺老师，我想要你知道，你做得非常棒，谢谢您做的每一件事。亨利生来就是个甜美热情的孩子，但他对感谢的热忱却是件新鲜事。我相信这是因为感恩年的关系。我很好奇，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容易学会感恩的态度呢？心理学教授杰佛瑞·佛洛和贾科莫·波诺这两个人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波诺教授在他的书《培养感恩的孩子》在这一本书当中提出了30个教导孩子学会感恩的策略，其中有很多是我在感恩年中持续执行的，譬如建立感激的榜样，并指出当下发生的好事，以及促成好事的人，以激发感恩的想法。就孩子的发展而言，将生活中的好事连结到背后促成的对象，是最重要的连结之一。而我表达感激的日常行为也深深地影响了亨利。知道感激很重要，但也要解释背后的理由。

一个感恩的孩子，秘诀在于大量沟通，这个非常的重要。波诺和他共同的作者在做了一个感恩课程的实验之后，发现参加的人在为期一周之后比较常出现感恩的想法，而且比没有参加的人更快乐。也有个 GIFTHX 的应用程式，它让学生用简单隐秘却有效的方式传送感谢讯息给同学。使用这个应用程式的班级氛围和心理健康都提升了，同时降低了焦虑、沮丧和压力感。其实有机会实践和自动自发的说谢谢才是关键。而这些课程和应用程式似乎只可以带来些许的影响而已。最后的结论是，当你向感激的对象分享心中的谢意时，你就能够见证源源不绝的好事发生。

这位妈妈从自己每天写一张感谢卡开始建立了榜样，而这表达感激的日常行为也影响了他的孩子亨利。接着他又为亨利预备了感谢卡，让孩子说想要感谢的讯息，久而久之，孩子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习惯。我们都知道，身教重于言教。这位妈妈从自身做起，带出影响力，实在值得身为家长的我们细细深思，而且身体力行。圣经说，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是的，当养成感恩的好品格的时候，必然也是喜乐的。朋友，祝福您养成常常感恩的好习惯，进而也感染周遭的人，成为感恩的人。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内在的和平到外在的和平，雅各书三章十八节，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只有那些与自己和谐一致，或至少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才能促进别人之间的和平。耶稣就是自己是促进和平的人，他也要求门徒们去宣讲和好与和平。但是只有表面上的宣讲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必须要实质的建立和平才行。同样的，这要透过谈话、聆听、劝告、恳求才能达到。向外建立和平也会反过来带给我们正面的效应。那些一生只想要与自己达成和平的人，只会一直绕着自己打转，但不会感到快乐、幸福。我撇开自己，投入于促进别人之间的和平是一种幸福。如果我达到了，那么我的生命会得到另一种滋味。但是即使我促进和平的努力没有成功，我还是会与自己达到更和平的状态，比我眼中只有自己的时候更加的和平。今天只在小圈子中促进和平是不够的，和平要散布在整个地球上。因此我们建立和平的活动也必须顾及全世界。我们不只在几个人之间唤醒和平，而是应该努力投入，让和平在全世界散布得越来越广。这要从

0: 们的思维开始。我们的思维是和平的思想还是权力的思想？我们常常透过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维，虽然我们很愿意，可是也很有意识地促进和平。可是如果我们的言语带有批判或贬义人的色彩，那么我们就只会制造分裂，而内心分裂的人，在他周遭的人也是分裂的。因此我们需要内在的和平，让和好从我们身上出发。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

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慈爱？更能宽恕？还是绝望？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爱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音乐与人物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一生，我们要来聆听他一生的音乐。记得前面我们听了李斯特这位作曲家，我们说在历史上我们封他为钢琴之王，因为他有一双大手，然后他把整个的钢琴的技巧提升了好几个层次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弹奏他的音乐，那个难度实在是非常的高哈。那在这个整个音乐历史当中，你如果要找一位偶像巨星，我想在钢琴这个部分，李斯特是当之无愧哈。他是应该是在历史上除了帕格尼尼这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之外，就是李斯特哈。我想在浪漫时期，这个李斯特跟帕格尼尼所造成的风潮，那真的其实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他们追星追他们是他们的粉丝的那些人好像不如现在多哈，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这个每个人这个做一个 YT YouTube 频道或者是什么频道哈，他们或者是这个 FB 啦啊Instagram 啊哈，就是几亿人的追踪哈，就要比那个几千万几亿人的追踪。那当然李斯特跟这个帕格尼尼我们介绍的这两位演奏家作曲家恐怕没有办法这么多，他们大概有名也就是有名在这个欧洲地区哈，就是他们会巡回演出啦，走到哪里那就会有许许多多的皇宫贵族的这些小姐们啊贵妇们啊都会是追着他们的演奏会。那可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厅也不会很大哈，所以音乐厅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时兴有所谓音乐厅，很多时候所谓的演出也不过就是在这些贵族或者是在皇室的这个家中哈，他们有一个厅，那么那个厅可能就是几十个人坐在那儿就已经很大了很多了哈，那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各位也可以从当时的这个画这个画的作品哈，画作上面看到当时的演奏的那些盛况哈，是有人写画出这个李斯特的音乐会，下面有非常多的

个听众在听，可是那个听众的人数绝对是不如现在一个音乐厅，比如说台北的这个国家音乐厅啦，或者是卫武营的这个高雄的卫武营音乐厅啦，或者是汉堡的那个音乐厅这么大哈，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多人。所以可是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偶像巨星哈。那么在与李斯特跟帕格尼尼差不多时间的这个段时间里面，有一位作曲家也是在差不多时间里面这个出生哈，这位就是肖邦哈。这个肖邦是1810年出生，然后1849年过世哈，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曲家哈。所以大家都印象中只有好像都会只提到这个莫扎特是比较稍微生命比较短很灿烂哈。可是实际上比如说这个肖邦啦哈，我们前面介绍有几位其实也都不长的生命哈，比如说这个舒曼哈，也都是比较很年轻的这个生命就过世了。所以他们就是集中的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真是用他们的生命去把这些音符谱出来，一首一首的曲子真的好像是一串一串的珍珠把他们一生当中的喜怒哀乐放在这些音符里面，最后传承下来。我们现在再有许许多多的作曲家一代一代的把这些音符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诠释哈，那么让他们的音乐除了在那个时代成为那个时代人去追捧的一些这些曲目，追捧的一些音乐之外，其实越留到现在经过这么几百年的时间，其实音乐生命的淘洗，这个把它筛选哈，筛这个好像筛子一样，慢慢经过时间的这些淘炼，然后时间的筛选，整个筛洗的过程当中剩下来能够一直到现在还被这些演奏家不断不断的演奏的音乐，被这个所有的爱乐的人不断不断的去聆听的这些音乐能够流传下来的，真是非常不容易哈。而且我相信这些就是人类在这个宇宙当中留下来非常重要的所谓非物质的遗产。那么李斯特啊或者是帕格尼尼啦，前面我们听到这两位作曲家他们真的是风光哈，那而且都是有一双无比庞大的手，然后做的曲子就是尽量的炫技哈。可是李斯特听到肖邦的演奏的，所以当他听到肖邦的演奏的时候，肖邦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啊。那肖邦也是体弱多病啊，从小就身体不是很健康，所以也难怪生命短促啊。那就是一直生病，可是他还是当然努力燃烧自己，这个不断的还是能创作就创作哈。所以可是也我相信也因为是这个生病的原因，所以肖邦写的音乐哈就是凄美的不得了。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是有乐迷在当中的话，讲到肖邦那就真的就是想到的就是一个浪漫的美哈，而且是有哀

怨在里面哈、啊，他一生的这个情路啊，感情之路也是不顺遂的哈、啊，也是一路颠簸下来哈、啊，所以、加上自己身体又不好哈、啊，所以啊，他不像是贝多芬那个样子，就是我要强，我一定要。强过这个命运，我身体不好，我有疾病，但是我不屈服哈、啊，肖邦不屈服，但是他的音乐里面是把另外一面那个柔弱的那一面哈、啊，还是展现得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哈、啊。那可是你说他没有那个强的那个部分嘛？恐怕他还真的不像贝多芬这样能够用这个交响乐团来把那个强势的部分可以把它展现出来，他就真的只有钢琴啊，所以他不是只会钢琴，他是只用钢琴来创作哈，那他有一首的大提琴的这个作品跟钢琴一起演奏的这个作品。但是他大部分的曲子都是只有钢琴独奏，那么写了2首这个钢琴的协奏曲，那就有交响乐团的搭配哈。但是在历史上面，对于肖邦写的这个交响乐团的搭配的这2首钢琴协奏曲，钢琴的部分绝对没有问题哈。但是对于管弦乐团这个部分，评论家是有一些些意见的哈，是觉得他是在驾驭这个管弦乐团的部分稍显薄弱一些哈，所以他就单纯就是用钢琴来说他一生的故事。那么当然了，这个历史就给了他一个称号叫做钢琴诗人啊，所以啊，我们讲到古典音乐里面讲到钢琴诗人，那就是肖邦哈啊。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将近要满1年的时间了哦。哎哇，这一看真的将近快满1年的时间，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快1年了。我们介绍了好多作曲家了哈。那么莫扎特是神童，巴哈是乐圣哈，贝多芬对不起，巴哈是音乐之父，贝多芬是乐圣哈。那么这个李斯特是钢琴之王。那么再来这个还有称号的就是这个肖邦是钢琴诗人啊，那么还有海顿是交响乐之父哈，那么还有谁有称号的呢？我们几乎把有称号的都已经差不多都介绍到了耶哈。那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浪漫乐派的这个肖邦这位作曲家，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上网可以看一看他的画啊，他的肖像画，非常非常这个俊美的一个男子哈，他真的没有老，因为他39岁就离开人世，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老的形影这个状态，那么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一位美男子哈，真的蛮帅。那个帅不是那种帅气的帅，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诗人文人那种感觉。你去看他的那个几幅，他的这个肖像画，各位就可以知道哈。那么肖邦是波兰人，那你知道波兰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华沙长大的哈，那个时段里面，波兰是有一些动荡的哈，所以他不是在一个平稳的一个时代里面长大，里面是经历过战争的哈，所以有一个故事就说过，他拿着后来被迫一定要离开波兰，他就。

拿着波兰的一把泥土带在身上，哈，那从此他后来就没有再回到波兰了。最后他应该是在那个巴黎那个部，到了法国，到了巴黎，他跟这个乔治桑哈，最后他人生最后陪伴他的是这位女文学家乔治桑，一直照顾他到他的生命最后哈。那么所以这个肖邦的一生哈，就是跟着文人在一起。那么他也不是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哈，就是拼命的作曲。那靠着在沙龙里面哈，他那个时代里面，李斯特比较喜欢拥抱群众哈，所以很多的人会去跟随着他。但是肖邦不是这样子一个喜欢面对群众的人，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在沙龙哈，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很多人的客厅就是一个发表他的作品的地方哈。所以就是谱了曲子以后，比如说今天我约在乔治桑的家，明天我约在肖邦的家，后天我约在某一位作曲家或者是诗人的家里面，然后这些所有的文人集中在一起，有的人展现他的画作，有的人展现他的诗的作品，有的人就展现他的音乐的作品，这些就是艺文沙龙哈，在那个时代里面这样子的小型沙龙到处都是哈。如果你是这个艺术人文领域的人，那么就是那今天我到这个家人这个家的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去看他的绘画，看他的雕塑，听他读诗，那么我也许就有感动，我有灵感，然后我就回去创作我的音乐。明天我就在我家里头发表我的音乐，那么其他的人就来这里来听我的音乐，听了音乐以后，也许启发某一些诗人有灵感，他回去又去创作他的诗作，这样子。所以那是一个，我曾经给过一个标题，就是才子佳人，哈，就是到处都是才子佳人，在浪漫时期，哈。所以这些人，这个，怎么讲，就是，不是在乎那也是中产阶级哈，也不是太贫穷，但是其实这些从事艺文创作的也是算不太有钱的，不像以前在这个巴哈是靠着教会是吧？那韩德尔也是靠着教会，那么这个贝多芬啦、海顿啦、莫扎特啦，就是靠着这个皇室哈。所以，到了浪漫时期以后，就通通靠自己。那么靠自己的时候，做艺术创作的人，恐怕生活上面就真的有的时候会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哈。那么，这个那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创作的人，他的作品卖得好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好。比如说李斯特的状态就比较好哈，他这个帕格尼尼的状态也比较好哈。可是肖邦就不是这样子的，他真的是文弱书生啊，所以呀，就是39岁的生命。那我们就花几次的时间节目里面，我们来听听他的作品哈。我想听肖邦的作品，就真的就是也许有的时候真的是美的让你就一声叹息哈。那么大家在听的时候就，若是可行，就可以躺在沙发上听哈。若是你正是在工作的时间，那么也就戴着耳机，把这么优美的音乐就在你的耳边，就这样子让它放着吧，哈。听肖邦的音乐真的不要说太多的话，就是让那个音乐去慢慢的流动，慢慢的流动。其实真的，听肖邦的音乐，有时候真的。

不会很想多讲话。好，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哈。那么我们就用音乐来说他的故事吧。那今天是肖邦的第一集哈，我想今天跟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就想让各位把他的钢琴协奏曲两首，他这一辈子只写了两首哈。那像贝多芬就写了五首，对不对？我好像印象中我们在空中游乐园这个单元里面也有听过肖邦的钢琴协奏曲。那今天我想换一个演奏家哈，那么这一次跟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换一个演奏家来听这个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我如果没有，我在那个准备的时候没有往前头去翻哈，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前面在介绍肖邦的这个协奏曲的时候是听这个鲁宾斯坦哈。那鲁宾斯坦是波兰人，这个是上一个世纪20世纪的人物哈。那今天呢，我想准备一位到现在还在的一个钢琴家，他是1956年出生，就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出生的，现在还在哈。我在这个应该是2018、19左右，如果没有记错，不是2017或18年的时候，我现在想不太起来。他有来过台湾，他就是齐马曼啊 ，Zimmerman， 这个Z X Y Z 的 Z 啊。Zimmerman， Zimmerman， 这个齐马曼，中文翻译成齐马曼，这位男的钢琴演奏家来过台湾，这个去年吧，去年也又来过一次哈。有点可惜的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我听他的演奏会，我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抢到票了以后啊，有点失望。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疲累，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就是这个整体的感觉上来说，就是就是好像非常快速的把这场音乐会弹完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去跟他有一些心灵上的交流，在整场音乐会里面。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踏板用得非常的多，所以我当然就是我自己买的票是在国家音乐厅很后面，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可是没有太满，整个场地没有坐满，所以上半场我几乎听不太清楚那个音，就是模模糊糊的哈。所以我特别在下半场，我看到第一排没有人坐，我就跑到第一排去看齐马曼。重点我要看他怎么踩踏板，我就发现好像有一点点那一次我就感觉不晓得他是怎么样个原理、原则去使用那个踏板，所以整体的那个音响出来的那个效果让我觉得哇，What's matter？ 对，所以是一场让我就是有点觉得遗憾的音乐会啊。可是你听他的录音哈，这两次节目我给各位听到他弹肖邦的两首，我真的是完整让各位听完。两首的这个钢琴协奏曲，各位会听到非常漂亮的音色跟触键，还有整体的处理这个肖邦演绎肖邦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棒得不得了。他也是波兰人哈，所以我

经说过，我们最好先从这个作曲家同样的这个国籍的演奏家来欣赏他的作品，然后慢慢再去比较其他国籍的演奏家他们演奏的版本。好了，话不多说，总共这首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总共有3个乐章哈，这是齐马曼在1999年的录音哈，所以是在他40岁、43岁、44岁左右的时候的录音哈，总共3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个快板，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第二个乐章会让各位真是荡气回肠。第三个乐章是一个轮旋曲，是一个非常快的快板的轮旋曲。我们一口气把这3个乐章给听完吧。好，就让音乐来说肖邦的故事。

太优美的音乐了，时间不太够，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慢板乐章的乐声当中先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下一次我想我们从这个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开始，我还是想把两首协奏曲完整的都能够让听众朋友来听完它。今天前面要介绍肖邦的生平，所以占了一点时间，那么下次我们把这两部作品第一首作品的第三乐章把它听完，然后我们来听第二部的钢琴协奏曲。谢谢你的收听咯，那我们继续享受这简直是美的没有办法形容的音乐吧，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我认为非常优秀的洪瑞麟。好，事实上呢，我都很想冠上他是什么老师啊，或者是优秀的翻译者。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啊，透过他非常丰盛的学经历，了解到哇，他是台大的社会工作这样的一个科系毕业的哦，然后毕业后又到了知名的一些的公司来担任公关啦、执行长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特别是呢，他呢翻译了好多不同类的中英文的这样的书籍。我觉得他的学经历真是太丰盛了。可是呢，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来，我们请瑞麟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然后也来解开这个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麟，我们又见面了，应该说又空中相会了这样子。
0: 是，
1: 那我跟建轩关怀师是怎么认识的？事实上是在5年前，在有一场那个建轩牧师曾经就读的一个研究所，大学的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会去参加那个研讨会，是透过我们的教会的有一位姐妹，因为她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那我为什么会认识那个教会的姐妹呢？是因为5年前的时候，我想要在教会里面重新启动，就是长者的社区关怀的福音事工。那我就请教牧师说我可以请教谁，所以牧师就介绍我那一位姐妹，假设是 A 姐妹好了。那我就跟 A 姐妹有些连结，有些互动这样子。那 A 姐妹，那我看到她跟我讲说，她所念的这个系所是有关于就是生命关怀的，是生死学的。
0: 对，她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
1: 对
0: 对，
1: 那我就想说，我对于年长者我一直都有一个负担，那我想说，那我觉得这个会对我在服侍或是陪伴长辈的过程中很有帮助，所以那时候我就动念，我想要去考这个研究所，就是透过 A 姐妹，然后 A 姐妹就跟我讲说他们所有办了一个研讨会，就邀请我去。但我是在那个研讨会认识建轩牧师，但是事实上是一面之缘，我们只交换了 LINE， 事实上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联系。
0: 是，
1: 对，
0: 是，
1: 一直到我爸爸就是进了那个日照中心，才跟建轩关怀师有重新的连接。那我要必须说的就是说，在年长者这一块的话，事实上我会对年长者有负担，也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就是在上一集有讲到，我是15岁有受洗，后来在50几岁的时候再重回教会，然后重回教会的时候，我就会对年长者特别有负担，因为我看到在教会看到各个年龄层的都生命那么的丰盛，那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已经80几岁了，我好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神。那我就想说，我想要做年长者事工。那牧师那个时候就那个教会的牧师很支持我，所以我就开始投入这个年长者的事工。那后来会认识就是跟建轩关怀师有关联的那个同学，那位 A 姐妹，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我想要在这个教会再重新启动年长者的服事，因为那个负担又起来了，所以就是2020年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0: 是，
1: 对，就这样子，就后来就我爸爸也因此就

0: 因为健身关怀师的关系，就在病房中受洗了这样子。对，
1: 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差不多刚到医院的这个日照中心，
0: 是，
1: 对，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你推着你爸爸来到我办公室，我非常的惊讶，我想说不晓得是不是来申诉的。
0: 什么？
1: 因为呢，一般来说啊，如果不是宗教医院呐、啊，
0: 是
1: 像我啊、我是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关怀师，一个是牧师，
0: 是。
1: 但有时候就会用关怀师的这个身份来去关心我们的不论是病人或者是日照中心的这一些的长辈。
0: 是。
1: 然后那时候知道你爸爸还不是基督徒，
0: 是。
1: 然后又想说，哎，怎么会上完课，然后就有一个长辈过来，然后我也会有点小压力，想担心说，哎，他为什么会来找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想要来看看我，我整个心情就松懈下来。
0: 对对，
1: 对，有时候怕说，哎，会不会又带着一个牧师的身份，那人家会不会说啊，你就是来传教的？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每一位长辈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死观嘛。好，那在这个倒数时刻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能够把他带到更好更美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你刚刚还没有谈到说你是怎么样跟我有一面之缘的，我完全忘记五年前的事情。
0: 我们的神真伟大。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来访问这个洪瑞玲啊，我们讲姐妹啦哈，然后就会觉得说好神奇，有好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被隐藏的事情还是我忘记的事情，全部都能够彰显出来，
0: 是，
1: 而且是带给我们非常的开心的。那刚刚也提到说，瑞玲姐妹的那个看护啊，也不是自己找的哈，
0: 对，
1: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相遇过程，
0: 对
1: 对
0: 对，就是爸爸他目前所聘雇的那个外籍看护，事实上是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是神在八年前就布局了。怎么说呢，就是爸爸从520住院，好，我们一直都很担心说爸爸出院之后的照顾，因为妈妈跟我一定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就一直要去申请那个外籍看护。可是我们知道说外籍看护一般的申请是旷日费时的，要两三个月，不太可能可以顺利衔接，所以就在这种焦虑的过程中，有一次就是跟妈妈去医院探访完爸爸，好，送妈妈回去，然后我就回家的途中就远远的被这个姐妹叫住，就 B 姐妹，然后 B 姐妹她就住在我附近。那为什么 B 姐妹会住在我家附近呢？是因为八年前我的弟媳妇把房子卖给她，我弟媳妇是房仲。那我弟媳妇为什么会把房子卖给她？是因为我弟弟，我小弟哈，我小弟他在八年前的时候，他自己跟着我去教会。他本来在刚开始我邀请我父母去教会，他都言辞警告我说，姐，你可以带爸妈去教会，你不可以让他们受洗。结果某一年我弟弟竟然自己跟我讲说，姐，你带我去教会，然后很快的他自己就受洗了。他现在就在也是在宜兰的教会，就很稳定的聚会，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弟兄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我弟弟那时候已经去教会，他就认识这个 B 姐妹，然后就知道说，哎，也许他们会有希望说想要在我们那个附近买个房子，就没想到竟然就成交了。就那就那啊，我就是那回到之后，我在路上就遇到这 B 姐妹，那 B 姐妹就跟我问候，就谈到我爸爸，就讲到说我想要聘请外劳外刊，然后就跟我讲目前他妈妈那个外刊还有中介很好，就介绍我，就没想到当天就知道说有两个外刊刚好就是雇主往生了，所以就有我们可以承接，顺利的承接，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在很快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承接，就是找到了外刊，而且是有经验的，而且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看护。我真的非常感谢神，我都经常也跟这个我们在外刊阿雅，我说阿雅真的很谢谢你，你很把阿公照顾得很好，阿公很开心啊。
1: 是是是，为什么要用这一段的时间呢，来去叙述人跟人的这样的一个相遇哦？其实在倒数时刻的阶段呢，你去回顾你过去那些帮助你的，难道是突然的来的吗？或者是包括你现在有人呢是陪伴你，也有可能是你是那一个 照顾别人的人。
0: 是，
1: 其实人跟人的相遇啊，能够有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
0: 是
1: 啊，互相的陪伴跟帮助，我相信都是有从神而来的美意啊。
0: Amen。
1: 啊，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呢，也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瑞琳姐妹虽然过去是一个甲状腺癌的患者，
0: 是，
1: 但现在变成了父母的这个陪伴者，
0: 是。
1: 好，当然呢，我还知道她在小组里面担任小组长，
0: 是。
1: 好，那你陪伴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目前我所陪伴的这一些肢体呢，他们主要就是有六个以前有就是有六个人，有一半有三个是80岁以上的长辈啊，包括我的妈妈在内哈，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妈妈，另外有一半有三位是那个精神疾病患者，就身心疾病的患者，就是真的有领残障手册，真的住过精神的病房，这样子就是日间病房，然后出来现在就是回归到社会做过正常的生活，但是你一看你还是知道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特别的，是特殊的，这样子。对，
1: 那这三位就是医生诊断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疾病呢？
0: 有思觉失调跟躁郁。
1: 对，哇，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呢。
0: 是，
1: 好，那透过这方面的陪伴呢，你有些的经验跟了解，好，我们将会在听完一首诗歌之后，能够来聊聊哈，我们怎么样的来陪伴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呢？
0: 好。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琳姐妹。那刚刚我们就有分享到说，她从一个癌症患者到变成妈妈，爸妈的陪病者，到现在就是也有一段的时间来去关怀着他小组里面的人，其中呢有人就是视觉失调，大家一定会想说什么是视觉失调啊？那以前的这个名称呢叫做精神分裂，那也有包括忧郁症嘛，那大家一定想说为

0: 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其实啊，我们当在讲一个疾病的名称的时候，比如讲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啊，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1: 对，
0: 这些都是带有贬低的意味。好，那现在呢，就是把它回归到一个比较让人听的，包括患者本身听的，不是被贴的那么难听的标签。现在叫做失觉失调。
1: 对，
0: 好，那为什么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哈，我就是以原住民为例啦。哈，以前我们可不是叫原住民为原住民呢，
1: 对，
0: 好，大家都是讲环呐，好，那后来改变成叫做山地同胞，好，最后就变成讲原住民。好，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要陪伴这样的一个视觉失调或者是忧郁的患者，那透过瑞琳，你在关怀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的陪伴他们呢？
1: 我想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的厉害，或是特别有爱心，或是特别有耐心，而是因为有神的爱给我支撑，而且有一份好像无法去拒绝的一个托付在那里，这样子。那我就陪伴他们需要就像圣经所讲的，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0: 是
1: 不是只有忍耐而且要有恩慈，
0: 是
1: 那是一种爱的一个操练。我举例说明好了，有一位姐妹，她是一路跟着我，她因为疾病的关系，在很多的教会，很多一般的教会可能无法接纳他。然后后来他跟我到了我前一个教会，他在前一个教会遇见我，然后他就跟着我一起小组。他到后来，我因为就神的带领，我离开了前一个教会。那原来的那个教会的牧者有明确的跟他说，就是因为教会没有人可以牧养他，就要他说瑞琳姐去哪里你就跟着瑞琳姐去。可是这位姐妹她的信仰是非常的特别的，她那个时候她很明确跟我讲说，瑞琳姐，我不会跟你走，嘿，她说我是跟随耶稣，所以我要留下来。她是要留下来的。那我就听到她这样讲，我说对，你就是应该要跟随耶稣，你不应该跟随我，因为我的这个牧养的原则就是不是来跟随我，我是把你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不是把你们带到我身边，嘿，对，是带到耶稣的身边。我说我觉得你很棒，这样子。又没想到她后来就竟然就离开。那我在牧养她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刚开始牧养她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就是他刚开始是拒绝我的，对，就我是自己主动，就是有一个负担在心里，我是追着他跑的，我就每个礼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那时候还没有 LINE， 我又打电话给他，就是用他的就是手机打他的市话，就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这样说跟他约说啊，每个礼拜几什么时候我就跟你讲，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一起来读经，这样子追追追，然后最后就到小组稳定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些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为了要改正他的一些那个习惯，那我事实上我可以不用管他，我事实上可以不用管他，可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自己有一种自卑，也觉得说好像被教会的人其他人排斥，那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就送他一些东西，我说希望你可以使用，这样子，就他不愿意，然后后来他就我这样跟他讲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出于良善，我说因为你是我的组员，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责任，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讲，这样子。结果他当面没说什么，就回去之后他竟然打电话去生命线投诉
0: 啊。
1: 这他自己跟我讲的，
0: 那叫好心去啊，雷惊。
1: 对，然后他那也罢了，可他回来跟我讲，我就哭了，我就在他面前哭了，我真的就在他面前哭，我说我很难过，我跟你讲是为了你，我不是说我很爱你，就我不敢讲这种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去轻易讲说我很爱你，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我觉得我不敢讲出这样的话，我说我是因为我很在乎你，对，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属灵的孩子，所以我才跟你说，我就讲了哭，然后他也我们两个就哭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就过了。但是我觉得感谢神，也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好像一个共同哭泣，好像你真的为了这个 为了他留恋。

0: 对，他就知道说我对他是真心的，然后我就一直一路以来到现在，就是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虽然在外表上他看起来还是，你还是会觉得他不是我们正常的，就是很多你一般人可能看到他会觉得说你想要躲避他，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他有一颗非常单纯爱主，然后好愿意祷告，很好的带导者，
1: 是
0: 很棒，对。
1: 那你在除了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哈，就是忍耐又有恩慈以外，你还要陪伴其他的，因为不是只有一位，
0: 是
1: 好，那你如何的来跟他们共处呢？
0: 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不要太急着做反应，也不要太急着做判断或是论断，就说你就是怎样怎样，你应该怎样怎样，
1: 是
0: 需要很多的倾听，然后很多的同理，然后很多的忍耐跟等候这样子。比方说我有陪伴过一位弟兄，他也是就是日间病房出来的，那他很奇妙的是他是因为自己读圣经，读旧新约圣经，然后读到他自己慢慢的好转，然后就出院了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刚开始有人送他圣经的时候，他是没办法阅读，他是把圣经丢到垃圾桶丢进去，然后过没多久不晓得为什么自己又把它捡起来读一读，然后又觉得被冒犯了，他又丢进去这样子，丢了好几次然后才捡回来。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说他有一段时间每天他就是固定到那个素食店去，他就是固定在那边读圣经，读读读读读读，到后来就觉得，他就觉得他得释放了这样子。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有一些状况，比方说他还是会有幻听，
1: 是，
0: 他还是会，比方说他会觉得说，他会觉得说，那个瑞玲姐，我觉得那个楼上好像有人在讲我的坏话，对，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那我刚讲那个姐妹，她也是。也是会有幻听，就算他是在主里，可是他还是会有幻听。有时候他恐慌发作的时候，他说幻听会叫他说，用很恶毒的话咒骂他，叫他去死这样子，他就会很恐慌，他就会一直要打电话，就会打电话给我，就必须要马上为他祷告这样子。所以，他们，我觉得，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陪伴者很辛苦，但是我知道他们比我更辛苦，因为他们是那种时时刻刻就是那种有一场征战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然后好像是那种生死的对抗这样子。
1: 是，因为毕竟已经有这样的疾病，然后脑部应该我们就是大脑生病了，
0: 是
1: 大脑生病所产生的这些的幻听幻觉，其实已经造成他们有真的是比一般人多的恐惧跟担心，再加上有人因为害怕，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更孤单了。
0: 是
1: 那他们在聚会的过程里面有跟你提到什么是他们比较觉得安心或者是享受的地方呢？
0: 诗歌还有读圣经。反而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对他们而言，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安慰也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他每天都很早起来，他就是听诗歌，然后他在听诗歌读圣经的过程中不断的经历神的医治，他就说他会一边听诗歌就一边掉眼泪，然后就觉得说，然后读圣经也会掉眼泪，他说又一直哭一直哭，他不知道他在哭什么，好像觉得他过去生命的苦读是每一次每一次就这样听诗歌然后读圣经，然后就一直不断的被洗净被洗净。因为他刚开始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他都觉得说他是一个罪人，他有很多的他觉得他反正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控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糟糕等等等这样子，对，那你无法去理解，无法去理解。我说神已经赦免了你啊，耶稣已经赦免了你，但我们没有办法用那种单纯的教义或者圣经的一句话就丢给他，然后金句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你要怎样你要喜乐，没有办法，牧养他们没有办法，而是要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就是情境里面，然后要跟他们一同高度，跟他们同喜同悲，就我没有办法就是单纯的丢一句话给他们就好了，而是必须要同理，然后要很多的很多。

0: 的对谈、很多的陪伴。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神的话语真的是带有能力，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讲再多世界上的话都抵不过神的一句话，但是我不能随便丢一个金句给他，而是必须要祷告，寻求神，说神啊，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可以给你，要给他什么话，你要我跟他说什么，一定是要这样祷告寻求，然后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启示，才能够把那个圣经的话给他。我没有办法用那种金句就这样 一股脑的丢，没办法。
1: 那你刚刚提到这本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样的金句，然后你一说出去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的？
0: 我举好 我现在来想一下好了、针对我这些组员，事实上每一年、就是他们跟我两年了、每一年我都会给他们年初的时候有个年度命名，就是我会在祷告然后寻求神、然后我会做一个卡片给他们，就今年的神跟你们的应许，比方说、是相信，是恩典，像我是顺服、然后他们是什么什么这样子、那真的这个弟兄他就是怜悯、就是怜悯，就是在神丰盛的爱里面经历神的怜悯、那个圣经的字句我大概忘记了、但是、每当他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说、我就说神是怜悯你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无论你如何神都接纳你这样子、然后最近他也有一些状况、但是我还是就回到、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求神，然后也请他就是多多的思索神对他的慈爱跟怜悯，嘿，对、能够在神的慈爱跟怜悯里面能够得医治，继续的得医治这样子、对。
1: 我反而哈认为啊，因为我常在医院当中有遇到一些身心患者，那他们也往往回到医院就会自己来牧师室，
0: 是
1: 对。那我真的觉得是说，有被关心的身心患者是幸福的，特别是听到你又会主动的联系他们、他们真是福上加福、因为真的在陪伴的过程呢，老实说他们也很辛苦，谁愿意、在看这样的精神科然后吃这样子的药、但在这样的一个有关于精神科脑部的这个就是影响里面，有时候也涉及到遗传啊，
0: 对，
1: 那遗传就是讲到基因的问题，当然也有在这种里面的我们脑部的内分泌，那如果我们的睡眠又不好，更容易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忧郁是大脑生病了，那过去我们都会比较是往心理的方向想，想说是不是遭遇到什么重大打击、还是让他在精神上没有办法承受，我们过去也许都用着心理学的方式，但现在都是比较重视比如说他为什么睡不着，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比较是从脑神经内科来去了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有些的创伤的确是影响到我们的脑部，
0: 是、
1: 所以这些都要去理清做判别的、那像刚刚瑞玲姐你提到的诗歌的部分、那通常你播放的诗歌都会有挑过吗？还是就是有不一定的节奏的部分？
0: 我给他们的诗歌通常都是会是祷告后，祷告后，然后就是凭神的感动，然后再给他们。所以我也忘记我挑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当下的状况不一样。那事实上，除了诗歌之外，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所这个小组里面也那个长辈，我的就是除了我妈妈之外，另外两位长辈事实上也有些精神的一个状况。其中有一个长辈就是前阵子他也是忧郁，他忧郁症发作，就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有 有躁郁症的病史、
1: 哦、
0: 对，但是我以前并不知道、嗯、在牧养他的之前并不知道、嗯、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是本来很活泼，然后突然就是足不出户，然后就本来一个很爱漂亮的阿姨、嗯、然后就不洗澡不吃饭，然后就整个就是颓废，然后躺在床上、嗯、两眼无神的呆视着天花板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当我发现

0: 之后我去探访他，我每天都去看他，我只做一件事情，除了为他祷告之外，我就是朗读诗篇给他听。
1: 嗯嗯，
0: 我从诗篇的第一章开始读，然后读到我就跟他讲说，阿姨，我现在好念诗篇给你听，那你听啊，如果你有感动，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开口来讲，来跟着我念，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很奇妙，他本来是你叫他喝水他也不喝，吃东西他都不吃，对，然后他就是不吃不喝，就是躺在床上，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开始跟着我念，然后念到有感动的，我就说阿姨，我用这个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说好，那我就用那个有感动的经文，他就为他祷告，一直念从诗篇第一篇，一直念到三十几篇的时候，哦、阿姨好了，
1: 哦、太神奇了，
0: 好了，真的，而且是一夜之间，因为我就是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有个好像叮一下，就是哎，阿姨好了，真的，就果然那天晚上我就听到他的亲戚陪伴他的那个亲戚就跟我讲说，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晚上起来自己煮稀饭，然后就吃了，然后就好了，
1: 哦，太神奇了，
0: 对，
1: 太神奇了，
0: 就那。所以你问我说有特定的诗歌或特定的经文，我真的很难讲，因为就是那个当下的情境是不一样的，神给我的感动也是不同的。
1: 是我也就更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也是跟大家说，为什么有些其实多数基督徒都说也那个神是最伟大的医生，他会知道这一个人的情况，这一个人的身心灵的经历，于是我们当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有时候神也透过我们来去传递。因为刚刚瑞琳所说的这个诗篇啊，也是我在就是同工，因为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同工来，可是我们现在所共同读的这个圣经的经卷就是诗篇。那为什么特别要选这一个诗篇呢？因为那个作者是大半都是大卫哈，那大卫呢就是无故的就是被当时的君王追杀，当初那个大卫还是来帮助这个君王好好的睡觉的哈，因为他睡前都有一些不同的搅扰，睡不着哈，甚至有一些邪灵的干扰，这个大卫是来帮助他的，结果帮着帮着反而被他追杀，
0: 对，
1: 因为就是表现得太优秀了，
0: 是，
1: 好，可能影响到他将来这个孩子的继位的问题，好，所以在他备受这样的一个国王的追杀的过程，其实上他就是唯一能够寻求帮助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好，所以这是他在诗篇当中，每次他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困难，好，他就把他的心情抒发出来，然后寻求神的帮助。好，所以我也常常也透过诗篇啊，就是也让我们的关怀的这些的同工知道，每一个病人其实就好像被当年的那位君王追杀，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生病了？
0: 对，
1: 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0: 对，
1: 许多时候医生也不一定能够告诉你哦。
0: 是，
1: 特别是在这个身心患者的部分，或者是癫痫的部分，
0: 对，
1: 所以在无故当中，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试着也许你用手机搜寻，还是你真的就是道教会，还是基督教的书房。能够来了解什么是诗篇，
0: 对
1: 那也许可以，现在还有出版一种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出版就是圣经的经卷它变成让你可以用写的
0: 有、
1: 对，
0: 在那边我买过而且也送过人，对。
1: 对，然后前阵子我有去那个基督教书房嘛，
0: 哈，
1: 就发现说，哇，现在不是只有诗篇跟箴言，现在其他的
0: 书信都有
1: 都有了，我就说哇，真棒哎，
0: 哈，
1: 可以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觉得说，那我的倒数时刻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或许你可以买这样的书籍来，
0: 对，
1: 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然后一边。放着音乐能够来帮助你，你的心可以安定下来。
0: 对，
1: 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咯。
0: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玲姐妹，这一集里面我们其实所要透过瑞玲姐妹啊来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的陪伴身心患者。
1: 是
0: 那从上一集提到你陪伴着你的父母，一直到在小组当中，不仅是有长辈，然后也包括身心患者，
1: 是
0: 那你都怎么样的来去预备呢？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些都不是可以在好好的平常他们就是可能情绪是稳定的，都常常会有起起伏伏的时候，甚至要让他们能够来去听诗歌，甚至包括像我们刚说的诗篇，那你怎么样的来去做分享呢？对，
1: 好。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服侍他们对我而言是一个祝福。虽然很多时候我经常会想说，神啊，为什么是我我还要熬多久这样子怎么说呢，每一次要小组之前，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尤其是在神的话的一个分享，因为我所牧养的这个小组一半是80岁以上的，甚至是85岁以上的长辈，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很低的大概只有小学毕业，然后甚至其中有一个长辈是不认识字，但是他感谢神他认得注音符号，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有要求我说要我把诗歌要写下来给他，要帮他注音，还有就是当天分享神的话的圣经的经文我也要写下来，然后那个注音给他这样子。那我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要手写这样的，真的为他预备。那我当然可以用打的，可是我希望手写，为什么？我要让这个阿姨知道说我很在乎她，
0: 是
1: 我不会因为她不认识字我就不在乎她。
0: 嗯，
1: 哎，这是长辈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在身心患者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有时候对我而言在小组中如何去调和两方的程度然后让两边都能够有所收获，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不是，但是就是不是依靠我自己，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要一直要不断的祷告。而且我发现就是哪一次我没有事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聚会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一天我自己带小都觉得好干哦觉得我快带不下去了，就一定要祷告一定要不断的祷告，就是让圣灵来掌管来带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长辈这边我很感谢神，他们很用功，他们都说来小组是来上课他们很努力很想要学习认识神因为他们都是年纪大了70-80岁才受洗的才受洗认识神的那在身心障碍这群的肢体，就是他们很渴慕能够透过神的话语生命得到更新所以每一次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也跟我回应，就说瑞玲姐我每次来小组好像来做医治释放一样那有时候在小组里我们的分享我通常就是说，如果他们讲话是情绪上的发泄我可以接受，但是偏离真理我会指正对我比方说有个长辈他以前是过去有一贯道的背景然后他会讲他

现在还是坚持要吃素、嗯、那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在圣经里面关于素吃素这件事情就饮食的，可是他还是坚持、嗯、那因为有一些过去的宗教的背景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改

0: 我这个我就一定要跳出来说，那我就跳出来说，我说圣经从来没有讲说叫我们不要吃肉，对，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但以理有说吃素，都就是这圣经的，就我就跟大家讲，然后我就特别有讲到，就是说，吃素并不表示你就是一个大善人，嘿，他跟行善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没有关联这样子，然后就引到就是行善，就圣经要我们做的行善是什么，这样就会有这些教导，就是我不会这个部分，我不会退缩，但不会，我会坚持这样子，对。
1: 对，我想在这双方的一个坚持点都是在于若是以宗教信仰来说，吃素的确是也许就是不想杀生，了解动物在面对死亡的这个恐惧，
0: 是
1: 这是我所认识到的这个素食者，
0: 是
1: 那但他也觉得说这个就是做善事，
0: 是
1: 那如果我们撇开这个宗教信仰不谈的话，
0: 是
1: 光是从营养学来说，
0: 是
1: 其实动物性蛋白质或者是植物性蛋白质，其实蛋白质类我们都是需要摄取的，那有的为什么比较就是对于素食者的部分会有一些的就是为难的部分，第一个是他是吃全素，
0: 对，
1: 不吃蛋的，
0: 对，
1: 那变成相对的他在蛋白质部分摄取就少，
0: 对，
1: 而且有的那个素食啊，
0: 嗯，
1: 他因为有些是油炸，就是说它其实是再制品或者是加工品，
0: 是
1: 反而没有那么的健康，
0: 是
1: 那从营养学来说就是说其实如果是能够你想要环保，或者是你觉得你爱护动物，
0: 是
1: 你不想就是所谓的杀生，
0: 是
1: 让他们有这样的恐惧，那我个人就会建议是说，就是你就是所吃的这些的蔬食，不要再去炸过，或者是明明它就是豆皮，就把它变成好像肉，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健康的，好，所以当时我就会来去跟这些素食者来去沟通，我觉得有这样的环保的意念很好，但是你在摄取方面还是要去了解，摄取的是天然健康的，要找十几种的这样的素食不同颜色，然后要记得留意你的这个蛋白质是要够的，
0: 是
1: 否则其实就会伤害到身体，因为我也有遇过一些的素食者最后也是得癌症，那了解他们吃这些素食到底是吃哪些，发现大部分都是再制品，
0: 对，
1: 经过加工油炸，其实这反而是不健康的，
0: 是
1: 对，所以你不容易耶，不仅要关心心理还要去关心他吃什么对，
0: 感谢神
1: 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因为的确是在现在的长辈哇，面对着脑部的部分，失智啦，阿兹海默，然后健忘，那即使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其实就是脑部方面的萎缩，
0: 对，
1: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要就是勉励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啊
0: 我觉得不敢说勉励，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那我很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也让我更加的谦卑，让我更加的明白不是靠我自己，我自己真的完全做不到照我的天然人，这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是喜欢研读神学，我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但是我必须要把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必须要把信仰化成白话，而且用我不轮转的台语跟他们沟通我经常讲到舌头打结，但是我知道这都不是我在做，而是神在做，而且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觉得神让我越来越谦卑，让我越来越明白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他，而且要敬畏他，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我才知道如何来牧养他们，我经常的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帮助我能够帮助他们得着你要他们得着的，我说他们是你的羊，求你来指教我如何来引导他们来认识你经历你，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0: 我还在一个过程，还在学习，我也不知道神要在这一个、这一个服事的合唱要使用我多久，真的不知道、
1: 嗯嗯、
0: 但是就是能够服事神，能够服事他们，感谢神是上好的福分，阿们、
1: 嗯、我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访问洪瑞玲姐妹、
0: 嗯、
1: 因为的确要邀请她的过程本来是单纯想说透过一个陪病者了解她面临的这一些的压力啊情况啊，怎么样的照顾自己，也包括怎么样的、来去陪伴着这些生病的人。结果呢越聊就越多发现说哇还要照顾身心患者、欸啊、那更是不容易。但是也透过今天的这一个访问呢，也就是让全球听众朋友能够来了解到、
0: 嗯、
1: 好，一个陪病者其实他有需要照顾自己的地方，
0: 是
1: 也需要有一股、啊、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供应你力量的，好，包括我们在这当中有时候真的非常的精疲力尽，因为第一个有许多的病症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啊、你越照顾其实就是在陪伴他走最后的一个阶段，
0: 是、
1: 啊、有些时候是超乎你的想象、啊、那我也知道说你在翻译的过程，因为看到你翻译不同的面向，
0: 是
1: 都还包括大脑啊营养啊这一些其实都是有装备的，但今天的访问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发现你全然的、几乎都是依靠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神、啊、透过圣经诗篇诗歌、
0: 嗯、
1: 我记得在先前的节目当中我有特别的提到、
0: 嗯、
1: 其实包括诗歌我们都要选、
0: 啊、
1: 如果对于身心患者、
0: 啊、
1: 他其实脑波比较不稳定，
0: 对
1: 其实比较不适合那种哇太快节奏的、
0: 啊、
1: 非常嗨的，
0: 是、
1: 哎、反而要找一些能够让心灵 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诗歌会比较好。好，所以我也把这样的一个、瑞玲姐陪病的经验，好，也包括我在医院当中的、这样的观察，希望能够在这一集当中带给大家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1: 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哦。现在啊，我们打开电视映入眼帘，很多就是满天飞的那些保健食品的广告嘛，譬如说这个你要 UC2 来固关节啊，要喝低基金维持体力跟健康啊，叶黄素要维持你的好眼力，益生菌维持你消化道的健康等等等等，一堆保健食品的广告齁，不胜枚举啊。那到底我们除了饮食之外，到底需不需要额外的保健食品来维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又怎么吃才吃得对，而且吃的是真正的有帮助呢？我们呢，今天非常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这个曾经在台大医院的总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而目前在清福医院担任这个药师的周孙宏药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保健食品到底要怎么用才恰当。欢迎周药师。
1: 好，你好，你好。
0: 哎，药师，那个，因为我知道这个您曾经在专品药局担任过长照药师嘛？
2: 对对对
0: 对, 对, 对。那我很好奇，就是所谓的长照药师跟一般的药师，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2: 好，长照药师哦，他固定的都要处理那个，我那时候最主要是处理养老院。
0: 哦，是。
2: 所以如果养老院今天有新入住的长辈，那长照药师就必须要提供这些新入住长辈。他刚入住72小时内，我们要给一个药物的评估，就他一定会用药嘛，
0: 对对对，
2: 那我们要去评估他的用药，有没有说他很容易跌倒，有没有说他很容易会，比如说会出血，那养老院要注意什么？
0: 是，
2: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每3个月，每一个长辈都必须，我们要出一个评估单，
0: 每3个月就要出一次评估单，
2: 这个是政府规定，养老院的
0: 是是，
2: 然后就要评估说，他的用药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再来就是不定时都会接收由养老院那边的，无论是医生或护理师来的一些咨询，
0: 是，
2: 那我们要去回答他们，对，因为养老院毕竟里面。我所谓医生其实是跟养老院配合，不是说那个养老院里面有医生，
0: 了解了解，
2: 所以养老院里面顶多只有护理师而已，所以他会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有些人会觉得说养老院的那个长辈不是直接送
0: 医院就好了吗？
2: 家属不那么认为啊，
0: 他觉得你在养老院就应该要做可以做一些处置，
2: 对，因为如果你每次都送医，家属也会疯掉，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可是送跟不送到底谁说了算，或者说那个标准在哪里，
0: 是，
2: 那养老院没有医生啊，
0: 对
2: 啊，虽然有配合的医生，可是配合医生也
0: 不可能一直在那儿嘛，
2: 对
0: 对，
2: 所以药师在这一块就扮演蛮吃重的角色，他们会询问药师，
0: 是，
2: 那所以长照药师要看得懂一些长辈在养老院他每天做的一些不能说检查，他们会生命真相，他们会去量，譬如说体温、心跳、血压等等，血糖有时候也会量，然后看他现在的状况跟他的平常的用药
0: 是，
2: 然后最近有加了什么药，然后去判断说要不要送或者是什么药物其实应该调了，该调整，要先停不要吃，
0: 是，
2: 对
0: 对啊，
2: 就要处理这些事情，
0: 哇，所以其实长照药师我可以简单这样说，一来就是针对长辈的，二来就是你要等于要帮他们的健康把关，
2: 对
0: 对不对，至少是用药的把关嘛，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跟一般药师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2: 对啊，一般药师我讲社区药局好，社区药局药师你今天开在一个社区里面好，社区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不可能遇到什么状况他就打电话来社区药局，
0: 对
2: 对,
0: 对，
2: 因为他要么就直接去诊所了，
0: 对啊，对
2: 对
0: 对，
2: 但是养老院不一样，养老院是有任何什么各样状况他就会直接找你，
0: 是，所以就是等于是你等于要在那一边，
2: 或者是远端也可以，
0: 远端
2: 然后接他们，那所以比较好的养老院像清福养老院，他们有电脑系统，
0: 是，
2: 所以长辈的状况用药等等他有全部上传到系统，那我们其实在远端就可以看得到，
0: 是是是，
2: 那这样是这个是最完美的
0: 状况，对对对 对, 对，现在科技很发达嘛，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哦，了解，所以长照药师的其实责任也还蛮重的啦，对，那就是我还很好奇一件事，跟今天谈的主题很相关的，就是说我知道您有

0: 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曾经在英哥开过一个这个保健食品门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门诊，因为我真的以前没听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门诊？它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好，他那个诊所是精英诊所，
0: 嗯，
1: 他还在，他还在，
0: 哦、
1: 而且他现在扩增很多间，
0: 哦，是是。
1: 然后那时候黄医师跟那个肖医师啊，
0: 嗯，
1: 他们还蛮挺我，
0: 嗯，
1: 所以他开了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在诊所的药那个保健食品门诊，
0: 对啊，
1: 我是在里面看诊的，
0: 哦，是是是。
1: 那他的目的就是针对保健食品，
0: 就是你能吃，就说譬如说我有保健，我要吃什么保健食品，我可以来咨询你，
1: 对，
0: 是这样子。
1: 那甚至他已经有在吃了，
0: 哦，
1: 那那个时候我是要从三方面去，我最主要是带出三个层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你到底适合吃哪个，你适合吃什么成分的保健食品，
0: 嗯，是。
1: 然后第二个是你现在吃的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
0: 嗯，
1: 还有跟你的药物
0: 是
1: 有没有冲突，
0: 哦，
1: 我在做这三件事，
0: 这很重要，欸，
1: 啊，那时候就是有写了一套系统，
0: 哦哦哦，
1: 然后那个他来嘛，
0: 哦，
1: 就是来看诊，然后我就会把他的基本资料，
0: 嗯，
1: 还有他的药物，
0: 嗯，
1: 还有他的疾病
0: 是，
1: 还有他的期待，
0: 嗯嗯嗯，
1: 全部都输入到系统里面，
0: 哦 okay，
1: 然后系统就会跑出答案来，
0: 哦，
1: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解，
0: 嗯嗯，
1: 因为他有自己有在吃的，我也要帮他审核，
0: 对对对对，
1: 对，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个不是在，不是为了卖保健食品，
0: 哦，
1: 那个时候黄医师跟肖医师给我一个意向，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把保健食品把它弄得专业，
0: 嗯，
1: 好，我今天不是为了卖，是要帮你做审核，
0: 对，
1: 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我曾经就是说带我妈妈去看诊的时候，就是听到不小心听到前一个病患，就是我当然记不得他什么病跟他吃什么，可是医生就是现场告诉他说，因为你吃的这个保健食品影响到你的这个病，然后所以以至于你的某一个数值变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保健食品都是我们随便都可以买来吃的，啊，根本就我们根本没有那个知识跟概念说，哦，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门诊真的很好，欸，没有实在很可惜，
1: 因为那个台湾还不流行这一块，
0: 对啊，可是我觉得
1: 动不太起来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是属于那一种不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派的，
1: 嗯，
0: 就是当然我自己年纪也到了啦，有一些可能真的必须要吃一些，
1: 嗯，
0: 但是我是属于那一种能靠天然的就不要靠保健，就不要靠那种，
1: 嗯，
0: 我是属于这个派别的，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门诊，希望不知道谁听到这一集节目，希望这个有人可以来推广这种门诊，我觉得很棒，
1: 对啊，
0: 对，那我知道您一直致力推广一个叫做食药评估，
1: 嘿嘿嘿，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药食评估，药食评估，那什么叫做药食评估？
1: 好，
0: 嗯，
1: 药食评估，那我就把这些字拆解，药，嗯，就是药物嘛，
0: 对，
1: 食其实不是食物，
0: 嗯，
1: 那我们是讲保健食品，
0: 保健食品，
1: 所以药物保健食品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评估两个字，
0: 嗯，
1: 那它最大差别，我一般我们在药师在做的工作都叫咨询，
0: 嗯 嗯，
1: 人家咨询，
0: 对，
1: 然后我解决他这个问题，
0: 对，
1: 我不会跟他收钱，
0: 嗯，
1: 啊，这个就咨询，
0: 嗯，是，
1: 但是评估不一样。评估是你来问我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会把你的所有的疾病用药，
0: 嗯，
1: 你的基本资料全部都会调出来看，
0: 嗯，
1: 那调出来看以后，然后再给一个最恰当的建议，
0: 嗯，
1: 那这个叫做评估，
0: 是是，
1: 那评估现在是收不了钱，但是我希望评估以后是要收钱，
0: 嗯，
1: 因为评估要花很多的心力，
0: 是啊，是，
1: 一般人都
0: 我觉得合理，
1: 对啊，
0: 嗯，
1: 因为一般人都只重视药物跟保健食品之间的交互作用，
0: 对，
1: 其实交互作用不是只有这样，啊，
0: 嗯，
1: 它还包含是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交互作用，
0: 哦，对，
1: 啊，就算没有交互作用，那还要去思考，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0: 嗯，
1: 其实常常不是，因为你只是因为听人家，
0: 嗯，
1: 或者是你看到有宣传，
0: 是，
1: 你就买了，
0: 对，
1: 但是那个可能不适合你，
0: 没错，我们现在都是看广，大家都是看广告买的，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而且坦白说，如果我那天去看医生，我没有听到医生这样讲，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吃的保健食品对我的疾病会有什么影响，
1: 嗯，
0: 我根本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啊。
1: 对啊，那我举个例好，譬如说有一个那个

0: 有一个医生跑来问我说，哎，现在有一个住民，
1: 嗯嗯，
0: 他肺炎，他在吃抗生素，
1: 嗯，
0: 可是他抗生素吃的怎么奇怪，怎么没有什么效，他已经开蛮强抗生素没效，然后他来跑来问我说，那可不可以有什么抗生素可以再选，跟我讨论，
1: 嗯，
0: 这个就是所谓咨询嘛，
1: 是是是。
0: 那评估是什么？评估就是我把这个住民他所有的东西我都调出来看，
1: 嗯嗯，包括他得什么病，他吃什么药，
0: 对
1: 不对？
0: 全部调出来看，
1: 然后包括他有没有吃别的东西，
0: 对，保健食品，
1: 子女有没有买什么保健食品，
0: 就发现其实那个药是因为他有在吃钙片，
1: 哦，
0: 然后钙片又跟抗生素一起吃，
1: 哦，
0: 所以钙片造成的抗生素失效，
1: 哇，
0: 嗯，
1: 这个你不评估怎么可能知道，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有在吃这个东西
0: 啊，所以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捞出来看，
1: 嗯，结果你给他 一直给他很强的抗生素也不见得对他很好嘛，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那后来就是叫他钙片跟抗生素时间错开吃，
1: 嗯，
0: 就 OK 啊，这样就解决啦，
1: 哦，就没事，
0: 那 他也不用换啊，
1: 对
0: 对啊，就是这样，
1: 哇，所以药食评估真的很重要，
0: 嗯嗯，
1: 对不对？可是台湾现在还不太有这个概念是吗？
0: 台湾的法规在养老院是有规范啊，
1: 嗯，
0: 有，就我刚才有讲三个月要做一个评估，
1: 嗯嗯嗯嗯，
0: 可是说真的养老院我们都知道现在养老院很多家，
1: 对啊，
0: 养 老人很多，
1: 对，
0: 可是说有投入在这个这里面的药师没有很多人，
1: 嗯，
0: 所以那个 loading 量很大，
1: 对，
0: 所以不太可能做到真正的评估，
1: 嗯，
0: 也是大部分就是用咨询的方式去把它做掉，
1: 嗯嗯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人手不足，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钱啊，
1: 对，
0: 是没有，
1: 对，没有，没有机制化的话，就是大家也不见得愿意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在这边为什么我会做？
1: 嗯，
0: 是因为青福养老院这边总共有800，再加500，1300个住民，
1: 哇，很多哎，欸，
0: 满的话是1300，现在应该是1000
1: 哦。
0: 那我一直都有个兴趣，我会喜欢收集 case。
1: 哦，是是，
0: 所以我就会不定时，我都会开，我会定时的开始挑一些啊，住民他的用药，然后他的一些状况我会看，
1: 嗯嗯嗯，
0: 然后跟护理师讨论，就是真正去做评估，
1: 是是，
0: 然后可能会把它写成一个教案，
1: 嗯嗯，哦，
0: 对，然后就以后就是譬如说有新进的药师进来，
1: 是是，
0: 就跟他说，或者护理师就跟他提醒说你要注意什么，
1: 嗯，
0: 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1: 嗯嗯，
0: 可是是啊，没有以后才会发生，
1: 嗯，
0: 但是现在可以先注意到，
1: 是，
0: 对，
1: 哦，
0: 然后我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做。
1: 哇，我觉得青福的长辈好有福气，哦，
0: 欸，可是我一个人我做不完了，我只能一个一个做，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福气，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很多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等于自愿做的嘛，
0: 哎，对，就自愿做，
1: 对对，自愿做的，
0: 因为我需要案例，
1: 嗯，
0: 我需要有很多案例去传承给后面的药师或护理，因为护理师他们也很需要知道这一块，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保健食品，哦，我讲护理师他会有一个，他会有个无奈，就是家属给的保健食品，
1: 嗯，哼哼，
0: 他几乎都要，
1: 他必须照单全收，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不能 say no，
1: 对，
0: 因为家属不能直接拿药给你嘛，
1: 对，
0: 一定是医生开的，所以才会有药，
1: 对，
0: 那个一定是照单全收，
1: 没错，
0: 哦，都没话讲，
1: 对，
0: 可是家属他去买了阿猫阿狗保健食品，你全部都要给。那这时候很多有一些他会有思考能力的护理师，他会觉得说这样对吗？
1: 对，他会很两难的，欸，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我又不能拒绝你，可是我又不见得觉得，就是说我可能知道你这样吃对他不见得有好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青福养老院这边是他们觉得怪怪的，他们就会把保健食品给丢出来，丢，在群组里面，
1: 哦，
0: 那我跟另外一个药师会看到，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去看一下，
1: 嗯，
0: 不过那个也不到评估，嗯，也是咨询，因为时间很有限，
1: 是是，
0: 因为每一个机构这边17间机构啊，每一个都丢一个，
1: 哇，
0: 就处理不完了，
1: 啊，对对对，
0: 对啊，
1: 人力有限，
0: 所以我们就是用咨询模式，你丢什么我们就去看，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对，
0: 那光这样也是可以抓得到问题啊，
1: 哦，那真的是，
0: 那我们就会出一个，他会会诊单过完，我们就会回复说，
1: 嗯嗯，
0: 建议这个钙片不要吃，
1: 嗯嗯嗯，
0: 因为它里面的药物就已经有了，
1: 嗯，
0: 这是最近的 case，
1: 嗯嗯嗯，
0: 然后就请护理师去回复给家属，
1: 嗯，
0: 我们会写一个回函给他，
1: 嗯嗯嗯嗯，
0: 然后让家属去决定说你到底
1: 还
0: 要
1: 不要给他吃，
0: 对啊，因为如果家属还硬要，我们也是没辙啊，但是我们就会把话讲清楚，
1: 嗯，
0: 我们已经

0: 先跟你讲 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1: 對，这我已经专业评估给你了， 对不对，你自己要去决定你要不 要不要听这个话，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家属已经买了
1: 怕浪费，是可以拿回家自己吃啊，
0: 对啊，这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是说就是不准吃，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讲，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他买了嘛，
1: 对，而且那是保健食品，你很难跟药一样说你都不能吃这个药，你就没办法那么绝对，欸，
0: 是可以，
1: 哦，是可以，
0: 但是他花钱买了以后我如果这样讲他可能会那个啊，他会跳脚啊所以我们还是把决定权给家属，啊，让他们自己决定对，
1: 嗯，不过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识中药师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药食评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发现就是说我至少现在我很少在台湾听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座的人应该是不多，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0: 啊，
1: 其实你很多时候是可以做药食评估的，
0: 对，因为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台湾有一个文化，嗯，就是长辈住养老院你买保健食品就是一个孝心，
1: 对，
0: 所以
1: 真的
0: 每一种我常常会说这边的长辈再怎么严重只要他没有住院都一定会有保健食品，
1: 对，几乎每个人人人都有吃
0: 都一定有，
1: 对，
0: 對，
1: 你不要说像我父亲那个时候癌症的时候我妈买了超多保健食品给他吃，那个一年吃下来真的是上百万的，
0: 啊，
1: 是到那个程度的，所以我就说当然我们其实是觉得很疑虑啦，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救我爸所以他什么都愿意做，这样 对他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0: 就很恐怖啊，
1: 对对，那个那个是二十几年前，那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0: 啊，
1: 一个机制，更没有人会去评估那个东西，
0: 那这边就是会有，那你说住院，如果今天这个长辈住院的话，那当然是不可能，
1: 对，
0: 因为院方护理端就会直接说，啊，
1: 对，不可以拿，
0: 不可以，对对对，
1: 不可以吃这个东西，
0: 你拿给我也不会给他吃，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养老院
1: 就
0: 是一定全收，
1: 对对，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制止他，
0: 所以总是要有人起来要出来做一个评估的动作，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这个聊一聊，到底需不需要吃保健食品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就是哇，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药食评估这件事情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一定会跟我一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平常不就是吃了很多食物？
1: 对。
0: 那我不能靠食物就汲取这些营养就好了，我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来补充不够的东西嘛。那就说我一定有这个需要，还是说其实也不一定？
1: 虽然我是专攻保健食品然后我偶尔也会卖一些保健食品啦，因为医院里面有进，然后社区药局有进，但是说真的，一般人是不需要吃保健食品。
0: 一般人其实是不需要。
1: 不需要，因为你吃食物就好。
0: 对。
1: 对啊，我常常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你千万不要哪一天变成吃善存
0: 来当做食物，是不是？
1: 对。
0: 我真的有遇过这种人呢、欸。
1: 或者是喝雅培当食物。
0: 对对
1: 对。
0: 每天吃一大堆，然后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这样。
1: 对。但前提是你可以吃东西，你是正常的。
0: 是是是。
1: 那千万不要走到这种地步。
0: OK。
1: 可以吃食物就是福。
0: 是, 是，
1: 那食物本来就是上帝创造给我们，供应我们各样的营养。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营养师讲说，营养师啊，需要你们，台湾有营养师是福气。
0: 对对，

0: 所以食物才是真正的根源、嗯啊、就是提供我们人体健康、嗯嗯、还有营养素。好，那保健食品市面上那么多， 那就是代表都不需要吗、嗯、有、嗯、可是他们针对是你身体有状况才要、嗯、对。然后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
1: 什么所谓身体有状况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骨质疏松。
1: 哦，你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了，
0: 你已经被诊断出你骨质疏松，你去照那个骨密度、嗯、那你就骨质疏松、嗯、这时候你需要补充钙跟维他命 D。
1: 是，
0: 可是像钙的话，钙的话通常是1000毫克到1200毫克、嗯、每天哦、嗯、你不可能用吃食物吃到这么
1: 多，
0: 不可能、嗯、你食物顶多只能让你吃到400到600毫克、嗯、那你吃不了这么多，你就被逼的，你就是只得再
1: 去
0: 买钙片。对、嗯、那维他命 D 也是，你晒太阳再怎么晒，
1: 对啊，也不是每天都有太阳
0: 啊。对
1: 啊，
0: 對，那通常维他命 D 就是600到800单位、嗯嗯、那你也产生不了那么多，尤其年纪大的话，
1: 对，
0: 它那个皮肤开始退化，它再怎么晒它也产生不了那么多、嗯、那维他命 D 但食物也是有，就是肉类食物，但是也没办法吃到那么多、嗯、哼哼，所以这个时候就只得补充。
1: 是是是，
0: 可是它有一个前提，它是有骨质疏松、嗯、哼哼，或者是它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嗯、那它就需要补充
1: 补充、嗯、
0: 对，
1: 了解。
0: 但是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嗯、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正在长、嗯啊、正在长，那有些人他长不高啊，想要多买钙片啊、嗯、买什么、嗯嗯、其实那些都不太需要，
1: 其实都不用，
0: 就回归到最原始的、嗯、就是早一点睡、嗯、然后多去从事会让他长高的
1: 多运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喝牛奶，
0: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就是这样，就是、
1: 对
0: 对，就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嗯、因为食物其实还有运动啊、嗯、一些习惯其实就可以帮助很大。
1: 是是是，哎、欸，那有些人是属于那种虽然他没有什么疾病、嗯、但他属于很挑食的那一种人。举个例来说，譬如说他这辈子不吃香蕉、嗯、或是我这辈子就是不吃那种海带紫菜类的东西，就是有些人是属于这种很挑食的，那这种人他可以用保健食品来补充他的一些不足吗？
0: 我还是会站在说，如果今天刚才我因为我不想吃任何一种食物、嗯、那就退而求其次，看这个食物的营养素有没有在下一个食物可以找得到、
1: 哦、了解，
0: 那我就可以去吃另外
1: 理解
0: 吃下一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有别的食物可以替代这个营养素，不一定要那个就是去用保健食品来补充嘛。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嗯、台湾可能还不流行，在国外很流行，就是他会把特定营养素加在食物里面、
1: 哦、
0: 叫做加强版食物。
1: 哦，
0: 那个也可以拿来买来吃啊、哦、对啊、哦、那像在国外他有时候他会把譬如说把植物固醇放在人造奶油里面。
1: 哦，
0: 那植物固醇是用来降低坏的胆固醇。哦，所以就变成说你其实也不一定要，如果你胆固醇有点高、嗯、其实你不一定要马上吃到药物啊、嗯、你就可以去买这种人造的那个奶油，它里面有加植物固醇、
1: 嗯、了解，
0: 然后搭配你每一天的饮食、嗯、哼哼，对啊、
1: 哦、
0: 也可以这样。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别的办法，
0: 对，不一定都说马上就要用到保健食品，
1: 是是是，不一定齁。所以就是没什么事的人其实
0: 不
1: 一定要吃。哎、欸，可是孕妇呢？
0: 哦，对，孕妇就需要
1: 孕妇、哦、孕妇就需要。
0: 对，那孕妇为什么需要呢、嗯、因为我们其实对孕妇的一些营养素它其实需求是会提高、
1: 嗯、哼哼。
0: 那提高的话，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啊是 OK 许可的话、嗯、那我会建议那你可以去买、
1: 嗯、
0: 像市面上现在最常见就是什么欣宝纳多啊、
1: 嗯、哼哼，
0: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
1: 嗯、哼，
0: 那你可以买，然后一天一颗这样吃、
1: 嗯、哼哼。
0: 那讲一个比较基本，像叶酸、嗯、
1: 对对对
0: 对，
1: 叶酸
0: 也就是预防那个胎儿它有那个神经导管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叶酸也要补充。
1: 嗯嗯嗯，
0: 对
1: 对，所以孕妇的话其实是需要保健食品的。
0: 对，但是不会太多。
1: 哦 OK、
0: 就是顶多就是刚才讲那些、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对对，就叶酸跟综合的，
0: 而且它再怎么样也是只有十个月。
1: 对啦，
0: 十个月过后就不需要。
1: 对，其实就不需要吃，
0: 除非你是哺乳，那哺乳的话就会变成另外哺乳用的保健食品。
1: 嗯嗯 嗯， 嗯，
0: 但其实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可以透过多吃一些食物就可以、嗯、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對，就是哺乳期保健食品不是必然的。
0: 对，
1: 對，食物还是最重要的。
0: 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没有引进哺乳类
1: 没有哺乳类的
0: 保健
1: 食
0: 品，其实蛮多国外的保健食品台湾其实并

0: 金。如果大家如果觉得说现在台湾的保健食品已经非常泛滥，那我跟爸爸报告，其实还有很多真正有用的其实没有进台湾。
1: 真的？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可能是民众没有那个对于这些的需求没有被打开，所以民众不知道其实国外还有很多的设计。
1: 是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已经这么多，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0: 对啊，现在已经台湾蛮多。
1: 对
0: 对，
1: 那我想再请教，就是说很多因为长辈很多都一定会有慢性病嘛。
0: 对。
1: 那慢性病它是一定要用保健额外的保健食品来补充嘛？他们会长辈对长辈来说，他们比较缺乏的营养素是哪些？然后他需要吃哪些东西来补充他们的这些营养素？
0: 好。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观念，很多人他会认为说他吃了很多药，因为慢性疾病，
1: 对，
0: 所以他希望用保健食品看可不可以取代掉一些药物，让他药物变少。
1: 对，
0: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真相是至少以我所认知到的知识啊，是相反的。
1: 哦，
0: 吃越多药物会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1: 哦，
0: 补充哦，而不是吃，哦，靠食物啊。
1: 是哦，
0: 因为药物会影响。
1: 哦，会影响一些营养素的吸收，是不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所以
1: 哇，这个观念我觉得一般人真没有哦，真没有。
0: 所以呢，譬如说你吃十颗药好
1: 了，
0: 那最后真相就是你会变成十颗药，可能再加五颗保健食品，就变十五颗，而不会是十颗药变成五颗药加五颗保健食品，不会。
1: 哦，了解。
0: 对，因为你慢性疾病的药物不太可能用保健食品去取代它。
1: 嗯嗯。
0: 对，因为毕竟它是药物嘛。
1: 对。
0: 除非它是不需要了。
1: 对对。
0: 可是不需要的话，它就不应该开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不需要就搞不好保健食品也不要吃啦。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我举个例哈，像骨质疏松嘛，刚才有讲。
1: 对。
0: 治疗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有口服也有打针的药。那像打针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啊，那现在设计有半年打一次的，也有三个月打一次的时候，他们都会需要补钙。
1: 哦，
0: 因为
1: OK
0: 这个针一打下去，那血中的钙就会被拉走，拿去，因为被拉到骨头里面啊。
1: 哦，了解，
0: 所以骨头才会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嘛。可是血里面的钙就变少了，
1: 就减少了。
0: 可是血里面的钙是要维持住。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吃钙片。
1: 是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就是，這個，
1: 可是有一个迷思，欸，就说什么钙片不知道什么几岁以后就其实就不会被吸收啊，或什么 有这种说法。就是
0: 钙片几岁以后，应该你是说被哪边吸收，
1: 就是，
0: 骨头吗？
1: 对，就是被你的不管是骨头或是血液吸收，不是有，就是坊间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就是说你吃钙片不知道几岁以后就没什么效啊，你白吃的。
0: 哦，如果一般人的话是其实不需要吃钙片的，这个倒是真的，一般人不需要，
1: 其实不需要。
0: 对啊，除非你是骨质疏松的那个高风险群，才有，像什么停经，好，更年期停经这种就是高风险，那个就需要吃，
1: 哦，就需要吃钙片。
0: 对对对 对, 對，
1: 停经更年期就需要吃钙片，
0: 因为停经前跟停经后骨密度会差，会有差，
1: oh,
0: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啊，对，所以他们就需要吃。
1: 哦，oh, ，
0: 对，然后哈，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譬如说，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PPI， 我们都昵称它是最强的胃药。
1: 哦，
0: oh. ，很台湾很多人会吃，它是一个药品。
1: 那我发现我好像有在吃，是治胃溃疡的吗？
0: 对对对对对。那长期吃，如果长期吃很多年的话， oh. 其实就需要补充 B12。跟镁，
1: OK，
0: 为什么？因为跟这个药无关，是这个药的作用会让胃酸变少，甚至是没有。
1: 对，
0: 那人体的 B 十二跟那个镁，是需要 B 十吧，需要胃酸
1: 哦，
0: 所以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充进来。
1: 了解，难怪我现在胃食道逆流好很多，因为它就是让它那个胃酸
0: 对。就让胃酸变很少，那长期吃就需要补充。
1: Okay.
0: 但是如果因为健保现在给付就是照一次胃镜给付四个月嘛，
1: 对，
0: 那吃四个月是还好了，
1: 但
0: 是如果有时候要吃到一年以上那种，那个就是需要
1: 补充刚才说的
0: B12
1: 还有镁。
0: 对，所以用这几个例子跟大家讲，就是你吃越多药物，而且是慢性疾病的药物，其实你需要保健食品。
1: 哇，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真的是相反的。
0: 对，啊，
1: 跟我们以为的是相反。
0: 那可能有人说

0: 我刚才讲那些慢性疾病的药物，那我不能吃食物嘛？我不能靠食物把钙补回来嘛？把 B12 补回来，难，
1: 很难，
0: 因为药物已经
1: 吃这么多。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药物已经卡在那边作用了。
1: 了解。
0: 你，对你需要外来的去克服药物的那个造成的损失。
1: 理解理解，对对，所以哇，这个好重要哦。结果你的药吃越多，其实你反而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0: 对
1: 对。这个是跟我们的观念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可是像我们刚聊的，就是我去医院碰到这种事情，就是会不会有哪些保健食品吃了以后反而跟药物产生这个交互作用，就是说你没吃这保健食品还好，你吃了以后反而你的药没效，就刚刚有一个抗生素的例子嘛，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例子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0: 影响到药物、哦、其实那个抗生素 用那个抗生素来讲、哦、其实它其实不止跟钙，它像那个铁剂啊、或者是镁啊、也是会受影响
1: 哦，也会，
0: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在吃铁剂的话、他也是如果碰在一起也是会让他效果会变差
1: 哦，
0: 对，
1: 就是你如果在吃铁剂可是有打抗生素可能也
0: 会吃抗生素的话、
1: 吃抗生素的
0: 话那两个就不要一起，就要分开、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保健食品可能跟你的疾病有交互作用，
1: 对，
0: 那像抽烟的，那抽烟的话就尽量不要去吃有维他命 A 的
1: 哦，
0: 对，因为有维他命，抽烟本来就肺癌的那个几率会升高嘛，
1: 对对，
0: 虽然很多抽烟都说他不一定会得肺癌但是几率会升高、
1: 是是，
0: 但如果吃维他命 A 的话那他几率会再更高一点，
1: 真的，
0: 所以就尽量不要吃维他命 A
1: 哦、
0: 就是选那个没有维他命 A 的产品
1: 哦，因为有些综合维他命里面可能就有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有抽烟你就不要去吃维他命跟
0: 有维他命 A 的产品、就尽量避免
1: 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健食品它本身也会跟食物有交互作用
1: 哦，
0: 像什么男人就广告很大，说为了要重振雄风，他会有吃锌嘛，
1: 哦，
0: 那女生
1: 对对，
0: 女生的话就是因为有生理期会想吃，就会吃铁剂，
1: 对对，
0: 那这些就是不要配牛奶
1: 哦，
0: 因为牛奶里面有钙，
1: 嗯，
0: 那钙呢会被吸收，
1: 嗯嗯，
0: 但是同时吃下去的锌跟铁就不会被吸收、
1: 哦、
0: 身体
1: 会
0: 有选择
1: 相斥、他只选其中一个吸收，
0: 他选钙，因为它比较重
1: 哦。
0: 那铁跟锌比较轻，所以它就进不来、
1: 哦、
0: 那处理方法就是不要配牛奶喝、
1: 这样
0: 就 OK 了，
1: 对，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不要马上去喝牛奶，
0: 对
1: 对不对，你就隔开来做这些事情，
0: 对，
1: 对，所以哇，现在你看保健食品基本上它跟你疾病也有可能
0: 对
1: 会有交互作用，跟你吃的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交互作用，连跟你吃的食物都会有，
0: 对啊，那我再讲一个这个很少人知道、可是这个会发生哦、就是鱼油、
1: 很多人吃鱼油哦，
0: 对，
1: 对，
0: 可是有一类人最好不要碰，就是那个有那个你会复发的那一种心房颤动，心房颤动是一种那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的人可以吃鱼油，它会有改善，对，但是如果你是属于心房颤动这种心律不整，那你就最好不要吃鱼油、因为它会增加复发的几率
1: 哦，真的哦，
0: 机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做那个临床试验发现有这个倾向、
1: 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心律不整可以吃鱼油，
0: 对，
1: 因为可以有所改善， 对， 对不对，可是你心房颤动的话就绝对不能吃鱼油，
0: 对，最好不要碰，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你何时会复发，
1: 嗯，
0: 因为心房颤动很害怕复发，
1: 是所谓心房颤动是怎样，
0: 心房颤动就是我们心脏上面叫做心房、下面叫心室、那心房颤动就是上面的心房开始乱跳
1: 、
0: 那乱跳以后就会很不舒服啊，可能就是血压太低啊、不然就是心脏会就是心肌梗塞会痛、
1: 哇，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跳很快嘛、他血打不太出去、所以就会开始堆积、就是所以有些人他会肺阻塞、会喘不过来，
1: 好严重哦。
0: 那心房颤动他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就是因为他跳得不完全、所以他容易、会有血栓跑出来、所以会中风，
1: 哇塞，
0: 对，
1: 太可怕了，
0: 对对对，那心房颤动一般年轻人是比较少有、老年人
1: 长辈比较有，
0: 长辈因为什么，因为心脏功能
1: 就不好了，
0: 慢慢退化，
1: 慢慢退化，
0: 对、好，那你心房颤动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控制好、

0: 但是你却失个鱼油又复发，那得不偿失啊。
1: 对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耶、欸、这件事，因为鱼油是很普遍很多人在吃的东西，因为我也曾经觉得鱼油很好、嗯、对，就吃了我真的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嗯、就是说我本来有一些晕眩的症状啊，发炎的症状就会真的会改善。
0: 嗯嗯，
1: 对
0: 对
1: 对, 對、
0: 啊、它是很好，
1: 对，
0: 它只是说要看适不适合你。
1: 对
0: 对啊、那讲到这边我就顺便讲，鱼油又有几种就不适合、啊嗯、心房颤动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你肝不好
1: 哦，肝不好也不能吃鱼油，
0: 因为它是肝代谢啊。
1: 哦，
0: 那再来就是那个你本身坏的胆固醇太高
1: 哦，那我是哎、欸，所以我也不能吃鱼油，我已经没在吃。
0: 因为鱼油它是用来降三酸甘油脂
1: 哦，
0: 但是它会增加那个坏的胆固醇会上去
1: 哦，
0: 所以如果你今天三酸甘油脂是正常，可是你坏的胆固醇很高，
1: 嗯，
0: 你就不应该去吃鱼油、哦、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三酸你的坏的胆固醇会更高
1: 哦。真的，所以你看这个不说谁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些细节，
1: 大家都说鱼油很好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刚刚说胆固醇太高不能吃鱼油
0: 啊，坏的胆固醇、
1: 啊、
0: 要坏的胆固醇，
1: 坏的胆固醇太
0: 高
1: 不能吃
0: 鱼
1: 油。对，刚才有说哪一个不能吃鱼油，
0: 那个肝不好
1: 哦，肝不好，因为它是靠肝代谢。
0: 对，所以 B 肝代表不算哦， B 肝代表不代表你肝不好、啊哦、
1: 是
0: 是
1: 是，
0: 就
1: 是
0: 你有个 B 肝、
1: 哦、
0: 但是你肝功能正常 OK， 肝不好不用不要、嗯、然后再就是那个
1: 心房
0: 颤动，
1: 心房颤动、哦、
0: 对啊，
1: 哇，这太重要，这不讲真的不知道，所以药食评估这很重要、欸、
0: 对
1: 对，
0: 因为它很常见，
1: 真的、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再回来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
1: 你好。
0: 刚才哇，药师真的是讲出了很多那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保健食品跟一些药物或是疾病的交互作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相信还有很多，只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期节目里面一一把它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大家以后要去买保健食品的时候，真的都要再多一点咨询，再决定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周药师的，就是说有一些药物有可怕的副作用，譬如说我听说这个什么胃药，就是您刚说的那个胃药，然后或者是安眠药，吃多了 会失智。然后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宁愿吃保健食品，我不要吃胃药或是精神科开给我的药物。你这个观念正确吗？
1: 也没办法说它是不是正确，因为药物跟保健食品各有千秋，所以我分析一下，就是说药物跟保健食品它们也有一些差别，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它们的剂量。
0: 剂量，
1: 对。
0: 那
1: 像叶酸好了，叶酸也有做保健食品啊，
0: 对，
1: 叶酸也有做药物啊。
0: 但
1: 是叶酸的药物的剂量可以是保健食品的大概有100倍哦，有100倍，
0: 所以
1: 差在剂量，
0: 差那么多，
1: 所以药物的剂量很高，所以它当然它副作用就会很明显，
0: 对，
1: 但是效果就会出得来。那保健食品剂量低，
0: 对，
1: 所以它副作用几乎是很少，
0: 对
1: 对，
0: 可是
1: 但是
0: 效果不彰。
1: 对，还有一个我们最担心的是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法规，你只要是要划到药物等级，你就必须要通过很多很严格的检查，而且那个是由政府来做的，对，
0: 是，
1: 而且他那个会是有抽验，
0: 是
1: 啊，因为你是药物等级，
0: 对，
1: 那厂商也要付出一笔钱去做这个，
0: 对，
1: 但是你只要是走保健食品的，
0: 就没那么严格，

0: 不会做什么检查，然后台湾有所谓的小绿人，
1: 嗯、哼，
0: 小绿人也不会去针对你的产品做什么检查，
1: 嗯，
0: 哎，他是规范是别的，
1: 哦哼哼，
0: 所以最担心的就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对，
1: 对，
0: 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都知道红曲
1: 是，
0: 那传统的红曲里面的它那个成分其实本身就是降血脂药里面的成分，
1: 哦，
0: 但是差在剂量。
1: 哦，
0: 红曲里面的那个成分啊，通常哦，差不多20毫克，最多20毫克以内。
1: 嗯，
0: 但是药物等级的哈，它可以到40毫克，
1: 哦，
0: 80毫克，
1: 是，就是剂量差很多，
0: 差很多。那当然副作用差很多啊。
1: 对。
0: 那问题来了，红曲我不知道你里面除了那个药物成分
1: 还有什么，
0: 我没人知道。
1: 嗯，
0: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药物成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
1: 对啊，
0: 没有验
1: 啊，对啊，我也没看到你做嘛，对不对齁？
0: 对啊，对啊，对。好，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怕吃药，
1: 嗯，
0: 他跑去吃保健食品，
1: 嗯，
0: 我还是会强调，最好就是你要很确定那个保健食品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你要可以掌握。
1: 嗯嗯嗯。
0: 那如果那个东西根本没有人知道，那蛮恐怖啦。
1: 对。
0: 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说，我宁愿你吃保健食品没效。
1: 哦，是。
0: 比
1: 有效
0: 还好。
1: 对。
0: 因为有效。我
1: 就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0: 尤其是有你一定有听过嘛，他吃了某一个保健食品，才吃刚开始吃就马上见效，那个很
1: 对，
0: 哎，听了其实会毛骨悚然。
1: 一般人才不会毛骨悚然，一般人
0: 觉
1: 得他
0: 很
1: 有效，对，很
0: 厉
1: 害。
0: 但是你用逻辑去推嘛，
1: 是，
0: 如果你今天你吃药品都不一定可以控制得下来，
1: 结果你吃那个竟然控制，
0: 对，那这样不是很诡异吗？
1: 对啊。
0: 那
1: 对耶，
0: 那或者说你吃药品你可以控制得下来，
1: 嗯，
0: 但是你不希望有副作用，
1: 嗯，
0: 你跑去吃保健食品，
1: 嗯，
0: 它把你控制下来，可是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这也很诡异啊。
1: 对啊，对啊，所以它里面就不见得是只有那个东西了。
0: 对啊，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对啊，
0: 对啊，但是一定也是有那个，它是有第三方的去验，
1: 嗯哼哼，
0: 然后也有 OK 的保健食品也是有。
1: 嗯哼。
0: 但是通常那个齁不太可能齁你吃了就会有效了。
1: 嗯，好奇怪，这很矛盾齁，吃了如果不会有效，那我干嘛要吃保健食品，不是白吃了吗？
0: 对，不过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他是说保健食品他拿来当保养用。
1: 哦，保养。
0: 那这个可以理解。
1: 哦，可以。
0: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以安全至上。
1: 哦，
0: 你可以去选那个就是真的是要有验过的，
1: 嗯，
0: 然后你吃的安全
1: 是，
0: 虽然你不会有感觉，
1: 嗯，
0: 但是你是要保养，这个我完全赞成。
1: 哦，嗯，OK。
0: 对，这个就 OK
1: 了。OK。所以保健食品可以拿来保养，
0: 嗯，
1: 但是你说把它当做治疗的药物。就比较，
0: 除非你要很清楚里面的东西，
1: 嗯，哼哼哼，
0: 啊，他或者说卖给你的人，你是信任他，然后透过卖给你的那个人，你可以，
1: 嗯，
0: 也可以掌握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1: 嗯，哼哼，
0: 因为说有时候这么讲哈，你刚开始吃很 OK，
1: 嗯，
0: 不等于你以后都很 OK，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状况是。是
1: 长期才会
0: 发现。我举鱼油，
1: 嗯，
0: 刚才讲的鱼油就是，
1: 嗯嗯嗯，
0: 你比如说你本身有那个心房颤动，
1: 嗯，
0: 它你不会一开始吃鱼油就发生，
1: 哦，
0: 你有可能吃好一阵子才会发生，
1: 所以你也不会想到是因为那个原因，
0: 你不会想到，
1: 对，就是因为它不是马上发生啊，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到是因为这个才影响我复发这个心房颤动这件事。
0: 对，所以保健食品跟药品其实不在于说到底吃哪个比较好，
1: 嗯，
0: 而是在于说有没有你它是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1: 嗯嗯，
0: 药品一定是我们可以掌握，
1: 对，
0: 那保健食品
1: 因为医生要挂保证才能开给你，
0: 对，可是它副作用很多，
1: 嗯，
0: 这个是它的缺点，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掌握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去按个人状况去评估说，
1: 嗯，
0: 好，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吃药，
1: 嗯，
0: 吃保健食品，像我还是回到刚才红曲的例子，
1: 嗯，
0: 有些人他吃药物等级的药物的，
1: 嗯，
0: 降血脂啊，它很不舒服，
1: 嗯嗯，
0: 这种就很适合吃红曲，
1: 哦，
0: 因为吃红曲它的剂量低嘛，
1: 是，
0: 它比较不会有那些，
1: 不会有那种感觉，不会
0: 那如果
1: 不舒服，
0: 对，如果它的今天坏的胆固醇没有高很多，
1: 嗯，
0: 它其实吃红曲就够了，
1: 嗯，了解，
0: 对啊，
1: 了解，对，嗯，所以这个剂量还是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对，然后这个就要去设计，
1: 对，
0: 要去设计，
1: 对，那就是坊间的，就像我刚说的，现在那个电视广告真的是一大堆啊，就像你说有些人他变成靠喝类似亚培或是什么补体素这种东西来当做他的饮食，
0: 对
1: 不对，那就是现在的保健食品霸霸囧啊，
0: 对，

0: 百百种，对不对？那我到底要怎么挑选？然后我又要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充这些东西？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呢、啊？
1: 好，我会推广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光看效果，保健食品不能强调疗效，你不要光看效果。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有个习惯，就是要先从专业的你那边得知你需要用哪一种保健食品成分，这个很重要。你不能因为譬如说一个人想减肥，你不能看到有广告

0: 买。
1: 对，
0: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说你现在想减肥，
1: 嗯，
0: 最适合你的成分是什么。
1: 嗯哼，
0: 啊，是白肾豆呢，
1: 嗯，
0: 还是纤维呢，
1: 嗯，
0: 还是什么，
1: 嗯？
0: 你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嗯，然后这个搞清楚不一定是用你用查，你可以去问医疗人员。
1: 嗯，
0: 医疗人员不一定是医生啊，
1: 嗯，
0: 营养师也知道啊，
1: 哦，
0: 那药师也会啊，
1: 是。
0: 那去问出一个你真正需要最适合你的那个成分。
1: 嗯 嗯。
0: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再去找厂牌。
1: 哦，厂牌。
0: 啊，厂牌哈，厂牌就很难了。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跟大家报个料，每一种保健食品成分都有不同的检验规格。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到
1: 真的很难。
0: 对啊，你有时候看到那个产品，他会跟你说他 SGS， 他要去验有没有重金属，
1: 啊啊，嗯，
0: 然后会不会氧化或干嘛，不是每个东西都会强调有没有重金属。
1: 嗯，
0: 有些他验的是不一样，譬如说红曲，
1: 嗯，
0: 他验的是他有没有副产物。
1: 哦，副产物是什么？
0: 就是一个有毒物质。
1: 哦哦哦，
0: 它不会去验重金属，它是验另外一个。
1: 哦，
0: 那鱼油会验重金属。
1: 哦，
0: 对，可是有些它是验它里面有没有掺假。
1: 哦，掺假。
0: 嘿，嗯，像
1: 为什么不能掺假？
0: 掺假就代表你买到一个假货。
1: 哦哦哦，
0: 它里面
1: 假不是那个金字旁那个假，
0: 哦，不是那个真假的假。
1: 哦，真假的假。
0: 对，
1: 哦，
0: 它会用掺假方式。
1: 哦哦，
0: 然后它里面根本就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成分。
1: 哦，
0: 它
1: 根本不是，是反正是，哦，了解。
0: 对，
1: 他找一个类似的东西，其实。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每一种成分它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检验规格。
1: 哦，
0: 我拿鱼油就好了。
1: 嗯，
0: 像鱼油是少数几种成分里面，它有一个公定的认证，
1: 嗯，
0: 叫 IFOS，IFOS，
1: 嗯 ，IFOS。
0: 那我就说，你要买鱼油，你就去找有 IFOS 认证就好了。
1: 嗯嗯嗯嗯嗯，
0: 对，
1: 这就比较容易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你不讲我不知道，原来保健食品有验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耶。
0: 嗯，
1: 我以为它是有一个统一规范，你必须通过这些评估才行。结果不是耶，你每一种去申请的。去勘验的东西都不一样，
0: 就保健食品基本上也不用什么申请，
1: 没
0: 尤其如果他拿到是食品等级，
1: 哦，
0: 根本就不用，
1: 根本就不用申请。
0: 申请，但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繁琐的那个什么，
1: 只要通过食品的检验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也太没保障了吧？
0: 对啊对啊，所以有人就跑去买国外的。
1: 哦，
0: 国外有在做认证哦，
1: 嗯，哼哼，
0: 有第三方公证组织有在做认证。
1: 哦哦哦。
0: 但是国外会有一个问题，哦，国外是外国月亮有没有比较圆？有，
1: 嗯，
0: 真的
1: 有哦。
0: 但是外国也有毒药
1: 哦，真的，哦。
0: 然后在保健食品里面，为什么？
1: 哦，
0: 因为剂量，
1: 哦，
0: 国外的保健食品的认定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用剂量会去做分野，
1: 嗯，
0: 其中一种啊，用剂量
1: 是
0: 国外的再高剂量都会变保健食品。
1: 哦，真的啊，所以你搞不好变成在吃药了。
0: 所以国外保健食品是可以有疗效的，因为它剂量很高啊。
1: 哦，真的耶。
0: 对，所以国外是用什么？它用副作用去做药品跟保健食品的分野。好，
1: 哦，
0: 那它剂量很高，可能它副作用还好，它可能就是，
1: 嗯，
0: 它就放到保健食品。
1: 哦，
0: 好啦，
1: 哇，
0: 那就会产生问题啦。
1: 对，
0: 你去买国外，
1: 对，
0: 你不小心买到那个
1: 剂量太高的，
0: 像我举个例，就维他命 B 三啊，
1: 嗯。
0: 国内维他命 B3 应该不会超过100毫克，
1: 嗯，
0: 可是国外会卖到一颗500毫克，
1: 哦，
0: 而且是保健食品，哦，
1: 哦，
0: 你买得到，
1: 哦，
0: 可是你那个吃下去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副作用，
1: 嗯，
0: 而且它会跟其他交互作用会跑出来，因为它剂量很高，
1: 剂量太高了。
0: 500毫克在台湾是做药品
1: 哦，哇，这搞是不是跟体质也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跟外国人的那个他们吃那么高没问题吗？
0: 有他们一样会有问题，
1: 他们一样也会有問題，
0: 但是他们的法规他们可以允许高剂量做成保健食品，
1: 哦，所以他们就看你自己选择。
0: 对，因为保健食品不会有人管你啊，
1: 嗯，
0: 因为它是纯自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自己去买。
1: 哇，
0: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吃台湾的保健食品90%是不会出事，
1: 嗯，
0: 就是说危及性命，
1: 嗯，
0: 除非你起交互作用，啊，
1: 是是，
0: 但 你买
1: 国外是不会
0: 危及性命，
1: 哦，到国，如果你买国外，你就是你不了解，你就自己去乱买的话，你有可能会危及性命，哦，
0: 对，是有可能，
1: 好恐怖，
0: 在没有起交互作用前提之下，你是有可能起危及性命，
1: 哦，天哪，
0: 因为剂量是高的啊。
1: 对啊，因为我们确实常常会托国外的朋友帮我们买一些维他命的东西，啊，
0: 对啊，但是很多人看国外，他常常

0: 后只看名字，英文名，
1: 对，
0: 好、哦、鱼油，好鱼油，对了，
1: 对，
0: 就那
1: 就
0: 买了，
1: 对，
0: 但是后面那 一串数字他没看了，
1: 对，
0: 对。
1: 是真的没在看耶，因为也看不懂啊、
0: 哎、对
1: 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哪看得懂，他写说哦，譬如说这个剂量比较重，可是我也不知道剂量比较重有没有比较好、啊、
0: 因为没感觉嘛，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就会买错，
1: 对，所以这个，所以呢我们平常最好是要请教专业人士嘛，可是我要怎么请教，是我直接去药房，可是如果他要卖这个东西他就会跟我说他很好啊，
0: 这个时候就要坚定坚定自己的那个然后你可以多方问嘛，
1: 哦，问朋友啦，就是护理人员，或是
0: 对，
1: 或是营养师，或是药师，是不是？
0: 对，然后要很让对方很清楚的知道、嗯，其实你不是，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说你现在不是在找产品，
1: 嗯嗯嗯嗯，
0: 你是要搞清楚什么东西对你是好的、嗯、成分，先从成分下手，
1: 成分一定要看成分就对，
0: 对，还有剂量，然后多
1: 成分
0: 然后剂量对自己是 OK 的，
1: 嗯、哼哼，
0: 然后对方要讲出一套你觉得 OK， 而且是要有重复性，嗯、什么叫重复性 ？A 药师跟 B 药师
1: 讲的是一样的。你比较保险，
0: 对啊，医学也是这样啊。你不能 A 医师他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见解，但是你跑去问 B、C、D， 然后他们都完全
1: 都是另外一个见解，
0: 对，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见解 A 医师见解是怎么来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其实这样就其实就很诡异了，除非那个 A 医师是权威啦，那就没话讲。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就是你需要 second opinion 就对了。第二个这个意见，
0: 对，然后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今天不是在找产品、
1: 嗯、
0: 找产品人家就会
1: 推荐你什么产品，
0: 你必须要让他很清楚，你要知道是哪个对你是最适合、
1: 嗯、
0: 而且是成分，他对方要讲出所以然来，
1: 是，
0: 而不是说今天我这一罐是最好的，
1: 嗯嗯嗯，
0: 对啊，你这一
1: 罐，对
0: 啊， 对啊，
1: 你就无从判断了，
0: 对，就无从判断，
1: 对对对，那我好高兴哦，我今天认识周药师就是我有一个人可以问这样子，而且他还是保健食品专家这样、
0: okay.
1: 对，那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要有人可以问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那我知道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品，
0: 哦，对对对对，
1: 这我就是想说今天节目结束了，那如果听众朋友哇发现保健食品也是不能随便乱买的，可是我万一又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去询问的话，那就是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嘛，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对对对对，
1: 搞不好至少我可以翻一翻啊，可以有一个、
0: 哦、
1: 有个底这样子、哦、
0: 好，就 Google 我名字就好了，
1: 对对
0: Google 我名字，我是有
1: 周孙红药
0: 师，对，周孙红药师，那保健食品的话我是出了两本、
1: 嗯、
0: 那一本是属于普及化，就是每一种常用保健品都会提一点提一点、
1: 嗯、哼哼，
0: 然后要注意什么就上面会有写、
1: 嗯、
0: 那第二本就是今年出了，就是针对降血脂的保健食品、
1: 哦、对对，就查周是周公的周，孙是就是
0: 孙
1: 中山的孙，
0: 红
1: 江鸟红，周孙红药师嘛，
0: 对
1: 对，就说你如果真的没人问，你至少可以去
0: 先去看一下，
1: 去看一下，去买一本书来翻一翻，对不对，
0: 对对对，他、啊、有电子书也可以买电子书、
1: 哦、对， 也有电子书，上网也可以看，
0: 对，
1: 对， 对，买电子书来看这样子，
0: 对 啊，
1: 对啊，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保健食品这件事情我也是想说哇好多人在吃，可是大家其实到底吃的正不正确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0: 对，
1: 就像我说我妈妈买了那么多保健食品给我爸爸吃，但是他还是走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到底吃的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帮助，什么时候应该要吃，哪些状况下应该就是你可以去补充这些东西、
0: 嗯、
1: 哪些状况下其实你吃了也等于没吃，
0: 对，
1: 对不对，你也可以省了这个荷包，
0: 对、
1: 哦、不要花这个钱、
0: 嗯、
1: 对不对，你从食物里面就可以摄取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一集这个节目、哦、听众朋友就可以开始好好评估一下你最近在吃的保健食品、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你要不要继续吃，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或者是跟你的这个药物有没有，现在吃的长期吃的药物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
0: 嗯、
1: 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我觉得可能都要去请教专业的人士了，
0: 对，而且如果按照您刚才讲那个请教、哦
1: 嗯、
0: 你要给对方一点时间，
1: 是
0: 因为这个是大工程，
1: 对因为他要愿意去帮你了解一下那个内容，
0: 对，
1: 对， 对，
0: 那个光吃的药物跟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 这三个要对照起来、
1: 嗯、
0: 然后去抓，这个就要花时间，
1: 对啊，
0: 对，
1: 这个都是要花时间，那如果说再没有您也可以先去找一下周药师的书来看、
0: 哦、
1: 你至少
0: 也可以啊，
1: 对啊。

0: 你至少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嘛，哈，
1: 对，
0: 才不会吃错或乱吃或吃的没用，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国外的保养保健食品不要乱买，
1: 对，不要乱买，
0: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可以致命的，如果吃错了的话，
1: 对
0: 对对，
1: 要买也要先问一下啦，
0: 对对。
1: 问一下药，其实台湾有一些药师，有也蛮多药师也不错，
0: 嗯，
1: 他其实并没有很重视要卖你产品，
0: 是，
1: 他很重视的就是说他希望顾到你的健康，
0: 对对，
1: 所以呢，嗯，他会提供什么服务呢？提供就是说，就类似像我这样子，就是他。因为我教了一票人出来我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其实就是专门在教药师，
0: 是，
1: 就是我在训练一群药师，就是说今天要针对每一个人的状况，
0: 嗯，
1: 然后帮他设计一个是适合他，
0: 是，
1: 然后那个什么一些副作用交互作用要帮他们看，
0: 嗯，
1: 对，不一定是来跟你这边买，
0: 是是，
1: 当然你说药师他没有赚到钱啊，不一定啊，因为他可以赚到你这个人啊，
0: 嗯，是啊，因为你信任他，基本上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直接跟你买，因为你推荐的我相信
1: 啊，
0: 嗯，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那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你要来找一个 A 产品，我有卖，
0: 嗯，
1: 台湾的现况旁边那一条街的药局一定也都会有卖，嗯，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来找我，你问这个 A 产品是国外的，
0: 嗯，
1: 我懂，
0: 嗯，
1: 旁边那一条街甚至这个区里面，
0: 嗯，
1: 搞不好只有我懂，
0: 对啊，因为您是长期在研究这个东西，
1: 对，尤其是国外的，
0: 对，
1: 那你当你知道国外的东西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跟你买，
0: 嗯，
1: 但是你就会有一个独特性嘛，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药师也是帮助，那对民众是更大的帮助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外国的月亮有没有圆，有啊，也是真的有圆啊，
0: 对对对，
1: 那他会教你买到是
0: 正确
1: 适合你
0: 的，对，
1: 那有时候搞不好不一定你是买到国外，
0: 嗯，
1: 有时候兜了一圈其实国内就有这样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没有兜这一圈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没有兜这一圈，
0: 嗯，
1: 就变成直接产品就给你了，
0: 嗯，结果你就吃，搞不好你吃错或是剂量太高，
1: 就是它中间是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缜密的一个讨论，
0: 嗯，一个评估，
1: 对，但是如果经过一个评估，
0: 嗯，
1: 然后回兜了一圈台湾就有这个产品，
0: 嗯，
1: 其实那个这个吃下感觉就差很多，
0: 对啊，
1: 因为这个，就是，
0: 比较安心啊，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才会放心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懒惰去兜这一圈，
1: 对，要兜一圈，
0: 对，
1: 对，因为除非你没病没痛没吃什么慢性疾病药物，
0: 对，
1: 那当然对方直接给你一个产品那 OK 啊，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是很复杂的那种，
0: 嗯，
1: 还是要
0: 专业评估，
1: 要有时间。
0: 对，希望这个周药师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可以训练出更多这样的药师，这样我们民众就有保障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今天非常感谢周药师，谢
1: 谢
0: 谢
1: 谢。
0: 那由保安看，我们下礼拜再见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拥抱了你的孩子了吗？跟你的孩子聊过天了吗？你可曾计算你每天跟孩子花多少时间聊天？

否也想过你的跟孩子相处那个质跟量有取得平衡吗？祝福您有美好的亲子关系。牧师在多年前还在任教的时候，每年的12月都会在班级玩一个守护天使的游戏，是学生用隐秘的方式送给同学小礼物或者是感谢卡、鼓励卡，而重点是不让对方知道是谁对自己这么做。只觉得在那一个月份，班上的氛围特别的温暖。然而，举办这种活动也只是杯水车薪，影响不大。来，今天跟您分享一位妈妈，她是如何培育出感恩的孩子。我们来听听看。

回想四年前的某一天，我把亨利背在胸前到科伯丘公园去散步。他当时候还是个小宝宝，露出了蓝莓色的大眼睛。有个男子叫住了我说，你一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女人。大约一个礼拜过后，我同样背着亨利到公园去散步。这一次呢，我见到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重重的在捶打一个身穿紫色毛衣的妇人，而且尖叫，我真的好累。那位妈妈转向我，用一种近乎恐吓的语气说，好好享受你的宝宝，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糕。我倒抽了一口气，更用力地抱紧亨利，稍微为着我们拥有的美好时光来沾沾自喜。每一天似乎都会带来新的奇迹，而每个晚上我都会流下感激的泪水。每个晚上亨利在睡觉前，我总是会拿出南希·蒂尔曼的贞子绘本念给他听，书名就是不管你在哪里，我的爱如影随形。这是我们的例行活动。这本书是我的好朋友山姆送的，其中有一段话每一次都会打动我。那段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一天你感到寂寞，如果有一天你感到悲伤，或是你在棒球比赛被三振出局，你认为自己很糟糕，这个时候只要抬起头，感受着轻轻吹起发丝的微风，那就是我。亲爱的宝贝，我的爱就在这里。每次在念完这本书，还是会在哼着披头士在我的生命中这一首歌曲中哄亨利入睡时落泪。这通常发生在拉长音的副歌，在我的生命中我最爱你。已经好几年了，我没有读那本书，唱那首歌，特别最近更是没有什么时间

好好珍惜这甜蜜的亲子时刻。是因为规划亨利的5岁生日派对，让我忙得晕头转向。这也是我把4月设定为育儿月份的原因。我认为亨利收到礼物的时候，他的感谢可以达成这个月的感谢目标。我尽职的先在每一张卡片上写下亨利收到的每一个玩具或是拼图，接着请亨利说想要感谢的讯息。赞美朋友对亨利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习惯，这也包括街上的陌生人哦。所以他立刻接下这个任务，他会说：我喜欢拥抱你，我认为你超级有趣，温柔亲切，你午餐的时候总是很好笑，我喜欢。自从在1月的感谢卡上加上了他选出的食物搭配之后，亨利就一直想要为我的感恩年提供协助。他帮忙我送出2月的感谢卡给邻居们，也包括那位接驳公车的司机。在他不小心扯坏了我童年的娃娃之后，还跑去请祖母修好它。我写了一张卡片给他，说道：当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这个娃娃是我心中特别的存在，你想要修好它，并决定做点什么的心意，对我来说有重要的意义。亲爱的，你有一颗非常温暖的心哦。在亨利收到之后，已经连续3次要我读这张卡片给他听了。我们早上走路去上学的时候，亨利喜欢问我：妈咪，你今天会写感谢卡吗？告诉我你今天要写什么。他成了我的啦啦队长，告诉我这个感恩年挑战太棒了，并且不断地称赞我：妈咪做得好。大约在这个时候，刚满5岁的亨利学会了一句：我很感激。刚开始他会对我、杰克和理查说了这句话，后来对象越来越多，例如老师、同学、同学的妈妈，已经持续1年半了。亨利还是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亨利开始会更具体的表达他的谢意了。譬如，他会说：我喜欢这个红豆汤，妈咪，谢谢你为我煮这汤。在生日当天享用寿司午餐的时候，对厨师说：这个软壳蟹好好吃，谢谢您为我做这个给我吃。然后转过头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写一张感谢卡给厨师。亨利不只经常觉得感激，这件事也深植在他的心中。有一次在晚餐当中，他站起来宣布：各位，
打扰一下。

你们全都是非常有礼貌的，我很感激，我感谢你们所有的人。2020年封城期间，亨利在录音给老师的作业当中下了这样的总结：在这个和病毒一起生活的困难时刻，布鲁诺老师，我想要你知道，你做得非常棒，谢谢您做的每一件事。亨利生来就是个甜美热情的孩子，但他对感谢的热忱却是件新鲜事。我相信这是因为感恩年的关系。我很好奇，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容易学会感恩的态度呢？心理学教授杰弗瑞·佛洛和贾科莫·波诺这两个人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波诺教授在他的书《培养感恩的孩子》在这一本书当中提出了30个教导孩子学会感恩的策略，其中有很多是我在感恩年中持续执行的，譬如建立感激的榜样，并指出当下发生的好事，以及促成好事的人，以激发感恩的想法。就孩子的发展而言，将生活中的好事连接到背后促成的对象，是最重要的连接之一。而我表达感激的日常行为，也深深地影响了亨利。知道感激很重要，但也要解释背后的理由。一个感恩的孩子，秘诀在于大量沟通，这个非常的重要。波诺和他共同的作者在做了一个感恩课程的实验之后发现，参加的人在为期一周之后比较常出现感恩的想法，而且比没有参加的人更快乐。也有个 GIFTHX 的应用程式，它让学生用简单隐秘却有效的方式传送感谢讯息给同学。使用这个应用程式的班级氛围和心理健康都提升了，同时降低了焦虑、沮丧和压力感。其实有机会实践和自动自发的说谢谢才是关键。而这些课程和应用程式似乎只可以带来些许的影响而已。最后的结论是，当你向感激的对象分享心中的谢意时，你就能够见证源源不绝的好事发生。

这位妈妈从自己每天写一张感谢卡开始建立了榜样，而这表达感激的日常行为也影响了他的孩子亨利。接着他又为亨利预备了感谢卡，让孩子说想要感谢。

谢的讯息。久而久之，孩子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习惯。我们都知道，身教重于言教。这位妈妈从自身做起，带出影响力，实在值得身为家长的我们细细深思，而且身体力行。圣经说，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是的，当养成感恩的好品格的时候，必然也是喜乐的。朋友，祝福您养成常常感恩的好习惯，进而也感染周遭的人，成为感恩的人。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

0: 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内在的和平到外在的和平，雅各书三章十八节，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只有那些与自己和谐一致，或至少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才能促进别人之间的和平。耶稣就是自己是促进和平的人，他也要求门徒们去宣讲和好与和平。但是只有表面上的宣讲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必须要实质的建立和平才行。同样的，这要透过谈话、聆听、劝告、恳求才能达到。向外建立和平也会反过来带给我们正面的效应。那些一生只想要与自己达成和平的人，只会一直绕着自己打转，但不会感到快乐幸福。我撇开自己，投入于促进别人之间的和平是一种幸福。如果我达到了，那么我的生命会得到另一种滋味。但是即使我促进和平的努力没有成功，我还是会与自己达到更和平的状态，比我眼中只有自己的时候更加的和平。今天只在小圈子中促进和平是不够的，和平要散布在整个地球上。因此我们建立和平的活动也必须顾及全世界。我们不只在几个人之间唤醒和平，而是应该努力投入，让和平在全世界散布得越来越广。这要从我们的思维开始。我们的思维是和平的思想还是权力的思想？我们常常透过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维，虽然我们很愿意，可是也很有意识地促进和平。可是如果我们的言语带有批判或贬义人的色彩，那么我们就只会制造分裂，而内心分裂的人在他周遭的人也是分裂的。因此我们需要内在的和平，让和好从我们身上出发。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比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慈爱，更能宽恕，还是绝望、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

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音乐与人物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一生，我们要来聆听他一生的音乐。记得前面我们听了李斯特这位作曲家，我们说在历史上我们封他为钢琴之王，因为他有一双大手，然后他把整个的钢琴的技巧

提升了好几个层次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弹奏他的音乐，那个难度实在是非常的高哈。那在这个整个音乐历史当中，你如果要找一位偶像巨星，我想在钢琴这个部分，李斯特是当之无愧哈。他是应该是在历史上除了帕格尼尼这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之外，就是李斯特哈。我想在浪漫时期，这个李斯特跟帕格尼尼所造成的风潮，那真的其实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他们追星追他们是他们的粉丝的那些人好像不如现在多哈，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这个每个人这个做一个 YT YouTube 频道或者是什么频道哈，他们或者是这个 FB 啦Instagram 啊哈，就是几亿人的追踪哈，就要比那个几千万几亿人的追踪。那当然李斯特跟这个帕格尼尼我们介绍的这两位演奏家作曲家恐怕没有办法这么多，他们大概有名也就是有名在这个欧洲地区哈，就是他们会巡回演出啦，走到哪里那就会有许许多多的皇宫贵族的这些小姐们啊贵妇们啊都会是追着他们的演奏会。那可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厅也不会很大哈，所以音乐厅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时兴有所谓音乐厅，很多时候所谓的演出也不过就是在这些贵族或者是在皇室的这个家中哈，他们有一个厅，那么那个厅可能就是几十个人坐在那儿就已经很大了很多了哈，那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各位也可以从当时的这个画的作品哈，画作上面看到当时的演奏的那些盛况哈，是有人写画出这个李斯特的音乐会，下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听众在听，可是那个听众的人数绝对是不如现在一个音乐厅，比如说台北的这个国家音乐厅啦，或者是魏武营的这个高雄的魏武营音乐厅啦，或者是汉堡的那个音乐厅这么大哈，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多人。所以可是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偶像巨星哈。那么在与李斯特跟帕格尼尼差不多时间的这个段时间里面，有一位作曲家也是在差不多时间里面这个出生哈，这位就是肖邦哈。这个肖邦是1810年出生，然后1849年过世哈，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曲家哈。所以大家都印象中只有好像都会只提到这个莫扎特是比较稍微生命比较短很灿烂哈，可是实际上比如说这个肖邦啦哈，我们前面介绍有几位其实也都不长的生命哈，比如说这个舒曼哈，也都是比较很年轻的这个生命就过世了，所以他们就是集中的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真是用他们的生命去把这些音符谱出来，一首一首的曲子，真的好像是一串一串的珍珠把他们一生当中的喜怒哀乐放在这些音符里面，最后传承下来。我们现在再有许许多多的作曲家一代一代的把这些音符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诠释哈，那么让他们的音乐除了在那个时代成为那个时代人去追捧的一些这些曲目，追捧的一些音乐之外，其实越留到现在

经过这么几百年的时间，其实音乐生命的淘洗，这个把它筛选哈、啊、筛，这个好像筛子一样，慢慢经过时间的这些淘炼，然后时间的筛选，整个筛洗的过程当中，剩下来能够一直到现在还被这些演奏家不断不断的演奏的音乐，被去这个所有的爱乐的人不断不断的去聆听的这些音乐，能够流传下来的，真是非常不容易哈、啊！而且我相信这些就是人类在这个宇宙当中留下来非常重要的所谓非物质的遗产啊。那么，李瑟啦，或者是帕格尼尼啦，前面我们听到这两位作曲家，他们真的是风光哈、啊。那而且啊，都是有一双无比庞大的手，然后做的曲子就是尽量的炫技哈、啊。可是李斯特听到肖邦的演奏的哈、啊，所以当他听到肖邦的演奏的时候，肖邦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啊。那肖邦也是体弱多病哈、啊，从小就身体不是很健康。所以也难怪生命短促哈、啊，那就是一直生病，可是他还是当然努力燃烧自己，这个不断的还是能创作就创作哈、啊，所以可是也我相信也因为是这个生病的原因，所以肖邦写的音乐哈、啊、就是。凄美的不得了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是有乐迷在当中的话，讲到肖邦，那就真的就是想到的就是一个浪漫的美哈，而且是有哀怨在里面哈，他一生的这个情路哈，感情之路也是不顺遂的哈，也是一路颠簸下来哈，所以加上自己身体又不好哈，所以他不像是贝多芬那个样子，就是我要强，我一定要强过这个命运。我身体不好，我有疾病，但是我不屈服哈。肖邦不屈服，但是他的音乐里面是把。另外一面那个柔弱的那一面、啊、还是展现的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啊、那可是你说他没有那个强的那个部分嘛、恐怕他还真的不像贝多芬这样能够用这个交响乐团来把那个强势的部分可以把它展现出来，他就真的只有钢琴、啊、所以他不是只会钢琴，他是只用钢琴来创作、啊、那他有一首的大提琴的这个作品跟钢琴一起演奏的这个作品，但是他大部分的曲子都是只有钢琴独奏，那么写了两首这个钢琴的协奏曲，那就有交响乐团的搭配、啊、但是在历史上面对于肖邦写的这个交响乐团的搭配的这两首钢琴协奏曲，钢琴的部分绝对没有问题、啊、但是对于管弦乐团这个部分、评论家是有一些些意见的、啊、是觉得他是在驾驭这个管弦乐团的部分稍显薄弱一些，所以他就单纯就是用钢琴来说他一生的故事，那么当然了，这个历史就给了他一个称号叫做钢琴诗人，所以
啊，我们讲到古典音乐里面，讲到钢琴诗人，那就是肖邦。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将近要满一年的时间了哦。哎，哇，这一看，真的将近快满一年的时间，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快一年了。我们介绍了好多作曲家了哈。那么，莫扎特是神童，巴哈是乐圣哈，贝多芬，对不起，巴哈是音乐之父。贝多芬是乐圣哈，那么这个李斯特是钢琴之王，那么再来这个还有称号的就是这个肖邦是钢琴诗人哈，那么还有海顿是交响乐之父。那么还有谁有称号的呢？我们几乎把有称号的都已经差不多都介绍到了也哈。那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浪漫乐派的这个肖邦这位作曲家，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上网可以看一看他的画啊，他的肖像画，非常非常。这个俊美的一个男子哈，他真的没有老，因为他39岁就离开人世，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老的形影，这个状态。那么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一位美男子哈，真的蛮帅。那个帅不是那种帅气的帅。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诗人文人那种感觉。你去看他的那个几幅，他的这个肖像画，各位就可以知道哈。那么肖邦是波兰人，那你知道波兰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华沙长大的哈。那个时段里面，波兰是有一些动荡的哈，所以他不是在一个。平稳的一个时代里面长大，里面是经历过战争的哈，所以有一个故事就说过，他拿着后来被迫一定要离开波兰，他就拿着波兰的一把泥土带在身上哈，那从此他后来就没有再回到波兰了，最后他应该是在那个巴黎那个部。到了法国，到了巴黎，他跟这个乔治桑最后他人生最后陪伴他的是这位女文学家乔治桑，一直照顾他到他的生命最后那么所以这个肖邦的一生就是跟着文人在一起。那么他也不是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就是拼命的作曲。那靠着在沙龙里面他那个时代里面，李斯特比较喜欢拥抱群众所以很多的人会去跟随着他。但是肖邦不是这样子一个。喜欢面对群众的人，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在沙龙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很多人的客厅，就是一个发表他的作品的地方所以就是谱了曲子以后，比如说今天我约在乔治桑的家，明天我约在肖邦的家，后天我约在某一位作曲家或者是诗人的家里面，然后这些所有的文人集中在一起，有的人展现他的画作，有的人展现他的诗的作品，有的人就展现他的音乐的作品，这些就是艺文沙龙在那个时代里面，这样子的小型沙龙到处都是如果你是这个艺术人文领域的人，那么就是那今天我到这个家人这个家的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去看他的绘画，看他的雕塑，听他读诗，那么我也许就有感动，我有灵感，然后我就回去创作我的音乐。明天我就在我家里头发表我的音乐，那么其他的人就来这里来听我的音乐，听了音乐以后，也许启发某一些诗人有灵感，他回去又去创作。

和他的诗作这样子，所以那是一个我曾经给过一个标题，就是“才子佳人”哈，就是到处都是才子佳人在浪漫时期哈，所以这些人这个怎么讲，就是不是在乎那。也是中产阶级哈，也不是太贫穷，但是其实这些从事艺文创作的也是算不太有钱的，不像以前在这个巴哈是靠着教会是吧？那韩德尔也是靠着教会，那么这个贝多芬啦、海顿啦、莫扎特啦，就是靠着这个皇室哈。所以，到了浪漫时期以后，就通通靠自己。那么，靠自己的时候，做艺术创作的人，恐怕生活上面就真的有的时候会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哈。那么，这个那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创作的人，他的作品卖得好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好。比如说，李斯特的状态就比较好哈，他这个帕格尼尼的状态也比较好。啊，可是肖邦就不是这样子的，他真的是文弱书生啊，所以就是39岁的生命，那我们就花几次的时间，节目里面我们来听听他的作品啊，我想听肖邦的作品，就真的就是也许有的时候真的是美得让你就一声叹息啊，那么大家在听的时候就，若是可行，就可以躺在沙发上听哈。若是你正是在工作的时间，那么也就戴着耳机，把这么优美的音乐就在你的耳边，就这样子让它放着吧哈。啊，听肖邦的音乐真的。不要说太多的话，就是让那个音乐去慢慢的流动，慢慢的流动。其实真的，呵呵，听肖邦的音乐，有时候真的不会很想多讲话。呵呵，好，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哈。那么，我们就用音乐来说他的故事吧。那今天是肖邦的第一集哈，我想。今天跟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就想让各位把他的钢琴协奏曲两首，他这一辈子只写了两首哈，那像贝多芬就写了5首，对不对？我好像印象中我们在空中游乐园这个单元里面也有听过肖邦的钢琴协奏曲，那今天我想换一个演奏家哈，那么这一次跟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换一个演奏家来听这个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我如果没有我在那个准备的时候没有往前头去翻哈，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前面在介绍肖邦的这个协奏曲的时候，是听这个鲁宾斯坦哈。那鲁宾斯坦是波兰人，这个是上一个世纪20世纪的人物哈。那今天呢，我想准备一位到现在还在的一个钢琴家，他是1956年出生，就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出生的，现在还在哈。我在这个应该是2018、19左右，如果没有记错，不是2017或18年的时候，我现在想不太起来。他有来过台湾，他就是齐马曼啊，Zimmerman，这个Z X Y Z 的 Z 啊。Zimmerman，这个齐马曼，中文翻译成齐马曼，这位男的钢琴演奏家来过台湾，这个去年吧，去年也又来过一次，

有点可惜的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我听他的演奏会，我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抢到票了以后啊，有点失望。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疲累，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就是这个整体的感觉上来说就是。就是好像非常快速的把这场音乐会弹完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去跟他有一些心灵上的交流，在整场音乐会里面，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踏板用的非常的多，所以我，当然就是我自己买的票是在国家音乐厅很后面，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可是没有太满，整个场地没有坐满，所以上半场我听几乎听不太清楚那个音，就是模模糊糊的哈，所以我特别在下半场，我看到第一排没有人坐，我就跑到第一排去看骑马们，重点我要看他怎么踩踏板，我就发现好像有一点点。啊，那一次我就感觉不晓得他是怎么样个原理、原则去使用那个踏板，所以整体的那个音响出来的那个效果让我觉得，哇，what's matter？对，所以是一场让我，就是有点觉得遗憾的音乐会啊。可是你听他的录音哈，这两次节目，我给各位听到他弹，肖邦的两首，我真的是完整让各位听完，两首的这个钢琴协奏曲，各位会听到非常漂亮的音色跟触键，还有整体的处理这个肖邦演绎肖邦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棒得不得了。他也是波兰人哈，所以我曾经说过，我们最好先从这个作曲家同样的这个国籍的演奏家来欣赏他的作品，然后慢慢再去比较其他国籍的演奏家他们演奏的版本。好了，话不多说，总共这首。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总共有3个乐章哈，这是齐马曼在1999年的录音哈，所以是在他40岁、43岁、44岁左右的时候的录音哈，总共3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个快板，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第二个乐章会让各位真是荡气回肠。第三个乐章是一个轮旋曲，是一个非常快的快板的轮旋曲。我们一口气把这3个乐章给听完吧。好，就让音乐来说肖邦的故事。

太优美的音乐了，时间不太够，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慢板乐章的乐声当中先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下一次我想我们从这个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开始，我还是想把两首协奏曲完整的都能够让听众朋友来听完它。今天前面要介绍肖邦的生平，所以占了一点时间，那么下次我们把这两部作品第一首作品的第三乐章把它听完，然后我们来听第二部的钢琴协奏曲。谢谢你的收听咯，那我们继续享受这简直是美的没有办法形容的音乐吧，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校园安全来祷告。主啊，在校园里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主啊，在校园里面有一些危险，不管是霸凌，或者是在校园里面的毒品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里面人际关系当中造成的伤害。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求神保守校园的安全。主啊，现在吸毒的问题进入校园，霸凌的问题进入了校园，求父神亲自的来保护看顾，让这些校园安全可以更加的被处理，让这些校园的问题可以有解决的方式。亲爱天父，也保护那些在校园里面可能有风险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在校园里面得到保护，得到照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我认为非常优秀的洪瑞玲。好，事实上呢，我都很想冠上他是什么老师啊，或者是优秀的翻译者。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啊，透过他非常丰盛的学经历，了解到哇，他是台大的社会工作这样的一个科系毕业的哦。然后毕业后又到了知名的一些的公司来担任公关啦、执行长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特别是呢，他呢翻译了好多不同类的中英文的这样的书籍。我觉得他的学经历真是太丰盛了。可是呢，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来，我们请瑞玲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然后也来解开这个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玲，我们又见面了，应该说又空中相会了这样子。
0: 是，
1: 那我跟建轩关怀师是怎么认识的？事实上是在5年前，在有一场那个建轩牧师曾经就读的一个研究所，大学的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会去参加那个研讨会，是透过我们的教会的有一位姐妹，因为她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那我为什么会认识那个教会的姐妹呢？是因为5年前的时候，我想要在教会里面重新启动，就是长者的社区关怀的福音事工。那我就请教牧师说我可以请教谁，所以牧师就介绍我那一位姐妹，假设是 A 姐妹好了。那我就跟 A 姐妹有些连结，有些互动这样子。那 A 姐妹，那我看到她跟我讲说，她所念的这个系所是有关于就是生命关怀的，是生死学。
0: 对，她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与健康心理智商

0: 研究所。
1: 对
0: 对、
1: 那我就想说，我对于年长者，我一直都有一个负担。
0: 嗯，
1: 那我想说，哎，那我觉得这个会对我在服侍或是陪伴长辈的过程中很有帮助。嗯，所以那时候我就动念，我想去考这个研究所，就是透过 A 姐妹。
0: 嗯，
1: 然后 A 姐妹就跟我讲说，他们所有办了一个研讨会，就邀请我去。嗯，但我是在那个研讨会认识建轩牧师，但是事实上是一面之缘，我们只交换了 LINE。嗯，事实上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联系。
0: 是，
1: 对，
0: 是，
1: 一直到我爸爸就是进了那个日照中心，才跟建轩关怀室有重新的连接。
0: 嗯，
1: 那我要必须说的就是说，在年长者这一块的话，事实上我会对年长者有负担，也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
0: 是，
1: 就是在上一集有讲到，我是15岁有受洗，后来在50几岁的时候再重回教会。
0: 嗯，
1: 然后重回教会的时候，我就会对年长者特别有负担，因为我看到在教会看到各个年龄层的都生命那么的丰盛。
0: 嗯，
1: 那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已经80几岁了，我好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神。
0: 嗯，
1: 那我就想说，我想要做年长者事工。那牧师那个时候就那个教会的牧师很支持我，所以我就开始投入这个年长者的事工。那后来会认识就是跟建轩关怀师有关联的那个同学，那位 A 姐妹，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教会。
0: 嗯，
1: 嘿，然后我想要在这个教会再重新启动年长者的服事。
0: 嗯，
1: 因为那个负担又起来了。所以就是2020年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0: 是，
1: 对，就这样子就后来就我爸爸也因此就因为建轩关怀师的关系，就在病房中受洗了，这样子。
0: 嗯嗯，
1: 对，
0: 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差不多刚到，医院的这个日照中心，
1: 是，
0: 对，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你推着你爸爸来到我办公室，我非常的惊讶，我想说，不晓得是不是来申诉的。
1: 什么？
0: 因为呢，一般来说啊，如果不是宗教医院呐，
1: 是，
0: 像我啊，我是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关怀师，一个是牧师，
1: 是。
0: 那有时候就会用关怀师的这个身份来去关心我们的，不论是病人或者是日照中心的这一些的长辈。
1: 是。
0: 然后那时候知道你爸爸还不是基督徒，
1: 是。
0: 然后又想说，哎，怎么会上完课，然后就有一个长辈过来，然后我也会有点小压力，想担心说，哎，他为什么会来找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想要来看看我，我整个心情就松懈下来。
1: 对对，
0: 对，有时候怕说，哎，会不会又带着一个牧师的身份，那人家会不会说，你就是来传教的？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每一位长辈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死观嘛。好，那在这个倒数时刻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能够把他带到更好更美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你刚刚还没有谈到说你是怎么样跟我有一面之缘的，我完全忘记5年前的事情。
1: 我们的神真伟大。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来访问这个洪瑞琳啊，我们讲姐妹啦哈，然后就会觉得说好神奇哦，好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被隐藏的事情还是我忘记的事情，全部都能够来彰显出来，
1: 是，
0: 而且是带给我们非常的开心的。那刚刚也提到说，瑞琳姐妹的那个看护啊，也不是自己找的哈，
1: 对，
0: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相遇过程，
1: 对
0: 对？
1: 对，就是爸爸他目前所聘雇的那个外籍看护，事实上是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是神在8年前就布局了。怎么说呢，就是爸爸从520住院，好，我们一直都很担心说爸爸出院之后的照顾，因为妈妈跟我一定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就一直要去申请那个外籍看护。可是我们知道说外籍看护一般的申请是旷日费时的，要2-3个月，不太可能可以顺利衔接。所以就在这种焦虑的过程中，有一次就是跟妈妈去医院探访完爸爸，好，送妈妈回去，然后我就回家的途中就远远的被这个姐妹叫住，就 B 姐妹，然后 B 姐妹她就住在我家附近。
0: 嗯，
1: 那为什么 B 姐妹会住在我家附近呢？是因为8年前我的弟媳妇把房子卖给她，我弟媳妇是房仲。
0: 嗯，
1: 那我弟媳妇为什么会把房子卖给她？是因为我弟弟，我小弟哈，
0: 嗯，
1: 我小弟他在8年前的时候他自己跟着我去教会。
0: 嗯，
1: 哦，他本来在刚

0: 开始我邀请我父母去教会，他都严词警告我说，姐，你可以带爸妈去教会，你不可以让他们受洗。结果某一年我弟弟竟然自己跟我讲说，姐，你带我去教会，然后很快的他自己就受洗了。他现在就在也是在宜兰的教会，就很稳定的聚会，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弟兄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我弟弟那时候已经去教会，他就认识这个 B 姐妹，然后就知道说，哎，也许他们会有希望说想要在我们那个附近买个房子，就没想到竟然就成交了这样。那我就是那回到之后，我在路上就遇到这 B 姐妹，那 B 姐妹就跟我问候，就谈到我爸爸，就讲到说我想要聘请外劳外刊，然后就跟我讲目前他妈妈那个外刊还有中介很好，就介绍我，就没想到当天就知道说有两个外刊刚好就是雇主往生了，所以就有我们可以承接，顺利的承接。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在很快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承接，就是找到了外刊，而且是有经验的，而且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看护。我真的非常感谢神，我都经常也跟这个我们在外刊阿雅，我说阿雅真的很谢谢你，你很把阿公照顾得很好，阿公很开心啊。
1: 是是是，为什么要用这一段的时间呢，来去叙述人跟人的这样的一个相遇哦？其实在倒数时刻的阶段呢，你去回顾你过去那一些帮助你的，难道是突然的来的吗？或者是包括你现在有人呢是陪伴你，也有可能是你是那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其实人跟人的相遇啊，能够有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啊，互相的陪伴跟帮助，我相信都是有从神而来的美意啊。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呢，也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瑞琳姐妹虽然过去是一个甲状腺癌的患者，但现在变成了父母的这个陪伴者。当然呢我还知道她在小组里面担任小组长。那你陪伴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目前我所陪伴的这一些肢体呢，他们主要就是有六个以前有就是有六个人，有一半有三个是80岁以上的长辈啊，包括我的妈妈在内，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妈妈，另外有一半有三位是那个精神疾病患者，就身心疾病的患者，就是真的有领残障手册，真的住过精神的病房这样子，就是日间病房，然后出来现在就是回归到社会做过正常的生活。但是你一看你还是知道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特别的，是特殊的这样子。对，
1: 那这三位就是医生诊断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疾病呢？
0: 有思觉失调跟躁郁。
1: 对，哇，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呢。
0: 是，
1: 好，那透过这方面的陪伴呢，你有些的经验跟了解，好，我们将会在听完一首诗歌之后，能够来聊聊我们怎么样的来陪伴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呢？
0: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玲姐妹。好，那刚刚我们就有分享到说她从一个癌症患者到变成妈妈，好，爸妈的陪病者，到现在就是也有一段的时间来去关怀着他小组里面的人，其中呢有人就是视觉失调，大家一定会想说什么是视觉失调啊？好，那以前的这个名称呢叫做精神分裂，
1: 是，
0: 好，那也有包括忧郁症嘛，哈。那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其实啊，我们当在讲一个疾病的名称的时候，比如讲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啊，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1: 对，
0: 这些都是带有贬低的意味。好，那现在呢，就是把它回归到一个比较让人听的，包括患者本身听的，不是被贴的那么难听的标签，现在叫做失觉失调。
1: 对，
0: 好，那为什么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哈，我就是以原住民为例啦，哈，以前我们可不是叫原住民为原住民呢，
1: 对，
0: 大家都是讲环呐，好，那后来改变成叫做山地同胞，好，最后就变成讲原住民，
1: 对，
0: 好，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要陪伴这样的一个视觉失调或者是忧郁的患者，那透过瑞玲你在关怀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的陪伴他们呢？
1: 我想，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的厉害，或是特别有爱心，或是特别有耐心，而是因为，有神的爱给我支撑，而且有一份好像，无法去拒绝的一个托付在那里，这样子。那我就陪伴他们需要，就像圣经所讲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0: 是，
1: 不是只有忍耐，而且要有恩慈，
0: 是，
1: 那是一种爱的一个操练。我举例说明好了，有一位姐妹，她是一路跟着我，她因为疾病的关系，在很多的教会，很多一般的教会可能无法接纳他。然后后来他跟我到了我前一个教会，他在前一个教会遇见我，然后他就跟着我一起小组。他到后来我因为就神的带领，我离开了前一个教会。那原来的那个教会的牧者有明确的跟他说，就是因为教会没有人可以牧养他，就要他说瑞玲姐去哪里你就跟着瑞玲姐去。可是这位姐妹她的信仰是非常的特别的，她那个时候她很明确跟我讲说，瑞玲姐，我不会跟你走，嘿，她说我是跟随耶稣，所以我要留下来，她是要留下来的。那我就听到她这样讲，我说对，你就是应该要跟随耶稣，你不应该跟随我，因为我的这个牧养的原则就是不是来跟随我，我是把你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不是把你们带到我身边，嘿，对，是带到耶稣的身边。我说我觉得你很棒，这样子。又没想到她后来就竟然就离开。那我在牧养他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刚开始牧养他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就是他刚开始是拒绝我的，对，就我是自己主动，就是有一个负担在心里，我是追着他跑的，我就每个礼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那时候还没有 LINE， 我又打电话给他，就是用他的就是手机打他的视话，就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这样说跟他约说啊，每个礼拜几什么时候我就跟你讲，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一起来读经，这样子追，然后最后就到小组稳定这样子。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些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为了要改正他的一些那个习惯，那我事实上我可以不用管他，我事实上可以不用管他，可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自己有一种自卑，也觉得说好像被教会的人其他人排斥，那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啊，我就送他一些东西，我说希望你可以使用这样子，就他不愿意，然后后来他就我这样跟他讲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出于良善，我说因为我说因为你是我的组员，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责任，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讲这样子。结果他当面没说什么，就回去之后他竟然打电话去生命线投诉
1: 啊。
0: 这是他自己跟我讲的，
1: 那叫好心去啊雷惊。
0: 对，然后他那也罢了，可他回来跟我讲，我就哭了，我就在他面前哭了，我真的就在他面前哭，我说我很难过，我跟你讲是为了你，我不是说我很爱你，就我不敢讲这种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去轻易讲说我很爱你，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我觉得我不敢讲出这样的话，我说我是因为我很在乎你，对，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属灵的孩子，所以我才跟你说，我就讲了哭，然后我们两个就哭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就过了，但是我觉得感谢神，也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好像一个共同哭泣，好像你真的为了这个，为了他流泪，他就知道说我对他是真心的。然后我就一直一路以来到现在，就是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虽然在外表上他看起来还是会觉得他不是我们正常的，就是很多你一般人可能看到他会觉得说你想要躲避他，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他有一个非常单纯爱主，然后好，愿意祷告，很好的带导者，
1: 是，
0: 很棒，对。
1: 那你在除了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哈，就是忍耐又有恩慈以外，你还要陪伴其他的，因为不是只有一位，
0: 是
1: 好，那你如何的来跟他们共处呢？
0: 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不要太急着做反应，也不要太急着做判断或是论断，就
1: 是
0: 说你就是怎样怎样，你应该怎样怎样，
1: 是
0: 需要很多的倾听，然后很多的同理，然后很多的忍耐跟等候这样子。比方说我有陪伴过一位弟兄，他也是就是日间病房出来的，那他很奇妙的是他是因为自己读圣经，读旧新约圣经，然后读到他自己慢慢的好转，然后就出院了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刚开始有人送他圣经的时候，他是没办法阅读，他是把圣经丢到垃圾桶丢进去，然后过没多久不晓得为什么自己又把它捡起来读一读，然后又觉得被冒犯了，他又丢进去这样子，丢了好几次然后才捡回来。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说他有一段时间每天他就是固定到那个素食店去，他就是固定在那边读圣经，读读读读读读，到后来就觉得，他就觉得他得释放了这样子。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有一些状况，比方说他还是会有幻听，
1: 是，
0: 他还是会，比方说他会觉得说，哎，那个瑞玲姐，我觉得那个楼上好像有人在讲我的坏话，对，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那我刚讲那个姐妹，她也是。也是会有幻听，就算他是在主里，可是他还是会有幻听。有时候他恐慌发作的时候，他说幻听会叫他说，用很恶毒的话咒骂他，叫他去死这样子，他就会很恐慌，他就会一直要打电话，就会打电话给我，就必须要马上为他祷告这样子。所以，他们，我觉得，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陪伴者很辛苦，但是我知道他们比我更辛苦，因为他们是那种时时刻刻就是那种有一场征战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然后好像是那种生死的对抗这样子。
1: 是是，因为毕竟啊，已经有这样的疾病，然后脑部应该我们就是大脑生病了，
0: 是
1: 大脑生病所产生的这些的幻听、幻觉，其实已经造成他们有真的是比一般人多的恐惧跟担心，再加上有人因为害怕，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更孤单了。
0: 是
1: 那他们在聚会的过程里面有跟。

0: 你提到，什么是他们比较觉得安心或者是享受的地方呢？
1: 诗歌还有读圣经，反
0: 嗯，
1: 而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对他们而言，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嗯，嗯。
1: 神的安慰也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他每天都很早起来，他就是听诗歌，然后他在听诗歌、读圣经的过程中，不断的经历神的医治。他就说，他会一边听诗歌就一边掉眼泪，然后就觉得说，然后读圣经也会掉眼泪。他说又一直哭，一直哭，他也不知道他在哭什么，好像觉得他过去生命的苦读是。每一次，每一次就这样听诗歌，然后读圣经，然后就一直不断的被洗净，被洗净。因为他刚开始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他都觉得说他是一个罪人，他有很多的他觉得他，反正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控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糟糕，等等等等这样子。对，那你无法去理解。无法去理解，我说神已经赦免了你啊，耶稣已经赦免了你，但我们没有办法用那种单纯的教义或者圣经的一句话就丢给他，然后金句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你要怎样，你要喜乐，没有办法，牧养他们没有办法，而是要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就是情境里面，然后要跟他们一同高度，跟他们同喜同悲，就我没有办法。就是单纯的丢一句话给他们就好了，而是必须要同理，然后要很多的对谈啊，很多的陪伴。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神的话语真的是带有能力，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讲再多世界上的话都抵不过神的一句话，但是我不能随便丢一个金句给他，而是必须要祷告，哎，寻求神，说神呐，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可以给，你要给他什么话，你要我跟他说什么，一定是要这样祷告寻求，然后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启示，才能够把那个圣经的话给他。我没有办法用那种金句就这样一股脑的丢，没办法，
0: 那你刚
1: 对。
0: 刚提到这本，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样的金句，那你一说出去，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的。
1: 我现在来想一下好了，针对我这些组员，事实上每一年哈，就是他们跟我2年了，每一年我都会给他们年初的时候有个年度命名，就是我会在祷告，然后寻求神，然后我会做一个卡片给他们，就今年的神跟你们的应许，比方说是相信是恩典，像我是顺服，然后他们是什么什么这样子。那针对这个弟兄，他就是怜悯，嘿，就是怜悯，就是在神丰盛的爱里面经历神的怜悯。那个圣经的字句我大概忘记了，但是每当他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说，神是怜悯你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无论你如何，神都接纳你这样子。然后最近他也有一些状况，但是我还是就回到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求神，然后也请他就是多多的思索神对他的慈爱跟怜悯。嘿，对，能够在神的慈爱跟怜悯里面能够得医治，继续的得医治这样子，对。
0: 我反而哈认为啊，因为我常在医院当中有遇到一些身心患者，那他们也往往回到医院就会自己来牧师室。对，那我真的觉得是说，有被关心的身心患者是幸福的，特别是听到你又会主动的联系他们，哦，他们真是福上加福。
1: 感谢
0: 因为
1: 神，
0: 真的在陪伴的过程呢，老实说，他们也很辛苦，谁愿意在看这样的精神科，然后吃这样子的药，但在这样的一个有关于精神科脑部的这个就是影响里面，有时候也涉及到遗传呐，那遗传就是讲到基因的问题，但也有在这种里面的我们脑部的内分泌，那如果我们的睡眠又不好，更容易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忧郁是大脑生病了，那过去我们都会比较是往心理的方向想说是不是遭遇到什么重大打击，还是让他在精神上。

0: 没有办法承受。
1: 嗯，
0: 我们过去也许都用着心理学的方式，但现在都是比较重视，比如说他为什么睡不着，
1: 是
0: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比较是从脑神经内科来去了解。嗯，但我们也知道说有些的创伤的确是影响到我们的脑部，
1: 是，
0: 所以这些都要去理清做判别的。
1: 嗯，
0: 那像刚刚瑞玲姐你提到的诗歌的部分，嗯，那通常你播放的诗歌都会有挑过吗？还是就是有不一定的节奏的部分？
1: 我给他们的诗歌通常都是会是祷告后，祷告后，然后就是凭神的感动，然后再给他们。所以我也忘记我挑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当下的状况不一样。那事实上除了诗歌之外，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所这个小组里面也那个长辈，我的就是除了我妈妈之外，另外两位长辈事实上也有些精神的一个状况。其中有一个长辈就是前阵子他也是忧郁症发作，就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有躁郁症的病史，对，但是我以前并不知道，在牧养他的之前并不知道，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是本来很活泼，然后突然就是足不出户，然后就本来一个很爱漂亮的阿姨，然后就不洗澡不吃饭，然后就整个就是颓废，然后躺在床上两眼无神的呆视着天花板这样子。那当我发现之后，我去探访他，我每天都去看他，我只做一件事情，除了为他祷告之外，我就是朗读诗篇给他听。我从诗篇的第一章开始读，然后读到我就跟他讲说，阿姨，我现在念诗篇给你听，那你听啊，如果你有感动，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开口来讲，来跟着我念，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很奇妙，他本来是你叫他喝水他也不喝，吃东西他都不吃，对，然后他就是不吃不喝，就是躺在床上，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开始跟着我念，然后念到有感动的就说，阿姨，我用这个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说好，那我就用那个有感动的经文，他就为他祷告，一直念从诗篇第一篇一直念到三十几篇的时候，阿姨好了，
0: 太神奇了，
1: 好了，真的，而且是一夜之间，因为我就是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有个好像叮一下，就是阿姨好了，真的，就果然那天晚上我就听到他的亲戚陪伴他的那个亲戚就跟我讲说，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晚上起来自己煮稀饭，然后就吃了，然后就好了。
0: 哦，太神奇了，
1: 对，
0: 太神奇了。
1: 就那，所以你问我说有特定的诗歌或特定的经文，我真的很难讲，因为就是那个当下的情境是不一样的，神给我的感动也是不同的。
0: 是，我也就更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也是跟大家说为什么有些其实多数基督徒都说也那个神是最伟大的医生。
1: 好嘞。
0: 他会知道这一个人的情况，这一个人的身心灵的经历，于是我们当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有时候神也透过我们来去传递。因为刚刚瑞玲所说的这个诗篇啊，也是我在就是同工，因为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同工来，可是我们现在所共同读的这个圣经的经卷就是诗篇。那为什么特别要选这一个诗篇呢？因为那个作者是大部分都是大卫哈，那大卫呢就是无辜的就是被当时的君王追杀，当初那个大卫还是来帮助这个君王好好的睡觉的哈，因为他睡前都有一些不同的搅扰睡不着哈，甚至有一些邪灵的干扰，这个大卫是来帮助他的，结果帮着帮着反而被他追杀，
1: 对，
0: 因为就是表现得太优秀了，
1: 是，
0: 好，可能影响到他将来这个孩子的继位的问题，好，所以在他备受这样的一个国王的追杀的过程，其实上他就是唯一能够寻求帮助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好，所以这是他在诗篇当中，每次他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困难，他就把他的心情抒发出来，然后寻求神的帮助。所以我也常常也透过 诗篇啊，就是也让我们的关怀的这些的同工知道。

0: 到每一个病人其实就好像被当年的那位君王追杀、
1: 嗯嗯、
0: 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生病了，
1: 对，
0: 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许多时候医生也不一定能够告诉你哦，特别是在这个身心患者的部分，
1: 对，
0: 或者是癫痫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在无故当中，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试着、也许你用手机搜寻，还是你真的就是、道教会还是基督教的书房，能够来、了解什么是诗篇，
1: 对、
0: 那也许可以，现在还有出版一种吗、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出版就是圣经的经卷、它变成让你可以用写的
1: 啊、有有有、
0: 对,
1: 对，
0: 在那边
1: 我买过而且也送过人
0: 对,
1: 对，
0: 然后、前阵子我有去那个基督教书房嘛，
1: 是，
0: 就发现都哇，现在不是只有诗篇跟箴言，现在其他的
1: 书信都有
0: 都有了，都有，我就说哇真棒哎，
1: 对，
0: 可以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觉得说那我的倒数时刻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或许你可以买这样的书籍来，
1: 对、
0: 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然后一边放着音乐、能够来帮助你，你的心可以安定下来，
1: 对，
0: 嗯，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咯。
1: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非常优秀的洪瑞麟姐妹。这一集里面，我们其实所要透过瑞麟姐妹啊，来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的陪伴身心患者
1: 哈。
0: 那从上一集提到你陪伴着你的父母，一直到在小组当中，不仅是有长辈，然后也包括身心患者，
1: 是
0: 那你都怎么样的来去预备呢？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些都不是可以在好好的平常他们就是可能情绪是稳定的，都常常会有起起伏伏的时候，甚至要让他们能够来去听诗歌，甚至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诗篇，那你怎么样的来去做分享呢？
1: 好。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服侍他们对我而言是一个祝福。虽然很多时候我经常会想说，神啊，为什么是我？我还要熬多久这样子？怎么说呢？每一次要小组之前，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尤其是在神的话的一个分享，因为我所牧养的这个小组一半是80岁以上的，甚至是85岁以上的长辈，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很低的，大概只有小学毕业，然后甚至其中有一个长辈是不认识字，但是他感谢神，他认得注音符号，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有要求我说要我把诗歌要写下来给他，要帮他注音，还有就是当天分享神的话的圣经的经文我也要写下来，然后那个注音给他这样子。那我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要手写这样的，真的为他预备。那我当然可以用打的，可是我希望手写。为什么？我要让这个阿姨知道说我很在乎她，
0: 是
1: 我不会因为她不认识字，我就不在乎她。
0: 哎，
1: 这是长辈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在。

0: 在身心患者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有时候对我而言，在小组中如何去调和两方的程度，嘿，然后让两边都能够有所收获，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不是，但是就是不是依靠我自己，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要一直要不断的祷告。而且我发现，就是哪一次我没有事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聚会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一天我自己带小都觉得好干哦，觉得我快带不下去了，就一定要祷告，一定要不断的祷告，就是让圣灵来掌管来带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长辈这边，我很感谢神，他们很用功，他们都说来小组是来上课，他们很努力，很想要学习认识神，因为他们都是年纪大了七八十岁才受洗的，才受洗认识神的。那在身心障碍这群的肢体，就是他们很渴慕能够透过神的话语生命得到更新，所以每一次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也跟我回应，就说瑞玲姐，我每次来小组好像来做医治释放一样。那有时候在小组里我们的分享，我通常就是说，如果他们讲话是情绪上的发泄我可以接受，但是偏离真理我会指正。对，我比方说有个长辈，他以前是过去有一贯道的背景，然后他会讲他现在还是坚持要吃素，那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在圣经里面关于素吃素这件事情，就饮食的，可是他还是坚持，那因为有一些过去的宗教的背景，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正过来。那有一次他就在小组里面分享，他说他最近好，就是他很喜欢煮招待朋友到他家里，他就说他最近招待很多朋友，他说因此好，就很多人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免于杀生这样子。对，我这个我就一定要跳出来说，那我就跳出来说，我说圣经从来没有讲说叫我们不要吃肉，嘿，对，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但以理有说吃素都就是这圣经的，就我就跟大家讲，然后我就特别有讲到，就是说吃素并不表示你就是一个大善人，嘿，他跟行善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没有关联这样子，然后就引到就是行善，就圣经要我们做的行善是什么，这样就会有这些教导，就是我不会这个部分，我不会退缩，但不会，我会坚持这样子。对
1: 对，我想在这双方的一个坚持点都是在于若是以宗教信仰来说，吃素的确是也许就是不想杀生，了解动物在面对死亡的这个恐惧，这是我所认识到的这个素食者。那但他也觉得说这个就是做善事。那如果我们撇开这个宗教信仰不谈的话，光是从营养学来说，其实动物性蛋白质或者是植物性蛋白质，其实蛋白质类我们都是需要摄取的。那有的为什么比较就是对于素食者的部分会有一些的就是为难的部分，第一个是他是吃全素，
0: 对，
1: 不吃蛋的，
0: 对，
1: 好，那变成相对的他在蛋白质部分摄取就少，
0: 对，
1: 而且有的那个素食啊，他因为有些是油炸，就是说它其实是再制品或者是加工品，反而没有那么的健康。那从营养学来说，就是说其实如果是能够你想要环保，或者是你觉得你爱护动物你不想就是所谓的杀生，让他们有这样的恐惧，那我个人就会建议是说，就是你就是所吃的这些的蔬食不要再去炸过，或者是明明它就是豆皮就把它变成好像肉，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健康的。好，所以当时我就会拿去跟这些素食者来去沟通，我觉得有这样的环保的意念很好，但是你在摄取方面还是要去了解，摄取的是天然健康的，要找十几种的这样的素食不同颜色，然后要记得留意你的这个蛋白质是要够的，否则其实就会伤害到身体。因为我也有遇过一些的素食者最后也是得癌症。

0: 了解他们吃这些素食到底是吃哪些，发现大部分都是再制品，
1: 对、
0: 经过加工油炸，其实这反而是不健康的。
1: 是
0: 是，对，所以你不容易哎，哈，不仅要关心心理，还要去关心他吃什么。对，哈，
1: 感谢神。
0: 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

0: 脑部的部分，好，失智啦、阿兹海默，然后健忘，好，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老小孩，老小孩，
1: 对，
0: 其实就是脑部方面的萎缩了。
1: 对，
0: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要就是勉励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啊？
1: 我觉得不敢说勉励，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
0: 嗯，
1: 那我很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
0: 嗯，
1: 因为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也让我更加的谦卑，让我更加的明白，不是靠我自己，我自己真的完全做不到，照我的天然人，这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是喜欢研读神学，我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但是我必须要把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必须要把信仰化成白话，而且用我不轮转的台语跟他们沟通。我经常讲到舌头打结，但是我知道这都不是我在做，而是神在做，而且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觉得神让我越来越谦卑，让我越来越明白。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他，而且要敬畏他，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我才知道如何来牧养他们。我经常的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帮助我能够帮助他们得着你要他们得着的。
0: 嗯，
1: 我说他们是你的羊，求你来指教我如何来引导他们来认识你，经历你。
0: 嗯，
1: 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还在一个过程，还在学习，我也不知道神要在这一个这一个服侍的合场要使用我多久，真的不知道。但是就是能够服侍神，能够服侍他们，感谢神是上好的福分。阿们。
0: 我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访问洪瑞玲姐妹，因为的确要邀请她的过程，本来是单纯想说透过一个陪病者了解她面临的这一些的压力啊、情况啊，怎么样的照顾自己，也包括怎么样的来去陪伴着这些生病的人。结果呢，越聊就越多，发现说哇，还要照顾身心患者，那更是不容易。但是也透过今天的这一个访问呢，也就是让全球听众朋友能够来了解到，好，一个陪病者其实他有需要照顾自己的地方，
1: 是
0: 也需要有一股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供应你力量的，包括我们在这当中有时候真的非常的精疲力尽，因为第一个有许多的病症是不可逆的，
1: 对，
0: 你越照顾其实就是在陪伴他走最后的一个阶段，
1: 是
0: 有些时候是超乎你的想象。那我也知道说你在翻译的过程，因为看到你翻译不同的面向，都还包括大脑啊、营养啊这一些，其实都是有装备的。但今天的访问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发现你全然的几乎都是依靠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神。好，透过圣经、诗篇、诗歌，我记得在先前的节目当中我有特别的提到，其实包括诗歌我们都要选。好，如果对于身心患者，
1: 好，
0: 他其实脑波比较不稳定，
1: 对，
0: 其实比较不适合那种哇太快节奏的，
1: 对，
0: 非常嗨的，
1: 是，
0: 反而要找一些能够让心灵 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诗歌会比较好。好，所以我也把这样的一个瑞玲姐陪病的经验，好，也包括我在医院当中的这样的观察，希望能够在这一集当中带给大家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行于水面，它可以叫风浪止息，可以让恶鬼退却。它行走于人世间，行使赦罪的权柄，叫人得以自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来到了耶稣的事迹第四期。新约圣经当中对于耶稣描述的篇幅是最多的。新约圣经里总共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超过了圣经里头的任何一位圣经人物，因为耶稣是最重要的圣经人物，没有之一。今天我们要来谈

含耶稣的权柄。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谈到了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讲到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可以医病，医治各样的疾病，他是全人的医生。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他有权柄可以掌管世界，有权柄可以驱逐恶鬼，他更有一个最重要的权柄，是可以赦罪。先来谈谈耶稣平静风浪的事迹。在马太福音有一段14章谈到说，有一天晚上，耶稣他独自去祷告，然后呢门徒就上了船渡海。其实这是一个，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湖。因为太大了，所以其实大家就称它为大海。那就在那天晚上，这个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门徒先上船要渡海到另外一头去，然后耶稣呢就自己一个人，那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这个船在海中就遇到了风浪，然后这个船就是风雨飘摇啊，门徒本来就有一点心中不安。结果在夜里凌晨的时候，耶稣走在海面上往门徒那里去，就靠近了这个门徒在门徒所在的那艘小船。然后呢有人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个身影，就惊慌了，然后说，天哪，有鬼啊，居然在海上飘，然后就害怕，就喊叫起来。然后耶稣听到了，就赶快跟他们讲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才发现说，哈，我们的老师他居然可以行走在水面上。这个时候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彼得，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看见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他突然羡慕起来，他也想要。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也能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说，好啊，你来。所以彼得就跨出了船，在水面上行走。可是他才走了两步，看见那个风浪很大，他心里面害怕。结果他一害怕就往下沉，然后他赶快喊说，主啊，救我。耶稣赶快伸手拉住他说，你的信心为什么疑惑呢？信心不要疑惑，你就可以行在水面上。所以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关于大自然的神迹哦，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但事实上，耶稣对于大自然的掌控并不止于如此。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谈到另外一次渡船的经历，那一次耶稣跟门徒是同行的，他们一起坐船啊，要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一头渡到那另外一头去。然后这个一样哈，就是到了夜里，然后这个耶稣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呢，这个海上就起了风暴，然后这个风暴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然后甚至那个浪非常的大，都已经打到船里面，然后整个海水灌进船里，这个船都已经快要沉了，然后耶稣还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门徒就赶快去摇醒耶稣说老师啊，老师啊，我们都已经快要死掉了，你不顾我们吗？然后耶稣醒来之后，他就斥责这个风，他就向着风，向着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呢，就在耶稣发话之后，那个本来狂风大作的那风就立刻停下，然后海面立刻就平静了。然后耶稣就

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那这件事情其实让耶稣的学生们心里面非常的震撼，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了他。所以从这上面的两个事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有一个非常超然的权柄，是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接着谈到耶稣的另外一个权柄，他们过了刚提到说这个耶稣跟他的学生要渡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平静了风浪，然后呢他们就可以顺利的渡海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那在这个格拉森呢，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名的人，他其实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平常呢就是住在坟墓里面，然后他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鬼附在他身上，然后所以呢这个人他平常是神志不清的，是这个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然后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的时候，让这个人他可以有非常大的力气，所以呢他神志不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伤人，或者会做出一些举动就是让人很害怕。可是大家试着要用脚镣用铁链去捆锁他，没有办法，因为就算用铁链把他捆起来，他也是就是会把那个铁链整短，因为他力气很大，然后脚靠上脚镣，然后脚镣也会被他扯碎，所以没有人能够制服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然后他常常在坟墓在山中就大喊，然后用石头砍自己，就是这个因为鬼附在他身上，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常常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都是因为这个恶鬼附在他身上的关系。那么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被鬼附着的人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个时候他是被鬼控制的，然后所以这个人跑去拜耶稣，其实代表的是那一些就是他身上附在他身上的那一些恶鬼要拜耶稣，然后这个人恶鬼就控制这一个人，然后大声的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曾经把这些污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过，可是耶稣离开之后这些污鬼又回到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恶鬼看见耶稣，远远看见耶稣来了，就跑过去拜他说，这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求你不要再赶我走，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这一次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这恶鬼回答说，我叫做群，因为我们不是一只鬼，我们是很多只鬼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再三的求耶稣，就是不要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地方。那在山坡上呢，有一大群的猪在那里吃东西，就是在那里吃草。然后鬼就求耶稣说，那不然如果你不准我们留在这一个人的身上，那求你就让我们可以就是去到猪，去附在猪的身上这样。然后耶稣就准了，就说好吧，那答应你们，可是就是你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然后你们可以进入那个猪群里。然后所以污鬼就附到猪的身上，那结果就是那一群猪突然就发疯，然后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然后因为一大群猪突然发疯，然后掉进海里，那这个放猪的人就很害怕嘛，然后就赶快去告诉城里面的人，那众人就过来，然后就大家都跑过来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过去被恶鬼附的那一个人，他神志变得清楚了，然后穿上了衣服这样，然后平静的坐在那里。

那后来这个被鬼附的原本被鬼附的这个人，好，他好转过来之后，他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家去，好，去在你回你的家乡去，然后跟你的亲朋好友宣扬上帝是怎么怜悯你，怎么拯救你的，他就去了。所以这个是从上面的这些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有非常特别的权柄，不但风和海听他的，连恶鬼也都要听他的吩咐。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你是我的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拥有了非常超然的权柄。在前面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连恶鬼都要听他的吩咐。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谈到耶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谈到了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耶稣治病的事，但是在这一个事迹的背后，其实 还隐含着耶稣有另外一重的权柄。路加福音第五章有一段事迹是这样的。有一天耶稣一样在传道，这一次耶稣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在一个屋子里面传道。然后呢，这个就是除了有很多的民众来听耶稣讲道，那旁边也有一些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也会来听耶稣讲道。那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听一听就会对耶稣讲的话有点不满哈，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又想听耶稣的教训，可是又在这当中会觉得耶稣的教训有些地方听起来有点刺耳，所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其实一直在耶稣传道侍奉的过程当中是跟他敌对的。就像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说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这件事情其实宗教领袖就在旁边看见了，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是像那个瞎子一样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们的反应是耶稣居然在安息日治病，他一定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居然违反了摩西律法。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有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见解。好，那么这一天呢，耶稣他在一个房子里面传道，然后一样就是有很多的有耶稣的学生，有一般的百姓，然后有宗教领袖，就都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那讲一讲之后呢，突然这个房子的屋顶被掀开，原来是有一个人哈，有一个摊子，他很想要得医治，那所以就是他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让他不用再躺卧在床上，让他可以起来行走。但是他是一个摊子，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找耶稣，然后所以呢，他的朋友就帮助他，想要去靠近耶稣，求耶稣医治。那耶稣，可是耶稣在那个屋子里面啊，然后很多的人挤在那个屋子里面，这个摊子他的就是他所躺的那个这个他所躺的那个床啊，床架根本就没有办法抬进去。好，所以呢，他的朋友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房子的屋顶，把那个屋瓦掀开，然后拆了那个房顶，然后把这个摊子从这个房屋顶上垂下去，然后去放在耶稣的面前，好，然后想要请耶稣来医治这一个摊子。那么耶稣看到这个摊子，他当然知道，就是摊子希望的是身体得医治，可是耶稣不是对这个摊子说，起来吧，或者是你的病医治了，或者是我肯医治你，不是。耶稣对这个摊子说的话很奇怪，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那么宗教领袖在旁边一听到，就非常的愤怒，说这人居然这么狂妄自大，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人呢？

耶稣听见了这一些宗教领袖的议论，就说就说我知道你们在议论什么，对这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跟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呢？其实是叫他起来行走比较容易，但是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耶稣刻意这样说？他是要叫众人知道耶稣在地上有一个权柄，就是他可以赦免人的罪。那他先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然后才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被子回家去吧。那耶稣一讲完，这个人立刻就可以站起来，然后拿着他平常所躺的那一床被子就回家。然后这件事情，然后就归荣耀给神，大家就看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惊奇，然后归荣耀给上帝。好，所以从这件事情，其实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耶稣医治瘫子的事件，但是其实在耶稣医治这个瘫子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赦免了这一个瘫子的罪。接下来还有一个事迹也是跟赦罪有关，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在圣殿里面，这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一个传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一直都有一群宗教领袖很不喜欢耶稣，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时候宗教领袖就带了一个女人来，在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的反应。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一个就是行淫，然后被抓，当就是这个红杏出墙，然后这个行奸淫，然后当场被抓的一个妇人来，然后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就跟耶稣说：“哎，耶稣啊，这个妇人呢，他是在行淫的时候就是当场被抓的。那么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哈，说这样子，这样行淫的妇人啊，要用石头打死。那么你说说看，要怎么样办他呢？好，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看耶稣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耶稣其实已经有很多次，做了犹太领袖，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眼中干犯摩西律法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医治瞎子的事情。好，他医治他耶稣医病没有什么不行，可是他偏偏在安息日治病，好，那就干犯了摩西律法。好，这些宗教领袖这一次就想要用这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来试探耶稣，看看他到底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他们就可以告耶稣，然后就可以有把柄攻击耶稣。好，所以呢，他们就问耶稣了，说：“哎，你看这个妇人，好，就是行淫当场被抓啊，那按着摩西律法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你说说看要怎么办他？”那么耶稣呢，就一开始没有理会这些人，他就是一直弯着腰，然后用指头在地上画画。然后这些宗教领袖还是一直不断的问他，耶稣就站起来，然后对着宗教领袖跟周围所有的这些群众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完这句话，他又继续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画。那周围的这一些人听到耶稣的话，就一阵沉默，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行淫的妇人，就是站在他旁边。这时候耶稣就又站起来，然后问这个妇人说：“哎，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

再犯罪了。这两个事迹其实都让我们看见，耶稣他除了前面所说的，他有权柄吩咐风和海，他有权柄吩咐恶鬼，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是只有他可以拥有的权柄，就是赦免人的罪。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被赦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我们聚焦在耶稣医治的大能，他不但治好人的身体，更关顾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谈的是耶稣的权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拥有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权柄。他可以号令大自然的力量，行走在水面上，斥责风和海，叫他们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海就平静了。耶稣也可以赶逐污鬼。人们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鬼却非常清楚耶稣是谁。当遇到了耶稣，他们只能赶快跪下求放过。到这里，耶稣已经非常厉害了吧？然而，耶稣最大的权柄还不在于他能够掌管自然界与灵界。耶稣最大并且最特殊的权柄是他拥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他有权对一个犯罪的人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些宗教领袖最清楚谁才能够赦罪呢？只有上帝。所以他们听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他们非常生气，觉得耶稣这个人太狂妄了，他怎么能够行使只有上帝才能够行使的权柄？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的是，耶稣为什么有权柄赦罪？因为他亲自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在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当中都一样，如果你是被告，然后在法庭当中被判有罪之后，只要这个一个人他被定罪被判有罪之后，都需要付出代价。你要么坐牢，要么一颗罚金等等，你必须要付出一些的代价，甚至如果情节重大，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抵消你的罪。而耶稣他凭什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凭什么能够抵消了，能够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是因为他帮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耶稣帮我们所有人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才有权柄说你的罪被赦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说明这件事情。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这个世间走完一遭，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往往也是我们要面对一生功过，接受检视与审判的时候。不管是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佛教、道教等等其他宗教的信仰，都一样。当我们在人世

间的生命终结。最终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审判，是检视我们这一生的功过。然而人生在世，谁能无过？生活中有太多血淋淋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是极其软弱的。谁敢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谁敢说我从来没有动过恶念？就好像耶稣在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最后没有人敢拿起石头打那个女人，因为当我们扪心自问，没有人是清洁的，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一生从未犯过罪。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真理，就是有罪就必须偿还，而这个罪的代价其实是我们付不起的。因为按照上帝的审判原则，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来了，来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好让我们能够有一条生路。也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他能够很坚定地说，你的罪赦了。他可以说，我不定你的罪。亲爱的朋友，你渴望自己的罪被赦免吗？你渴望你的过犯被原谅吗？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能帮助你，他也愿意帮助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赦罪的主，你拥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不论是再小的罪到至大的罪，你都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谦卑地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馨，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的是一位听障的优秀青年，也是我在台大的这个职能治疗系的学弟。那虽然隔了很遥远，这个时间就不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蛮远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他现在是在海山诊所担任职能治疗师，过去也担任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长照体系里的照护员的督导。欢迎你，敬轩。
2: 好，你好，那个淑馨老师好。然后想先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的话是双侧听损的听觉障碍者。然后今天主要会跟大家稍微聊聊，就是有关于一个听觉障碍学生，然后在他的求学过程以及那个听障的生命经验里面会有怎样的故事，或者是遇到这样的阻碍跟困难，以及我们要怎么样的克服。
0: 是，
2: 对。然后像我过往可能有在身心障碍的领域进行相关的倡议，然后有在立法院做过法案助理，甚至在行政院做特教课纲的审议委员。所以说有很多的新消息，有很多是新资讯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
0: 太棒了，大家听到这个敬轩他的声音稍微会就有察觉，他就稍微有一点点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很难得。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原则上就是要谈有关于听觉障碍还有沟通障碍这一类的族群他们会遇到的问题。那大部分其实很难邀请到自己本身是听觉障碍者，然后又可以沟通表达这么清楚。上一次唯一有邀请过一次是理事长啦，是那个听障人的理事长。那他自己还有他是可以口语，但是他还需要一个手语翻译员。

0: 帮他说会更清楚。对，但是呢，其实敬轩就可以来说明他这个听障的状态啊，其实是就可以看到他用了很多种不同的辅具，然后在这个最后下现在在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人工电子耳的辅具。那事实上大家可以听到他口语的表达蛮不错的，然后呢，听他现在在我们的录音间里面，他也可以正常使用我们的这个耳机啊、那这个耳机可见我可以访问更多有带人工电子耳的。
1: 好，欢迎淑馨老师来挖掘更多的那个就是小故事。
0: 对啊，其实对，很欢迎，如果敬轩可以的话，可以常常来。
1: 好，
0: 其实敬轩可以跟我们聊聊哦，刚刚听起来很多的那个经历，应该是说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就有好大的一个跃进啊哈、那终归来说应该还是跟听觉障碍这件事情有关。那我们其实大家看到敬轩真的是长得很可爱，又很笑眯眯的，然后呢现在已经从这个工作领域已经确定是在儿童的职能治疗领域，所以每天都要跟这个不同的小孩子相处哦，可能过动的小孩或是自闭的小孩等等的。但是我们很想知道，像你这样子有一些听觉障碍的状况，在你过去求学还有整个这个医疗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让你最后不得不戴上人工电子耳，然而你还能够从事这么多高度需要跟人沟通的工作，可是怎么样扮演好的，真的非常让听众朋友们好奇。来，
1: 好，然后呢，那我先稍微简述一下，因为像每个听觉障碍者的听障成因都不同，然后呢，可能有人是听觉神经的萎缩，又或者是大脑认知功能的部分区域的病变等等的，然后又或者是听觉的那个耳瓜相关的构造有异常、畸形等等的，然后但是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做过了很多的检查，可能无论是核磁共振、断层扫描、基因检测，医生都完全找不到为什么我会听不见。听不到，然后而我的听觉损失差不多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呢从大班，然后那个的时候听力都很正常，然后却慢慢的逐年退化，然后逐年的从轻度听损变中度听损，然后最后到完全失聪，在这个过程中横跨了从我幼稚园大班到高中一年级的这样子长长的历程，对，
0: 是。
1: 然后也随着听觉障碍的那个退化，然后呢，使用的听觉辅具也开始不一样。然后呢，从我们的深耳道的那一种比较隐匿性的助听器，然后呢，再一路到就是耳道可见，又或者是耳挂式的，然后呢，再到我们去执行人工电子耳的那个手术植入，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看所有的听障族群的人口统计哦，不管国内或者是全世界，其实听障的人口非常的多。那要分先天还是后天，其实还很难说明，因为有些孩子啊，他从小是正常的，就像敬轩一样，然后慢慢的，他竟然是走向一个退化的一个情况，哦，
1: 啊，然后呢，像我永远记得，然后呢，在我人生早年，然后呢，幼时的时候，可能我的母亲跟我，然后呢，很积极的，然后呢，很焦虑的，很全心的在寻找为什么我会听不到，因为我们那个的时候一直想象找到原因就能够解决，就有一天可以恢复健康、恢复正常、恢复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然后呢，但是直到我们做了各种检验、各种检查都找不出来。然后当时我的主治医师是我们的那个马偕医院的林鸿清医师，对，然后呢，他也
0: 很有名的医师，
1: 对，然后他是我们北部，就是台北，甚至整个台湾，然后呢，

0: 算是侨处的一个主任，
1: 他非常非常的投入在这一块。
0: 对，然后呢，他那个的时候一语点醒我的妈妈，然后呢，就是说，与其我们不断的去寻找病因，那还不如就是让孩子能够赶快佩戴助听器，然后呢，让他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跟得上同学的求学等等的情况，然后呢，意思这样子的一种观点，然后呢，带给我妈妈，也带给我很大的启发，然后呢，也影响我人生至今。
1: 嗯，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建议说，与其去找原因。不如赶快让你佩戴助听器，赶快正常接收环境当中的听觉刺激，上课可以上，同学讲话可以听，妈妈讲话可以听，这比较重要，因为很多事情的原因可能是找不太到。
0: 对，
1: 那有可能很多听障的原因它是就算找到了也难以解决。
0: 对，是。
1: 事实上我觉得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像这样慢慢退化的人啊其实蛮多的。我后来也有认识一些帮我做头发的。
0: 哦。
1: 对，他的这个美，他算是美发师嘛，但是他也是他就是慢慢就退化。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听觉障碍的痛苦的人其实非常多。
0: 而且不是老年人口，
1: 没错，
0: 然后可能是青年人口，
1: 是
0: 从小朋友就开始。
1: 对， 所以你正式戴上人工电子耳是高中。
0: 对，然后在我国三，然后呢升高中的那个暑假，然后呢因为要开始面临考试，对，然后呢就是升高中升大学，对，然后妈妈就是特别为了希望我能够在学习上面有更好的表现跟适应性，然后呢就决定就是植入人工电子了。然后呢因为像我一路以来，然后呢学经历也还蛮就是接触跟表现的，然后妈妈可能也在课业上面有比较多的要求这样子，然后呢后来考到成功高中，然后呢台湾大学等等的。
1: 对，静轩的学历其实交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哦，非常的杰出，那一路上都很成功，但是还是要想要了解真的都很顺利吗？就是说在这个听障一路这样子又要面对学业的要求，然后学业压力，然后大大小小的考试，可是你还要去就医，然后去面对每一次检查，然后就看到结果，听损的状况好像一直在往退化的路上走，当时你们的心情跟妈妈的心情还有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在读书的阶段青少年的时候。
0: 对，哇好久好久以前了。
1: 还好啦，
0: 哇，
1: 还年轻，
0: 这样子回想跟怀念，哇，那个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就是因为像任何的退化性疾病，然后呢尤其是这种没有原因的，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退化可以停止。然后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在那一种我们永远要抱持希望，想象着明天就会好，然后呢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定期追踪检查，然后呢都不如意。然后好，因为像我毕竟是从轻度听损一路到重度听损，然后呢以及整个那个退化的进程那么长，对，然后呢我永远记得我们每年的听力检查，然后呢检查出来的结果比前一年退化了10个分贝、15个分贝，然后我跟妈妈都很挫折，然后直接在马偕医院的那个候诊区，然后母子哭出来。对，永远记得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挫折感，然后以及像我那个的时候，小的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去，然后呢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我没了什么东西的那一种失落感，甚至不会表达，不会言语。我远远记得当我从耳内的那个助听器，因为听损加重，那个耳内助听器的机能没有办法去负荷，
1: 不够用，
0: 对，不够用了。然后呢，必须换耳挂。然后我很抗拒。然后呢，无论是学校的特教老师，然后呢，班导师、妈妈、医生什么的，然后呢，说静轩，你的听力状况已经 不行了，然后

0: 需要换另外一个机器，
1: 嗯，
0: 然后那个机器是长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呢戴在耳朵的上面，对，
1: 清清楚楚，
0: 对，看得清清楚楚。
1: 听众朋友们知道那个耳瓜型的，它就是要戴在耳廓的外面，
0: 嗯，
1: 所以是耳朵的外面，
0: 对，
1: 跟那个耳型是塞在耳朵里面的，
0: 嗯，
1: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蓝牙耳机，
0: 对
1: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蓝牙耳机的样子好像比较像一般耳机，
0: 嗯，
1: 好像大家可以接受，
0: 对，
1: 但是戴在耳朵外面的听起来虽然会比较清楚，
0: 嗯，
1: 但是看起来实在是太明显，而且很容易会掉。
0: 对，
1: 欸，其实敬轩还没有戴眼镜哈，
0: 哦，
1: 你是有
0: 隐形眼镜，
1: 对，因为其实我知道戴了眼镜，
0: 嗯，
1: 又在戴那个耳瓜型的，嗯，很不舒服啦，
0: 嗯，
1: 对，
0: 然后我远远记得，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挣扎的，然后呢说，嗯，妈妈我不要戴，然后老师我不要戴，然后呢抗拒了差不多一个月，
1: 嗯，真的
0: 家长学校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跟我进行拉拔，然后呢，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努力的劝服我去接受自己，
1: 嗯，
0: 真的来到重度听损的世界，然后呢真的需要把我自己的身心障碍给外显于大众，
1: 大家都会发现，
0: 对对，
1: 哦，对青少年来说，
0: 对青少年来，
1: 我们的敬轩呢也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所以当时想必是非常的难受，
0: 是，
1: 嗯，尤其是每一次听损十分贝这样下降，我们从应该说正常的听损听力的人，
0: 嗯，
1: 一直到降到55就是叫重度了，
0: 嗯，
1: 对，那事实上你从75
0: 对，然后
1: 90开始，
0: 然后再到120分贝，然后都完全听不到，
1: 对
0: 对，
1: 55是轻度，然后再来75啊，
0: 嗯，
1: 90以上，
0: 嗯，对，
1: 就是极重度，
0: 嗯，
1: 那一步一步到最后是到完全不行，
0: 对，
1: 就要用人工电子的，
0: 对，
1: 还好。
0: 然后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在我这整个听觉障碍的个人生命经验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好的医师，
1: 嗯，
0: 然后呢，以及我的母亲算是一个心理很强韧的女性，
1: 嗯，
0: 然后呢，她没有因为生了一个听障的孩子就自卑，然后呢，以及把我给藏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她很积极、很努力的，然后呢，想要让我更好，
1: 嗯，
0: 对，然后呢他想了各种方法去求助，然后呢去试验，
1: 嗯，
0: 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1: 是，
0: 对
1: 对，我想每一个听障的小孩后面真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妈妈或者是爸爸，
0: 爸爸，对
1: 对，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的坚持，
0: 嗯，
1: 那个理念真的就左右这个孩子他的人生，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很敬佩的就是听障孩子的
0: 家长
1: 真的是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0: 对对，
1: 他要跟医疗端结合最新的知识啊，
0: 嗯，
1: 应用最新的技术，
0: 嗯，
1: 然后又要让孩子身心发展要正常，
0: 嗯，
1: 真的做了很大很大的挑战跟
0: 努力。我好像有听过，然后呢就是我妈妈是在很多年以后，就是当听障不再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冲击或者是阻碍的时候，然后呢当我的妈妈可以侃侃而谈的时候，然后呢，
1: 嗯，
0: 她有跟我分享，其实常常在我入睡的每个晚上，他都会因为我的听力不好，然后呢掉眼泪，然后呢他会不断的在思考是不是是他的错，因为是他不够好，然后呢才剩下有缺陷的我，然后呢其实但是他每一天早上起床，幼儿园、小学、国中，然后呢每一天早上起床，然后呢我醒了，然后呢他不能够让我看到他脆弱的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身心障碍的家长，然后心路历程也很煎熬，
1: 是要在孩子面前要很强壮，
0: 对，
1: 不然他都退题了，孩子怎么办哈？
0: 对，
1: 他们是孩子的依靠，
0: 对，
1: 嗯，所以当时我相信妈妈的坚强也让敬轩可以稳稳的在求学的路上，可以好好的做你扮演你该扮演的事情，
0: 嗯，
1: 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
0: 嗯，
1: 那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这个求学当中啊，你在选择科系啊，还有整个这个应该说你在探索你自己的专长啊。

0: 你自己的特质的这个过程，应该从小个性是很明显的。
1: 我感觉好像从我小的时候，应该我永远记得，因为像我还蛮常接受采访，然后呢，可能我小的时候，可能在小学一二年级，然后呢就有记者可能会问我说，哎、欸，小朋友，以后你长大你想要做怎样的工作？然后那个的时候的我。录影片段好几年前，然后呢，大人都有在，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孩说：“我的听力不好，我希望我长大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因为医生很厉害。然后我想要把所有听不到的小朋友都能够治好他们。然后呢，我从小，然后呢，也就因为自己遭遇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困难、这种辛苦、这种痛苦可以终结在我自己身上，然后呢，在我们后面的人、下一辈、新的孩子，然后呢，新的他们不用再遭遇这样子的痛苦。
0: 是，如果对你来说，当时啊，你在整个求学过程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可以
1: 最大的痛苦、
0: 哦，对啊，以你这么乐观，好像很活泼的小孩，还有一些痛苦的话，真的是要想一下哈。
1: 好，我好像比方说，然后呢，其实在我就小学跟国中就学，应该已经有15年。钱了、这个年龄好没问题，
0: 还好
1: 没问题。然后呢，在15年前的环境，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校园体系对于身心障碍，然后呢，对于所谓的共融式教育，然后呢，对于我们要如何让接受多元差异的个体存在，并没有那么的价值观的氛围在形塑，然后呢，所以说在15到20年前，然后的就学期间，很像在打仗，每一天都在打大仗，然后呢，可能一般的老师，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特教的想法跟价值观，对，然后也以及像统差，然后呢，以及那一些统差的爸爸妈妈们，然后呢，可能会说啊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跟一个听障小孩同一班？然后呢，又或者是当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听觉障碍学生在求学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特殊需求。然后呢，可能我为了要让自己听得比较清楚，可能会在教室的第一排，又或者是正中间。对，
0: 老师会特别安排给你这个好位置。
1: 对，然后呢，
0: 压力很大。
1: 对，然后也很刚刚好，然后呢，我的求学一路，然后呢，都是在那一种求学升学的重点学校，就是说大家都想要争第一排，然后呢，就是跟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然后呢，大家都想做总监，然后呢，所以说可能同学都会说。哎呀，就是这个竞选这样子，就是有个特权，然后呢耍大牌，然后呢特别得老师的偏爱，然后呢因为老师可能会在做后续的那个追踪，然后呢跟关心等等，然后呢但是对于没有特教的那种职能的小朋友。然后呢，以及小朋友的家长，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难谅解的事情，所以说必须不断的去沟通协调，然后必须去处理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呢，又或者是那一种各种的情绪。
0: 哦，是反而是因为听障所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别人有一点嫉妒，别人有一点觉得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哈、哦，功课也很好了，还要再住在那边哦，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种感受，可是还是会对心理造成一种不舒服，又不是我假装的，我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哦，这样因为坐在最前面还有人要抢，这可能是很少见的。
1: 欸、因为像后来在我们大学生的生活，大学生通常都是要找教室最后一排，最不显眼，然后呢最不会被教授点名的，对，很特别的。
0: 对，
1: 然后呢，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蛮有趣的。对，然后我也想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除了我以外的听觉障碍学生他们的遭遇。比方说像我在大学以后开始往身心障碍者的倡议

0: 运动去进行，然后呢，我参加可能台大的那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会，然后呢当副社长之类的，然后呢去组织相关的事宜，然后我会选择投入这样子的理念，然后是因为像我过往国中跟高中的那个学弟妹们，
1: 我觉得这个啊，我们待会啊。请这个竞选好好的来说，因为啊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当竞选到大学的时候，就到台大里面，他突然认识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学生也是有这样身心障碍的情况，然后他们呢就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学生会。好，那在这些学生会里面呢，他们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科系的人，然后他们会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待会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继续听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那他本身就是双侧听障的一个青年，然后呢，现在是佩戴人工电子耳。刚刚我们聊到他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呢，其实他这么开朗的个性呢，还是有一些心酸的过程。那这些过程呢，也成就了他。对于一些别人的看法，他有一些正义跟社会的这个理念啊，哈。我想，我们刚刚聊到他在大学的时候，组成了一个身心障碍者的
1: 学生会
0: 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哈，那我们来听敬轩来跟我们聊聊。
1: 好，然后因为像我何德何能，然后呢，在很多的支持系统的成就下，然后呢，可以考去台湾大学。然后当我回过头看我可能国小、国中跟高中所认识的，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的听觉障碍学弟学妹们，然后呢，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我才得知他们有人自杀，有人自残，然后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适应一般学校的那个班级，然后呢只能够退而求其次，然后呢到集中式特教学校等等的，然后呢甚至各种霸凌都有听过，可能被同学脱裤子等等的，就各种事情都发生，都是建构在。
0: 回顾一下敬轩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是民国几年啊？
1: 我还真的忘了。
0: 大学，你现在毕业几年了？
1: 我现在毕业几年了？应该是8年前。
0: 8年前，所以大概103，104年嘛，对，现在是114的嘛，100出头年啦，那个时候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1: 对，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有幸，然后呢来到台湾大学，然后呢就想着，我们台大竟然有一个社团，然后呢就是挤满了各种障碍类别的孩子们，然后呢跟优秀学生，对，然后呢可能大家有轮椅、自闭症等等的亚斯伯格，然后呢都有，然后但是我们却没有人，然后呢去对过往的学校体系去进行教育宣导等等的，对，然后那个的时候就有组织学生会，然后呢并带动后面，然后呢去鼓励，当我们终于在医师小学教师爸爸妈妈的努力下，然后呢终于有好的学业表现，我们应该也要去回过头来去照顾过往的那一些人，比方说像我那些自残跟自杀的学弟学妹们，现在有点哽咽，因为想到他们还是会难过，
0: 很难过。
1: 对，
0: 其实就是敬轩自己成长的蛮顺利的，到大学以后去想到以前的学弟妹们，还有一些还在一些痛苦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来到一个自由空气的台大，那他们可能还在别的地方，可能同学和老师都还没有那么了解，

0: 还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1: 对，
0: 实在是心里很难过。
1: 然后这也是我后来，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听觉障碍，然后呢，还蛮踊跃的去跟别人做生命经验的分享、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永远相信，就是只要你把你的生命经验跟别人告知，然后呢，就可以有更多人去理解，因为知道理解之后，才能够有同理。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以及要怎么调整。
0: 是，
1: 对。然后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全台湾都还没有所谓的那个特教宣导。然后呢，我在台大，然后呢跟校方去推广，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我们所有的台大学生新生都应该要去上所谓的那个什么特教宣导的课程，
0: 嗯，
1: 对，然后呢后来有成功试办了推广了，然后就终于推行，然后呢后来在我们台大的表现不错，然后呢后来四大、成大等等的学校也开始慢慢的去跟进、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那个的时候我不断的对外面对学校，然后呢对台大的统裁，然后呢对于其他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们，然后呢不断的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社会责任、
0: 嗯、
1: 然后呢必须让整个特教系统然后有更多的友善、
0: 嗯、
1: 对，友善性，对。
0: 所以其实敬轩在大学的时候做了非常多，反而是不害怕人家知道你有听障，
1: 哎，
0: 反而是更公开的去讲，然后更公开的去承认你的这个自我的认同，还有自我的肯定，让你自己反而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反而是还可以替那些受到没有那么好待遇的人，还可以替他们伸张一些权利，所以其实就是现在在说的叫做CRPD 的一个精神啦、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在当时你就有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说老实话，我们都会觉得由障碍者本身或者他的家属出来呼喊的一些事情，社会正义比较容易实现。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敬轩后来自己当职能治疗师也是都在身障这一块领域工作的人、
1: 嗯、
0: 当我们看到好多不平等的待遇下成长的个体啊，我们都会觉得说很想替他们这些人说些什么话，但是常常不一定受到人家的注视。不过如果这个孩子他是这个障碍者或者他的家属是愿意出来现身说法的，通常这个引起社会的轰动啊和影响力真的是超乎想象、
1: 嗯、
0: 尤其你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代表的话、
1: 哦、谢谢谢谢谢谢淑馨老师，谢谢
0: 你，又可以你简直是颠覆大家对听障者的想法，都会认为说听障者可能就是讲的不好啊，很害羞啊，但是其实你并不是这样，你在大学的时候还上了好多的节目嘛，就是因为有提倡这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他们的权益，不止小学哦，国中哦，可能到高中大学、甚至他们入社会之后都持续是需要人家的正面的眼光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这样子做的起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很多比你辛苦的学弟妹们，对，
1: 然后以及我也曾经尝试过辛苦跟痛苦的煎熬，
0: 你也有一样的经历，是，所以你可以聊聊当时同样的这个学生会是来自哪些学校吗？北部吗？还是说是全国？
1: 然后呢，像当初就是像其实在一个学校会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社团非常少，
0: 对对对，
1: 少见。然后呢，台大是第一个有这个的，然后呢，后来有慢慢的可能师大跟成大的学校的学生在可能我比较有心，然后呢去想要去把各大专院校的那一些身心障碍者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有相同的资讯，哇，原来在台大可以这样做，那我在师大，我在成大，然后呢可不可以呢？对，然后呢就有开始他们各自每个不同校系的学生在他们自己学校的社团，然后呢去成立，然后呢以及再去发展所谓的特教宣导的友善性的扩及，然后呢而我最后的话是有在另外然后

0: 我们在组织一个不是学校社团的跨大专院校的身心障碍学生群体，然后呢可能召集他们定期聚会，然后呢可能举办电影沙龙，然后呢去找，然后又或者是举办读书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让学生的身份跟社团可以跟不同，就是那一种成人的比方说啦，然后呢，可能有我们有好像台湾身心障碍者的那个权益的那个协会，就是通常都是家长团体，然后呢，又或者是聋人协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视障导盲的，然后呢去
1: 办
0: 做
1: 这些
0: 衔
1: 活
0: 接，
1: 动，
0: 对，然后呢，因为不然在早年永远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家长团体
1: 对
0: 代
1: 对。
0: 表，然后呢，很少有身心障碍青年、身心障碍本人身份。
1: 对，
0: 哎，其实这个也跟那个所谓的 CRC，就是儿童权利公约
1: 有关，
0: 很像，对，
1: 嗯，
0: 然后呢，那就是提倡就是这个弱势的主体、幼体跟个体，他能不能够出来现身说法，然后呢参与公益，然后呢参与政治，然后呢参与跟他自己所有关的一切，然后呢也回到我们的 CRPD，没有我的参与，不要为我做决定，对，
1: 是。
0: 好，
1: 对，我们非常可以看得到，这个 CRPD 真正的要落实，就是我们希望不管是智障者青年啊，或是身障者青年啊，哦，其他各个领域有这样子的需求的人，他就要自己为自己伸张他的权益，别人也要去肯定跟重视，哎，他有这样的声音，我们就要去满足他，甚至就是要去，哎，要去重视一下，怎么样帮他调整到让他也比较舒服。
0: 我总觉得，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在于刚刚好，我出生跟我成年，然后呢，是在于我们的那个 CRPD 开始推动前、推动后，然后呢，以及也很感谢我们的政府愿意重视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权利，然后呢，以及朝野的立委都有共识，把所谓的CRPD 人权公约内国法化，然后呢，我们才可以以在之后，然后呢，在任何的法条，然后以及所谓的施政执行上，然后呢，依着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去推动更后续的倡议。所以说，其实台湾在这十几年跟20年来，我自己觉得有越来越好。然后呢，这越来越好，因为像在以前很多人都会用很负面的观点去叙述整个社会是鬼岛，然后呢，这个社会非常不好。然后呢，但是希望我们的听众，然后呢，可以知道，在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然后
1: 是。
0: 呢，想要有更好的友善城市、
1: 对，
0: 友善国家，然
1: 是
0: 后对。
1: 很难得哎，我们的青年对我们的社会是这么有正向的一个，充满了朝气跟希望，对我们的国家，大家都要尽一份心力啦，而不是尽量的批评或是尽量的逃走。
0: 对，
1: 对，我虽然认为说，竞选现在讲很开心，但是其实在过去所受到的一些压力和不平，也是让他化悲愤为力量吗？就变成比较正向的，愿意出来。然后你刚刚提到，你还跟这个一些立法单位，然后做实际上的做一些沟通跟联系。那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有能力改变法治的这群人，然后呢，你就更能够落实改变整个社会的观点。法令改了，下面的所有的事情就要跟着要调整，这是很重要
0: 对，
1: 的。
0: 然后像那个的时候，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然后呢开始带领大专院校以上的身心障碍学生，开始去积极的参与属于身心障碍者的事宜之后，然后。
1: 你觉得你在那个时候哈，有最明显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你在推动这整个立法，好，你最觉得最有成
0: 啊，
1: 效的？
0: 我印象中啦，然后就是当身心障碍青年跟学生团体，然后呢开始参与以后，然后刚好我们国家的相关部会 在那个的时候，然后呢，社群障碍的权益的改革，然后呢。

0: 建设了非常多的议题，
1: 嗯，
0: 比方说像身心障碍者的游戏权。
1: 游戏权，
0: 然后呢，又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那个什么课程参与的落实度，然后呢，就因为青年开始现身说法，大家开始集体去思考他们过往的生命经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制度面、结构面去改革，然后才开始有所谓的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坐轮椅的小朋友没有跟大家一起游玩的经验，然后呢，才开始有共融游乐场的讨论。
1: 共融的游乐场，
0: 对，
1: 是
0: 啊，然后
1: 大家知道共融，共同的共，融合的融，就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还有不止哦，老人说不定也还可以过来一起使用。
0: 然后像大家应该很难想象，轮椅也可以上跷跷板，然后以及可以跟就是一般的小朋友一起玩跷跷板，然后呢就是其实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游具，然后呢但是在我们台湾没有引进，
1: 是
0: 对，然后呢在身心障碍青年终于现身说法，去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点点滴滴，然后呢就开始被公众讨论。然后甚至像我们就学期间可能没有办法参与体育课，然后呢也启发了所谓的适应体育的讨论，然后呢并且让每一个体育的老师们，然后呢在他们的培训过程中都应该要有特教的职能等等的，然后呢就是透过不断的跟我们的那个立法院，然后呢可能刚好有支持的立法委员，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民间团体，带着我们的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团体，然后呢去开研讨会，然后呢去举办公听会，然后呢去一次又一次的去跟无论是中央部会或者是地方部会去进行那个议题讨论，去询问当今天我们要做这样子的 issues 之类的，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去归属。
1: 谁来
0: 支持？对，
1: 哪些部会要来开会？
0: 等等的，
1: 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你倡议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还落实去跟这个各部会来沟通，看看到底是应该归谁来负责执行改变呐？哈，其实这个是因为你当时有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有这个
0: 我永远记得那个的时候，像在我们倡议可能跟身心障碍者有关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一般的官员们，然后呢他们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们会很纳闷啊，为什么为了身心障碍者，然后呢我的业务又要再多出一块，然后呢而且这一块光是要组建这个东西，我还要去国外收集资讯，然后呢我还要想办法去寻找架构，然后呢去建设、去引进，然后等等的。
1: 对
0: 对，
1: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回来台湾看看哦，其实最近新北市啦，还有各地，其实他们的游乐场都设计得非常好。现在他们已经可能根据法条的改变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有一些经费的规划，然后可以写一些计划，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共融式的游戏场，已经跟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乐器材设施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时敬轩也有参加这其中的一些这个改变啊，启发了一些改变。哎，我实在是很想，最后这几分钟想请敬轩啊，稍微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因为到了大学读了职能治疗啊，接触了这些相关的东西之后，才渐渐的更明确的知道说，我觉得我需要什么。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读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教或者是复健相关领域，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明确说出来我想要什么。他们这样又要如何倡议呢？
0: 我总觉得对于像一个听觉障碍者的历程而言，我会觉得身心障碍者对相较于一般人，他的自我觉察能力更要高，然后呢他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然后呢自己哪里需要帮忙，然后呢光是找到帮忙的点，甚至跟别人求助，然后呢都是一个很需要发展

的能力跟技能，对对，然后呢，再到很明确的知道整个社会资源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然后呢，以及去看更多的资讯跟世界，然后呢，再说出我需要什么，然后以及去进行诉求，去进行讨论，要。

0: 的一个沟通技巧，对，但是需要从小训练。
1: 对，从小训练。
0: 竞选讲的很棒，就是我们所有的教育，要落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人权，那当然身心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权益，他必须要去学习，我要用什么合理的方式，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需求，然后我可以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再对自己的这个感觉到的不舒服可以去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调整，不要让自己这么不舒服。
1: 然后像我现在已经成人了，然后呢，也在所谓的一般的那个竞争性的就业场域里面。
0: 对。
1: 然后像特别觉得听障者的求学跟就业是一个不断的去跟一般人去讲谈协商的过程，对，然后呢，让对方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需要帮助，而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成就你，然后呢，让雇主知道我的优势，然后呢，让同事知道怎么跟我相处，
0: 是，
1: 然后呢，让工作的公司团队，然后呢，知道我们要怎么。个别化的挑战，然后呢，能够有更好的产能。
0: 对，所以其实，因为竞轩是代表了这个叫做正常的typical 的啦，哈，就是一般的族群里面生活着的听障人士。那他在所谓我们说，就是刚刚讲的是一般又有一点竞争型的这个就业场所里面，他的整个经历又更深啊，因为要跟所有的人互动，然后也要在所有正常情况下，你要去表达自己的需求，那可能就更需要一些技巧，更需要一些自我肯定的能力，讲出来可能是也不会造成别人尴尬，
1: 对，
0: 然后也不会造成别人说你找麻烦啊，
1: 对，
0: 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终身的课题，
0: 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我们会觉得我们多帮别人做一些其实是愿意的，大家也很希望能够多帮身障者多做一些，但是身障者如果显得很难搞定，我已经做了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以后发现他还是有点不太容易，
1: 对，然后呢对于雇主而言
0: 好像都觉得还不好，
1: 对，不行，
0: 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大众也会觉得挫折，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竞轩他一直以来在这个议题上面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很好的，应该说接触经验非常久，
1: 应对进退，
0: 应对进退很久，
1: 懂得前进也懂得后退，然后呢，懂得抬头也懂得弯腰，
0: 对，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议题当中，能够为自己多伸张些什么，能够多为后面广大的身心障碍族群，又能够多提到哪些内容，这是要真的是要有一些累积的素养，那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要访问卢金轩职能治疗师来到现场，我一直期待就是很早就很想要访问他，一直等到他现在换了工作比较稳定一点，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很开心其实不止自己是身心障碍者，他还关心其他的身心障碍者。我们说永远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别人在爱着你，我们永远都能够听见，即使是一个说话表达可能受到听觉障碍影响，没有办法很漂亮的口语表达，但是他仍然口语他的行动所显示出来的都是在爱着你，爱着我们所有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族群，还有这些为了他们生活着的人有这样一个默默在关心着的，而且是一个年轻人，感觉可以关心他们很久很久，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是很大的福气呢？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必须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还会邀请这个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他在这个自己听障者的一个背景呢，他看到社会上的其他的需要 在乎的一些现象。好，那我们来再

0: 听敬轩跟我们很开心的聊，很
1: 好，谢谢淑欣老师，
0: 好，
1: 谢谢听众朋友，好，没问题，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

0: 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你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哦。现在啊，我们打开电视映入眼帘，很多就是满天飞的那些保健食品的广告嘛，譬如说这个你要 UC2 来固关节啊，要喝低基金维持体力跟健康啊，叶黄素要维持你的好眼力，益生菌维持你消化道的健康等等等等，一堆保健食品的广告齁，不胜枚举啊。那到底我们除了饮食之外，到底需不需要额外的保健食品来维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又怎么吃才吃得对，而且吃的是真正的有帮助呢？我们呢，今天非常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这个曾经在台大医院的总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而目前在清福医院担任这个药师的周孙宏药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保健食品到底要怎么用才恰当。欢迎周药师。
1: 好，你好，你好。
0: 哎，药师，那个，因为我知道这个您曾经在专品药局担任过长照药师嘛？
2: 对对
0: 对 对。那我很好奇，就是所谓的长照药师跟一般的药师，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2: 好，长照药师哦，他固定的都要处理那个，我那时候最主要是处理养老院。
0: 哦，是。
2: 所以如果养老院今天有新入住的长辈，那长照药师就必须要提供这些新入住长辈。他刚入住72小时内，我们要给一个药物的评估，
0: 哦，
2: 就他一定会用药嘛，
0: 对对对，
2: 那我们要去评估他的用药，有没有说他很容易跌倒，有没有说他很容易会，比如说会出血，
0: 哦，
2: 那养老院要注意什么？
0: 是，哦，
2: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每3个月，每一个长辈都必须我们要出一个评估单，
0: 每3个月就要出一次评估单，
2: 这个是政府规定，
0: 养
2: 老院的，然后就要评估说，他的用药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再来就是不定时都会接收由养老院那边的，无论是医生或护理师，来的一些咨询，
0: 是，
2: 那我们要去回答他们，对，
0: 嗯，
2: 因为养老院毕竟里面我所谓医生其实是跟养老院配合，不是说那个养老院里面有医生，
0: 了解了解，
2: 所以养老院里面顶多只有护理师而已，所以他们会碰到一些，他会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有些人会觉得说养老院的那个长辈不是直接送
0: 医院就好了吗？
2: 家属不那么认为啊，
0: 他觉得你在养老院就应该要做，可以做一些处置，
2: 对，因为如果你每次都送医，家属也会疯掉，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可是送跟不送到底谁说了算，或者说那个标准在哪里，
0: 是，
2: 那养老院没有医生啊，
0: 对
2: 啊，虽然有配合医生，可是配合医生也 不
0: 可能一直在那儿嘛，
2: 对
0: 对，
2: 所以药师在这一块就扮演蛮吃重的角色，他们会询问药师，
0: 是，
2: 那所以长照药师要看得懂一些长辈在养老院他每天做的一些，不能说检查，他们会生命真相，他们会去量，譬如说体温、心跳、血压等等，血糖有时候也会量，然后看他现在的状况跟他的平常的用药
0: 是，
2: 然后最近有加了什么药，然后去判断说要不要送，或者是什么药物其实应该调了，该调整，要先停，不要吃，
0: 是，
2: 对，
0: 对啊，
2: 就要处理这些事情，
0: 哇，所以其实长照药师。我可以简单这样说，一来就是针对长辈的，二来就是你要等于要帮他们的健康把关，
2: 对，
0: 对不对？至少是用药的把关嘛，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跟一般药师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2: 对啊，一般药师我讲社区药局好，社区药局药师你今天开在一个社区里面好，社区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不可能遇到什么状况他就打电话来社区药局，
0: 对
2: 对，因为他要么就直接去诊所了，
0: 对啊，对
2: 对
0: 对，
2: 但是养老院不一样，
0: 对，
2: 养老院是有任何什么各样状况他就会直接找你，
0: 是，所以就是等于是你等于要在那一边，
2: 或者是远端也可以，
0: 远端
2: 然后接他们，那所以比较好的养老院像清福养老院，他们有电脑系统，
0: 是，
2: 所以长辈的状况用药等等他有全部上传到系统，那我们其实在远端就可以看得到，
0: 是
2: 那这样是这个是最完美的状况，
0: 对对对 对，现在科技很发达嘛，
2: 对对对对对，
0: 哦，了解，所以长照药师的其实责任也还蛮重的啦，对，那就是我还很好奇一件事，跟今天谈的主题很相关的，就是说我知道您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曾经在英歌开过一个这个保健食品门诊，
2: 对
0: 不
2: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门诊，因为我真的以前没听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0: 门诊，他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好，他那个诊所是精英诊所，他还在，而且他现在扩增很多间，
0: 是是。
1: 然后那时候黄医师跟那个肖医师啊，他们还蛮挺我，所以他开了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在诊所的药那个保健食品门诊，
0: 对啊，
1: 我是在里面看诊的，
0: 哦，是是是。
1: 那他的目的就是针对保健食品。
0: 就是你能吃，就说譬如说我有保健，我要吃什么保健品，我可以来咨询你，
1: 对，
0: 是这样子。
1: 那甚至他已经有在吃了，
0: 哦，
1: 那那个时候我是要从三方面去，我最主要是带出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你到底适合吃哪，你适合吃什么成分的保健食品，
0: 是。
1: 那第二个是你现在吃的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还有跟你的药物
0: 是
1: 有没有冲突，
0: 哦，
1: 我在做这三件事情，
0: 这很重要，欸，
1: 啊，那时候就是有写了一套系统，然后那个他来嘛，就是来看诊，然后我就会把他的基本资料，还有他的药物，还有他的疾病
0: 是，
1: 还有他的期待，全部都输入到系统里面，
0: okay，
1: 然后系统就会跑出答案来，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解，因为他有自己有在吃的，我也要帮他审核，
0: 对对对对，
1: 对，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个不是在，不是为了卖保健食品，那个时候黄医师跟肖医师给我一个意向，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把保健食品把它弄得专业，我今天不是为了卖，
0: 是
1: 要帮你做审核，
0: 对，
1: 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曾经就是说带我妈妈去看诊的时候，就是听到不小心听到前一个病患，就是我当然记不得他什么病跟他吃什么，可是医生就是现场告诉他说，因为你吃的这个保健食品影响到你的这个病，然后所以以至于你的某一个数值变高，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保健食品都是我们随便都可以买来吃的，啊，根本就我们根本没有那个知识跟概念说，哦，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门诊真的很好，没有实在很可惜。
1: 因为那个台湾还不流行这一块。
0: 对啊，可是我觉得
1: 动不太起来。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是属于那一种不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派的，就是当然我自己年纪也到了啊，有一些可能真的必须要吃一些，但是我是属于那一种能靠天然的就不要靠保健，就不要靠那种，我是属于这个派别的，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门诊，希望不知道谁听到这一集节目，希望这个有人可以来推广这种门诊，我觉得很棒，
1: 对啊，
0: 对。那我知道您一直致力推广一个叫做食药评估，
1: 嘿嘿嘿，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药食评估，药食评估，那什么叫做药食评估？
1: 好，药食评估，
0: 嗯，
1: 那我就把这些字拆解，药就是药物嘛，
0: 对，
1: 食其实不是食物，
0: 嗯，
1: 那我们是讲保健食品，
0: 保健食品，
1: 所以药物保健食品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评估两个字，
0: 嗯，
1: 那它最大差别，我一般我们在药师在做的工作都叫咨询，人家咨询，
0: 对，
1: 然后我解决他这个问题，
0: 对，
1: 我不会跟他收钱，
0: 嗯，
1: 啊，这个就咨询，
0: 是，
1: 但是评估不一样。评估是你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会把你的所有的疾病用药，你的基本资料全部都会调出来看，那调出来看以后，然后再给一个最恰当的建议，那这个叫做评估，
0: 是是。
1: 那评估现在是收不了钱，但是我希望评估以后是要收钱，因为评估要花很多的心力，
0: 是啊，是，
1: 一般人都
0: 我觉得合理，
1: 对啊，一般人都只重视药物跟保健食品之间的交互作用，
0: 对，
1: 其实交互作用不是只有这样，它还包含是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交互作用，
0: 哦，对，
1: 啊，就算没有交互作用，那还要去思考，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常常不是，因为你只是因为听人家，或者是你看到有宣传，
0: 是，
1: 你就买了，
0: 对，
1: 但是那个可能不适合你，
0: 没错，我们现在都是看广，大家都是看广告买的，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不对？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而且坦白说，如果我那天去看医生，我没有听到医生这样讲，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吃的保健食品对我的疾病会有什么影响，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啊。
1: 对啊，对，那我举个例哈，譬如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医生跑来问我说，哎，现在有一个著名，他肺炎，他在吃抗生素，可是他抗生素吃的怎么奇怪，怎么没有什么效？他已经开蛮强抗生素没效。

0: 然后他来跑来问我说，那可不可以有什么抗生素可以再选跟我讨论、这个就是所谓咨询嘛。
1: 是是是。
0: 那评估是什么？评估就是我把这个住民他所有的东西我都调出来看，
1: 包括他得什么病，他吃什么药，
0: 对
1: 不对？
0: 全部调出来看，
1: 然后包括他有没有吃别的东西，
0: 对，保健食品也
1: 是，子女有没有买什么保健食品，
0: 就发现其实那个药是因为他有在吃钙片、然后钙片又跟抗生素一起吃、所以钙片造成的抗生素失效。
1: 哇，这个你不评估怎么可能知道？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有在吃这个东西
0: 啊。所以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捞出来看。
1: 结果你给他 一直给他很强的抗生素，也不见得对他很好嘛。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那后来就是叫他钙片跟抗生素时间错开吃，就 OK 啊，那就解决啦、
1: 就没事，
0: 那他也不用换啊。
1: 对
0: 对啊，就是这样。
1: 哇，所以药食评估真的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台湾现在还不太有这个概念，是吗？
0: 台湾的法规在养老院是有规范的，就我刚才有讲三个月要做一个评估。可是说真的，养老院我们都知道现在养老院很多间，
1: 对啊，
0: 养 老人很多，
1: 对。
0: 可是说有投入在这里面的药师没有很多人，所以那个 loading 量很大，
1: 对，
0: 所以不太可能做到真正的评估，也是大部分就是用咨询的方式去把它做掉，对。对
1: 对
0: 对, 對，
1: 因为人手不足，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钱啊，
1: 对，
0: 是没有，
1: 对，没有，没有机制化的话，就是大家也不见得愿意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在这边为什么我会做？是因为青福养老院这边总共有800，再加500，1300个住民，
1: 哇，很多哎、欸，
0: 满的话是1300，现在应该是1000哦。那我一直都有个兴趣，我会喜欢收集 case。
1: 是是，
0: 所以我就会不定时，我会定时的开始挑一些住民他的用药，然后他的一些状况我会看，然后跟护理师讨论，就是真正去做评估，
1: 是是，
0: 然后可能会把它写成一个教案，对，然后就以后就譬如说有新进的药师进来，就跟他说，
1: 是是，
0: 或者护理师就跟他提醒说你要注意什么，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可是是没有以后才会发生，但是现在可以先注意到，
1: 是，
0: 对，然后我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做。
1: 哇，我觉得青福的长辈好有福气、
0: 可是我一个人我做不完了，我只能一个一个做、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福气，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很多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等于自愿做的嘛。
0: 对，就自愿做，
1: 对对，自愿做的，
0: 因为我需要案例，我需要有很多案例去传承给后面的药师或护理，因为护理师他们也很需要知道这一块。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保健食品，我讲护理师他会有一个，他会有个无奈，就是家属给的保健食品，他几乎都要，
1: 他必须照单全收，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不能 say no，
1: 对，
0: 因为家属不能直接拿药给你嘛，
1: 对，
0: 一定是医生开的，所以才会有药，
1: 对，
0: 那个一定是照单全收，
1: 没错，
0: 都没话讲，
1: 对。
0: 可是家属他去买了阿猫阿狗保健食品，你全部都要给。那这时候很多有一些他会有思考能力的护理师，他会觉得说这样对吗？
1: 对，他会很两难的，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我又不能拒绝你，可是我又不见得觉得，就是说我可能知道你这样吃对他不见得有好处，
0: 对，
1: 对不对？
0: 那青福养老院这边是他们觉得怪怪的，他们就会把保健食品给丢出来，丢在群组里面。那我跟另外一个药师会看到，然后我们就会去看一下。不过那个也不到评估，也是咨询，因为时间很有限。
1: 是是，
0: 因为每一个机构，这边17间机构啊，每一个都丢一个，就处理不完啊。
1: 对对对，
0: 对啊，
1: 人力有限，
0: 所以我们就是用咨询模式，你丢什么，我们就去看。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对，
0: 那光这样也是可以抓得到问题啊。
1: 那真的是。
0: 那我们就会出一个，他会会诊单过完，我们就会回复说。建议这个钙片不要吃，因为它里面的药物就已经有了，这是最近的 case， 然后就请护理师去回复给家属，我们会写一个回函给他，然后让家属去决定说你到底还这样
1: 还要不要给他吃。
0: 对啊，因为如果家属还硬要，我们也是没辙啊，但是我们就会把话讲清楚，我们已经先跟你讲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1: 这我已经专业评估给你了，
0: 对,
1: 对不对？你自己要去决定要不要听这个话，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家属已经买了，

0: 怕浪费是不是，可以拿回家自己吃啊。
1: 对啊，这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是说就是不准吃，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讲。
0: 对对对，
1: 就因为他买的嘛。
0: 对，而且那是保健食品，你很难跟药一样说你都不能吃这个药，你就没办法那么绝对。欸、
1: 是可以，
0: 哦是可以，
1: 但是他花钱买了以后，我如果这样讲，他可能会那个啊，他会跳脚啊。所以我们还是把决定权给家属、啊，让他们自己决定。对，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识中药师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药食评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发现，就是说我至少现在我很少在台湾听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座人应该是不多，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其实你很多时候是可以做药食评估的，
1: 对，因为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台湾，有一个文化，就是长辈住养老院，你买保健食品就是一个孝心。
0: 对，
1: 所以
0: 真的
1: 每一种，我常常会说，这边的长辈再怎么严重，只要他没有住院，都一定会有保健食品。
0: 对，几乎每个人的人都有
1: 吃，都一定有。
0: 对
1: 对，
0: 你不要说像我父亲那个时候癌症的时候，我妈买了超多保健食品给他吃，那个一年吃下来真的是上百万的，
1: 啊、
0: 是到那个程度的。所以我就说，当然我们其实是觉得很疑虑啦，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救我爸，所以他什么都愿意做，这样对他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1: 就很恐怖啊。
0: 对对，那个那个是二十几年前，那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更没有人会去评估那个东西。
1: 那这边就是会有啊，你说住院，如果今天这个长辈住院的话，那当然是不可能。
0: 对，
1: 因为院方护理端就会直接说，
0: 对，不可以拿，
1: 不可以，对对对，
0: 不可以吃这个东西，
1: 你拿给我，我也不会给他吃、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养老院
0: 就
1: 一定全收。
0: 对对，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制止他，
1: 所以总是要有人起来，要出来做一个评估的动作。
0: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这个聊一聊，到底需不需要吃保健食品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就是哇，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药食评估这件事情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一定会跟我一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平常不就是吃了很多食物？
1: 对。
0: 那我不能靠食物就汲取这些营养就好嘛？我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来补充不够的东西嘛？那就说，我一定有这个需要，还是说其实也不一定？
1: 虽然我是专攻保健食品。然后我偶尔也会卖一些保健食品啦，因为医院里面有进，然后社区药局有进。但是说真的，一般人是不需要吃保健食品。
0: 一般人其实是不需要，
1: 因为你吃食物就好。
0: 对。
1: 对啊，我常常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千万不要哪一天变成吃善存
0: 来当做食物，是不是？
1: 对。
0: 我真的有遇过这种人，
1: 或者是喝雅培当食物。
0: 对对 对，每天吃一大堆，然后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这样。
1: 对。当然前提是你可以吃东西，你是正常人，
0: 是是是，
1: 那千万不要走到这种地步。
0: OK，
1: 可以吃食物就是福，
0: 是是，
1: 那食物本来就是上帝创造给我们，供应我们各样的营养，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营养师讲说，营养师啊，需要你们，
0: 是是，
1: 台湾有营养师是福气，
0: 对对，真的。
1: 所以食物才是真正的根源，好，就是提供我们人体健康，还有营养素。好，那保健食品市面上那么多，那是代表都不需要吗？

0: 有，可是他们针对是你身体有状况才要，嗯嗯嗯，对。然后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
1: 什么所谓身体有状况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骨质疏松。
1: 哦，你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了，
0: 你已经被诊断出你骨质疏松，你去照那个骨密度，那你就骨质疏松。这时候你需要补充钙跟维他命 D。
1: 是。
0: 可是像钙的话，钙的话通常是1000毫克到1200毫克。每天哦，你不可能用吃食物吃到这
1: 么多，
0: 不可能。你食物顶多只能让你吃到四百到600毫克，那你吃不了这么多，你就被逼的，你就是只得再
1: 去
0: 买钙片。对，那维他命 D 也是，你晒太阳再怎么晒，
1: 对啊，也不是每天都有太阳
0: 啊。对
1: 啊，
0: 那通常维他命 D 就是600到800单位，那你也产生不了那么多，尤其年纪大的话，
1: 对。
0: 它那个皮肤开始退化，它再怎么晒，它也产生不了那么多。哦、那维他命 D 在食物也是有，就是肉类食物，但是也没办法吃到那么多。嗯哼哼，所以这个时候就只得补充。
1: 是是是。
0: 可是它有一个前提，它是有骨质疏松。嗯 哼，或者是它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那它就需要补充。
1: 补充，
0: 对，
1: 了解。
0: 但是，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正在长，正在长，那有些人他长不高啊，想要多买钙片啊，买什么，其实那些都不太需要，
1: 其实都不用，
0: 就回归到最原始的，就是早一点睡，然后多去从事会让他长高的，
1: 多运动，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1: 對， 對， 喝牛奶，
0: 对， 對， 對，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就是这样，就是、
1: 对，
0: 對， 對，就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因为食物其实还有运动啊一些习惯其实就可以帮助很大，
1: 是是是。哎、欸，那有些人是属于那种虽然他没有什么疾病，但他属于很挑食的那一种人，举个例来说，譬如说他这辈子不吃香蕉，或是我这辈子就是不吃那种海带紫菜类的东西，就是有些人是属于这种很挑食的，那这种人他可以用保健食品来补充他的一些不足吗？
0: 我还是会站在说，如果今天刚才我因为我不想吃任何一种食物，那就退而求其次，看这个食物的营养素有没有在下一个食物可以找得到，
1: 哦、了解，
0: 那我就可以去吃另外
1: 理解
0: 吃下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有别的食物可以替代这个营养素，不一定要那个就是去用保健食品来补充嘛。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可能还不流行，在国外很流行，就是。他会把特定营养素加在食物里面，叫做加强版食物。
1: 哦，
0: 那个也可以拿来买来吃啊。对啊，那像在国外，他有时候他会把，譬如说把植物固醇放在人造奶油里面。那植物固醇是用来降低坏的胆固醇。所以就变成说，你其实也不一定要，如果你胆固醇有点高，其实你不一定要马上吃到药物啊。你就可以去买这种人造的。那个奶油它里面有加植物固醇，
1: 了解，
0: 然后搭配你每一天的饮食，对啊，
1: 哦，
0: 也可以，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别的办法，
0: 对，不一定都说马上就要用到保健食品，
1: 是是是，不一定齁，所以就是没什么事的人其实不一定要吃，欸，可是孕妇呢，
0: 哦，对，孕妇就需要
1: 孕妇就需要，
0: 对，那孕妇为什么需要呢，因为我们其实对孕妇的一些营养素它其实需求是会提高，那提高的话，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啊是 OK 许可的话，那我会建议那你可以去买，像市面上最现在最常见就是什么欣宝纳多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那你可以买，然后一天一颗这样吃，那讲一个比较基本，像叶酸，
1: 对对对，
0: 对叶酸也就是预防那个胎儿它有那个神经导管的问题，所以叶酸也要补充，对
1: 对，所以孕妇的话其实是需要保健食品的，
0: 对，但是不会太多，
1: 哦 ，OK，
0: 就是顶多就是刚才讲那些，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对，就叶酸跟综合的，
0: 而且它再怎么样也是只有十个月，
1: 对啦，
0: 十个月过后就不需要，
1: 对，其实就不需要吃，
0: 除非你是哺乳，那哺乳的话就会变成另外一哺乳用的保健食品，但其实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可以透过多吃一些食物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就是哺乳期保健食品不是必然的，
0: 对，
1: 食物还是最重要的，
0: 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没有引进哺乳
1: 没有哺乳类的
0: 保健
1: 食
0: 品，其实蛮多国外的保健食品台湾其实并没有引进，如果大家如果觉得说现在台湾的保健食品已经非常泛滥，那我跟爸爸报告，其实还有很多真正有用的其实没有进台湾，
1: 真的，
0: 那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可能是民众没有那个对于这些的需求没有被打开，
1: 嗯嗯嗯，
0: 所以民众不知道其实国外还有很多的设计，
1: 是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可是已经这么多，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0: 对啊，现在已经台湾蛮多。
1: 对
0: 对，
1: 那我想再请教，就是说很多因为长辈很多都一定会有慢性病嘛。
0: 对。
1: 那慢性病它是一定要用保健额外的保健食品来补充嘛？他们会长辈对长辈来说，他们比较缺乏的营养素是哪些？然后他需要吃哪些东西来补充他们的这些营养素？
0: 好。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观念，很多人他会认为说他吃了很多药，因为慢性疾病，
1: 对，
0: 所以他希望用保健食品看可不可以取代掉一些药物，让他药物变少。
1: 对，
0: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真相是至少以我所认知到的知识，是相反的。
1: 哦，
0: 吃越多药物会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1: 哦，
0: 补充哦，而不是吃靠食物，
1: 是哦，
0: 因为药物会影响。
1: 哦，会影响一些营养素的吸收，是不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所以
1: 哇，这个观念我觉得一般人真没有哦，真没有。
0: 所以呢，譬如说你吃十颗药，那最后真相就是你会变成十颗药，可能再加五颗保健食品，就变十五颗，而不会是十颗药变成五颗药加五颗保健食品，不会。
1: 哦，了解。
0: 对，因为你慢性疾病的药物不太可能用保健食品去取代它。
1: 嗯嗯。
0: 对，因为毕竟它是药物嘛。
1: 对。
0: 除非它是不需要的。
1: 对。
0: 可是不需要的话，它就不应该开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不需要就搞不好保健食品也不要吃啦，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我举个例哈，像骨质疏松嘛，刚才有讲，
1: 对，
0: 治疗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有口服有打针的药，那像打针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啊，那现在设计有半年打一次的，也有三个月打一次的时候，他们都会需要补钙。
1: 哦，
0: 因为
1: OK
0: 这个针一打下去，那血中的钙就会被拉走，拿去，因为被拉到骨头里面了，
1: 哦，了解，
0: 所以骨头才会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嘛，可是血里面的钙就变少了，
1: 就减少了，
0: 可是血里面的钙是要维持住，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吃钙片。
1: 是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就是，这个，
1: 可是有一个迷思，就说什么钙片不知道什么几岁以后就其实就不会被吸收啊，或什么 有这种说法，就是
0: 钙片几岁以后，应该你是说被哪边吸收，
1: 就是，
0: 骨头吗？
1: 对，就是被你的不管是骨头或是血液吸收，不是有，就是坊间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就是说你吃钙片不知道几岁以后就没什么效啊，你白吃的。
0: 哦，欸，如果一般人的话是其实不需要吃钙片的，这个倒是真的，一般人不需要，
1: 其实不需要，
0: 对啊，除非你是骨质疏松的那个高风险群，才有，像什么停经，好，更年期停经这种就是高风险，那个就需要吃，
1: 哦，就需要吃钙片，
0: 对，
1: 停经更年期就需要吃钙片，
0: 因为停经前跟停经后骨密度会差，会有差，
1: 哦，
0: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啊，对，所以他们就需要吃，
1: 哦，
0: 对，然后哈，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PPI， 我们都昵称它是最强的胃药，
1: 哦，
0: 啊，台湾很多人会吃，它是一个药品，
1: 我发现我好像有在吃，是治胃溃疡的吗？
0: 对，那长期吃，如果长期吃很多年的话，其实就需要补充 B12。跟镁，
1: OK，
0: 为什么？因为跟这个药无关，是这个药的作用会让胃酸变少，甚至是没有。
1: 对，
0: 那人体的 B 十二跟那个镁，是需要 B 十啊，需要胃酸
1: 哦，
0: 所以会受到影响，哦。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充进来。
1: 了解，难怪我现在胃食道逆流好很多，因为它就是让它那个胃酸
0: 对。就让胃酸变很少，那长期吃就需要补充。
1: Okay.
0: 但是如果因为健保现在给付就是照一次胃镜给付四个月嘛，
1: 对，
0: 那吃四个月是还好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有时候要吃到一年以上那种，那个就是需要
1: 补充刚才说的 B 十
0: 二，还有镁
1: ，
0: 对，所以用这几个例子跟大家讲，就是你吃越多药物，而且是慢性疾病的药物，其实你需要保健食品。
1: 哇，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真的是相反的，
0: 对，啊，
1: 跟我们以为的是相反。
0: 那可能有人说，我刚才讲那些慢性疾病的药物，那我不能吃食物吗？我不能靠食物把钙补回来吗？把 B12 补回来，难，
1: 很难，
0: 因为药物已经
1: 吃这么多。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药物已经卡

0: 那边作用了。
1: 哦、了解。
0: 你、嗯、对你需要外来的去克服药物的那个造成的损失。嗯、
1: 理解理解，对对。所以哇，这个好重要哦。结果你药吃越多，其实你反而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0: 对
1: 对。这个是跟我们的观念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嗯嗯那可是像我们刚聊的，就是我去医院碰到这种事情，就是会不会有哪些保健食品吃了以后反而跟药物产生这个交互作用，就是说你没吃这保健食品还好，你吃了以后反而你的药没效，就刚刚有一个抗生素的例子嘛，
0: 对对对，
1: 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例子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0: 嗯，影响到药物、哦、嗯，其实那个抗生素，以用那个抗生素来讲、啊、其实它其实不止跟钙，它像那个铁剂啊、
1: 嗯，
0: 或者是镁啊、
1: 哦，
0: 也是会受影响。
1: 哦，也会。
0: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在吃铁剂的话，他也是如果碰在一起，也是会让他效果会变差。
1: 哦，
0: 对，
1: 就是你说在吃铁剂，可是有打抗生素，可能也
0: 会吃抗生素的话，
1: 哦、吃抗生素的
0: 话，那两个就不要一起，就要分开。
1: 哦、
0: 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保健食品可能跟你的疾病有交互作用。
1: 嗯嗯嗯，对。
0: 那像抽烟的，
1: 嗯，
0: 那抽烟的话就尽量不要去吃有维他命 A 的。
1: 哦，
0: 对，因为有维他命，抽烟本来就肺癌的那个几率会升高嘛。
1: 对对。
0: 虽然很多抽烟都说他不一定会得肺癌，但是几率会升高啊。
1: 是是。
0: 但如果吃维他命 A 的话，那他几率会再更高一点。
1: 真的。
0: 所以就尽量不要吃维他命 A
1: 哦、
0: 就是选那个没有维他命 A 的产品
1: 哦，因为有些综合维他命里面可能就有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有抽烟，你就不要去吃维他命跟
0: 有维他命 A 的产品，
1: 嗯，
0: 就尽量避免
1: 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健食品，它本身也会跟食物有交互作用
1: 哦，
0: 像什么男人就广告很大，说为了要重振雄风，對對對，他会有吃锌嘛。
1: 哦、
0: 那女生
1: 对对，
0: 女生的话就是因为有生理期会想吃，就会吃铁剂。
1: 对对，
0: 那这些就是不要配牛奶
1: 哦，
0: 因为牛奶里面有钙，
1: 嗯，
0: 那钙呢会被吸收，
1: 嗯嗯，
0: 但是同时吃下去的锌跟铁就不会被吸收、
1: 哦、
0: 身体
1: 会
0: 有选择，
1: 相斥，
0: 嗯，
1: 他只选其中一个吸收，
0: 他选钙，因为他比较重
1: 哦。
0: 那铁跟锌比较轻，所以他就进不来。
1: 哦，
0: 那处理方法就是不要配牛奶喝，
1: 嗯嗯嗯，
0: 这样就 OK 了。
1: 对，就是你吃的时候不要马上去喝牛奶，
0: 对，
1: 对不对？你就隔开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哇，现在你看保健食品，基本上它跟你疾病也有可能，
0: 对，
1: 会有交互作用，跟你吃的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交互作用，连跟你吃的食物都会有。
0: 对啊，那我再讲一个，这个很少人知道，
1: 嗯、
0: 可是这个会发生哦，就是鱼油。
1: 哎、嗯欸，很多人吃鱼油哦。对。
0: 可是有一类人最好不要碰，就是那个有那个你会复发的那一种心房颤动。心房颤动是一种那个心律不整。
1: 哦哦。
0: 心律不整的人可以吃鱼油，
1: 嗯，
0: 它会有改善。
1: 嗯，哦，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属于心房颤动这种心律不整，那你就最好不要吃鱼油、
1: 哦、
0: 因为它会增加复发的几率。
1: 哦，真的哦。
0: 机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做那个临床试验发现有这个倾向。
1: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心律不整可以吃鱼油，因为可以有所改善，
0: 对
1: 不对？可是你心房颤动的话就绝对不能吃鱼油。
0: 对，最好不要碰。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你何时会复发。
1: 嗯嗯，
0: 因为心房颤动很害怕复发。
1: 嗯嗯嗯，
0: 哎，
1: 是所谓心房颤动是怎样？
0: 心房颤动就是我们心脏上面叫做心房，
1: 嗯，
0: 下面叫心室。
1: 嗯嗯，
0: 那心房颤动就是上面的心房开始
1: 乱跳
0: 。那乱跳以后就会很不舒服啊，
1: 嗯、
0: 可能就是血压太低啊，不然就是心脏会就是心肌梗塞会痛。
1: 哦，哇。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它血它跳很快嘛、
1: 嗯、
0: 它血打不太出去、啊
1: 哦、
0: 所以就会开始堆积、嗯、就是所以有些人他会肺阻塞
1: 哦，哇，
0: 会喘不过来，
1: 嗯嗯嗯，好严重哦。
0: 那心房颤动它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就是因为它跳得不完全，
1: 嗯嗯，
0: 所以它容易、哦、会有血栓跑出来
1: 哦，
0: 所以会中风。
1: 哇塞，
0: 对，
1: 太可怕了。
0: 对对对，那心房颤动一般年轻人是比较少有，
1: 嗯，
0: 老年
1: 长辈比较有，
0: 长辈因为为什么？因为心脏功能
1: 就不好了，
0: 慢慢退化，
1: 慢慢退化。
0: 对，哦、好，那你心房颤动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控制好了，
1: 嗯，
0: 但是你却吃个鱼油， 要复发，那得不偿失啊。
1: 对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这件事很，因为鱼油是很普遍，很多人在吃。

0: 的东西，因为我也曾经觉得鱼油很好，对，就吃了我真的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就是说我本来有一些晕眩的症状啊，发炎的症状就会真的会改善，对
1: 对
0: 对，
1: 它是很好，
0: 对，
1: 它只是说要看适不适合你，
0: 对
1: 对啊，那讲到这边我就顺便讲鱼油又有几种就不适合，心房颤动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你肝不好
0: 哦，肝不好也不能吃鱼，
1: 因为它是肝代谢啊。
0: 哦，
1: 那再来就是那个你本身坏的胆固醇太高
0: 哦，那我是哎，所以我也不能吃鱼油，我已经没在吃。
1: 因为鱼油它是用来降三酸甘油脂的
0: 哦，
1: 但是它会增加那个坏的胆固醇会上去
0: 哦，
1: 所以如果你今天三酸甘油脂是正常，可是你坏的胆固醇很高，你就不应该去吃鱼油，因为你吃了以后，你那坏的胆固醇会更高
0: 哦，真的。所以你看这个不说谁知道，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有一些细节。
0: 大家都说鱼油很好啊，对不对？所以刚刚说胆固醇太高不能吃鱼油，
1: 坏的胆固醇，要坏的胆固醇，
0: 坏的胆固醇太
1: 高
0: 不能吃鱼油。对，刚才有说哪一个不能吃鱼油？
1: 那个肝不好
0: 哦，肝不好，因为它是靠肝代谢。
1: 对，所以 B 肝代原不算哦 ，B 肝代原不代表你肝不好，
0: 是
1: 就是你有个 B 肝，但是你肝功能正常 ，OK， 肝不好不要。然后再就是那个
0: 心房
1: 颤动，
0: 心房颤动哦，
1: 对啊。
0: 哇，这太重要，这不讲真的不知道，所以药食评估这很重要
1: 对
0: 对，
1: 因为它很常见，
0: 真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再回来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
1: 你好。
0: 刚才哇，药师真的是讲出了很多那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保健食品跟一些药物或是疾病的交互作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相信还有很多，只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期节目里面一一把它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大家以后要去买保健食品的时候，真的都要再多一点咨询，再决定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周药师的，就是说有一些药物有可怕的副作用，譬如说我听说这个什么胃药，就是您刚说的那个胃药，然后或者是安眠药，吃多了 会失智。然后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宁愿吃保健食品，我不要吃胃药或是精神科开给我的药物。你这个观念正确吗？
1: 也没办法说它是不是正确，因为药物跟保健食品各有千秋，所以我分析一下，就是说药物跟保健食品它们也有一些差别，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它们的剂量。
0: 哦，剂量。
1: 对。
0: 哦，
1: 那像叶酸好了，叶酸也有做保健食品啊。
0: 对，
1: 叶酸也有做药物啊。
0: 哦，
1: 但是叶酸的药物的剂量可以是保健食品的大概有100倍哦，有100倍，
0: 所以
1: 差在剂量，
0: 差那么多，
1: 所以药物的剂量很高，所以它当然它副作用就会很明显，
0: 对，
1: 但是效果就会出得来。
0: 哦，
1: 那保健食品剂量低，
0: 对，
1: 所以它副作用几乎是很少，
0: 对
1: 对，
0: 可是
1: 但是
0: 效果不彰。
1: 对，还有一个我们最担心的是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好，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法规，你只要是要划到药物等级，你就必须要通过很多很严格的检查，而且那个是由政府来做的，对，
0: 是，
1: 而且他那个会是有抽验，
0: 是，
1: 因为你是药物等级，
0: 对，
1: 那厂商也要付出一笔钱去做这个，
0: 对，
1: 但是你只要是走保健食品的，
0: 就没那么严格，
1: 不会做什么检查，有台湾有所谓的小绿人，小绿人也不会去针对你的产品做什么检查，他是规范是别的。

0: 所以最担心的就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对，
1: 對，
0: 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都知道红曲
1: 是，
0: 那传统的红曲里面的它那个成分其实本身就是降血脂药里面的成分，
1: 哦，
0: 但是差在剂量
1: 哦。
0: 红曲里面的那个成分啊，通常哦，差不多20毫克，最多20毫克以内。
1: 嗯，
0: 但是药物等级的哈，它可以到40毫克
1: 哦，
0: 80毫克，
1: 是，就是剂量差很多，
0: 差很多。嗯，那当然副作用差很多啊。
1: 对，
0: 那问题来了，红曲我不知道你里面除了那个药物成分
1: 还有什么，
0: 我没有知道。
1: 嗯，
0: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那个药物成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没有。
1: 对啊，
0: 没有验
1: 啊。我对啊，我也没看到你做嘛，对不对齁？
0: 对啊对啊，对。好，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怕吃药，他跑去吃保健食品，
1: 嗯，
0: 我还是会强调最好就是你要很确定那个保健食品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你要可以掌握。
1: 嗯嗯嗯，
0: 那如果那个东西根本没有人知道，那蛮恐怖啦。
1: 对，
0: 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说，我宁愿你吃保健食品没效。
1: 哦，是
0: 比
1: 有效
0: 还好。
1: 对，
0: 因为有效我
1: 就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0: 尤其是有一定有听过嘛，他吃了某一个保健食品才吃，刚开始吃就马上见效，那个很
1: 对。
0: 哎，听了其实会毛骨悚然。
1: 一般人才不会毛骨悚然，一般人觉
0: 得
1: 他
0: 很
1: 有效。对，很
0: 厉
1: 害。
0: 但是你用逻辑去推嘛，
1: 是，
0: 如果你今天你吃药品都不一定可以控制得下来，
1: 结果你吃那个竟然控制，
0: 对，那这样不是很诡异吗？
1: 对啊，
0: 那
1: 对耶。
0: 那或者说你吃药品你可以控制得下来，
1: 嗯，
0: 但是你不希望有副作用。
1: 嗯，
0: 你跑去吃保健食品，
1: 嗯，
0: 它把你控制下来，可是它没有副作用。嗯，这也很诡异啊。
1: 对啊对啊，所以它里面就不见得是只有那个东西了。
0: 对啊，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对啊
0: 对啊，但是一定也是有那个，它是有第三方的去验，
1: 嗯哼
0: 哼，然后也 OK 的保健食品也是有。
1: 嗯哼，
0: 但是通常那个齁不太可能齁你吃了就会有效了。
1: 嗯，好奇怪，这很矛盾齁，吃了如果不会有效，那我干嘛要吃保健食品，不是白吃了吗？
0: 对，不过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 他是说保健食品他拿来当保养用。
1: 哦，保养，
0: 那这个可以理解。
1: 哦，可以。
0: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以安全至上。
1: 哦，
0: 你可以去选那个就是真的是要有验过的。
1: 嗯，
0: 然后你吃的安全
1: 是，
0: 虽然你不会有感觉。
1: 嗯，
0: 但是你是要保养，这个我完全赞成。嗯，
1: 哦 OK，
0: 对，这个就 OK 了。
1: OK OK， 所以保健食品可以拿来保养。
0: 嗯，
1: 但是你说把它当做治疗的药物就比较，
0: 除非你要很清楚里面的东西。
1: 嗯嗯，
0: 啊，他或者说卖给你的人你是信任他，然后透过卖给你的那个人你可以，
1: 嗯，
0: 也可以掌握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因为说有时候这么讲好了，你刚开始吃很 OK。
1: 嗯，
0: 不等于你以后都很 OK。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状况是是
1: 长期才会发现。
0: 我举鱼油，刚才讲的鱼油就是，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本身有那个心脏先防战斗，
1: 嗯，
0: 它你不会一开始吃鱼油就发生。
1: 哦，
0: 你有可能吃好一阵子才会发生，
1: 所以你也不会想到是因为那个原因。
0: 对，你不会想到。
1: 对，就是因为它不是马上发生啊，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到是因为这个才影响我复发这个心房战斗这件事。
0: 对，所以保健食品跟药品其实不在于说到底吃哪个比较好，而是在于说，
1: 嗯，
0: 有没有你它是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1: 嗯，
0: 药品一定是我们可以掌握。
1: 对，
0: 那保健食品
1: 因为医生要挂保证才能开给你。
0: 对对
1: 对， 對， 對， 對，
0: 對，可是它副作用很多。
1: 嗯，
0: 这个是它的缺点。
1: 嗯，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掌握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去按个人状况去评估说，
1: 嗯，
0: 好，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吃药。
1: 嗯，
0: 吃保健的，像我还是回到刚才红曲的例子。
1: 嗯，
0: 有些人他吃药物等级的药物的，
1: 嗯，
0: 降血脂药他很不舒服。
1: 嗯嗯，
0: 这种就很适合吃红曲。
1: 哦，
0: 因为吃红曲它的剂量低嘛，
1: 是是，
0: 它比较不会有那些
1: 副作用，不会有那种感觉。那
0: 如果
1: 不舒服，
0: 对，如果他的今天坏的胆固醇没有高很多，
1: 嗯，
0: 他其实吃红曲就够了。
1: 嗯，了解。
0: 对啊，
1: 了解。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剂量还是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对，然后这个就要去设计。
1: 对，
0: 要去设计。
1: 对对对。那就是坊间的，就像我刚说的，现在那个电视广告真的是一大堆啊。就像你说有些人他变成靠喝类似雅培或是什么补体素这种东西来当做他的饮食。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现在的保健食品爸爸囧啊，
0: 对，
1: 白白种，对不对？那我到底要怎么挑选，然后我又要怎么知道我需要需不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嗯嗯，

0: 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呢、啊？
1: 好，我会推广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光看效果，保健食品不能强调疗效、哦、你不要光看效果、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有个习惯，就是要先从专业的你那边得知你需要用哪一种保健食品成分，这个很重要。你不能因为譬如说一个人想减肥，你不能看到有广告说哪一个效果很好，你就跑去买。
0: 对，
1: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说你现在想减肥，最适合你的成分是什么。是白肾豆呢，还是纤维呢，还是什么，你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搞清楚不一定是用你用查，你可以去问医疗人员，医疗人员不一定是医生啊，营养师也知道啊、那药师也会啊，
0: 是，
1: 那去问出一个你真正需要最适合你的那个成分。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再去找厂牌。
0: 哦，厂牌
1: 啊，厂牌齁，厂牌就很难啦、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跟大家爆个料，每一种保健食品成分都有不同的检验规格、所以有时候到
0: 真的很难。
1: 对啊， 你有时候看到那个产品他会跟你说他 SGS 他有去验有没有重金属、然后会不会氧化或干嘛，不是每个东西都会强调有没有重金属、有些他验的是不一样，譬如说红曲、他验的是他有没有副产物。
0: 哦，副产物是什么？
1: 就是一个有毒物质。它不会去验重金属，它是验另外一个。那鱼油会验重金属。对，可是有些它是验它里面有没有掺钾。
0: 掺钾。
1: 像
0: 为什么不能掺钾？
1: 掺钾就代表你买到一个假货、它里面
0: 钾不是那个金字旁那个钾、
1: 不是，不是那个真假的假。
0: 真假的假。
1: 对，它会用掺钾方式。然后它里面根本就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成分。
0: 但是它根本不 是，反正是了解。
1: 对，
0: 他找一个类似的东西，其实。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每一种成分它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检验规格。我拿鱼油就好了。像鱼油是少数几种成分里面，它有一个公定的认证。叫 IFOS。
0: IFOS。
1: 那我就说，你要买鱼油，你就去找有 IFOS 认证就好了。对， 对，
0: 这就比较容易一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你不讲我不知道，原来保健食品有验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耶。我以为它是有一个统一规范，你必须通过这些评估才行。结果不是耶，你每一种去申请的。去勘验的东西都不一样，
1: 保健食品基本上也不用什么申请，尤其如果他拿到是食品等级，
0: 根本就不用申请。
1: 申请，但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繁琐的那个什么，
0: 只要通过食品的检验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也太没保障了吧？
1: 对啊对啊，所以有人就跑去买国外的。国外有在做认证哦，有第三方公证组织有在做认证。但是国外会有一个问题，国外是外国月亮有没有比较圆？有，真的
0: 有哦。
1: 但是外国也有毒药
0: 哦，真的。
1: 然后在保健食品里面，为什么？因为剂量。国外的保健食品的认定跟我们国内不一样，我们用剂量会去做分野，其中一种啊，用剂量
0: 是
1: 国外的再高剂量都会变保健食品。
0: 哦，真的啊，所以你搞不好变成在吃药了。
1: 所以国外保健食品是可以有疗效的，因为它剂量很高啊。
0: 真的耶。
1: 对，所以国外是用什么？它用副作用去做药品跟保健食品的分野。好，那它剂量很高，可能它副作用还好，它可能就是它就放到保健食品。好啦，那就会产生问题啦。
0: 对，
1: 你去买国外，
0: 对，
1: 你不小心买到那个
0: 剂量太高的，
1: 像我举个例子，就维他命 B3 啊。国内维他命 B3 应该不会超过100毫克，可是国外会卖到一颗500毫克，而且是保健食品。你买得到。可是你那个吃下去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副作用。而且它会跟其他交互作用会跑出来，因为它剂量
0: 太高了。
1: 500毫克在台湾是做药品。
0: 哇，这个是不是跟体质也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跟外国人的那个，他们吃那么高没问题吗？
1: 有，他们一样会有问题，
0: 他们一样也会有
1: 问题，但是他们的法规，他们可以允许高剂量做成保健食品。
0: 所以他们就看你自己选择。
1: 对，因为保健食品不会有人管你啊，因为它是纯自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自己去买。
0: 哇，
1: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吃台湾的保健食品，90%是不会出事，就是说

0: 危及性命，
1: 嗯，
0: 除非你起交互作用，
1: 是是，
0: 但 你买国外
1: 不会危及性命，
0: 会危及性命。
1: 哦，到国，如果你买国外，你就是你不了解，你就自己去乱买的话，你有可能会危及性命哦，
0: 是有可能。
1: 好恐怖！
0: 在没有起交互作用的前提之下，你是有可能起危及性命。
1: 哦，天哪！
0: 因为剂量是高的啊。
1: 对啊，因为我们确实常常会托国外的朋友帮我们买一些维他命。

0: 一套你觉得 OK， 而且是要有重复性、嗯、什么叫重复性？ A 药师跟 B 药师
1: 讲的是一样的，你比较保险。
0: 对啊，医学也是这样啊。你不能 A 医师他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见解，但是你跑去问 B C D、嗯、然后他们都完全
1: 都是另外一个见解，
0: 对，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见解、嗯、A 医师见解是怎么来的。
1: 對對對，
0: 那这样其实这样就其实就很诡异啦，除非那个 A 医师是权威啦，那就没话讲、嗯、对，
1: 所以就是你需要 second opinion 就对了，第二个这个意见，
0: 对，然后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今天不是在找产品、
1: 嗯、
0: 找产品人家就会
1: 推荐你什么产品，
0: 你必须要让他很清楚，你要知道是哪个对你是最适合、
1: 嗯、
0: 而且是成分，他对方要讲出所以然来、
1: 嗯、哼哼哼，
0: 而不是说今天我这一罐是最好的、
1: 嗯、哼哼，
0: 那对啊，你这
1: 对啊，
0: 对啊，
1: 你就无从判断了。
0: 对，就无从判断。
1: 那我好高兴哦，我今天认识周药师，就是我有一个人可以问这样子，而且他还是保健食品专家这样。对，那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要有人可以问嘛，对不 对？那我知道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品。
0: 哦、对，
1: 我就是想说今天节目结束了，那如果听众朋友哇发现保健食品也是不能随便乱买的，可是我万一又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去询问的话，那就是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嘛、
0: 哦、
1: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搞不好至少我可以翻一翻啊，可以有一个、
0: 哦、
1: 有个底这样子、哦、
0: 好，就 Google 我名字就好了。
1: 对对
0: Google 我名字，那我是有
1: 周孙宏药
0: 师。对，周孙宏药师。那保健食品的话，我是出了两本、
1: 嗯、
0: 那一本是属于普及化，就是每一种常用保健品都会提一点提一点、
1: 嗯、哼哼，
0: 然后要注意什么就上面会有写、
1: 嗯、
0: 那第二本就是今年出了，就是针对降血脂的保健食品、
1: 哦、对对，就查周是周公的周，孙是就是
0: 孙
1: 中山的孙，
0: 红
1: 江鸟红，周孙红药师嘛。
0: 对，
1: 就说你如果真的没人问，你至少可以去
0: 先去看一下，
1: 去看一下，去买一本书来翻一翻，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啊、他有电子书也可以买电子书、
1: 哦、对， 也有电子书，上网也可以看。
0: 对、啊、
1: 对，买电子书来看这样子。
0: 对啊
1: 对啊，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保健食品这件事情我也是想说哇好多人在吃，可是大家其实到底吃的正不正确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0: 对，
1: 就像我说我妈妈买了那么多保健食品给我爸爸吃，但是他还是走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到底吃的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帮助，什么时候应该要吃，哪些状况下应该就是你可以去补充这些东西、
0: 嗯、
1: 哪些状况下其实你吃了也等于没吃。
0: 对，
1: 对不对？你也可以省了这个荷包。
0: 对、
1: 哦、不要花这个钱、
0: 嗯、
1: 对不对？你从食物里面就可以摄取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一集这个节目、哦、听众朋友就可以开始好好评估一下你最近在吃的保健食品、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你要不要继续吃。
0: 对
1: 不对？然后你或者是跟你的这个药物有没有，现在吃的长期吃的药物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
0: 嗯、
1: 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我觉得可能都要去请教专业的人士了。
0: 对，而且如果按照您刚才讲那个请教齁，
1: 嗯，
0: 你要给对方一点时间，
1: 是
0: 因为这个是大工程。
1: 对，因为他要愿意去帮你了解一下那个内容。
0: 对，
1: 对， 不对，
0: 那个光吃的药物跟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 这三个要对照起来、
1: 嗯、
0: 然后去抓，这个就要花时间。
1: 对啊，
0: 对，
1: 这个都是要花时间。那如果说再没有，您也可以先去找一下周药师的书来看。
0: 哦、
1: 你至少
0: 啊，
1: 对啊，你至少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嘛，吼，
0: 对，
1: 才不会吃错或乱吃或吃的没用。
0: 对，
1: 对不对？吼，
0: 对。
1: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国外的保健食品不要乱买。
0: 对，不要乱买。
1: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可以致命的、哦、如果吃错了的话。
0: 对
1: 对对，
0: 要买也要先问一下啦。
1: 对对，
0: 问一下药，其实台湾有一些药师，有也蛮多药师也不错，
1: 嗯，
0: 他其实并没有很重视要卖你产品，
1: 是，
0: 他很重视的就是说他希望顾到你的健康，
1: 对对，
0: 所以呢，嗯，他会提供什么服务呢？
1: 嗯、
0: 提供就是说，就类似像我这样子，
1: 嗯、
0: 就是他，因为我教了一票人出来，我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其实就是专门在教药师，就是我在训练一群药师，就是说今天要针对每一个人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帮他设计一个是适合他，
1: 是，
0: 然后那个什么一些副作用交互作用要帮他们看、
1: 嗯、
0: 对，不一定是来跟你这边买，
1: 是是，
0: 当然你说 药师他没有赚到钱啊？不一定啊，因为他可以赚到你这个人啊。
1: 嗯，是啊，因为你信任他，基本上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直接跟你买，因为你推荐的我相信啊。

0: 对不对？
1: 那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你要来找一个 A 产品，我有卖，
0: 嗯，
1: 台湾的现况，旁边那一条街的药局一定也都会有卖，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来找我，你问这个 A 产品是国外的，
0: 嗯，
1: 我懂，
0: 嗯，
1: 旁边那一条街甚至这个区里面，
0: 嗯，
1: 搞不好只有我懂。
0: 对啊，因为您是长期在研究这个东西，
1: 对，尤其是国外的。
0: 对，
1: 那你当你知道国外的东西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跟你买，
0: 嗯，
1: 但是你就会有一个独特性嘛。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药师也是帮助，那对民众是更大的帮助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外国的月亮有没有圆？有啊，也是真的有圆啊。
0: 对对对，
1: 那他会教你买到是
0: 正确的
1: 适合你的。
0: 对，
1: 那有时候搞不好不一定你是买到国外，
0: 嗯，
1: 有时候兜了一圈，其实国内就有这样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没有兜这一圈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没有兜这一圈，
0: 嗯，
1: 就变成直接产品就给你了。
0: 嗯，结果你就吃，搞不好你吃错，或是剂量太高。
1: 就是它中间是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缜密的一个讨论，
0: 嗯，一个评估。
1: 对，但是如果经过一个评估，
0: 嗯，
1: 然后回兜了一圈，台湾就有这个产品，
0: 嗯，
1: 其实那个。这个吃下感觉就差很多，
0: 对啊，
1: 因为这个，就是，
0: 比较安心呢，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才会放心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懒惰去兜这一圈。
1: 对，要兜一圈。
0: 对，
1: 对，因为除非你没病没痛没吃什么慢性疾病药物，
0: 对，
1: 那当然对方直接给你一个产品，那 OK 啊。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是很复杂的那种，嗯，
0: 还是要专业评估，
1: 要有时间。
0: 对，希望这个周药师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可以训练出更多这样的药师，这样我们民众就有保障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今天非常感谢周药师，谢谢谢
1: 谢。
0: 那有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经常采访，为您采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又是哪一位呢？我们今天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哦，是曾丽云女士哦。那呢，丽云呢，她其实这么多年来，她从事很多的志工的工作，而她的志工工作很特别哦。她不仅啊，就是陪伴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一些朋友，像是一些精神方面有一些障碍的一些朋友，跟他们讲讲话呀，辅导他们啊，諮商啊。同时，她本身呢，也是在这个剧团里面啊的一位演员，而这些年当中呢，她又很专注在于这个所谓的失觉

0: 失调的金藏剧团的参与哦，可能听众朋友很好奇哦，就是视觉失调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参与这个剧团呢？是透过剧团，他们生命有什么样的成长吗？或者他们参与什么样的演出吗？丽云呢，他所参与的是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的生意人计划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人的剧团哈，就是很多的视觉失调，也就是精神障碍、精障的朋友在这当中来参与哦。那这个过程当中，丽云呢，他真的很有爱心哦，他花了很多时间做陪伴，然后做諮商，他也传授怎么样透过肢体、透过语言、透过表情来演出，而透过演出呢，能够让这些精神障碍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疗愈哦。这是怎么样开始发生的？实在很特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看丽云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讲一讲他的故事以及他所参与的过程。好，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甄丽云哦。Hello， 丽云你好。
1: Hello， 梁慧好。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您的故事哦。上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来聊一聊自己的人生故事啦哈。那丽云很客气啦，说哎呀没什么呀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的人生故事很精彩，而且你参与很多的志工的工作哎、欸。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把我讲得太好了。
0: 对，你参与
1: 没有那么好。
0: 没有，你是参与有曾经参与过哪一些的志工的一些工作呢？
1: 我志工的工作其实刚开始是进入家福，我在家福8年多，是做一些活动跟受虐儿。
0: 嗯，
1: 对。那后来这个同步里头又有我进入了肯爱协会，做一些忧郁症的。
0: 嗯
1: 啊，就是温老师专线啊，还有一些有时候是諮商，有时候是课程，有时候也是活动，都有。
0: 是。
1: 那同样的这个同步中间，我又进入了天使星，对，
0: 嗯，
1: 好，就是罕见疾病天使星，对，那时候是在艺术区做了，但天使星是就3年多，
0: 对，是。
1: 后来因为太忙了，时间没有办法进入，就又退出了。
0: 嗯，
1: 对，那慢慢的就是在这一块，慢慢就是接近，应该说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吧。我就是这是一个神的带领，也就是说是神的带领，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无形中又莫名的又转入了自闭儿基金会的一个自闭儿，
0: 是，
1: 对，四年在那边。陪伴这些自闭儿，那时候我们就陪伴做一些歌舞剧的演出，
0: 嗯，
1: 也是有种募款的方式，
0: 是，
1: 对，啊，每年会在中游大楼，就是会有个演出，
0: 嗯，
1: 那时候我就变成是说书人，因为这些孩子就是完全就是不99%的台词都在我这边，因为他们是没办法行动，也不大方便，
0: 嗯，
1: 也没有。也不大会说话那种的，对对，也都是有一些合并症。
0: 嗯，
1: 那4年过后，但在自闭儿这个过程，我又无形，我又有一次在偶遇中，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看一个，在台北市身障中心的一个演出。
0: 嗯，
1: 对，他们是说那是一些有一些精障朋友的一些演出。那我其实也很莫名，我对这些孩子，我都有很深的一个。应该说一个欢喜吧，一个很喜欢这些孩子，我很想去了解这些孩子。
0: 是。
1: 那这朋友的介绍，我就过去看了。过去看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
0: 嗯。
1: 蛮感动的。那你知道吗？这些孩子都会被贴标签。
0: 嗯。
1: 从以前我做过自闭儿、抑郁症，他们常常都会被贴标签。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跟导演老师讲，是说这么好的，那是不是我希望是说他们能有被更多的看见。变更多的了解、嗯、对，不要就是标签一贴上去就好像是固定的这样子。那时候我是很幸运的，我就认识了几个电台的一个好朋友，
0: 嗯，
1: 对，就像梁慧这样子，对，那我就跟他谈，他说可以，我说可以，就这样子，我就从幕后就就做一个牵线吧。但是每一次的访谈我都有到，而且我有都在侧拍，
0: 嗯，
1: 那从导演老师挑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尝试去接受这样的访谈，说出他们的一个生命的过程，
0: 嗯，
1: 哎，那些孩子从匿名不敢讲自己的名字，从匿名一直到，

0: 敢公开露面，
1: 嗯，
0: 我们的只是老师跟主持人，后来一直到他们可以敢戴着帽子，
1: 嗯，
0: 对，帽子露面，在我们因为我有车牌，有时候他们会直播嘛，就播出来，那。到后来他们真的就连帽子都没有戴了，他才会很坦诚的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
1: 嗯，
0: 对，那时候真的是蛮感动。那我一直都在侧拍，所以事后的话我会把这个侧拍的相片就是传给老师，让他们啊传给这些孩子们。
1: 嗯，
0: 对他们来讲就是增加他们的信心就对了。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很希望是啊被看见被了解。对。
1: 是，所以哇，几乎看起来这些身心障碍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本身呢，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其实你都接触过。我这样看起来，就是像这种忧郁症的朋友啦，智能障碍的一些孩子啦，自闭症啦，或者一些这种多元这种多元的障碍的这些孩子，现在您接触的是精神障碍的朋友哦，其实精神障碍我们简称叫做精障，就是精神障碍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精障，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哈。其实精障就是所谓的精神障碍。什么是精神障碍呢？精神障碍就是精神啊，精神的状况比较有障碍啊。那我们就是像现在就叫做这个所谓的像。思觉失调啊，或者我们以前常说什么人格分裂症啊等等的但现在已经都改名了因为不希望就是这些名称就是太过的污名化所以我们就用思觉失调来形容这样子的有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了那当然精神障碍也有很多种类别有很多种不同的疾病但是思觉失调是其中一项蛮大宗的蛮多人会出现的这种疾病了那我想请教一下丽云就说您接触这些所谓的失觉失调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年龄层是大概多大呀？您所接触的对象，
0: 他们有时候其实从初中、国中、高国中、高中，他们开始就是有这样的症状那一直到延续，所以。我现在在这个青藏剧团，其实他的朋友从快三二十几岁，快三十岁，到一直到五十几岁都有，六十几岁，甚至到七十几岁都有。
1: 哦，是哦，哦，
0: 对。
1: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来谈一下，你所接触到这些所谓的这些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他们的所谓的特质会是怎么样？
0: 他们特质其实，因为他们都长期在用药，就讲话就会比较，应该说长期在用药，他们的智商可能就是，你可能这个孩子35岁了，可能他智商可能停留到十几岁而已。
1: 哦，
0: 他们讲话都特别单纯，但也特别敏感，特别敏感。对，对，有些人长期在用药，可能他的动作不是那么的灵活。对，那思考也不是那么的，会比较缓慢，
1: 是，
0: 而且你不能让他从事太复杂的工作。
1: 是，
0: 对，那有些孩子是真的，但是我很心疼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是疾病的关系，所以常常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去到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其实以我要讲我们里头的一些朋友，对。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长期在用药，那其实有些政府是规定说哪一个，就是小吃店还是什么店还是什么机构，就是有一些就是规定说要有一些精障朋友嘛，对不对？他们还可以申请经费。那精障朋友其实康复自由协会的，就是督导社工们都会事先就是会帮他们训练。如果他训练说，他们去做打扫，他们就陪他去训练，陪他怎么去打扫。如果是说餐饮业，他们陪他说怎么去服务客人。或者是说，甚至是有些是说如果是说警卫，就是我们说管理员嘛，对不对？说他怎么去做管理员都陪伴他，然后他们经过他们的不断的考核，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就会帮他们找工作。但是你知道吗？这一点其实我其实那时候，我听到这个状况，其实我感动到，其实我很。

0: 有感触，我感触到我真的会掉泪。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吗？一个工作，哎，比如说餐饮业好了，餐饮业那个社工刚进去，他会跟老板讲说啊，我们就是师姐朋友嘛，他们在用药，可能就是你不要给他太复杂的工作，对啊、嗯哦，那要的话就是渐进式。可是老板都会说好好好，可是一旦进去了。他们这个东西好像是忘掉了，可能就是当下的就是生意比较忙还是怎么样，忽然间就忘掉了，就很多工作啊，这些孩子就转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就很忙。其实也不要说这些孩子，就像是我们认为没有失血失调的孩子，就像我们就好了。
1: 嗯，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的时候，当然会很容易紧张啊。
1: 嗯，
0: 可能老板叫你去拿 A， 你可能去拿 B 啊，对不对？
1: 嗯，
0: 对，我们一般人也都会啊。可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老板说啊，你都动作快一点，你学习快一点，可能就不会这样。可是对师姐是一条朋友，老板就一句话出来，说我就知道啊，你生病你在用药啊，你反应会比较慢啊，我都知道啊。可是你一定要用心啊，就是不用心啊，你我交代的事情都不用心。其实不是不用心，是真的他们思考本来就有比较慢，但是老板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不会用那个方式，就贴那个标签就贴上去了，对，就知道他们不用心。所以偶尔我这些孩子在外面上班不到一两个月，大概一两个礼拜就会被那个就被辞职，对，就做不下去。所以他们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打扫的，打扫的，不然就是那种人家是卖房子啊，在路边啊，不管是冬天下雨大热天，他们说举那个牌子有没有？
1: 嗯，
0: 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
1: 是你看到这些孩子哦，这些大孩子、小孩子哦，他们的辛苦哈、哦，那很多人哦。
0: 对，
1: 听到说精神有障碍啊，哈，听到这个什么思觉失调，或者以前人讲什么人格分裂什么之类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害怕。那但是到底是在怕什么？就你的观察跟了解，一般人是在怕什么？
0: 其实他们害怕是说他们会不会有人，就是有个观念嘛，就是说啊，他是精神病，尽量不要过去，他们可能是会被攻击啊，会被怎么样，对不对？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很努力，而且他们努力起来其实是比平常人更努力。而且一旦你跟他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他对你有，你对他是有安全感的。你把他当作，你不用那种另外一个眼光去看他的时候，他对你的友情都是非常真诚的。对，都非常真诚的。对，那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孩子多少都会有，他们大部分应该都大部分都有幻听幻觉。可是幻听幻觉，像有些小孩子幻听幻觉，他可能是坐在那边，他嘴巴会一直练一直说话。但是他只是对他内在的东西，就对他幻听幻觉看幻点的东西去跟他说话。他不会影响到任何人。他只是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空间。
1: 是。
0: 对，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在路上，你会看到很多小孩子，有一些朋友就站在路边，他不是大骂大叫大吼，骂谁很激烈，对不对？其实是他在他的幻听幻觉世界里有一个人在攻击他。他是在回应他。对，可是那时候你不要过去就好，但是他也不爱到你啊。对。
1: 是，
0: 但是有些孩子他们的幻听幻觉，因为我们在剧团里头，我们很听到很多孩子都分享，那他们有些的他们的幻听幻觉其实是就是他们最好的陪伴的好朋友。
1: 是，
0: 对，
1: 是，
0: 因为对也有这样子的，对，因为他们这个幻听幻觉朋友就从国中生有一个朋友他的分享就从国中就一直陪伴他到现在。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快四十岁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没什么朋友。大家知道他的生病，其实他朋友就几乎是没有的。可是这些幻听，他的幻听跟幻觉的那个，看到的好朋友，真的是他。因为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认为他们的幻觉，他看到的东西，他们都是好真实的。 包括

0: 包括那个味道，他都几乎是认为是可以，他们都可以闻得到的。
1: 嗯。
0: 对，那些好朋友，他就会跟他做朋友，他会不断的跟他们说话，跟他说话，但是他自言自语，他说他这个好朋友，他会提醒他说，哎，你的手机不要看太久哦。哦，啊，你要赶快睡觉啊！啊，你冷要怎么样？他说这些，这个好朋友黄河是会陪伴他，会关心他的。
1: 是，
0: 对。
1: 那请问一下，这些朋友哈，这些视觉失调的朋友，他们知道说，能够去判断说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吗？还是说他们无法去判断？
0: 他们，像我接触这些孩子，他们是知道的哦。
1: 哦，知道的。
0: 对对，他们知道，可是我们也不会排斥。像我们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那有一个我们是地下室，对，那排练的时候，那有一个视觉失调的朋友，他就说，哎，排练到一半，他就说，哎，我好朋友来找我了，我等一下再过来。啊，我们其实当初我们就知道说他的幻听幻觉又来了，但我们不当场阻止，对，我们就是支持他。当下我们就会支持他，让他去。那在去的时候，他在楼梯口那边，那就自己就一个人在楼梯口那边自言自语啊，比手画脚啊，对，在那边。另外我们有打开门看一下，就看看就在那边啊，站在楼梯口，就是自言自语，比手画脚。那我们就跟他笑一笑，我们就门又关起来，我们又进来了。进来了，那过不久的时候，他就自己进来了。啊，他进来说，我说哦哦，我们就会问他说。哎，你的好朋友走了吗？他说对，他走了。他说他不要影响我排练，对，他就走了。那我们就支持他啊，回来他就笑笑回来，就跟我们一起。有时候可是我们有时候在活动里头分享里头，旁边的一些师姐的孩子们，他就说，哎呦，那个都是那个啦，我们的幻听啦，我们的幻觉啦，那不是真的啦。他们就会开玩笑的这样互相讲，对，对，但是。很好，是导演，我们的导演老师有时候会把他们幻听幻觉说出来的那个感觉，让他演出来，让他去呈现出来。对，反而在他们在幻听幻觉的世界里头呈现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艺术美感的。
1: 是。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剧团哈，这个
0: 是。
1: 精神障碍金障剧团，我们的这个生意人计划下面的这个视觉失调的金障剧团，
0: 是，
1: 其实它整个的所谓这个剧团的整个的目的哈，其实主要
0: 是，
1: 是陪伴跟疗愈，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剧团啊的延伸其实是看护自由协会，他们会为这些孩子要找工作，找工作的钱他们会模拟那个角色，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不对？啊，如果我去找工作的时候，我要怎么跟老板对话？
1: 是。
0: 因为这样的延伸，所以他们才想到说，哎，那可是不是这样？我们成立一个剧团，让孩子再去，讲他们的生命故事，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有被能够上舞台，然后是被看见，对，不要被污名化这样子，对，用这样的方式，是这个是从这边找工作的那个对话，那个角色模拟延伸出来的。那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用他们的生命故事，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前有3、4个月就是会用一些工作坊的方式去带动他们。那这带动的过程就是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信心，对，提高他们的信心。那第4个月以后，我们开始收集故事，但是我们不强迫，不强迫，哦，就是说你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那我们就很愿意听。那如果，那今天这个课程就全部是属于这个孩子的生命故事，
1: 是。
0: 哈、哦，那讲生命故事的时候，旁边他可以指定有一个陪伴人在他身旁边陪伴他讲这个故事，支撑他的，给他一个力量，对对，就一个安全感。让他指认，有时候是导演，有时候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剧团里头，他认为对他来讲是安全的人，陪伴在他身边。那讲他故事讲出来的时候，那老板就嘛不是老板，就是导演就会叫我们几个人分一组啊，不是你看几个人，5个人一组啊，3个人一组啊，4个人一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
1: 是。
0: 每一个人都是他，然后。

0: 然后我们这一组每个人这一组里头，你可以有创作，你用真实的去呈现他的故事，或者是说你用抽象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人故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那就是他的周围发生的故事，所以有一个人是他旁边，就是他周围发生故事的人物。对，然后我们老板会那个导演会叫我们去每一个人去呈现他的故事的一些、对，让这个、当事人从抽出来变成是旁观者去重新看他的故事。对，
1: 是哦，
0: 对，就是每一场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那在另外一天就换另外一个朋友，但是每一个分享出来的故事不一定会被搬上舞台。
1: 嗯，
0: 有些是适合的，有些是不适合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里头所说的故事，我们都不能对外说出来。
1: 嗯，了解。
0: 对，那这样这些孩子是安全的。嗯、那如果说老师是说，哎，导演老师说，哎，那你这个故事很适合上舞台呈现，那我们也会征求，这师姐孩子的他们的意愿，他们觉得他们说可以，那我们就会让他呈现在舞台上。那有些里头的人物有时候是让他自己去演出，但是大部分不会让他自己去演出，大部分我们会征求里面的孩子说，哎，就像我们啊，audition 这样子，对哈，你们谁愿意演这个角色，谁愿意演这个角色，让他们也学着来 audition
1: 演别人的角色。
0: 对对对对，就是
1: 演别人的故事。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师姐还是来演别人的故事，就是说，你们自己可以争取，你要想让他们学着去争取他们想要演的角色。对，就他们就会过来，就是说，好啊，那我要几个人要演这个角色啊？那导演就开始 audition 啊，对不对？你有一些题目让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学习去创意，去发挥他们的一个思考跟他们的创意，对，
1: 是，
0: 对，用这样的方式去带动。那至于我的角色，其实我的角色我不是导演，不是老师，但是我是里头的演员，也是陪伴者。因为一个金帐剧团里头，跟一般我刚才提过，跟一般剧团是不一样。因为如果是导演的，因为这些孩子因为有在用药，而且有时候会有情绪上的问题，忽然间就来了，忽然间就是有一些状况出来，所以没办法完全去体会导演的意思，从旁边一定要有一个陪伴者，而且这个陪伴者必须要有表演经验，
1: 是，
0: 对。那但是里头不是只有一个，其实蛮多个，都是一个专业演员。我们就是在旁边，导演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就刚才说生命故事有几个人一组，对不对？那其中几个人一组里头一定有表演工作者。好，那我们就在里头就带动他们，怎么去创意啊，怎么去呈现这个东西啊，大家一起合作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去带动他们有一些想法出来，鼓励他们有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出来，那大部分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想法。让他们是觉得说，我有被看到，被尊重，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呈现，一起把这个故事就是去呈现上去，对，然后呈现完后，导演会在每一组里头一个人代表出来，说你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呈现？我们尽量会鼓励师姐孩子出去说明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呈现？对，
1: 是。所以我们听所以我们听这个丽云跟我们分享她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台北康复之友协会之下的这个生意人计划的这个失觉失调的金帐剧团当中，原来他们这个团要发挥这么多的功能哦，陪伴、諮商、辅导，然后生命回顾，同时也让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有一个社会扮演的一个练习，因为他们呢有的时候需要去面对社会嘛，所以在剧团当中可以让他们先去学习一下，扮演一下角色哦，不同的角色他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社会的角色，让他先适应一下，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也可以让他们得到成就感，得到这种所谓的自信心哦，哇，这是过程当中实在是很棒的一种我们说很棒的一种方式哦，这个戏剧的这样子的一个剧团的一种存在，实在是很棒的。对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来讲，实在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团体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曾丽云女士哦。丽云呢，她是一位呢这个相当这个活跃的志工啊，而且她关心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啊。那从以前关心这个高风险家庭的孩子啊，然后到这个关心忧郁症啊，到关心智能障碍者，然后自闭儿等等。那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她特别的对于这个精神障碍的朋友，特别的有我们，她特别的就是关心他们，心里面就是很爱他们啊，所以她就是参与了这样的关怀的工作。那他本身自己呢也是剧场的演员，所以他投入了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之下所成立的一个剧团，在生意人计划当中的一个失觉失调的精神障碍的剧团哦。那这个生意人呢，生是生活的生，艺术艺术的意是艺术的意哦，就是用生命故事哦，把生命故事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啊，所以叫生意人的计划啊。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丽云。Hello， 丽云，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喽。
1: Hello， 梁慧好。听众好。
0: 是我们去接续刚才所聊的话题哦。刚才我们

0: 您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剧团当中，对于这样子的我们说精障的朋友，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内在疗愈的功能，而且产生一些自信心嘛，哈。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演出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这个报章杂志上，有时候就会看到说，哦，什么某某精神障碍的朋友啊，可能就是有攻击性啊，哦，又怎么样啊，伤害别人啊，哦，对家人动手啊等等之类的，感觉上好像他们非常的危险哦。但是其实好像这个部分也是要，也是必须要特别说明的，也并不是每一位精神障碍者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因为他们有时候，你就像我讲的，他们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他们只是会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对啊，有时候自言自语，自己说话，自己笑啊，自己做什么。但是你如果害怕，你就不要靠近他，其实他不伤人的。那有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很激烈，他们在很生气很激烈，在破口大骂啦，就是啊，就是比手画脚、破口大骂、很生气的时候、跳脚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其实是他们内在、他们的幻听里头、幻觉里头有一个人正在攻击他。一个人正在攻击的时候，其实理智都会断线的，
0: 是，
1: 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你就不要靠近就好了啊。因为有的人就是看他这样，可能故意就是啊去专注他，就关注他，就一直看着他，不然就拍照啊，或者是说你要去跟他有一些互动啊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过去。
0: 因为这时候会比较危险嘛，哈，因为在他的幻听幻觉的世界里面，可能他正在经历一场所谓的被攻击的状况，他要反击，他可能打空气，可是对他来讲，他真的看到那个人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不晓得就跑过去想要制止他什么的，反而就会被攻击了嘛，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因为视觉失调者他有幻听幻觉的问题，其大部分时候他是不伤人的，他就是自言自语或自己在那边动来动去啊，发泄一些情绪等等，我们就是不要靠近，这是一种方法，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OK， 好的，
1: 对，就是大概要这样子。对，那这些孩子其实大部分来讲，其实他们都是很认真、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好起来。对。
0: 他们知道自己的状况吗？就是他们呢，因为像这种幻听幻觉，对他们来讲是很真实的，就是他真的感觉到，他觉得他对他讲是真的，他真的看到，他真的摸到，他真的有那种感受，是连味道都闻得到。等于说他整个的这个大脑的整个系统当中，对于这种幻觉的这个幻觉幻听的部分，他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机制，很真实的。
1: 对，他们是很真实的，
0: 他很真实。那他怎么去分辨呢？那他们怎么是别人告诉他说你是幻觉吗？还是怎么样？那他怎么去分辨？因为这种可能随时会出现啊。那他们怎么生活？
1: 这个东西，这个都是要一个经验。就像我们旁边这些孩子，我们有帮他上过课啊，带过啊，让他们用工作坊，我们会好好跟他们说。到后来用药，他们可能用药的有控制他们的症状会稍微减低。我跟他讲，他们就会理解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幻听幻觉。所以他们有的小孩子后来会知道，所以可是他的幻听幻觉一直都在，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讲说啊，如果他直接就是碎碎念啊，或是有一些手部的一些动作，我们就不要理他就好了。他会这样跟我们说，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不理他。那有些朋友就是刚进来的朋友，像去年就是我们有一些社工就开始介入我们这个剧团，因为他们带一些新的、比较新的、稍微有一点状况的失觉的孩子进来。这些孩子就是幻听幻觉，常常就是一直在困扰他，一直在困扰他，他都没办法静下来。对，那我们在带活动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说啊，怕这些幻听幻觉的声音就会阻止他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做一些动作。
0: 是，
1: 但是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尊重这个孩子。对，我们就说，等你可以的话，他们就会情绪就会来嘛。有时候大哭啊，都会大哭。那我们就说没关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要做这个活动，还要参与我们这个团体，那你可以在旁边，你要休息，你要睡觉都 OK 的。还是说，我们你需要有一个陪伴，我们都 OK， 我们旁边就随时会有人去陪伴他。去陪伴他，听他说啊，就是 看他哭也好，看他也好啊。如果他在

0: 旁边睡着了，我们也会帮他盖个被子啊，就是啊，头找个东西让他垫一下，让他好好在那边休息，让他觉得说在这个团体里是被接纳的，他的整个情绪是可以被接住的，我们不会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待他，对，哎，让他觉得是被尊重的，对。
1: 参与这些剧团的这些演员啊，这些陪伴者、这些老师啊，还有这些导演啊，都好有爱心哦，真的都
0: 是的，而且
1: 要很有
0: 真
1: 耐
0: 的，
1: 心哎。
0: 而且我们的导演老师他们都有那个精障社工专业社工的那个的资格，他们都有这样的资格，对，他们
1: 那是什
0: 都有
1: 么
0: 去
1: 样的？
0: 上这个课，
1: 那是什么样的资格啊？
0: 就是啊，因为有些我们导演，其实我们的导演其实本身也是精障的社工，对，
1: 精障社工
0: 哎呀。
1: 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有，应该说他们是有证照的，有去考过的，有去上过课的。针对这些，对对对，他
1: 就
0: 们
1: 等于
0: 也是
1: 说，
0: 老师，本
1: 哦，
0: 身也
1: 他
0: 是
1: 就
0: 精
1: 是
0: 障
1: 有
0: 老
1: 了
0: 师。
1: 解，他有上过一些关于这个精神障碍者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样陪伴他，他们的状况，他们是懂的。
0: 懂的，而且他们也是这方面的老师，所以我
1: 哦。
0: 才跟说导演老师，对。
1: 懂了，懂了，懂了。他是有很多不同的跨领域的专业啦，不光只是
0: 没错，
1: 表
0: 没
1: 演艺
0: 错。
1: 术，他也有这个属于特殊教育方面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0: 对，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爱去鼓励他们，在这个里头，而且在这边你可以无话不谈，可以无话不说，这都可以。对，那他们的情绪我们都会接住，我们都会接住他的情绪，当下他情绪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接住他。当他情绪过的时候，我们会好好跟他聊一聊，这样子。
1: 那请问我们剧团目前有多少人呢？
0: 目前的话，那现在有时候人多到20几个人都有，
1: 哦，是。
0: 哎，啊，进账朋友大概就会占了，占了一半，大概占了一半，对，
1: 占了一半，
0: 对，
1: 另外一半
0: 对，
1: 的话就是陪伴者老师啦，陪伴者演员嘛，像您这样子，对不对？
0: 对，那我们都不会说我们是老师，因为在里头有时候家长带过来啊，他都说，哎。因为精神朋友有时候你是外表是多少都是可以感受出来的，对。那有时候家长来就说啊，老师你好，我说我们都跟他讲说我们不是老师，我们都是学员，我们都跟你一样的这样子，
1: 是。
0: 都我们都要这样讲，因为这样讲真的你就知道说我们没有那种上下的分别，
1: 哦，
0: 我们的我们
1: 那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呢？视觉失调
0: 嗯。
1: 朋友，他们都怎么喊你们的名字吗？还是怎么样？哥叫哥哥姐姐
0: 都
1: 吗？
0: 是都叫名字，
1: 哦，叫名
0: 因为
1: 字。
0: 我们的年对，只有我们里头只有啊，这导演，甚至导演他都叫名字。我们导演不希望他叫他导演，我们都是叫名字的，
1: 所以他们都
0: 因为我们
1: 叫
0: 觉得
1: 你
0: 说，
1: 丽云啊，
0: 丽英姐，
1: 丽云姐，
0: 因为当然都叫丽英姐，因为我已经70二岁了，我年岁比较大，里头年岁最大。对，
1: 是，
0: 他们都是很年轻的，对，所以这导演是希望是说叫名字会比较靠近，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层次的问题。如果你说啊你是老师，他是不是觉得就是说哇那种老师那个距离那个会有一些距离，对不对？好，
1: 对。
0: 所以导演跟副导演其实我们都很好，导演很好，副导演很好，那。包括督导都很好，包括我们的总干事都很好，我们都是一律叫名字的，
1: 这样很
0: 我们也
1: 好，
0: 叫他名字的，对，我就那个是一种靠近，一种靠近，没有什么那个，你不觉得说，哎，你看老师啦、导演啊、督导，你就讲的这样子，到时候你就哦，不大敢讲话，对不对？那种一种阶级的差别，但是我们在里头是完完全全都没有，每个人都没有，就是。都没有自己的身段，我们都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
1: 那请问一下，
0: 对。
1: 这个生意人剧团哈，就是目前每个礼拜是排练多久啊？
0: 因为我们3月份会开始排，因为今年扩大招生，所以今年我们会每个礼拜的礼拜二下午跟礼拜六的下午会在台北市的那个生障中心，在中山捷运站4号出口出去，生障中心有。

0: 3个小时的一个训练，但是我们到七月份的话，我们就3、4、5、6、7哦，对，大概四个到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始两班会变成一班，然后会开始说起故事。八月份就会正式进入彩排表演。对，对。
1: 了解，
0: 就这样子。
1: 所以基本上这个剧团的话，它每年它是会有演出的。
0: 是的，我们每年会在不同地点的剧场演出，像我们去年是康文自由协会的40周年，特别演出。我们去年就是在华山乌梅剧院演出，有售票的，也都是有售票的。对，
1: 是。
0: 那同样的，因为我们有售票，其实我们这些里头的，不管是表演工作者，我们的金藏朋友、金藏就我们师姐的孩子们，就师姐的朋友们，一样都是有酬，就是有演出的那个可以拿，演出的那个片酬可以拿，演出的酬劳都我们都有，都有给他们，给他们有一个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也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来源。
1: 让他们参与剧团，他是团员嘛，他演出他就有一些费用这样子，
0: 也
1: 让他
0: 们都是一视同仁，对，一视同仁，让他们也是有费用，每年包括来排练也都有费用。
1: 那这样很好这样也让他们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讲呢？自信心吧。
0: 对，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而且跟给他们感觉是对他们，因为你知道舞台是让生命力很快提升的地方，让他的生命力是提升的，让他们有勇气，就是为让自己越来越好，让他们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1: 是，
0: 而且在剧团排练过程，因为他们有演出，也是演员，我们把他当作也，我们不会把他当作说他是师姐孩子，我们也是演员，跟我们一样都是演员，所以他也是有酬劳可以拿的。对，也是对他们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来源。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剧团其实他扮演的角色真的是很多元的。他不仅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训练，让孩子们呢可以宣泄他们的这种压力情绪啊，还可以让他们学习社会化、社会角色要怎么样跟人互动哦，让他们有自信心啊，同时让他们还有一点收入，然后能够上舞台，然后让他们有一些这种所谓的酬劳各方面，我觉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哦，生意人计划哦。那
0: 是的，
1: 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失觉失调呢，就是说他们难免会有些情绪的问题嘛，哈。那你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应该会碰到这种状况嘛，对不对？那
0: 有。
1: 那容易处理吗？这些状况？
0: 一般，有时候会比较难一点，对，但是有时候大部分都会，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相处嘛，那一旦到排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进入2天的排练，都在一起，就是那个感情会特别凝聚，
1: 是，
0: 所以其实是有时候就是他我们导演会就找一个就是平常跟他互动的比较好的，像我就会就是去陪伴他，
1: 辅导一下，这样
0: 说也不算是辅导，
1: 不算
0: 辅导，就是陪伴，就是听他说，陪伴他，就是抱抱他，对，听他说，缓和他的情绪，对，有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一直都在，那我们就是没有把他分成说你就是，其实我这些孩子，我从来不会把他当成他们就是跟就是师姐怎么样，因为我都跟他讲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1: 是，
0: 对，你只是属于这样特质的一个孩子，这样特质一个朋友而已，所以我们就针对他的特质去跟他互动这样子，重点是因为你知道人的磁场是会相信，如果他你对他有敌意，你没办法接纳他，他都可以感受到，因为这些孩子他非常敏感，
1: 是，
0: 对。只要你真诚去对他，其实他都可以感受到。像我曾经就是跟着一个孩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聚餐，就吃饭，他就坐在我旁边，他就一直夹菜给我，你知道吗？对，不管我，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先夹菜给我，他说他要尊重长辈。结果其实我常跟我们导演讲说，你不要。 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我们就是一视同仁，在这里就

0: 没有分男女啊，只是连你的性别，你什么
1: 嗯。
0: 时候都可以跟我讲，不行也可以跟我讲，对，我都这样讲。可是他们就很尊重我。那旁边我们一些年轻人就一直听，就一直笑，一直笑。他因为他一直讲说我是长辈，所以他一定要先夹给我吃。其实他跟我很好，所以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其实那一天晚上很冷啊。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你知道吗？一下楼，他就十指紧扣地牵着我的手。我本来很想把它拿掉，又不习惯，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尊重他，表示他是很爱我的。他十指紧扣牵着我的手，走到捷运站，一路走到捷运站都没有手都没有给我放开。
1: 因为这些精神障碍的这些孩子啊，这些不管是大孩子或小孩子，其实他们很需要友情啊，很需要友谊，他们很重感情的。很特别重
0: 很重
1: 感
0: 感
1: 情，
0: 情，
1: 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爱他、了解他、接纳他的人不多啊，
0: 对，
1: 所以一旦有人真的爱他、接纳他，哦，他们就是非常重感情的。
0: 是的，还有一个，现在离开剧团，可是他每次排练的时候，他没在上班有空，他都会抽空来看我，来看我排练的时间。那其实他是可以进来的，可是他们，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懂得那种。尊重，因为我是说，我们跟剧团都很熟，你可以进来在旁边坐着看我们表演没关系。等我们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可是他说不要打扰到我们，就算他提早了，他还会在外面等，门外等。对，而且他会带东西来送我。那我其实我跟他讲说，我不希望这样子，可是他们就会带东西来送我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他们很重感情这一块，很单纯的哈，其实
0: 很
1: 就
0: 单纯，而
1: 很，
0: 且很懂得感恩跟珍惜。
1: 我想我们对于所谓的精神障碍者，有时候我们的了解是真的不够的哈。印象中很
0: 是
1: 多
0: 不
1: 人就
0: 够，
1: 会觉得
0: 对。
1: 说，哇，他们就是很危险啊，然后他们就
0: 是。
1: 是很奇怪啊。但其实如
0: 是。
1: 果更多的了解他，其实大部分的视觉失调的患者，大部分的人，他们都非常和平的，非常友善
0: 是。是
1: 的。
0: 的。
1: 他们只是
0: 是
1: 会
0: 的。
1: 有一些幻听幻觉困扰着他们，而当他们一
0: 是，
1: 旦能够跟他们的幻听幻觉里面的世界的朋友和平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也
0: 是，
1: 是可以过得很好的啊，对不对？
0: 没错，两位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他们做工作，他们的工作其实是很用心的。他我因为他的思考里头其实是比较单纯的，没有那么复杂性，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认真。
1: 是，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透过丽云的口来跟我们分享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戏剧的演出当中，我知道丽云哦，我知道其实您本身呢是一位就是演员嘛哈。我很好
0: 是，
1: 奇耶，怎么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演员的角色的投入啊？我指的不是生艺人计划哦，我只是说你怎么会成
0: 是，
1: 为演员啊？
0: 因为以前我在家舞中心的时候，其实我是那边的志工队队长。那我们常常会带一些孩子，这些志工，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募款嘛，对不对？就是会有一些表演113啊，就我们会用一个行动剧，对，啊，去呈现。啊，就接触了。那有时候那时候我这个队长是跟我不晓得，那时候我是唯一，我听说是被唯一家务印队长的名片，就是有名片的队长。那我会接触的比较广，包括有一些我说电台的访问啊，或者是有些什么那个我都会出去说。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先生走后，我先生走后那时候那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我是9岁那，所以。因为我又没有什么背景啊，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说，那时候我抑郁症发作得非常厉害，对，对，那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舞台是让生命力最快提升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把自己投到舞台上去，对，
1: 了
0: 对，
1: 解，也是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啊。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疗愈的过程，对。
1: 所以你后来才能够这么了解这些，被这个精神疾病所困扰的朋友，哈，因为忧郁症其
0: 是，
1: 实它也是可以让你更多去体会这些精神障
0: 是，
1: 碍的朋友，
0: 没错没错，还有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我生命的经验，对，因为我自己，从小时候到婚姻到那个，其实我生命经验其实，神给我一些蛮丰富的一些。

0: 些经历。对，那现在其实都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
1: 是，我想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要继续来听听丽云，然后下次有机会要再跟季云来聊，丽云来聊哈，就是她的生命的故事的更多的部分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生意人企划的这个生意人剧团啊，金帐。

0: 丽云女士啊，非常谢谢丽云，谢谢你。请问有没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1: 最后补充的部分，其实我是希望啊，我们可以多去了解这些孩子他们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多给他们一些一些包容，一些体谅，对。对，
0: 是
1: 那多看看他们，对，而且对他们有一些尊重，
0: 是，
1: 对啊，对他们有多一些尊重，对，
0: 是，
1: 他们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0: 是的，
1: 他们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
0: 是的，他们是很可爱的啊。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哈。好，我们就非常谢谢丽云，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
0: 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然后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1: 谢谢，
0: 也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对于精神障碍者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更多的认识原来这样子生意人计划啊，就是台北市康护之友协会之下的生意人计划的这个剧团，生意人剧团啊，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精神障碍的朋友啊？他们也每年都会有公演的啊，每年好像是八月嘛，对不对？
1: 哎，没有，每年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有时候是十月底或者十二月初。
0: 哦、OK， 好，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注意这个讯息嘛，哈。如果想有机会，
1: 希望你可以来。对，我要补充一下，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演出，你就会更了解。对，
0: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就期待你们今年的演出喽。那想要知道这个演出的资讯的话，就是就是可以在有机会再去上这个康护之友的协会的网站上看得到吗？
1: 可以，而且我在生意人，我们也有网站，
0: 哦、
1: 我们网站叫生意人计划。
0: 哦，那直接打这个专业名专有名词哈、哦，生意人计划，生活的生，艺术的艺啊、哦，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哈、哦，生意人计划啊、哦。好的，节目时间到了，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爱的生活家，
1: 拜拜，
0: 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谢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行于水面，它可以叫风浪止息，可以让恶鬼退却。它行走于人世间，行使赦罪的权柄，叫人得以自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

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来到了耶稣的事迹第四期。新约圣经当中对于耶稣描述的篇幅是最多的。新约圣经里总共有四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超过了圣经里头的任何一位圣经人物，因为耶稣是最重要的圣经人物，没有之一。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耶稣的权柄。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谈到了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讲到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可以医病，医治各样的疾病，他是全人的医生。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他有权柄可以掌管世界，有权柄可以驱逐恶鬼，他更有一个最重要的权柄，是可以赦罪。先来谈谈耶稣平静风浪的事迹。在马太福音有一段14章谈到说，有一天晚上，耶稣他独自去祷告，然后呢，门徒就上了船渡海。其实这是一个，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湖，因为太大了，所以其实大家就称它为大海。那就在那天晚上，这个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门徒先上船要渡海到另外一头去，然后耶稣呢就自己一个人，那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这个船在海中就遇到了风浪，然后这个船就是风雨飘摇啊，门徒本来就有一点心中不安，结果在夜里凌晨的时候，耶稣走在海面上往门徒那里去，就靠近了这个门徒所在的那艘小船。然后呢，有人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个身影，就惊慌了，然后说：“天哪，有鬼啊！居然在海上飘！”然后就害怕，就喊叫起来。然后耶稣听到了，就赶快跟他们讲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才发现说：“哈，我们的老师他居然可以行走在水面上。”这个时候，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彼得，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看见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他突然羡慕起来，他也想要。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也能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说：“好啊，你来。”所以彼得就跨出了船，在水面上行走。可是他才走了两步，看见那个风浪很大，他心里面害怕。结果他一害怕就往下沉，然后他赶快喊说：“主啊，救我！”耶稣赶快伸手拉住他，说：“你的信心为什么疑惑呢？信心不要疑惑，你就可以行在水面上。”所以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关于大自然的神迹哦。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但事实上，耶稣对于大自然的掌控并不止于如此。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谈到另外一次渡船的经历，那一次耶稣跟门徒是同行的，他们一起坐船，要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一头渡到另外一头去，然后这个一样哈，就是到了夜里，然后这个耶稣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呢，这个

海上就起了风暴，然后这个风暴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然后甚至那个浪非常的大，都已经打到船里面，然后整个水海水灌进船里，这个船都已经快要沉了。然后耶稣还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门徒就赶快去摇醒耶稣，说老师啊，老师啊，我们都已经快要死掉了，你不顾我们吗？好，然后耶稣醒来之后，他就斥责这个风，好，他就向着风，向着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呢，就在耶稣发话之后，那个本来狂风大作的那风就立刻停下，然后海面立刻就平静了。好，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好，那这件事情其实让耶稣的学生们心里面非常的震撼，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了他。好，所以从这上面的两个事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有一个非常超然的权柄，是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接着谈到耶稣的另外一个权柄，他们过了刚提到说这个耶稣跟他的学生要渡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平静了风浪，然后呢他们就可以顺利的渡海，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那在这个格拉森呢，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名的人，他其实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平常呢就是住在坟墓里面，然后他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鬼附在他身上，然后所以呢这个人他平常是神志不清的，是这个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然后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的时候，让这个人他可以有非常大的力气，所以呢他神志不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伤人，或者会做出一些举动就是让人很害怕。可是大家试着要用脚镣、用铁链去捆锁他，没有办法，因为就算用铁链把他捆起来，他也是就是会把那个铁链挣断，因为他力气很大，然后脚靠上脚镣，然后脚镣也会被他扯碎，所以没有人能够制服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然后他常常在坟墓、在山中就大喊，然后用石头砍自己。就是这个因为鬼附在他身上，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常常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都是因为这一个恶鬼附在他身上的关系。那么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然后这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个时候他是被鬼控制的，然后所以这个人跑去拜耶稣，其实代表的是那一些就是他身上附在他身上的那一些恶鬼要拜耶稣。然后这个人恶鬼就控制这一个人，然后大声的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曾经把这一些污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过，可是耶稣离开之后，这些污鬼又回到这个人身上。好，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恶鬼看见耶稣，远远看见耶稣来了，就跑过去拜他说，这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求你不要再赶我走，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这一次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这恶鬼回答说，我叫做群，因为我们不是一只鬼，我们是很多只鬼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再三的求耶稣，就是不要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地方。那在山坡上呢，有一大群的猪在那里吃东西，就是在那里吃草。然后鬼就求耶稣说，那不然如果你不准我们留在

在这一个人的身上，那求你就让我们可以就是去到猪，去附在猪的身上这样。然后耶稣就准了，就说好吧，那答应你们，可是就是你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然后你们可以进入那个猪群里。然后所以乌鬼就附到猪的身上，那结果就是那一群猪突然就发疯，然后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然后因为一大群猪突然发疯，然后掉进海里，那这个放猪的人就很害怕嘛，然后就赶快去告诉城里面的人，那众人就过来，然后就大家都跑过来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过去被恶鬼附的那一个人，他神志变得清楚了，然后穿上了衣服这样，然后平静的坐在那里。那后来这个被鬼附的，原本被鬼附的这个人，他好转过来之后，他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家去，你回你的家乡去，然后跟你的亲朋好友宣扬上帝是怎么怜悯你，怎么拯救你的。他就去了。所以这个是从上面的这些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有非常特别的恩柄，不但风和海听他的，连恶鬼也都要听他的吩咐。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你是我的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拥有了非常超然的权柄。在前面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连恶鬼都要听他的吩咐。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谈到耶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谈到了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耶稣治病的事，但是在这个事迹的背后，其实 还隐含着耶稣有另外一重的权柄。路加福音第五章有一段事迹是这样的。有一天耶稣一样在传道，这一次耶稣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在一个屋子里面传道。然后呢，这个就是除了有很多的民众来听耶稣讲道，那旁边也有一些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也会来听耶稣讲道。那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听一听就会对耶稣讲的话有点不满哈，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又想听耶稣的教训，可是又在这当中会觉得耶稣的教训有些地方听起来有点刺耳，所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其实一直在耶稣传道侍奉的过程当中是跟他敌对的。好，就像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说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这件事情其实宗教领袖就在旁边看见了。好，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是像那个瞎子一样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们的反应是耶稣居然在安息日治病，他一定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居然违反了摩西律法。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有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见解。好，那么这一天呢，耶稣他在一个房子里面传道，然后一样就是有很多的有耶稣的学生，有一般的百姓，然后有宗教领袖，就都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那讲一讲之后呢，突然这个房子的屋顶被掀开，好，原来是有一个人哈，有一个摊子，他很想要得医治，那所以就是他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让他不用再躺卧在床上，让他可以起来行走。但是他是一个摊子，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找耶稣，然后所以呢，他的朋友好就帮助他，想要去靠近耶稣，求耶稣医治。那耶稣，可是耶稣在那个屋子里面啊，然后很多的人挤在那个屋子里面，这个摊子他的就是他所躺的那个这个他所躺的那个床啊，床架根本就没有办法抬进去，好，所以呢，他的朋友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房子的屋顶。把那个屋瓦掀开，然后拆了那个房顶，

然后把这个摊子从这个房屋顶上垂下去，然后去放在耶稣的面前，然后让耶稣，让就是想要请耶稣来医治这一个摊子。那么耶稣看到这个摊子，他当然知道，就是摊子希望的是身体得医治，可是耶稣却对耶稣不是对这个摊子说，起来吧。或者是你的病医治了，或者是我肯医治你，不是。耶稣对这个摊子说的话很奇怪，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那么宗教领袖在旁边一听到就非常的愤怒，说这人居然这么狂妄自大，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人呢？那耶稣听见了这一些宗教领袖的议论，就说我知道你们在议论什么，对这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跟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呢？其实是叫他起来行走比较容易，但是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耶稣刻意这样说？还是要叫众人知道耶稣在地上有一个权柄，就是他可以赦免人的罪。那他先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然后才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被子回家去吧。那耶稣一讲完，这个人立刻就可以站起来，然后拿着他平常所躺的那一床被子就回家。然后这件事情，然后就归荣耀给神，大家就看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惊奇，然后归荣耀给上帝。好，所以从这件事情，其实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耶稣医治摊子的事件，但是其实在耶稣医治这个摊子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赦免了这一个摊子的罪。接下来还有一个事迹也是跟赦罪有关，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在圣殿里面，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一个传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一直都有一群宗教领袖很不喜欢耶稣，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时候宗教领袖就带了一个女人来。在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的反应。这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一个就是行淫，然后被抓，当就是这个红杏出墙，然后这个行奸淫，然后当场被抓的一个妇人来，然后她就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这个妇人呢，她是在行淫的时候，就是当场被抓的。那么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这样子，这样行淫的妇人啊，要用石头打死。那么你说说看，要怎么样办他呢？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看耶稣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耶稣其实已经有很多次，做了犹太领袖，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眼中干犯摩西律法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医治瞎子的事情，耶稣医病没有什么不行，可是他偏偏在安息日治病，那就干犯了摩西律法。好，这些宗教领袖这一次就想要用这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来试探耶稣，看看他到底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他们就可以告耶稣，然后就可以有把柄攻击耶稣。好，所以呢，他们就问耶稣了，说：“你看这个妇人，就是行淫当场被抓，那按着摩西律法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你说说看。”要怎么办他？那么耶稣呢，就一开始没有理会这些人，他就是一直弯着腰，然后用指头在地上画画。然后这些宗教领袖还是一直不断的问他，

耶稣就站起来，然后对着宗教领袖跟周围所有的这些群众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完这句话，他又继续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画。那周围的这一些人听到耶稣的话，就一阵沉默，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新的妇人，就是站在他旁边。这个时候耶稣就又站起来，然后问这个妇人说，哎，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两个事迹其实都让我们看见耶稣他除了前面所说的他有权柄吩咐风和海，他有权柄吩咐恶鬼，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是只有他可以拥有的权柄，就是赦免人的罪。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被赦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我们聚焦在耶稣医治的大能，他不但治好人的身体，更关顾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谈的是耶稣的权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拥有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权柄。他可以号令大自然的力量，行走在水面上，斥责风和海，叫他们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海就平静了。耶稣也可以赶逐污鬼。人们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鬼却非常清楚耶稣是谁。当遇到了耶稣，他们只能赶快跪下求放过。到这里，耶稣已经非常厉害了吧？然而，耶稣最大的权柄还不在于他能够掌管自然界与灵界。耶稣最大并且最特殊的权柄是他拥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他有权对一个犯罪的人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些宗教领袖最清楚谁才能够赦罪呢？只有上帝。所以他们听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他们非常生气，觉得耶稣这个人太狂妄了，他怎么能够行使只有上帝才能够行使的权柄？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的是，耶稣为什么有权柄赦罪？因为他亲自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在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当中都一样，如果你是被告，然后在法庭当中被判有罪之后，只要这个一个人他被定罪、被判有罪之后，都需要付出代价。你要么坐牢，要么一颗罚金等等，你必须要付出一些的代价，甚至如果情节重大，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抵消你的罪。而耶稣他凭什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凭

什么能够抵消了，能够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是因为他帮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耶稣帮我们所有人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才有权柄说你的罪被赦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说明这件事情。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个世间走完一遭，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往往也是我们要面对一生功过，接受检视与审判的时候。不管是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佛教、道教等等其他宗教的信仰，都一样。当我们在人世间的生命终结，最终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审判，是检视我们这一生的功过。然而人生在世，谁能无过？生活中有太多血淋淋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是极其软弱的。谁敢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谁敢说我从来没有动过恶念？就好像耶稣在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最后没有人敢拿起石头打那个女人，因为当我们扪心自问，没有人是清洁的，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一生从未犯过罪。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真理，就是有罪就必须偿还，而这个罪的代价其实是我们付不起的。因为按照上帝的审判原则，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来了，来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好让我们能够有一条生路。也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他能够很坚定地说，你的罪赦了。他可以说，我不定你的罪。亲爱的朋友，你渴望自己的罪被赦免吗？你渴望你的过犯被原谅吗？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能帮助你，他也愿意帮助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赦罪的主，你拥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不论是再小的罪到至大的罪，你都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谦卑地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馨，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的是一位听障的优秀青年，也是我在台大的这个职能治疗系的学弟。那虽然隔了很遥远，这个时间就不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蛮远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他现在是在海山诊所担任职能治疗师，过去也担任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长照体系里的照护员的督导。欢迎你，敬轩。
2: 好，你好，那个淑馨老师好。然后想先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的话是双侧听损的听觉障碍者。然后今天主要会跟大家稍微聊聊，就是有关于一个听觉障碍学生，然后在他的求学过程以及那个听障的生命经验里面会有怎样的故事，或者是遇到这样的阻碍跟困难，以及我们要怎么样的克服。
0: 是，
2: 对。然后像我过往可能有在

0: 性障碍的领域进行相关的倡议，然后有在立法院做过 法案助理，甚至在行政院做特教课纲的审议委员。所以说有很多的新消息，有很多的是新资讯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
1: 太棒了，大家听到这个敬轩他的声音稍微会就有察觉，他就稍微有一点点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很难得。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原则上就是要谈有关于听觉障碍还有沟通障碍这一类的族群他们会遇到的问题，那大部分其实很难邀请到自己本身是听觉障碍者然后又可以沟通表达这么清楚。上一次唯一有邀请过一次是理事长啦，是那个听障人的理事长。那他自己还有他是可以口语，但是他还需要一个手语翻译员来帮他说会更清楚。对，但是呢其实敬轩就可以来说明他这个听障的状态啊，其实是就可以看到他用了很多种不同的辅具，然后在这个最后下现在在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人工电子耳的辅具。那事实上大家可以听到他口语的表达蛮不错的，然后呢听他现在在我们的录音间里面，他也可以正常使用我们的这个耳机啊。那这个耳机可见我可以访问更多有关有带人工电子耳的
0: 然后欢迎淑馨老师来挖掘我更多的那个就是小故事。
1: 对啊，其实对，很欢迎，如果敬轩可以的话可以常常来。
0: 好，
1: 其实敬轩可以跟我们聊聊啊，刚刚听起来很多的那个经历，应该是说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就有好大的一个跃进啊。那终归来说应该还是跟听觉障碍这件事情有关。那我们其实大家看到敬轩真的是长得很可爱又很笑眯眯的，然后呢现在已经从这个工作领域已经确定是在儿童的职能治疗领域，所以每天都要跟这个不同的小孩子相处哦，可能过动的小孩或是自闭的小孩等等的。但是我们很想知道像你这样子有一些听觉障碍的状况，在你过去求学还有整个这个医疗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让你最后不得不戴上人工电子耳，然而你还能够从事这么多高度需要跟人沟通的工作，可是怎么样扮演好的，真的非常让听众朋友们好奇。来，
0: 好，然后呢那我先稍微简述一下，因为像每个听觉障碍者的听障成因都不同，然后呢可能有人是听觉神经的萎缩，又或者是大脑认知功能的部分区域的病变等等的，然后又或者是听觉的那个耳瓜相关的构造有异常畸形等等的。然后但是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做过了很多的检查，可能无论是核磁共振、断层扫描、基因检测，医生都完全找不到为什么我会听不见听不到。然后而我的听觉损失差不多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呢从大班，然后那个的时候听力都很正常，然后却慢慢的逐年退化，然后逐年的从轻度听损变中度听损，然后最后到完全失聪。在这个过程中横跨了从我幼稚园大班到高中一年级的这样子长长的历程。对，
1: 是，
0: 然后也随着听觉障碍的那个退化，然后呢使用的听觉辅具也开始不一样，然后呢从我们的深耳道的那一种比较隐匿性的助听器，然后呢再一路到就是耳道可见，又或者是耳挂式的，然后呢再到我们去执行人工电子耳的那个手术植入。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看所有的听障族群的人口统计哦，不管国内或者是全世界，其实听障的人口非常的多。那 要分先天还是后天，其实

0: 还很难说明，因为有些孩子啊，他从小是正常的，就像静轩一样，然后慢慢慢慢的，他竟然是走向一个退化的一个情况。
1: 啊，然后呢，像我永远记得，然后呢，在我人生早年，然后呢，幼时的时候，可能我的母亲跟我，然后呢，很积极的，然后呢，很焦虑的，很全心的在寻找为什么我会听不到，因为我们那个的时候一直想象找到原因就能够解决，就有一天可以恢复健康、恢复正常、恢复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然后呢，但是直到我们做了各种检验、各种检查都找不出来。然后当时我的主治医师是我们的那个马偕医院的林鸿清医师，对，然后呢，他也
0: 有名的医师，
1: 对，然后他是我们北部，就是台北，甚至整个台湾，然后呢，算是翘楚的一个主任。
0: 他非常非常的投入在这一块。
1: 对，然后呢，他那个的时候一语点醒我的妈妈，然后呢，就是说，与其我们不断的去寻找病因，那还不如就是让孩子能够赶快佩戴助听器，然后呢，让他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跟得上同学的求学等等的情况。然后呢，意思这样子的一种观点，然后呢，带给我妈妈，也带给我很大的启发，然后呢，也影响我人生至今。
0: 嗯，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建议说，与其去找原因，不如赶快让你佩戴助听器，赶快正常接收环境当中的听觉刺激，上课可以上，同学讲话可以听，妈妈讲话可以听，这比较重要，因为很多事情的原因可能是找不太到。
1: 对，
0: 那有可能很多听障的原因它是就算找到了也难以解决。
1: 对，是。
0: 事实上，我觉得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像这样慢慢慢慢退化的人啊，其实蛮多的。我后来也有认识一些，帮我做头发的
1: 哦，
0: 对，他的这个美，他算是美发师嘛，但是他也是，他就是慢慢慢慢就退化。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听觉障碍的痛苦的人，其实非常多。
1: 而且不是老年人口，
0: 没错，
1: 然后可能是青年人口，
0: 是
1: 从小朋友就开始。
0: 对， 所以你正式戴上人工电子耳是高中。
1: 对，然后在我国三，然后呢升高中的那个暑假，然后呢因为要开始面临考试，对，然后呢就是升高中升大学，对，然后妈妈就是特别为了希望我能够在学习上面有更好的表现跟适应性，然后呢就决定就是植入人工电子了。然后呢，因为像我一路以来，然后呢学经历也还蛮就是接触跟表现的，然后妈妈可能也在课业上面有比较多的要求这样子，然后呢后来考到成功高中，然后呢台湾大学等等的。
0: 对，静轩的学历其实交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哦，非常的杰出，那一路上都很成功，但是还是要想要了解，真的都很顺利吗？就是说，在这个听障一路这样子，又要面对学业的要求，然后学业压力，然后大大小小的考试，可是你还要去就医，然后去面对每一次检查，然后就看到结果，听损的状况好像一直在往退化的路上走。当时你们的心情跟妈妈的心情，还有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在读书的阶段，青少年的时候，
1: 对，哇，好久好久以前了，
0: 还好啦，哇，还年轻，
1: 这样子回想跟怀念，哇。那个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就是因为像任何的退化性疾病，然后呢尤其是这种没有原因的，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退化可以停止。然后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在那一种我们永远要抱持希望，想象着明天就会好。然后呢，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定期追踪检查，然后呢都不如意。然后好，因为像我毕竟是从轻度听损一路到重度听损，然后呢以及整个那个退化的进程那么长，对，然后呢我永远记得我们每年的听力检查，然后呢检查出来的结果比前一年退化了10个分。

0: 倍，15个分贝，然后我跟妈妈都很挫折，然后在直接在马偕医院的那个候诊区，然后母子哭出来。对，永远记得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挫折感，然后以及像我那个的时候，小的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去，然后呢，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我没了什么东西的那一种失落感，甚至不会表达，不会言语。我永远记得当我从耳内的那个助听器，因为听损加重，那个耳内助听器的机能没有办法去负荷，
1: 不够用，
0: 对，不够用了。然后呢，必须换耳挂。然后我很抗拒。然后呢，无论是学校的特教老师，然后呢，班导师、妈妈、医生什么的，然后呢，说静轩，你的听力状况已经。不行了。然后呢，需要换另外一个机器。
1: 嗯，
0: 然后那个机器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呢戴在耳朵的上面，对，
1: 清清楚楚，
0: 对，看得清清楚楚。
1: 听众朋友们知道那个耳瓜型的，它就是要戴在耳廓的外面，所以是耳朵的外面，
0: 对，
1: 跟那个耳道型是塞在耳朵里面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蓝牙耳机，
0: 对，
1: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蓝牙耳机。的样子好像比较像一般耳机，好像大家可以接受。但是戴在耳朵外面的听起来虽然会比较清楚，但是看起来实在是太明显，而且很容易会掉。
0: 对，
1: 其实静轩还没有戴眼镜哈。
0: 哦，
1: 你是有
0: 隐形眼镜？
1: 对，因为其实我知道戴了眼镜，又在戴那个耳刮型的。很不舒服啦，
0: 对，然后我远远记得，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挣扎的，然后呢说妈妈我不要带，然后老师我不要带，然后呢抗拒了差不多一个月，家长、学校、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跟我进行拉拔，然后呢就是努力的劝服我去接受自己。真的来到重度听损的世界，然后呢，真的需要把我自己的身心障碍给外显于大众，
1: 大家都会发现，
0: 对。
1: 对青少年来说，
0: 对青少年来，
1: 我们的静轩呢也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所以当时想必是非常的难受，尤其是每一次听损10分贝、10分贝这样下降，我们从应该说正常的听损。听力的人一直到降到55，就是叫重度了。对，那事实上你从75，
0: 对，然后
1: 90开始，
0: 然后再到120分贝，然后都完全听不到。
1: 对，55是轻度，然后再来75啊，90以上，这就是极重度。那一步一步到最后是到完全不行，就要用人工电子的人。对，还好。
0: 然后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在我这整个听觉障碍的个人生命经验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好的医师，然后呢，以及我的母亲算是一个心理很强韧的女性，然后呢，她没有因为生了一个听障的孩子就自卑，然后呢，以及把我给藏起来，然后呢，她很积极、很努力的，然后呢，想要让我。更好，对，然后呢，他想了各种方法去求助，然后呢，去试验。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1: 是，
0: 对，
1: 对我想每一个听障的小孩后面真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妈妈或者是爸爸了，
0: 爸爸，对，
1: 对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的坚持，那个理念真的就左右这个孩子他的人生，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很敬佩的就是听障孩子的
0: 家长
1: 真的是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0: 对，
1: 他要跟医疗端结合最新的知识啊，应用最新的技术，然后又要让孩子身心发展要正常，真的做了很大很大的挑战跟
0: 努力。我好像有听过，然后呢，就是我妈妈是在很多年以后，就是当听障不再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冲击或者是阻碍的时候，然后呢，当我的妈妈可以侃侃而谈的时候，然后呢，她有跟我分享，其实常常。在我入睡的每个晚上，他都会因为我的听力不好，然后呢，掉眼泪，然后呢，他会不断的在思考，是不是他的错，因为是他 不够好，然后呢才剩下

0: 有缺陷的我，然后呢，其实但是他每一天早上起床，幼儿园、小学、国中，然后呢，每一天早上起床，然后呢，我醒了，然后呢，他不能够让我看到他赤裸的样子，所以说很多身心障碍的家长，然后心路历程也很煎熬，
1: 是要在孩子面前要很强壮，
0: 对，
1: 不然他都。退题了，孩子怎么办？哈，
0: 对，
1: 他们是孩子的依靠，
0: 对，
1: 所以当时我相信妈妈的坚强也让敬轩可以稳稳的在求学的路上，可以好好的做你扮演你该扮演的事情，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那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这个求学当中啊，你在选择科系啊，还有整个这个应该说你在探索你自己的专长啊，你自己的特质的这个过程，应该从小个性是很明显的
0: 吧。我感觉好像从我小的时候，应该我永远记得，因为像我还蛮常接受采访，然后呢，可能我小的时候，可能在小学一二年级，然后呢，就有记者可能会问我说，小朋友，以后你长大，你想要做怎样的工作？然后那个的时候的我。录影片段好几年前，然后呢，大人都有在，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孩说，我的听力不好，我希望我长大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因为医生很厉害，然后我想要把所有听不到的小朋友都能够治好他们，然后呢，我从小，然后呢，也就因为，自己遭遇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困难、这种辛苦、这种痛苦可以终结在我自己身上，然后呢，在我们后面的人、下一辈、新的孩子，然后呢，新的他们不用再遭遇这样子的痛苦。
1: 是，如果对你来说，当时啊，你在整个求学过程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可以
0: 最大的痛苦，
1: 对啊，以你这么乐观，好像很活泼的小孩，还有一些痛苦的话，真的是要想一下哈。
0: 好，我好像比方说，然后呢，其实在我就小学跟国中就学，应该已经有15年。钱了这个年龄好没问题，
1: 还好没问题
0: 然后呢，在15年前的环境，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校园体系对于身心障碍，然后呢，对于所谓的共融式教育，然后呢，对于我们要如何让接受多元差异的个体存在，并没有那么的价值观的氛围在迅速，然后呢，所以说在15到20年前，然后的就学期间很像在打仗，每一天都在打仗，然后呢，可能一般的老师，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特教的想法跟价值观，对，然后也以及像通才，然后呢以及那一些通才的爸爸妈妈们，然后呢可能会说啊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跟一个听障小孩同一班？然后呢，又或者是当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听觉障碍学生在求学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特殊需求。然后呢，可能我为了要让自己听得比较清楚，可能会在教室的第一排，又或者是正中间。对，
1: 老师会特别安排给你这个好位置。
0: 对，然后呢，
1: 压力很大。
0: 对，然后也很刚刚好，然后呢，我的求学一路，然后呢，都是在那一种求学升学的重点学校，就所以说大家都想要争第一排，然后呢，就是跟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然后呢，大家都想做总监，然后呢，所以说可能同学都会说。哎呀，就是这个竞选这样子，就是有个特权，然后呢耍大牌，然后呢特别得老师的偏爱，然后呢因为老师可能会在做后续的那个追踪，然后呢跟关心等等，然后呢但是对于没有特教的那种资能的小朋友，然后呢以及小朋友的家长，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难谅解的事情，所以说必须不断的去沟通协调，然后必须去处理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呢又或者是那一种各种的情绪
1: 哦，是反而是因为听障所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

0: 待遇，别人有一点嫉妒，别人有一点觉得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功课也很好了，还要再住在那边哦，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种感受，可是还是会对心里造成一种不舒服，又不是我假装的，我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哦，这样因为坐在最前面还有人要抢，这可能是很少见的。
1: 欸，因为像后来在我们大学生的生活，大学生通常都是要找教室最后一排，最不显眼，然后呢就不会被教授点名的，对，很特别的。
0: 对，
1: 然后呢，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蛮有趣的。对，然后我也想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除了我以外的听觉障碍。学生他们的遭遇，比方说像我在大学以后开始往身心障碍者的倡议运动去进行，然后呢，我参加可能台大的那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会，然后呢当副社长之类的，然后呢去组织相关的事宜，然后我会选择投入这样子的理念，然后是因为像我过往国中跟高中。的那个学弟妹们，
0: 我觉得这个啊，我们待会啊，请这个静轩好好的来说，因为啊，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当静轩到大学的时候，哈，就到台大里面，他发现认识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学生，也是有这样身心障碍的情况，然后他们呢就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学生会，啊，那这些学生会里面，他们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科系的人，然后他们会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待会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继续听卢静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那他本身就是双侧听障的一个青年，然后呢，现在是佩戴人工电子耳。刚刚我们聊到他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呢，其实他这么开朗的个性呢，还是有一些心酸的过程。那这些过程呢，也成就了他。对于一些别人的看法，他有一些正义跟社会的这个理念呢、啊，哈。我想，我们刚刚聊到他在大学的时候，组成了一个身心障碍者的
1: 学生
0: 会啊、嗯，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哈。那我们来听敬轩来跟我们聊聊。
1: 好，然后因为像我何德何能，然后呢，在很多的支持系统的成就下，然后呢，可以考取台湾大学。然后当我回过头看我可能国小、国中跟高中所认识的，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的听觉障碍学弟学妹们，然后呢，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我才得知他们有人自杀。有人自残，
0: 嗯，
1: 然后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适应一般学校的那个班级，
0: 嗯，
1: 然后呢只能够退而求其次，然后呢到集中式特教学校等等的，嗯，然后呢甚至各种霸凌都有听过，可能被同学脱裤子等等的，就各种事情都发生，都是建构在。
0: 回顾一下敬轩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是民国几年啊？
1: 我还真的忘了。
0: 大学，你现在毕业几年了？
1: 我现在毕业几年了？应该是八年前。
0: 八年前，所以大概103，八年前104年嘛，
1: 嗯，
0: 对，现在是114的嘛，100出头年啦，那个时候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1: 对，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有幸，然后呢来到台湾大学，然后呢就想着，哎，我们台大竟然有一个社团，嗯，然后呢就是挤满了各种障碍类别的孩子们，然后呢跟优秀学生，对，然后呢可能大家有轮椅、自闭症等等的亚斯伯格，然后呢都有，然后但是我们却没有人，然后呢去对过往的学校体系去进行教育宣导等等的，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的时候就

0: 有组织学生会，然后呢，并带动后面，然后呢，去鼓励。当我们终于在意思小学教师爸爸妈妈的努力下，然后呢，终于有好的学业表现，我们应该也要去回过头来去照顾过往的那些人，比方说像我那些自残跟自杀的学弟学妹们，现在有点哽咽，因为想到他们还是会难过，
1: 很难过。
0: 对，
1: 其实就是敬轩自己成长的蛮顺利的，到大学以后去想到以前的学弟妹们，还有一些还在一些痛苦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来到一个自由空气的台大，那他们可能还在别的地方，可能同学和老师都还没有那么了解，还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0: 对，
1: 实在是心里很难过。
0: 然后这也是我后来，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听觉障碍，然后呢，还蛮踊跃的去跟别人做生命经验的分享。然后呢，因为我永远相信，就是只要你把你的生命经验跟别人告知，然后呢，就可以有更多人去理解，因为知道理解之后才能够有同理，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以及要怎么调整。
1: 是，
0: 对。然后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全台湾都还没有所谓的那个特教宣导，然后呢，我在台大，然后呢跟校方去推广，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我们所有的台大学生新生都应该要去上所谓的那个什么特教宣导的课程。
1: 嗯，
0: 对。然后呢后来有成功试办了，推广了，然后就终于推行。然后呢后来在我们台大的表现不错，然后呢后来四大、成大等等的学校也开始慢慢的去跟进。然后呢因为那个的时候我不断的对外面对学校，然后呢对台大的统裁，然后呢对于其他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们，然后呢不断的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社会责任。然后呢必须让整个特教系统然后有更多的友善，对，友善性。对，
1: 所以其实敬轩在大学的时候做了非常多，反而是不害怕人家知道你有听障，反而是更公开的去讲，然后更公开的去承认你的这个自我的认同，还有自我的肯定，让你自己反而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反而是还可以替那些受到没有那么好待遇的人，还可以替他们伸张一些权利。所以其实就是现在在说的叫做CRPD 的一个精神啦。那我觉得在当时你就有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说老实话，我们都会觉得由障碍者本身或者他的家属出来呼喊的一些事情，社会正义比较容易实现。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敬轩后来自己当职能治疗师也是都在身障这一块领域工作的人，
0: 是
1: 当我们看到好多不平等的待遇下成长的个体啊，我们都会觉得说很想替他们这些人说些什么话，但是常常不一定受到人家的注视。不过如果这个孩子他是这个障碍者或者他的家属是愿意出来现身说法的，通常这个引起社会的轰动啊和影响力真的是超乎想象。尤其你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代表的话。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淑馨老师，谢谢。
1: 你又可以，你简直是颠覆大家对听障者的想法，都会认为说听障者可能就是讲的不好啊，很害羞啊。但是其实你并不是这样，你在大学的时候还上了好多的节目嘛，就是因为有提倡这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他们的权益，不止小学哦，国中哦，可能到高中、大学，甚至他们入社会之后，都持续是需要人家的正面的眼光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这样子做的起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很多比你 辛苦的学弟妹们，对。
0: 然后以及我也曾经尝试过辛苦跟痛苦的煎熬，
1: 你也有一样的经历，是。所以你可以聊聊当时同样的这个学生会是来。

0: 自哪些学校吗？北部吗？还是说是全国？
1: 然后呢，像当初就是像，其实在一个学校会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社团，非常少见。然后呢，台大是第一个有这个的。然后呢，后来有慢慢的，可能师大跟成大的学校的学生在可能我比较有心，然后呢去想要去把各大专院校的那一些身心障碍者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有相同的资讯，哇，原来在台大可以这样做，那我在师大，我在成大，然后呢可不可以呢？对，然后呢就有开始他们各自每个不同校系的学生在他们自己学校的社团，然后呢去成立，然后呢以及再去发展所谓的特教宣导的友善性的扩及，然后呢而我最后的话是有在另外，然后呢在组织一个不是学校社团的跨大专院校的身心障碍学生群体，然后呢可能召集他们定期聚会，然后呢可能举办电影沙龙，然后呢去找，然后又或者是举办读书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让学生的身份跟社团可以跟不同，就是那一种成人的比方说啦，然后呢可能有我们有好像台湾身心障碍者的那个权益的那个协会，就是通常都是家长团体，然后呢又或者是聋人协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视障导盲的，然后呢去做衔接，对，然后呢因为不然在早年永远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家长团体代表，
0: 对，
1: 然后呢很少有身心障碍青年、身心障碍本人身份。哎，其实这个也跟那个所谓的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很像，对，然后呢那就是提倡就是这个弱势的主体、幼体跟个体，他能不能够出来现身说法，然后呢参与公益，然后呢参与政治，然后呢参与跟他自己所有关的一切，然后呢也回到我们的 CRPD， 没有我的参与，不要为我做决定。
0: 是，
1: 好，
0: 对，我们非常可以看得到这个 CRPD 真正的要落实，就是我们希望不管是智障者青年啊，或是身障者青年啊，其他各个领域有这样子的需求的人，他就要自己为自己伸张他的权益，
1: 对，
0: 别人也要去肯定跟重视，哎，他有这样的声音，
1: 对，
0: 我们就要去满足他，甚至就是要去，哎，要去重视一下，怎么样帮他调整到让他也比较舒服。
1: 我总觉得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在于刚刚好我出生跟我成年，然后呢是在于我们的那个 CRPD 开始推动前推动后，然后呢以及也很感谢我们的政府愿意重视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权利，然后呢以及朝野的立委都有共识把所谓的CRPD 人权公约内国法化，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在之后，然后呢在任何的法条，然后以及所谓的施政执行上，然后呢依着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去推动更后续的倡议。所以说其实台湾在这十几年跟二十年来，我自己觉得有越来越好，然后呢这越来越好，因为像在以前很多人都会用很负面的观点去叙述整个社会是鬼道，然后呢这个社会非常不好，然后呢但是希望我们的听众，然后呢可以知道在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然后呢想要有更好的友善城市，
0: 对，
1: 友善国家，
0: 是，
1: 然后对，
0: 很难得哎，我们的青年对我们的社会是这么有正向的一个充满了朝气跟希望，对我们的国家大家都要尽一份心力啦，而不是尽量的批评或是尽量的逃走。
1: 对，
0: 我虽然认为说金轩现在讲很开心，但是其实在过去所受到的一些压力和不平，也是让他化悲愤为力量吗？就变成比较正向的，愿意出来。然后你刚刚提到，你还跟这个一些立法单位，然后做实际上的做一些沟通跟联系。那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有能力改变法治的这群人，然后呢，你就更能够落实改变整个社会的观

0: 点，
1: 是
0: 法令改了，下面的所有的事情就要跟着要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1: 然后像那个的时候，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然后呢开始带领大专院校以上的身心障碍学生开始去积极的参与属于身心障碍者的事宜之后，然后
0: 你觉得你在那个时候哈有最明显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你在推动这整个立法，好，你最觉得最有成效的？
1: 我印象中啦，然后就是当身心障碍青年跟学生团体，然后呢开始参与以后，然后刚好我们国家的相关部会在那个的时候，然后呢身心障碍的权益的改革，然后呢牵涉了非常多的议题，比方说像身心障碍者的游戏权，
0: 游戏权，
1: 然后呢又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那个什么课程参与的落实度，然后呢就因为青年开始现身说法，大家开始集体去思考他们过往的生命经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制度面结构面去改革，然后才开始有所谓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坐轮椅的小朋友没有跟大家一起游玩的经验，然后呢才开始有共融游乐场的讨论，
0: 共融的游乐场，
1: 对，
0: 是
1: 啊，然后
0: 大家知道共融，共同的共，融合的融，就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还有不止哦，老人说不定也还可以过来一起使用。
1: 然后像大家应该很难想象，轮椅也可以像跷跷板。然后以及可以跟就是一般的小朋友一起玩跷跷板，然后呢就是其实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游具，然后呢但是在我们台湾没有引进，
0: 是
1: 对，然后呢在身心障碍青年终于现身说法，去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点点滴滴，然后呢就开始被公众讨论。然后甚至像我们就学期间可能没有办法参与体育课，然后呢也启发了所谓的适应体育的讨论，然后呢并且让每一个体育的老师们，然后呢在他们的受训培训过程中都应该要有特教的职能等等的，然后呢就是透过不断的跟我们的那个立法院，然后呢可能刚好有支持的立法委员，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民间团体，带着我们的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团体，然后呢去开研讨会，然后呢去举办公听会，然后呢去一次又一次的去跟无论是中央部会议或者是地方部会去进行那个议题讨论，去询问当今天我们要做这样子的 issues 之类的，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去归属。
0: 谁来
1: 支持？对，
0: 哪些部会要来开会？
1: 对，等等的。
0: 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你倡议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还落实去跟这个各部会来沟通，看看到底是应该归谁来负责执行改变呐？哈，其实这个是因为你当时有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有这个
1: 我永远记得那个的时候，像在我们倡议可能跟身心障碍者有关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一般的官员们，然后呢他们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们会很纳闷啊，为什么为了身心障碍者，然后呢我的业务又要再多出一块，然后呢而且这一块光是要组建这个东西，我还要去国外收集资讯，然后呢我还要想办法去寻找架构，然后呢去建设，去引进，然后等等的。
0: 对，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回来台湾看看哦，其实最近新北市啦，还有各地，其实他们的游乐场都设计的非常好。现在他们已经可能根据法条的改变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有一些经费的规划，然后可以写一些计划，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共融式的游戏场，已经跟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乐器材设施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时敬轩也有参加这其中的一些这个改变啊，启发了一些改变。哎，我实在是很想，最后这

0: 跟钟翔请静轩啊，稍微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因为到了大学读了职能治疗啊，接触了这些相关的东西之后，才渐渐的更明确的知道说，我觉得我需要什么。
1: 嗯，
0: 哦，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读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教或者是复健相关领域，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明确说出来我想要什么。
1: 嗯，
0: 他们这样又要如何倡议呢？
1: 嗯，我总觉得对于像一个听觉障碍者的历程而言，我会觉得身心障碍者对相较于一般人，他的自我觉察能力更要高，然后呢，他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然后呢，自己哪里需要帮忙，然后呢，光是找到帮忙的点，甚至跟别人求助，然后呢，都是一个很需要发展的能力跟技能，对对，然后呢，再到很明确的知道整个社会资源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然后呢，以及去看更多的资讯跟世界，然后呢，再说出我需要什么，然后一起去进行诉求，去进行讨论，要求协商沟通讨论谈判等等的。
0: 对，这很蛮专门的一个沟通技巧。
1: 对，
0: 但是需要从小训练。
1: 对，从小训练。
0: 静轩讲的很棒，就是我们所有的教育，要落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人权，那当然身心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权益，他必须要去学习我要用什么合理的方式，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需求，然后我可以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在对自己的这个感觉到的不舒服，可以去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调整，不要让自己这么不舒服。
1: 然后像我现在已经成人了，然后呢，也在所谓的一般的那个竞争性的就业场域里面，
0: 对。
1: 然后像特别觉得听障者的求学跟就业是一个不断的去跟一般人去讲谈协商的过程，对。然后呢，让对方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需要帮助，而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成就你，然后呢让雇主知道我的优势，然后呢让同事知道怎么跟我相处，
0: 是，
1: 然后呢让工作的公司团队，然后呢知道我们要怎么个别化的调整，然后呢能够有更好的产能，
0: 对，所以其实因为静轩是代表了这个叫做正常的typical 的啦，哈，就是一般的族群里面生活着的听障人士。那他在所谓我们说就是刚刚讲是一般又有一点竞争型的这个就业场所里面，他的整个经历又更深啊，因为要跟所有的人互动，然后也要在所有正常情况下你要去表达自己的需求，那可能就更需要一些技巧，更需要一些自我肯定的能力，讲出来可能是也不会造成别人尴尬，
1: 对，
0: 然后也不会造成别人说你找麻烦啊，
1: 对
0: 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终身的课题，
0: 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我们会觉得我们多帮别人做一些其实是愿意的，大家也很希望能够多帮身障者多做一些，但是身障者如果显得很难搞定我已经做了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以后发现他还是有点不太容易，
1: 对，然后呢对于雇主而言
0: 还是都不敢，好像都觉得还不好，
1: 对，不行，
0: 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大众也会觉得挫折，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静轩他一直以来在这个议题上面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很好的，应该说接触经验非常久，
1: 应对进退，
0: 应对进退很久，
1: 懂得前进也懂得后退，然后呢，懂得抬头也懂得弯腰，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在这个议题当中能够为自己多伸张些什么，能够多为后面广大的身心障碍族群又能够多提到哪些内容，这是要真的是要有一些累积的素养，那我觉得

这是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要访问卢金轩职能治疗师来到现场，我一直期待哦，就是很早就很想要访问他，一直等到他现在换了工作比较稳定一点。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很开心哦，其实不止自己是身心障碍者，他还关心。

0: 别人在爱着你。我们永远都能够听见，即使是一个说话表达可能受到听觉障碍影响，没有办法很漂亮的口语表达，但是他仍然口语啊，他的行动所显示出来的都是在爱着你，爱着我们所有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族群，还有这些为了他们生活着的人啊，有这样一个默默在关心着的，而且是一个年轻人，感觉可以关心他们很久很久，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是很大的福气呢？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必须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还会邀请这个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他在这个自己听障者的一个背景呢，他看到社会上的其他的需要在乎的一些现象。好，那我们来再听敬轩跟我们很开心的聊，很
1: 好，谢谢淑馨老师，
0: 好 okay,
1: 谢谢听众朋友，好，没问题，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拥抱了你的孩子了吗？跟你的孩子聊过天了吗？你可曾计算你每天跟孩子花多少时间聊天？你是否也想过你的跟孩子相处那个质跟量有取得平衡吗？祝福您有美好的亲子关系。木西在多年前还在任教的时候，每年的12月都会在班级玩一个守护天使的游戏，是学生用隐秘的方式送给同学小礼物或者是感谢卡、鼓励卡，而重点是不让对方知道是谁对自己这么做。只觉得在那一个月份，班上的风特别的温暖。然而，举办这种活动也只是杯水车薪，影响不大。来，今天跟您分享一位妈妈，她是如何培育出感恩的孩子。我们来听听看

回想四年前的某一天，我把亨利背在胸前到科伯丘公园去散步。他当时候还是个小宝宝，露出了蓝莓色的大眼睛。有个男子叫住了我说，你一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女人。大约一个礼拜过后，我同样背着亨利到公园去散步。这一次呢，我见到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重重的在捶打一个身穿紫色毛衣的妇人，而且尖叫，我真的好累。那位妈妈转向我，用一种近乎恐吓的语气说，好好享受你的宝宝，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糕。我倒抽了一口气，更用力地抱紧亨利，稍微为着我们拥有的美好时光来沾沾自喜。每一天似乎都会带来新的奇迹，而每个晚上我都会流下感激的泪水。每个晚上亨利在睡觉前，我总是会拿出南希·蒂尔曼的贞子绘本念给他听，书名就是不管你在哪里，我的爱如影随形。这是我们的例行活动。这本书是我的好朋友山姆送的，

其中有一段话每一次都会打动我，那段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一天你感到寂寞，如果有一天你感到悲伤，或是你在棒球比赛被三振出局，你认为自己很糟糕，这个时候只要抬起头，感受着轻轻吹起发丝的微风，那就是我。亲爱的宝贝，我的爱就在这里。每次在念完这本书，还是会在哼着披头士《在我的生命中》这首歌曲中哄亨利入睡时落泪。这通常发生在拉长音的副歌，在我的生命中，我最爱你。已经好几年了，我没有读那本书，唱那首歌，特别最近更是没有什么时间好好珍惜这甜蜜的亲子时刻，是因为规划亨利的五岁生日派对让我忙得晕头转向。这也是我把四月设定为育儿月份的原因。我认为亨利收到礼物的时候，他的感谢可以达成这个月的感谢目标。我尽职的先在每一张卡片上写下亨利收到的每一个玩具或是拼图，接着请亨利说想要感谢的讯息。赞美朋友对亨利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习惯，这也包括街上的陌生人哦。所以他立刻接下这个任务，他会说：我喜欢拥抱你，我认为你超级有趣，温柔亲切，你午餐的时候总是很好笑，我喜欢。自从在一月的感谢卡上加上了他选出的食物搭配之后，亨利就一直想要为我的感恩年提供协助。他帮忙我送出二月的感谢卡给邻居们，也包括那位接驳公车的司机。在他不小心扯坏了我童年的娃娃之后，还跑去请祖母修好它。我写了一张卡片给他，说道：当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这个娃娃是我心中特别的存在，你想要修好它并决定做点什么的心意，对我来说有重要的意义。亲爱的，你有一颗非常温暖的心哦。在亨利收到之后，已经连续三次要我读这张卡片给他听了。当我们早上走路去上学的时候，亨利喜欢问我：妈咪，你今天会写感谢卡吗？告诉我你今天要写什么。他成了我的啦啦队长，告诉我这个感恩年挑战太棒了，并且不断地称赞我：妈咪做得好。大约在这个时候，刚满五岁的亨利学会了一句：我很感激。

刚开始他会对我、杰克和理查说了这句话，后来对象越来越多，例如老师、同学、同学的妈妈、已经持续一年半了，亨利还是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亨利开始会更具体地表达他的谢意了，譬如他会说，我喜欢这个红豆汤，妈咪，谢谢你为我煮这汤。在生日当天享用寿司午餐的时候，对厨师说，这个软壳蟹好好吃，谢谢您为我做这个给我吃。然后转过头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写一张感谢卡给厨师。亨利不只经常觉得感激，这件事也深植在他的心中。有一次在晚餐当中，他站起来宣布，各位，打扰一下，你们全都是非常有礼貌的，我很感激，我感谢你们所有的人。2020年封城期间，亨利在录音给老师的作业当中下了这样的总结，在这个和病毒一起生活的困难时刻，布鲁诺老师，我想要你知道，你做得非常棒，谢谢您做的每一件事。亨利生来就是个甜美热情的孩子，但他对感谢的热忱却是件新鲜事。我相信这是因为感恩年的关系。我很好奇，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容易学会感恩的态度呢？心理学教授杰佛瑞·佛洛和贾科莫·波诺这两个人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波诺教授在他的书《培养感恩的孩子》在这一本书当中提出了30个教导孩子学会感恩的策略，其中有很多是我在感恩年中持续执行的，譬如建立感激的榜样，并指出当下发生的好事以及促成好事的人，以激发感恩的想法。就孩子的发展而言，将生活中的好事连结到背后促成的对象，是最重要的连结之一。而我表达感激的日常行为，也深深地影响了亨利。知道感激很重要，但也要解释背后的理由。一个感恩的孩子，秘诀在于大量沟通，这个非常的重要。波诺和他共同的作者在做了一个感恩课程的实验之后，发现参加的人在为期一周之后比较常出现感恩的想法，而且比没有参加的人更快乐。也有个 GIFTHX 的应用程式，它让学生用简单隐秘却有效的方式传送感谢讯息给同学。使用这个应用程式的班级氛围和心理健康都提升了，同时

降低了焦虑、沮丧和压力感。其实，有机会实践和自动自发的说谢谢才是关键。这些课程和应用程式似乎只可以带来些许的影响而已。最后的结论是，当你向感激的对象分享心中的谢意时，你就能够见证源源不绝的好事发生。

这位妈妈从自己每天写一张感谢卡开始建立了榜样，而这表达感激的日常行为也影响了他的孩子亨利。接着他又为亨利预备了感谢卡，让孩子说想要感谢的讯息。久而久之，孩子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习惯。我们都知道，身教重于言教。这位妈妈从自身做起，带出影响力，实在值得身为家长的我们细细深思，而且身体力行。圣经说，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是的，当养成感恩的好品格的时候，必然也是喜乐的。朋友，祝福您养成常常感恩的好习惯，进而也感染周遭的人，成为感恩的人。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内在的和平到外在的和平，雅各书三章十八节，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只有那些与自己和谐一致，或至少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才能促进别人之间的和平。耶稣就是自己是促进和平的人，他也要求门徒们去宣讲和好与和平。但是只有表面上的宣讲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必须要实质的建立和平才行。同样的，这要透过谈话、聆听、劝告、恳求才能达到。向外建立和平也会反过来带给我们正面的效应。那些一生只想要与自己达成和平的人，只会一直绕着自己打转，但不会感到快乐、幸福。我撇开自己，投入于促进别人之间的和平是一种幸福。如果我达到了，那么我的生命会得到另一种滋味。但是，即使我促进和平的努力没有成功，我还是会与自己达到更和平的状态，比我眼中只有自己的时候更加的和平。今天只在小圈子中促进和平是不够的，和平要散布在整个地球上。因此，我们建立和平的活动也必须顾及全世界。我们不只在几个人之间唤醒和平，而是应该努力投入，让和平在全世界散布得越来越广。这要从我们的思维开始。我们的思维是和平的思想还是权力的思想？我们常常透过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维，虽然我们很愿意，可是也很有意识地促进和平。可是如果我们的言语带有批判或贬义人的色彩，那么我们就只会制造分裂，而内心分裂的人在他周遭的人也是分裂的。因此，我们需要内在的和平，让和好从我们身上出发。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比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慈爱，更能宽恕，还是绝望、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爱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音乐与人物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一生，我们要来聆听他一生的音乐。记得前面我们听了李斯特这位作曲家，我们说在历史上我们封他为钢琴之王，因为他有一双大手，然后他把整个的钢琴的技巧提升了好几个层次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弹奏他的音乐，那个难度实在是非常的高哈。那在这个整个音乐历史当中，你如果要找一位偶像巨星，我想在钢琴这个部分，李斯特是当之无愧哈。他是应该是在历史上除了帕格尼尼这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之外，就是李斯特哈。我想在浪漫时期，这个李斯特跟帕格尼尼所造成的风潮，那真的其实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他们追星追他们是他们的粉丝的那些人好像不如现在多哈，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这个每个人这个做一个 YT YouTube 频道或者是什么频道哈，他们或者是这个 FB 啦Instagram 啊哈，就是几亿人的追踪哈，就要比那个几千万几亿人的追踪。那当然李斯特跟这个帕格尼尼我们介绍的这两位演奏家作曲家恐怕没有办法这么多，他们大概有名也就是有名在这个欧洲地区哈，就是他们会巡回演出啦，走到哪里那就会有许许多多的皇宫贵族的这些小姐们啊贵妇们啊都会是追着他们的演奏会。那可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厅也不会很大哈，所以音乐厅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时兴有所谓音乐厅，很多时候所谓的演出也不过就是在这些贵族或者是在皇室的这个家中哈，他们有一个厅，那么那个厅可能就是几十个人坐在那儿就已经很大了很多了哈，那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各位也可以从当时的这个画这个画的作品哈，画作上面看到当时的演奏的那些盛况哈，是有人画出这个李斯特的音乐会，下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听众在听，可是那个听众的人数绝对是不如现在一个音乐厅，比如说台北的这个国家音乐厅啦，或者是魏武营的这个高雄的魏武营音乐厅啦，或者是汉堡的那个音乐厅这么大哈，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多人。所以可是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偶像巨星哈。那么在与李斯特跟帕格尼尼差不多时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位作曲家也是在差不多时间里面这个出生啊，这位就是肖邦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

这个肖邦是1810年出生，然后1849年过世，哈，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曲家啊，所以大家都印象中只有好像都会只提到这个莫扎特是比较稍微生命比较短，很灿烂哈。可是实际上，比如说这个肖邦啦哈，我们前面介绍有几位其实也都不长的生命哈，比如说这个舒曼哈，也都是比较很年轻的这个生命就过世了，所以他们就是集中的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真是用他们的生命去把这些音符谱出来，一首一首的曲子，真的好像是一串一串的珍珠，把他们一生当中的喜怒哀乐放在这些音符里面，最后传承下来，我们现在再有许许多多的作曲家，一代一代的把这些音符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诠释，哈，那么让他们的音乐除了在那个时代成为那个时代人去追捧的一些这些曲目，追捧的一些音乐之外，其实乐留到现在，经过这么几百年的时间，其实音乐生命的淘洗，这个把它筛选哈，筛，这个好像筛子一样，慢慢经过时间的这些淘炼，然后时间的筛选，整个筛洗的过程当中，剩下来能够一直到现在还被这些演奏家不断不断的演奏的音乐，被这个所有的爱乐的人不断不断的去聆听的这些音乐，能够流传下来的，真是非常不容易哈！而且我相信这些就是人类在这个宇宙当中留下来非常重要的所谓非物质的遗产啊，那么，李瑟啊，或者是帕格尼尼啦，前面我们听到这两位作曲家，他们真的是风光哈，那而且都是有一双无比庞大的手，然后做的曲子就是尽量的炫技哈。可是李斯特听到肖邦的演奏的哈，所以当他听到肖邦的演奏的时候，肖邦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哈。那肖邦也是体弱多病哈，从小就身体不是很健康，所以也难怪生命短促哈。那就是一直生病，可是他还是当然努力燃烧自己，这个不断的还是能创作就创作哈，所以，可是也我相信也因为这个生病的原因，所以肖邦写的音乐哈就是凄美的不得了，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是有乐迷在当中的话，讲到肖邦，那就真的就是想到的就是一个浪漫的美哈，而且是有哀怨在里面哈，他一生的这个情路哈，感情之路也是不顺遂的哈，也是一路颠簸下来哈，所以加上自己身体又不好哈，所以他不像是贝多芬那个样子，就是我要强，我一定要强过这个命运。我身体不好，我有疾病，但是我不屈服哈。肖邦不屈服，但是他的音乐里面是把另外一面那个柔弱的那一面哈，还是展现得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哈。那可是你说他
没有那个

强的那个部分嘛，恐怕他还真的不像贝多芬这样能够用这个交响乐团来把那个强势的部分可以把它展现出来，他就真的只有钢琴啊，所以他不是只会钢琴，他是只用钢琴来创作哈。那他有一首的大提琴的这个作品跟钢琴一起演奏的这个作品，但是他大部分的曲子都是只有钢琴独奏，那么写了两首这个钢琴的协奏曲，那就有交响乐团的搭配哈。但是在历史上面，对于肖邦写的这个交响乐团的搭配的这两首钢琴协奏曲，钢琴的部分绝对没有问题哈。但是对于管弦乐团这个部分，评论家是有一些些意见的哈，是觉得他是在驾驭这个管弦乐团的部分稍显薄弱一些哈，所以他就单纯就是用钢琴来说他一生的故事。那么当然了，这个历史就给了他一个称号叫做钢琴诗人啊。所以啊，我们讲到古典音乐里面讲到钢琴诗人，那就是肖邦啊。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将近要满一年的时间了哦，哎哇，这一看真的将近快满一年的时间，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快一年了，我们介绍了好多作曲家了哈。那么莫扎特是神童，巴哈是乐圣哈，贝多芬，对不起，巴哈是音乐之父，贝多芬是乐圣哈。那么这个李斯特是钢琴之王，那么再来这个还有称号的就是这个肖邦是钢琴诗人啊，那么还有海顿是交响乐之父啊，那么还有谁有称号的呢？我们几乎把有称号的都已经差不多都介绍到了也哈。那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浪漫乐派的这个肖邦这位作曲家，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上网可以看一看他的画啊，他的肖像画，非常非常这个俊美的一个男子哈，他真的没有老，因为他39岁就离开人世，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老的形影这个状态。那么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一位美男子哈，真的蛮帅。那个帅不是那种帅气的帅。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诗人文人那种感觉，你去看他的那个几幅他的这个肖像画，各位就可以知道哈。那么肖邦是波兰人，那你知道波兰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华沙长大的哈，那个时段里面波兰是有一些动荡的哈，所以他不是在一个平稳的一个时代里面长大，里面是经历过战争的哈，所以有一个故事就说过，他拿着后来被迫一定要离开波兰，他就拿着波兰的一把泥土带在身上哈，那从此他后来就没有再回到波兰了，最后他应该是在那个巴黎那个部到了法国，到了巴黎，他跟这个乔治桑啊，最后他人生最后陪伴他的是这位女文学家乔治桑，一直照顾他到他的生命最后啊。那么所以这个肖邦的一生哈，就是跟着文人在一起，那么他也不是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哈，就是拼命的作曲，那靠着在山

龙里面，他那个时代里面，李斯特比较喜欢拥抱群众哈，所以很多的人会去跟随着他，但是肖邦不是这样子一个喜欢面对群众的人，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在沙龙哈，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很多人的客厅就是一个发表他的作品的地方哈，所以就是谱了曲子以后，比如说今天我约在乔治桑的家，明天我约在肖邦的家，后天我约在某一位作曲家或者是诗人的家里面，然后这些所有的文人集中在一起，有的人展现他的画作，有的人展现他的诗的作品，有的人就展现他的音乐的作品，这些就是艺文沙龙哈，在那个时代里面这样子的小型沙龙到处都是哈。如果你是这个艺术人文领域的人，那么就是那今天我到这个家人这个家的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去看他的绘画，看他的雕塑，听他读诗，那么我也许就有感动，我有灵感，然后我就回去创作我的音乐，明天我就在我家里头我发表我的音乐，那么其他的人就来这里来听我的音乐，听了音乐以后也许启发某一些诗人有灵感，他回去又去创作他的诗作，这样子。所以那是一个我曾经给过一个标题，就是才子佳人，就是到处都是才子佳人在浪漫时期。所以这些人这个怎么讲，就是不是在乎那 也是中产阶级哈，也不是太贫穷，但是其实这些从事艺文创作的也是算不太有钱的，不像以前在这个巴哈是靠着教会是吧，韩德尔也是靠着教会，那么这个贝多芬啦，海顿啦，莫扎特啦，就是靠着这个皇室哈，所以到了浪漫时期以后就通通靠自己，那么靠自己的时候做艺术创作的人恐怕生活上面就真的有的时候会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哈。那么这个那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创作的人他的作品卖得好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好，比如说李斯特的状态就比较好哈，他这个帕格尼尼的状态也比较好哈，可是肖邦就不是这样子的，他真的是文弱书生哈，所以就是39岁的生命，那我们就花几次的时间节目里面我们来听听他的作品哈。我想听肖邦的作品就真的就是也许有的时候真的是美的让你就一声叹息哈。那么大家在听的时候就如果是可行就可以躺在沙发上听哈。若是你正是在工作的时间，那么也就戴着耳机把这么优美的音乐就在你的耳边就这样子让它放着吧哈。听肖邦的音乐真的不要说太多的话，就是让那个音乐去慢慢的流动，慢慢的流动。其实真的听肖邦的音乐有时候真的不会很想多讲话。好，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哈，那么我们就用音乐来说他的故事吧。那今天是肖邦的第一集哈，我想今天跟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就想让各位把他的钢琴协奏曲两首，他这一辈子只写了两首哈，那像贝多芬就写了五首对不对，我好像印象中我们在空中游乐园这个单元里面也有听过肖邦的钢琴协奏曲。那今天我想换一个演奏家哈，那么

这一次跟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换一个演奏家来弹听这个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我如果没有，我在那个准备的时候没有往前头去翻哈。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前面在介绍肖邦的这个协奏曲的时候是听这个鲁宾斯坦。好，那鲁宾斯坦是波兰人，这个是上一个世纪20世纪的人物哈。那今天呢，我想准备一位到现在还在的，一个钢琴家，他是1956年出生，就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出生的，现在还在哈。我在这个应该是2018、19左右，如果没有记错，不是2017或18年的时候，我现在想不太起来。他有来过台湾，他就是齐马曼啊，Zimmerman，这个Z，XYZ 的 Z 啊，Zimmerman。这个齐马曼，中文翻译成齐马曼，这位男的钢琴演奏家来过台湾。这个去年吧，去年也又来过一次哈。有点可惜的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我听他的演奏会，我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抢到票以后哇。有点失望，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疲累，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就是，这个整体的感觉上来说，就是，就是好像非常快速的把这场音乐会弹完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去跟他有一些心灵上的交流，在整场音乐会里面。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踏板用的非常的多，所以我，当然就是我自己买的票是在国家音乐厅很后面，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啊，可是没有太满，整个场地没有坐满，所以上半场我听几乎听不太清楚那个音。就是模模糊糊的哈，所以我特别在下半场，我看到第一排没有人坐，我就跑到第一排去看齐马曼，重点我要看他怎么踩踏板，我就发现好像有一点点那一次我就感觉不晓得他是怎么样个原理原则去使用那个踏板，所以整体的那个音响出来的那个效果让我觉得，哇，what's matter？对，所以是一场让我，就是有点觉得遗憾的音乐会啊。可是你听他的录音哈，这两次节目我给各位听到他弹。肖邦的两首，我真的是完整让各位听完。两首的这个钢琴协奏曲，各位会听到非常漂亮的音色跟触键，还有整体的处理这个肖邦演绎肖邦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棒得不得了。他也是波兰人哈，所以我曾经说过，我们最好先从这个作曲家同样的这个国籍的演奏家来欣赏他的作品，然后慢慢再去比较其他国籍的演奏家他们演奏的版本。好了，话不多说，总共这首。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总共有3个乐章哈，这是齐马曼在1999年的录音哈，所以是在他40岁、43岁、44岁左右的时候的录音哈，总共3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个快板，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第二个乐章会让各位

真是荡气回肠。第三个乐章是一个轮旋曲，是一个非常快的快板的轮旋曲。我们一口气把这三个乐章给听完吧。好，就让音乐来说肖邦的故事。

太优美的音乐了，时间不太够，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慢板乐章的乐声当中先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下一

听众朋友来听完它。今天前面要介绍肖邦的生平，所以占了一点时间，那么下次我们把这两部作品第一首作品的第三乐章把它听完，然后我们来听第二部的钢琴协奏曲。谢谢你的收听咯，那我们继续享受这简直是美的没有办法形容的音乐吧，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我认为非常优秀的洪瑞麟。好，事实上呢，我都很想冠上他是什么老师啊，或者是优秀的翻译者。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啊，透过他非常丰盛的学经历，了解到哇，他是台大的社会工作这样的一个科系毕业的哦。然后毕业后又到了知名的一些的公司来担任公关啊、执行长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特别是呢，他呢翻译了好多不同类的中英文的这样的书籍。我觉得他的学经历真是太丰盛了。可是呢，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来，我们请瑞麟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然后也来解开这个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麟，我们又见面了，应该说又空中相会了这样子。
0: 是，
1: 那我跟建轩关怀师是怎么认识的？事实上是在5年前，在有一场那个建轩牧师曾经就读的一个研究所，大学的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会去参加那个研讨会？是透过我们的教会的有一位姐妹，因为她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那我为什么会认识那个教会的姐妹呢？是因为5年前的时候，我想要在教会里面重新启动，就是长者的社区关怀的福音事工。那我就请教牧师说我可以请教谁，所以牧师就介绍我那一位姐妹，假设是 A 姐妹好了。那我就跟 A 姐妹有些连结，有些互动这样子。那 A 姐妹，那我看到她跟我讲说，她所念的这个系所是有关于就是生命关怀的，是生死学的。
0: 对，她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
1: 对对，那我就想说，我对于年长者我一直都有一个负担。那我想说，那我觉得这个会对我在服侍或是陪伴长辈的过程中很有帮助，所以那时候我就动念，我想要去考这个研究所，就是透过 A 姐妹。然后 A 姐妹就跟我讲说，他们所有办了一个研讨会，就邀请我去。但我是在那个研讨会认识建轩牧师，但是事实上是一面之缘，我们只交换了 LINE。事实上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联系。
0: 是，
1: 对，
0: 是，
1: 一直到我爸爸就是进了那个日照中心，才跟建轩关怀师有重新的连接。那我要必须说的就是说，在年长者这一块的话，事实上我会对年长者有负担，也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就是在上一集有讲到，我是15岁有受洗，后来在50几岁的时候再重回教会。然后重回教会的时候，我就会对年长者特别有负担，因为我看到在教会看到各个年龄层的都生命那么的丰盛，那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已经80几岁了，我好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神。那我就想说，我想要做年长者事工。那牧师那个时候就那个教会的牧师很支持我，所以我就开始投入这个年长者的事工。那后来会认识就是跟建轩关怀师有关联的那个同学，那位 A 姐妹，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我想要在这个教会再重新启动年长者的服事，因为那个负担又起来了。所以就是2020年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对，就这样子，就后来就我爸爸也因此就因为建轩关怀师的关系，就在病房中受洗了这样子。对，
0: 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差不多刚到医院的这个日照中心。
1: 是，
0: 对，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你推着你爸爸来到我办公室。我非常的惊讶，我想说不晓得是不是来申诉的。
1: 什么？
0: 因为呢，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宗教医院啊，像我是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关怀师，一个是牧师。
1: 是，
0: 但有时候就会用关怀师的这个身份来去关心我们的不论是病人或者是日照中心的这一些的长辈。
1: 是，
0: 然后那时候知道你爸爸还不是基督徒，然后又想说，怎么会上完课，然后就有一个长辈

0: 过来，然后也会有点小压力，想担心说，哎，他为什么会来找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想要来看看我，我整个心情就松懈下来。
1: 对，
0: 对，有时候怕说，哎，会不会又带着一个牧师的身份，那人家会不会说，啊，你就是来传教的？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每一位长辈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死观嘛。好，那在这个倒数时刻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能够把他带到更好更美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你刚刚还没有谈到说你是怎么样跟我有一面之缘的，我完全忘记五年前的事情。
1: 我们的神真伟大。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来访问这个洪瑞玲啊，我们讲姐妹啦哈，然后就会觉得说好神奇哦，好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被隐藏的事情还是我忘记的事情，全部都能够彰显出来，
1: 是，
0: 而且是带给我们非常的开心的。那刚刚也提到说，瑞玲姐妹的那个看护啊，也不是自己找的哈，
1: 对，
0: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相遇过程，
1: 对
0: 不对？
1: 对，就是爸爸他目前所聘雇的那个外籍看护，事实上是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是神在八年前就布局了。怎么说呢？就是爸爸从520住院，好，我们一直都很担心说爸爸出院之后的照顾，因为妈妈跟我一定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就一直要去申请那个外籍看护。可是我们知道说外籍看护一般的申请是旷日费时的，要两三个月，不太可能可以顺利衔接，所以就在这种焦虑的过程中，有一次就是跟妈妈去医院探访完爸爸，好送妈妈回去，然后我就回家的途中就远远的被这个姐妹叫住，就 B 姐妹，然后 B 姐妹她就住在我家附近。那为什么 B 姐妹会住在我家附近呢？是因为八年前我的弟媳妇把房子卖给她，我弟媳妇是房仲。那我弟媳妇为什么会把房子卖给她？是因为我弟弟，我小弟哈，我小弟他在八年前的时候，他自己跟着我去教会。他本来在刚开始我邀请我父母去教会，他都言辞警告我说，姐，你可以带爸妈去教会，你不可以让他们受洗。结果某一年我弟弟竟然自己跟我讲说，姐，你带我去教会，然后很快的他自己就受洗了。他现在就在也是在宜兰的教会，就很稳定的聚会，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弟兄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我弟弟那时候已经去教会，他就认识这个 B 姐妹，然后就知道说，哎，也许他们会有希望说想要在我们那个附近买个房子，就没想到竟然就成交了。我就是那回到之后，我在路上就遇到这 B 姐妹，那 B 姐妹就跟我问候，就谈到我爸爸，就讲到说我想要聘请外劳外刊，然后就跟我讲目前他妈妈那个外刊还有中介很好，就介绍我，就没想到当天就知道说有两个外刊刚好就是雇主往生了，所以就有我们可以承接，顺利的承接，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在很快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承接，就是找到了外刊，而且是有经验的，而且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看护。我真的非常感谢神，我都经常也跟这个我们在外刊阿雅，我说阿雅真的很谢谢你，你很把阿公照顾得很好，阿公很开心啊。
0: 是，为什么要用这一段的时间呢，来去叙述人跟人的这样的一个相遇哦？其实在倒数时刻的阶段呢，你去回顾你过去那些帮助你的，难道是突然的来的吗？或者是包括你现在有人呢是陪伴你，也有可能是你是那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其实人跟人的相遇啊，能够有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啊，互相的陪伴跟帮助，我相信都是有从神而来的美意啊。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呢，也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瑞玲姐妹虽然过去是一个甲状腺癌的患者，但现在变成了父母的这个陪伴者。当然呢，我还知道她在小组里面担任小组长。那你陪伴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目前我所陪伴的这一些肢体呢，他们主要就是有六个以前有就是有六个人，有一半有三个是80岁以上的长辈 包括我的妈妈在内，

0: 好，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妈妈，另外有一半有三位是那个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就身心疾病的患者，就是真的有领残障手册，真的住过精神的病房这样子，就是日间病房，然后出来现在就是回归到社会做过正常的生活。但是你一看你还是知道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特别的，是特殊的这样子。对，
1: 那这三位就是医生诊断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疾病呢？
0: 有思觉失调跟躁郁。
1: 对，哇，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呢。
0: 是，
1: 好，那透过这方面的陪伴呢，你有些的经验跟了解，好，我们将会在听完一首诗歌之后，能够来聊聊哈，我们怎么样的来陪伴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呢？
0: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玲姐妹。好，那刚刚我们就有分享到说她从一个癌症患者到变成妈妈，好，爸妈的陪病者，到现在就是也有一段的时间来去关怀着他小组里面的人，其中呢有人就是视觉失调，大家一定会想说什么是视觉失调啊？好，那以前的这个名称呢叫做精神分裂，好，那也有包括忧郁症嘛哈。那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其实啊，我们当在讲一个疾病的名称的时候，比如讲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啊，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1: 对，
0: 这些都是带有贬低的意味。好，那现在呢，就是把它回归到一个比较让人听的，包括患者本身听的，不是被贴的那么难听的标签。现在叫做失觉失调。
1: 对，
0: 好，那为什么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哈，我就是以原住民为例啦哈，以前我们可不是叫原住民为原住民呢、欸，
1: 对，
0: 好，大家都是讲环呐，好，那后来改变成叫做山地同胞，好，最后就变成讲原住民，
1: 对，
0: 好，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要。

0: 陪伴这样的一个视觉失调或者是忧郁的患者，那透过瑞琳你在关怀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的陪伴他们呢？
1: 我想，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的厉害，或是特别有爱心，或是特别有耐心，而是因为，有神的爱给我支撑，而且有一份好像，无法去拒绝的一个托付在那里，这样子。那我就陪伴他们，需要就像圣经所讲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是只有忍耐，而且要有恩慈，嘿，那是一种爱的一个操练。我举例说明好了，有一位姐妹，她是一路跟着我，她因为疾病的关系，在很多的教会，很多一般的教会可能无法接纳她。然后后来她跟我到了我前一个教会，她在前一个教会遇见我，然后她就跟着我一起小组，他到后来，我因为就神的带领，我离开了前一个教会。那原来的那个教会的牧者有明确的跟他说，就是因为教会没有人可以牧养他，就要他说瑞玲姐去哪里，你就跟着瑞玲姐去。可是这位姐妹她的信仰是非常的特别的，她那个时候她很明确跟我讲说，瑞玲姐，我不会跟你走，嘿，他说我是跟随耶稣，所以我要留下来。他是要留下来的。那我就听到他这样讲，我说对，你就是应该要跟随耶稣，你不应该跟随我，因为我的这个牧养的原则就是不是来跟随我，我是把你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不是把你们带到我身边，嘿，对，是带到耶稣的身边。我说我觉得你很棒，这样子，就没想到他后来就竟然就离开。那我在牧养他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刚开始牧养他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就是他刚开始是拒绝我的，对，就是我是自己主动，就是有一个负担在心里，我是追着他跑的，我就每个礼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那时候还没有 LINE，我要打电话给他，就是用他的就是手机打他的市话，就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这样说跟他约说啊，每个礼拜几什么时候我就跟你讲，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一起来读经，这样子追追追，然后最后就到小组稳定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些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为了要改正他的一些那个习惯，那我事实上我可以不用管他，我事实上可以不用管他。可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自己有一种自卑，也觉得说好像被教会的人、其他人排斥。那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就送他一些东西，我说希望你可以使用这样子，就他不愿意。然后后来他就，我这样跟他讲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出于良善，我就因为我说，因为你是我的组员，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责任，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讲这样子。结果他当面没说什么，就回去之后，他竟然打电话去生命线投诉。这是他自己跟我讲的，
0: 你叫好心去啊，如意经。
1: 对，然后他那也罢了，可他回来跟我讲，我就哭了，我就在他面前哭了，我真的就在他面前哭，我说我很难过，我跟你讲是为了你，我不是说我很爱你，就我不敢讲这种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去轻易讲说我很爱你，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我觉得我不敢讲出这样的话，我说我是因为我很在乎你，嘿，对，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属灵的孩子，所以我才跟你说，我就讲了哭，然后他也我们两个就哭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就过了。但是我觉得感谢神，也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好像一个共同哭泣，好像你真的是为了这个，为了他流泪，他就知道说我对他是真心的。然后我就一直一路以来到现在，就是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虽然在外表上他看起来是，你还是会觉得他不是我们正常的，就是很多你一般人可能看到他会觉得说你想要躲避他，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他有一颗非常单纯爱主，然后愿意祷告，很好的带导者，对，很棒，对，
0: 那你在除了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哈，就是忍耐又有恩慈以外，你还要陪伴其他的，因为不是只有一位，那你如何的来跟他们共处呢？
1: 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 不要太急着做反应，也不要太

0: 急着做判断或是论断，就说你就是怎样怎样，你应该怎样怎样，
1: 是
0: 需要很多的倾听，然后很多的同理，然后很多的忍耐跟等候这样子。啊，比方说我有陪伴过一位弟兄，他也是就是日间病房出来的，那他很奇妙的是，他是因为自己读圣经，读旧新约圣经，然后读到他自己慢慢的好转，然后就出院了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刚开始有人送他圣经的时候，他是没办法阅读，他是把圣经丢到垃圾桶丢进去，然后过没多久不晓得为什么自己又把它捡起来读一读，然后又觉得被冒犯了，他又丢进去这样子，丢了好几次然后才捡回来。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说他有一段时间每天他就是固定到那个素食店去，他就是固定在那边读圣经，读读读读读读，到后来就觉得，他就觉得他得释放了这样子。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有一些状况，比方说他还是会有幻听，
1: 是，
0: 他还是会，比方说他会觉得说，哎，他会觉得说，哎，那个瑞玲姐，我觉得那个楼上好像有人在讲我的坏话，哎，对，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那我刚讲那个姐妹，她也是。也是会有幻听，就算他是在主里，可是他还是会有幻听。有时候他恐慌发作的时候，他说幻听会叫他说，用很恶毒的话咒骂他，叫他去死这样子，他就会很恐慌，他就会一直要打电话，就会打电话给我，就必须要马上为他祷告这样子。所以，他们，我觉得，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陪伴者很辛苦，但是我知道他们比我更辛苦，因为他们是那种时时刻刻就是那种有一场征战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然后好像是那种生死的对抗这样子。对，
1: 因为毕竟啊，已经有这样的疾病，然后脑部应该我们就是大脑生病了，
0: 是
1: 大脑生病所产生的这些的幻听、幻觉，其实已经造成他们有啊，真的是比一般人多的恐惧跟担心，再加上有人因为害怕，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更孤单了。
0: 是，
1: 那他们在聚会的过程里面有跟你提到啊，什么是他们比较觉得安心或者是享受的地方呢？
0: 诗歌还有读圣经。反而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对他们而言，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安慰也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他每天都很早起来，他就是听诗歌，然后他在听诗歌读圣经的过程中不断的经历神的医治，他就说他会一边听诗歌就一边掉眼泪，然后就觉得说，然后读圣经也会掉眼泪，他说又一直哭一直哭，他不知道他在哭什么，好像觉得他过去生命的苦读是每一次每一次就这样听诗歌然后读圣经，然后就一直不断的被洗净被洗净。因为他刚开始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他都觉得说他是一个罪人，他有很多的他觉得他反正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控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糟糕等等等等这样子。对，那你无法去理解，无法去理解，我说神已经赦免了你啊，耶稣已经赦免了你，但我们没有办法用那种单纯的教义或者圣经的一句话就丢给他，然后金句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你要怎样你要喜乐，没有办法，牧羊他们没有办法，而是要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就是情境里面，然后要跟他们一同高度，跟他们同喜同悲，就我没有办法就是单纯的丢一句话给他们就好了，而是必须要同理，然后要很多的很多的对谈，很多的陪伴。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神的话语真的是带有能力，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讲再多世界上的话都抵不过神的一句话，但是我不能随便丢一个金句给他，而是必须要祷告，寻求神，说神啊，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可以给你要给他什么话，你要我跟他说什么，一定是要这样祷告寻求，然后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启示，才能够把那个圣经的话给他。我没有办法用那种金句就这样 一股脑的丢，没办法。
1: 那你刚刚提到这本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样的金句，那你一说出去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的？
0: 我

0: 去。好，我现在来想一下好了。
1: 嗯，
0: 针对我这些组员，事实上每一年，嗯，好，就是他们跟我两年了，嗯，每一年我都会给他们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年度命名，就是我会在祷告，然后寻求神，嗯，然后我会做一个卡片给他们，就今年的神跟给你们的应许，比方说是相信，是恩典，像我是顺服，嗯，然后他们是什么什么这样子。
1: 嗯，
0: 那针对这个弟兄，他就是怜悯，
1: 哦，
0: 就是怜悯，就是在神丰盛的爱里面经历神的怜悯，那个圣经的字句我大概忘记了，但是每当他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说神是怜悯你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无论你如何神都接纳你这样子。然后最近他也有一些状况，但是我还是就回到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求神，然后也请他就是多多的思索神对他的慈爱跟怜悯，嘿，对，能够在神的慈爱跟怜悯里面能够得医治，继续的得医治这样子。对，
1: 我反而哈认为啊，因为我常在医院当中有遇到一些身心患者，那他们也往往回到医院就会自己来牧师室，
0: 是
1: 对，那我真的觉得是说有被关心的身心患者是幸福的，特别是听到你又会主动的联系他们，
0: 嗯
1: 哦，他们真是福上加福，
0: 感谢神，
1: 因为真的在陪伴的过程呢，老实说他们也很辛苦，谁愿意在看这样的精神科然后吃这样子的药，
0: 嗯
1: 哦，但在这样的一个有关于精神科脑部的这个就是影响里面，有时候也涉及到遗传啊，
0: 对，
1: 那遗传就是讲到基因的问题，
0: 是，
1: 但也有在这种里面的我们脑部的内分泌，那如果我们的睡眠又不好，更容易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忧郁是大脑生病了，那过去我们都会比较是往心理的方向想，想说是不是遭遇到什么重大打击，还是让他在精神上没有办法承受，我们过去也许都用着心理学的方式，但现在都是比较重视比如说他为什么睡不着，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比较是从脑神经内科来去了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有些的创伤的确是影响到我们的脑部，
0: 是，
1: 所以这些都要去理清做判别的，那像刚刚瑞玲姐你提到的诗歌的部分，那通常你播放的诗歌都会有挑过吗？还是有不一定的节奏的部分？
0: 我给他们的诗歌通常都是会是祷告后，祷告后，然后就是凭神的感动，然后再给他们。所以我也忘记我挑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当下的状况不一样。那事实上，除了诗歌之外，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所这个小组里面也那个长辈，我的就是除了我妈妈之外，另外两位长辈事实上也有些精神的一个状况。其中有一个长辈就是前阵子他也是忧郁症发作，就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有躁郁症的病史，对，但是我以前并不知道，在牧养他的之前并不知道，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是本来很活泼，然后突然就是足不出户，然后就本来一个很爱漂亮的阿姨，然后就不洗澡不吃饭，然后就整个就是颓废，然后躺在床上两眼无神的呆视着天花板这样子。那当我发现之后，我去探访她，我每天都去看她，我只做一件事情，除了为她祷告之外，我就是朗读诗篇给她听。我从诗篇的第一章开始读，然后读到我就跟她讲说，阿姨，我现在哈念诗篇给你听，那你听啊，如果你有感动，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开口来讲，来跟着我念，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很奇妙。他本来是你叫他喝水，他也不喝，吃东西他都不吃，对，然后他就是不吃不喝，就是躺在床上，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开始跟着我念，然后念到有感动的，我就说阿姨，我用这个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说好，那我就用那个有感动的经文，他就为他祷告，一直念从诗篇第一篇，一直念到三十几篇的时候。

0: 好了。
1: 太神奇了。
0: 好了，真的，而且是一夜之间。因为我就是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有个好像叮一下，就是哎，阿姨好了。真的，就果然那天晚上我就听到他的亲戚陪伴他的那个亲戚就跟我讲说，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晚上起来自己煮稀饭然后就吃了然后就好了。
1: 太神奇了，
0: 对，
1: 太神奇了。
0: 就那，所以你问我说有特定的诗歌或特定的经文，我真的很难讲，因为就是那个当下的情境是不一样的，神给我的感动也是不同的。
1: 是，我也就更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也是跟大家说，为什么有些其实多数基督徒都说也那个神是最伟大的医生。
0: 好嘛，
1: 他会知道这一个人的情况，这一个人的身心灵的经历，于是我们当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有时候神也透过我们来去传递。因为刚刚瑞琳所说的这个诗篇啊，也是我在就是同工，因为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同工来，可是我们现在所共同读的这个圣经的经卷就是诗篇。那为什么特别要选这一个诗篇呢？因为那个作者是大部分都是大卫哈，那大卫呢就是无故的就是被当时的君王追杀。
0: 对，
1: 当初那个大卫还是来帮助这个君王好好的睡觉的哈，因为他睡前都有一些不同的搅扰，睡不着哈，甚至有一些邪灵的干扰，这个大卫是来帮助他的，结果帮着帮着反而被他追杀。
0: 对，
1: 因为就是表现得太优秀了，
0: 是
1: 好，可能影响到他将来这个孩子的继位的问题。好，所以在他备受这样的一个国王的追杀的过程，其实上他就是唯一能够寻求帮助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好，所以这是他在诗篇当中每次他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困难，他就把他的心情抒发出来，然后寻求神的帮助。好，所以我也常常也透过诗篇就是也让我们的关怀的这些的同工知道，每一个病人其实就好像被当年的那位君王追杀，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生病了？
0: 对，
1: 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0: 对，
1: 许多时候医生也不一定能够告诉你哦。
0: 是，
1: 特别是在这个身心患者的部分，或者是癫痫的部分，
0: 对，
1: 所以在无故当中，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试着也许你用手机搜寻，还是你真的就是道教会，还是基督教的书房，能够来了解什么是诗篇。
0: 对
1: 那也许可以，现在还有出版一种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出版就是圣经的经卷它变成让你可以用写的
0: 有对，
1: 在那边
0: 我买过也送过人。
1: 对，然后前阵子我有去那个基督教书房嘛，
0: 是，
1: 就发现都哇，现在不是只有诗篇跟箴言，现在其他的
0: 书信都
1: 都有了，我就说哇，真棒哎，
0: 对，
1: 可以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觉得说，那我的倒数时刻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或许你可以买这样的书籍来，
0: 对，
1: 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然后一边放着音乐，能够来帮助你，你的心可以安定下来。
0: 对，
1: 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咯。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玲姐妹，这一集里面我们其实所要透过瑞玲姐妹啊，来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的陪伴身心患者。
1: 是，
0: 那从上一集提到你陪伴着你的父母，一直到在小组当中，不仅是有长辈，然后也包括身心患者，
1: 是，
0: 那你都怎么样的来去预备呢？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些都不是可以在好好的平常他们就是可能情绪是稳定的，
1: 是，
0: 都常常会有起起伏伏的时候，甚至要让他们能够来去听诗歌，甚至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诗篇，那你怎么样的来去做分享呢？对，
1: 好。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服侍他们对我而言是一个祝福。虽然很多时候我经常会想说，神啊，为什么是我？我还要熬多久这样子？怎么说呢？每一次要小组之前，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尤其是在神的话的一个分享，因为我所牧养的这个小组一半是80岁以上的，甚至是85岁以上的长辈，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很低的，大概只有小学毕业，然后甚至其中有一个长辈是不认识字，但是他感谢神，他认得注音符号，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有要求我说要我把诗歌要写下来给他，要帮他注音，还有就是当天分享神的话的圣经的经文我也要写下来，然后那个注音给他这样子。那我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要手写这样的，真的为他预备。那我当然可以用打的，可是我希望手写，为什么？我要让这个阿姨知道说我很在乎她，
0: 是
1: 我不会因为她不认识字，我就不在乎她。
0: 哎，
1: 这是长辈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在身心患者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有时候对我而言，在小组中如何去调和两方的程度，然后让两边都能够有所收获，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不是依靠我自己，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要一直要不断的祷告。而且我发现，就是哪一次我没有事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聚会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一天我自己带小都觉得好干哦，觉得我快带不下去了，就一定要祷告，一定要不断的祷告，就是让圣灵来掌管来带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长辈这边我很感谢神，他们很用功，他们都说来小组是来上课，他们很努力，很想要学习认识神，因为他们都是年纪大了70-80岁才受洗的，才受洗认识神的。那在身心障碍这群的肢体，就是他们很渴慕能够透过神的话语生命得到更新，所以每一次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也跟我回应，就说瑞玲姐，我每次来小组好像来做医治释放一样。那有时候在小组里面的分享，我通常就是说，如果他们讲话是情绪上的发泄我可以接受，但是偏离真理我会指正。对，我比方说有个长辈，他以前是过去有一贯道的背景，然后他会讲，他现在还是坚持要吃素，那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在圣经里面关于吃素这件事情，就饮食的，可是他还是坚持，那因为有一些过去的宗教的背景，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正过来。那有一次他就在小组里面分享，他说他最近好，就是他很喜欢煮招待朋友到他家里，他就说他最近招待很多朋友，他说因此好，就很多人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免于杀生这样子。对，我这个我就一定要跳出来说，那我就跳出来说，我说圣经从来没有讲说叫我们不要吃肉，对，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但以理有说吃素都就是这圣经的，就我就跟大家讲，然后我就特别有讲到，就是说吃素并不表示

0: 你就是一个大善人，嘿，他跟行善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没有关联这样子，那就引到就是行善，就圣经要我们做的行善是什么，这样就会有这些教导，就是我不会这个部分我不会退缩，但我会坚持这样子，对。
1: 对，我想在这双方的一个坚持点都是在于若是以宗教信仰来说，吃素的确是也许就是不想杀生，了解动物在面对死亡的这个恐惧，
0: 是
1: 这是我所认识到的这个素食者，
0: 是
1: 那但他也觉得说这个就是做善事，
0: 是
1: 那如果我们撇开这个宗教信仰不谈的话，
0: 是
1: 光是从营养学来说，
0: 是
1: 其实动物性蛋白质或者是植物性蛋白质，其实蛋白质类我们都是需要摄取的，那有的为什么比较就是对于素食者的部分会有一些的就是为难的部分，第一个是他是吃全素，
0: 对，
1: 不吃蛋的，
0: 对，
1: 那变成相对的他在蛋白质部分摄取就少，
0: 对，
1: 而且有的那个素食啊，
0: 嗯，
1: 他因为有些是油炸，就是说它其实是再制品或者是加工品，
0: 是
1: 反而没有那么的健康，
0: 是
1: 那从营养学来说就是说其实如果是能够你想要环保，或者是你觉得你爱护动物你不想就是所谓的杀生，
0: 是
1: 让他们有这样的恐惧，那我个人就会建议是说就是你就是所吃的这些的蔬食不要再去炸过，或者是明明它就是豆皮就把它变成好像肉，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健康的，好，所以当时我就会来去跟这些素食者来去沟通，我觉得有这样的环保的意念很好，但是你在摄取方面还是要去了解，摄取的是天然健康的，要找十几种的这样的素食不同颜色，然后要记得留意你的这个蛋白质是要够的，
0: 是
1: 否则其实就会伤害到身体，因为我也有遇过一些的素食者最后也是得癌症，那了解他们吃这些素食到底是吃哪些，发现大部分都是再制品，
0: 对，
1: 经过加工油炸，其实这反而是不健康的，
0: 是
1: 对，所以你不容易耶，不仅要关心心理还要去关心他吃什么对，
0: 感谢神
1: 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因为的确是在现在的长辈哇，面对着脑部的部分，失智啦，阿兹海默，然后健忘，那即使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其实就是脑部方面的萎缩，
0: 对，
1: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要就是勉励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啊
0: 我觉得不敢说勉励，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那我很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也让我更加的谦卑，让我更加的明白不是靠我自己，我自己真的完全做不到照我的天然人，我这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是喜欢研读神学，我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但是我必须要把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必须要把信仰化成白话，而且用我不轮转台语跟他们沟通我经常讲到舌头打结，但是我知道这都不是我在做，而是神在做，而且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觉得神让我越来越谦卑，让我越来越明白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他，而且要敬畏他，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我才知道如何来牧养他们。我经常的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帮助我能够帮助他们得着你要他们得着的，我说他们是你的羊，求你来指教我如何来引导他们来认识你，经历你，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还在一个过程，还在学习，我也不知道神要在这一个这一个服侍的合场要使用我多久，真的不知道，但是就是能够服侍神，能够服侍他们，感谢神是上好的福分， 阿们、
1: 我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

0: 访问洪瑞玲姐妹、
1: 嗯、
0: 因为的确要邀请她的过程本来是单纯想说透过一个陪病者了解她面临的这一些的压力啊情况啊怎么样的照顾自己也包括怎么样的、来去陪伴着这些生病的人，结果呢越聊就越多发现说哇还要照顾身心患者、欸啊、那更是不容易，但是也透过今天的这一个访问呢也就是让全球听众朋友能够来了解到、
1: 嗯、
0: 好一个陪病者其实他有需要照顾自己的地方
1: 是
0: 也需要有一股、啊、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供应你力量的，好，包括我们在这当中有时候真的非常的精疲力尽，因为第一个有许多的病症是不可逆的，
1: 对，
0: 你越照顾其实就是在陪伴他走最后的一个阶段，
1: 是，
0: 有些时候是超乎你的想象，那我也知道说你在翻译的过程，因为看到你翻译不同的面向，都还包括大脑啊、营养啊这一些，其实都是有装备的。但今天的访问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发现你全然的、几乎都是依靠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神。透过圣经、诗篇、诗歌，我记得在先前的节目当中，我有特别的提到，其实包括诗歌，我们都要选。如果对于身心患者，他其实脑波比较不稳定，其实比较不适合那种哇太快节奏的，非常嗨的，
1: 是，
0: 反而要找一些能够让心灵 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诗歌会比较好。好，所以我也把这样的一个瑞玲姐陪病的经验，好，也包括我在医院当中的这样的观察，希望能够在这一集当中带给大家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好，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哦。现在啊，我们打开电视映入眼帘，很多就是满天飞的那些保健食品的广告嘛，譬如说这个你要 UC2 来固关节啊，要喝低基金维持体力跟健康啊，叶黄素要维持你的好眼力，益生菌维持你消化道的健康等等等等，一堆保健食品的广告齁，不胜枚举啊。那到底我们除了饮食之外，到底需不需要额外的保健食品来维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又怎么吃才吃得对，而且吃的是真正的有帮助呢？我们呢，今天非常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这个曾经在台大医院的总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而目前在清福医院担任这个药师的周孙。

0: 洪药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保健食品到底要怎么用才恰当。欢迎周药师。
1: 好，你好，你好。
0: 哎，药师，那个，因为我知道这个您曾经在专品药局担任过长照药师嘛？
2: 对对对
0: 对对。那我很好奇，就是所谓的长照药师跟一般的药师，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2: 好，长照药师哦。他固定的都要处理那个，我那时候最主要是处理养老院。
0: 哦，是。
2: 所以如果养老院今天有新入住的长辈，那长照药师就必须要提供这些新入住长辈，他刚入住72小时内，我们要给一个药物的评估，就他一定会用药嘛，
0: 对对对，
2: 那我要去评估他的用药，有没有说他很容易跌倒，有没有说他很容易会，比如说会出血，那养老院要注意什么？
0: 是，
2: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每三个月每一个长辈都必须我们要出一个评估单，
0: 对，每三个月就要出一次评估单，
2: 这个是政府规定，
0: 养
2: 老院的，然后就要评估说，他的用药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再来就是不定时。都会接收由养老院那边的，无论是医生或护理师来的一些咨询，
0: 是，
2: 那我们要去回答他们。对，
0: 嗯，
2: 因为养老院毕竟里面，我所谓医生其实是跟养老院配合，不是说那个养老院里面有医生，
0: 了解了解。
2: 所以养老院里面顶多只有护理师而已，所以他们会碰到一些，他会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有些人会觉得说养老院的那个长辈不是直接送。
0: 医院就好了吗？
2: 家属不那么认为啊。
0: 哦，他觉得你在养老院就应该要做，可以做一些处置。
2: 对，因为如果你每次都送医，家属也会疯掉，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可是送跟不送到底谁说了算，或者说那个标准在哪里？
0: 是。
2: 那养老院没有医生啊。
0: 对
2: 啊，虽然有配合的医生，可是配合医生也
0: 不可能一直在那儿嘛。
2: 对
0: 对。
2: 所以药师在这一块就扮演蛮吃重的角色，他们会询问药师，
0: 是，
2: 那所以长照药师要看得懂一些长辈在养老院他每天做的一些，不能说检查，他们会生命真相，他们会去量，譬如说体温、心跳、血压等等，血糖有时候也会量，然后看他现在的状况跟他的平常的用药
0: 是，
2: 然后最近有加了什么药，然后去判断说要不要送，或者是什么药物，其实应该调了，该调整，要先停，不要吃。
0: 是，
2: 对，
0: 对啊，
2: 就要处理这些事情。
0: 哇，所以其实长照药师，我可以简单这样说：一来就是针对长辈的，二来就是你要等于要帮他们的健康把关呢。
2: 对，
0: 对不对？至少是用药的把关嘛。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跟一般药师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2: 对啊，一般药师，我讲社区药局好，社区药局药师。你今天开在一个社区里面好，社区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不可能遇到什么状况他就打电话来社区药局，
0: 对
2: 对
0: 对，
2: 因为他要么就直接去诊所了，
0: 对啊，对
2: 对
0: 对，
2: 但是养老院不一样，养老院是有任何什么各样状况他就会直接找你，
0: 是，所以就是等于是你等于要在那一边，
2: 或者是远端也可以，
0: 远端
2: 然后接他们，那所以比较好的养老院像青福养老院，他们有电脑系统，
0: 是，
2: 所以长辈的状况用药等等他有全部上传到系统，那我们其实在远端就可以看得到，
0: 是是是，
2: 那这样子这个是最完美的状况，
0: 对对对 对，现在科技很发达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然后，哦，了解，所以长照药师的其实责任也还蛮重的啦，对，那就是我还很好奇一件事，跟今天谈的主题很相关的，就是说我知道您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曾经在英歌开过一个这个保健食品门诊，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门诊，因为我真的以前没听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门诊，它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好，他那个诊所是精英诊所，他还在，他还在，而且他现在扩增很多间，
0: 是是，
2: 然后那时候黄医师跟那个肖医师啊，他们还蛮听我，所以他开的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在诊所的药那个保健食品门诊，
0: 对啊，
2: 我是在里面看诊的，
0: 哦，是是是，
2: 那他的目的就是针对保健食品，
0: 就是你能吃，就说譬如说我有保健，我要吃什么保健食品，我可以来咨询你，
2: 对，
0: 是这样子，
2: 那甚至他已经有在吃了，
0: 哦，
2: 那个时候我是要从三方面去，我最主要是带出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你到底适合吃哪？你适合吃什么成分的保健食品？
0: 是。
2: 然后第二个是你现在吃的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还有跟

0: 跟你的药物
1: 是
0: 有没有冲突、
1: 哦、
0: 我在做这三件事情，
1: 这很重要、欸、
0: 啊，那时候就是有写了一套系统、
1: 哦、
0: 然后那个他来嘛、就是来看诊，然后我就会把他的基本资料、
1: 嗯、
0: 还有他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他的疾病
1: 是
0: 还有他的期待、
1: 嗯、
0: 全部都输入到系统里面、
1: 哦 okay、
0: 然后系统就会跑出答案来、
1: 哦、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解、
1: 嗯、
0: 因为他有自己有在吃的，我也要帮他审核，
1: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个不是在不是为了卖保健食品、
1: 嗯、
0: 那个时候黄医师跟肖医师给我一个意向，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把保健食品把它弄得专业、
1: 嗯
0: 哦、我今天不是为了卖，
1: 是
0: 是要帮你做审核，
1: 对、
0: 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我曾经就是说带我妈妈去看诊的时候，就是听到不小心听到前一个病患，就是我当然记不得他什么病跟他吃什么，可是医生就是现场告诉他说，因为你吃的这个保健食品影响到你的这个病，然后所以以至于你的某一个数值变高，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保健食品都是我们随便都可以买来吃的、啊、根本就我们根本没有那个知识跟概念说、哦、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门诊真的很好、欸、没有实在很可惜。
0: 因为那个台湾还不流行这一块。
1: 对啊，可是我觉得
0: 动不太起来。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是属于那一种不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派的、
0: 嗯、
1: 就是当然我自己年纪也到了啊，有一些可能真的必须要吃一些、
0: 嗯、
1: 但是我是属于那一种能靠天然的就不要靠保健，就不要靠那种、
0: 嗯、
1: 我是属于这个派别的、
0: 嗯、
1: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门诊，希望不知道谁听到这一集节目，希望这个有人可以来推广这种门诊，我觉得很棒。
0: 对啊，
1: 对。那我知道您一直致力推广一个叫做食药评估，
0: 嘿嘿嘿，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药食评估，药食评估，那什么叫做药食评估？
0: 好，
1: 嗯，
0: 药食评估，那我就把这些字拆解，药、嗯、就是药物嘛，
1: 对，
0: 食其实不是食物，
1: 嗯，
0: 那我们是讲保健食品，
1: 保健食品，
0: 所以药物保健食品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评估两个字，
1: 嗯，
0: 那它最大差别，我一般我们在药师在做的工作都叫咨询，
1: 嗯 嗯，
0: 人家咨询，
1: 对，
0: 然后我解决他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不会跟他收钱，
1: 嗯，
0: 啊，这个就咨询、
1: 嗯、是，
0: 但是评估不一样。评、
1: 嗯、
0: 估是你来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会把你的所有的疾病用药、
1: 嗯、
0: 你的基本资料全部都会调出来看，
1: 嗯
0: 嗯，那调出来看以后，然后再给一个最恰当的建议，
1: 嗯，
0: 那这个叫做评估，
1: 是是，
0: 那评估现在是收不了钱，但是我希望评估以后是要收钱、
1: 嗯、
0: 因为评估要花很多的心力，
1: 是啊，是，
0: 一般人都
1: 我觉得合理，
0: 对啊、嗯、因为一般人都只重视药物跟保健食品之间的交互作用，
1: 对，
0: 其实交互作用不是只有这样、啊
1: 嗯、
0: 它还包含是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交互作用，
1: 哦，对，
0: 啊，就算没有交互作用，那还要去思考，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1: 嗯，
0: 其实常常不是，因为你只是因为听人家，
1: 嗯、
0: 或者是你看到有宣传，
1: 是
0: 你就买了，
1: 对，
0: 但是那个可能不适合你，
1: 没错，我们现在都是看广，大家都是看广告买的。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而且坦白说，如果我那天去看医生，我没有听到医生这样讲，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吃的保健食品对我的疾病会有什么影响，
0: 嗯、
1: 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啊。
0: 对啊，对，那我举个例哈，譬如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医生跑来问我说，哎，现在有一个著名，
1: 嗯嗯，
0: 他肺炎，他在吃抗生素，
1: 嗯。
0: 可是他抗生素吃的怎么奇怪，怎么没有什么效？他已经开蛮强抗生素没效、
1: 嗯嗯嗯，
0: 然后他来跑来问我说：“那可不可以有什么抗生素可以再选，跟我讨论？”
1: 嗯 嗯，
0: 这个就是所谓咨询嘛。
1: 是是是。
0: 那评估是什么？评估就是我把这个著名他所有的东西我都调出来看。
1: 嗯嗯，包括他得什么病，他吃什么药，
0: 对
1: 不对？
0: 全部调出来看。
1: 然后包括他有没有吃别的东西，
0: 对，保健食品也
1: 是。子女有没有买什么保健食品？
0: 就发现其实那个药是因为他有在吃钙片、
1: oh.
0: 然后钙片又跟抗生素一起吃、
1: oh.
0: 所以钙片造成的抗生素失效，
1: 哇、
0: 嗯、
1: 这个你不评估怎么可能知道，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有在吃这个东西
0: 啊，所以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捞出来看、
1: 嗯、结果你给他一直给他很强的抗生素， 也不见得对他很好嘛。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后来。

0: 就是叫他钙片跟抗生素时间错开吃，嗯，就 OK 啦，这样就解决啦，
1: 哦，就没事，
0: 那他也不用换啦，
1: 啊，对
0: 对啊，就是这样。
1: 哇，所以药食评估真的很重要，嗯，对不对？可是台湾现在还不太有这个概念是吗？
0: 台湾的法规在养老院是有规范啊，嗯，有，就我刚才有讲三个月要做一个评估，嗯，可是说真的养老院我们都知道现在养老院很多间，
1: 对啊，
0: 养 老人很多，
1: 对，
0: 可是说有投入在这里面的药师没有很多人，嗯，所以那个 loading 量很大，
1: 对，
0: 所以不太可能做到真正的评估，
1: 嗯，
0: 也是大部分就是用咨询的方式去把它做掉，嗯，对对对
1: 对，因为人手不足，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钱啊，
1: 对，
0: 是没有，
1: 对，没有机制化的话，就是大家也不见得愿意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在这边为什么我会做，嗯，是因为青福养老院这边总共有800再加5001300个住民，
1: 哇，很多耶，欸，
0: 满的话是1300，现在应该是1000，哦，那我一直都有个兴趣，我会喜欢收集 case，嗯，
1: 哦，是是，
0: 所以我就会不定时我会定时的开始挑一些住民他的用药，嗯，然后他的一些状况我会看，嗯嗯嗯，然后跟护理师讨论，就是真正去做评估，
1: 是是，
0: 然后可能会把它写成一个教案，
1: 嗯嗯，哦，
0: 对，然后就以后就是譬如说有新进的药师进来，就跟他说，
1: 是是，
0: 或者护理师就跟他提醒说你要注意什么，嗯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嗯，可是是，没有 以后才会发生，嗯，但是现在可以先注意到，
1: 是，
0: 对，哦，然后我就这样一个这样子做，
1: 哇，我觉得青福的长辈好有福气，
0: 欸，可是我一个人我做不完了，我只能一个一个做，
1: 啊，对啊，對對對，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福气，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很多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等于自愿做的嘛，
0: 欸，
1: 对，
0: 就自愿做，
1: 自愿做的，
0: 因为我需要案例，我需要有很多案例去传承给后面的药师或护理，因为护理师他们也很需要知道这一块，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保健食品，哦，我讲护理师他会有一个，他会有一个无奈，就是家属给的保健食品，嗯，哼哼，他几乎都要，
1: 他必须照单全收，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不能 say no，
1: 对，
0: 因为家属不能直接拿药给你嘛，
1: 对，
0: 一定是医生开的，所以才会有药，
1: 对，
0: 那个一定是照单全收，
1: 没错，
0: 都没话讲，
1: 对。
0: 可是家属他去买了阿猫阿狗保健食品，你全部都要给，那这时候。很多有一些他会有思考能力的护理师，他会觉得说这样对吗？
1: 对，他会很两难的，欸，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我又不能拒绝你，可是我又不见得觉得，就是说我可能知道你这样吃对他不见得有好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青福养老院这边是他们觉得怪怪的，他们就会把保健食品给丢出来，丢在群组里面，
1: 哦，
0: 那我跟另外一个药师会看到，嗯，然后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嗯，不过那个也不到评估，嗯，也是咨询，因为时间很有限，
1: 是是，
0: 因为每一个机构这边17间机构啊，哦，每一个都丢一个，
1: 哇，
0: 就处理不完啊，
1: 对对对，
0: 对啊，
1: 人力有限，
0: 所以我们就是用咨询模式，你丢什么我们就去看，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对，
0: 那光这样也是可以抓得到问题啊，
1: 哦，那真的是，
0: 那我们就会出一个，他会会诊单过完，我们就会回复说，嗯，建议这个钙片不要吃，
1: 嗯嗯嗯，
0: 因为它里面的药物就已经有了，这
1: 是
0: 最近的 case，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就请护理师去回复给家属，
1: 嗯，
0: 我们会写一个回函给他，
1: 嗯嗯嗯嗯，
0: 然后让家属去决定说你到底
1: 还要不要给他吃，
0: 对啊，因为如果家属还硬要我们也是没辙啊，但是我们就会把话讲清楚，
1: 嗯，
0: 我们已经先跟你讲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1: 这我已经专业评估给你了，
0: 对，
1: 对不对？你自己要去决定你要不要听这个话，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家属已经买了
1: 怕浪费，是可以拿回家自己吃啊，
0: 对啊，这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是说就是不准吃，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讲，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他买了嘛，
1: 对，而且那是保健食品，你很难跟药一样说你都不能吃这个药，你就没办法那么绝对，欸，
0: 是可以，
1: 哦，是可以，
0: 但是他花钱买了以后我如果这样讲他可能会那个啊，他会跳脚啊所以我们还是把决定权给家属，啊，让他们自己决定对， 对，
1: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识中药师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药食评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发现就是说我至少现在我很少在台湾听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座人应该是不多，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0: 啊，
1: 其实你很多时候

0: 都是可以做药食评估的。
1: 对，因为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台湾，有一个文化，就是长辈住养老院，你买保健食品就是一个孝心。
0: 对，
1: 所以
0: 真的
1: 每一种，我常常会说，这边的长辈再怎么严重，只要他没有住院，都一定会有保健食品。
0: 对。几乎每个人人人都有吃，
1: 都一定有。
0: 对，
1: 对，
0: 你不要说像我父亲那个时候癌症的时候，我妈买了超多保健食品给他吃，那个一年吃下来真的是上百万的，
1: 啊、
0: 是到那个程度的。所以我就说，当然我们其实是觉得很疑虑啦，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救我爸，所以他什么都愿意做，这样，对，他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1: 就很恐怖啊。
0: 对对，那个那个是二十几年前，那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更没有人会去评估那个东西。
1: 那这边就是会有，那、啊、你说，住院，如果今天这个长辈住院的话、那当然是不可能，
0: 对，
1: 因为院方护理端就会直接说，
0: 对，不可以拿，
1: 不可以，对对对，
0: 不可以吃这个东西，
1: 你拿给我，我也不会给他吃、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养老院
0: 就
1: 一定全收，
0: 对对，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制止他，
1: 所以总是要有人起来，要出来做一个评估的动作。
0: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这个聊一聊，到底需不需要吃保健食品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就是哇，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药食评估这件事情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一定会跟我一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平常不就是吃了很多食物？
1: 对。
0: 那我不能靠食物就汲取这些营养就好嘛？我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来补充不够的东西嘛？那就说，我一定有这个需要，还是说其实也不一定？
1: 虽然我是专攻保健食品。然后我偶尔也会卖一些保健食品啦，因为医院里面有进，然后社区药局有进。但是说真的，一般人是不需要吃保健食品。
0: 一般人其实是不需要，
1: 不需要，因为你吃食物就好。
0: 对。
1: 对啊，我常常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千万不要哪一天变成吃善存
0: 来当做食物，是不是？
1: 对。
0: 我真的有遇过这种人，
1: 或者是喝雅培当食物。
0: 对对 对，每天吃一大堆，然后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这样。
1: 对。但前提是你可以吃东西，你是正常的。
0: 是是是。
1: 那千万不要走到这种地步。
0: OK。
1: 可以吃食物就是福。
0: 是。
1: 那食物吧，就是上帝创造给我们，供应我们各样的营养。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营养师讲说，营养师啊，需要你们。台湾有营养师是福气，
0: 对对，真的。
1: 所以食物才是真正的根源，就是提供我们人体健康，还有营养素。好，那保健食品市面上那么多，那就是代表都不需要吗？有，可是他们针对是你身体有状况才要。对，然后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
0: 什么所谓身体有状况是什么意思？
1: 就是骨质疏松。
0: 哦，你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了，
1: 你已经被诊断出你骨质疏松，你去照那个骨密度，那你就骨质疏松。这时候你需要补充钙跟维他命 D。
0: 是。
1: 可是像钙的话，通常是1000毫克到1200毫克，每天哦。你不可能用吃食物吃到这么多，不可能。你食物顶多只能让你吃到400到600毫克。那你吃不了这么多，你就被逼的，你就是只得再去买钙片。对。那维他命 D 也是，你晒太阳再怎么晒，
0: 对啊，也不是每天都有太阳啊。
1: 对啊，對，那通常维他命 D 就是600到800单位。那你也产生不了那么多，尤其年纪大的话，
0: 对，
1: 他那个皮肤开始退化，他再怎么晒他也产生不了那么多。那维他命 D 但食物也是有，就是肉类食物，但是也没办法吃到那么多。所以这个时候就只得补充。
0: 是是是。
1: 可是他有一个前提，他是有骨质疏松，或者是他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那他就需要补充。对，
0: 了解。
1: 但是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正在长，正在长，那有些人他长不高啊，想要多买钙片啊，买什么，其实那些都不太需要。
0: 其实都不用，
1: 就回归到最原始的，就是早一点睡，然后多去从事会让他长高的，
0: 多运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喝牛奶，
1: 对，
0: 其实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就是这样，就是、
0: 对对，
1: 就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因为食物其实还有运动啊，一些习惯其实就可以帮助很大。
0: 是是是，哎，那有些人是属于那种虽然他没有什么疾病，但他属于很挑食的那一种人。举个例来说，譬如说他这辈子不吃香蕉，或是我这辈子就是不吃那种海带、紫菜类的东西，就是有些人是属于这种很挑食的，那这种人他可以用保健食品来补充他的一些不足吗？
1: 我还是会站在说，如果今天刚才我因为我不想吃任何一种食物，那就退而求其次，看这个食物的营养素有没有在下一个食物可以找得到。
0: 哦，了解。
1: 那我就可以去吃另外，
0: 理解，
1: 吃下一个。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其实有别的食物可以替代这个营养素，不一定要那个就是去用保健食品来补充嘛。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可能还不流行，在国外很流行，就是他会把特定营养素加在食物里面，叫做加强版食物。
0: 哦，
1: 那个也可以拿来买来吃啊。对啊，那像在国外，他有时候他会把，譬如说把植物固醇放在人造奶油里面。那植物固醇是用来降低坏的胆固醇。所以就变成说你其实也不一定要，如果你胆固醇有点高，其实你不一定要马上吃到药物啊。你就可以去买这种人造的那个奶油，它里面有加植物固醇，
0: 了解，
1: 然后 搭配你每一天的饮食。嗯嗯，对啊，
0: 哦，
1: 也可以。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别的办法。
1: 对，不一定都是说马上就要用到保健食品。
0: 是是是，不一定哈。所以就是没什么事的人，其实不一定要吃。哎、欸，可是孕妇呢？
1: 哦，对，孕妇就需要，
0: 就需要。
1: 哎、哦，孕妇，
0: 孕妇就需要。
1: 对，那孕妇为什么需要呢？嗯、因为我们。其实对孕妇的一些营养素它其实需求是会提高。
0: 嗯嗯嗯。
1: 那提高的话，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啊是 OK 许可的话、嗯、那我会建议那你可以去买。
0: 嗯。
1: 像市面上最现在最常见就是什么欣宝纳多啊，
0: 嗯嗯，
1: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
0: 嗯嗯。
1: 那你可以买然后一天一颗这样吃。
0: 嗯嗯。
1: 那讲一个比较基本像叶酸、嗯。
0: 对对对。
1: 对，叶酸也就是预防那个胎儿它有那个神经导管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叶酸也要补充。
0: 嗯嗯嗯。
1: 对。
0: 对，所以孕妇的话其实是需要保健食品的。
1: 对，但是不会太多。
0: 哦 ,OK。
1: 就是顶多就是刚才讲那些、
0: 嗯、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嗯、对对，就叶酸跟综合的。
1: 而且它再怎么样也是只有十个月。
0: 对啦。
1: 十个月过后就不需要。
0: 对，其实就不需要吃。
1: 除非你是哺乳。那哺乳的话就会变成另外一。
0: 嗯，
1: 哺乳用的保健食品、
0: 嗯嗯嗯嗯、
1: 但其实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可以透过多吃一些食物就可以、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哺乳期保健食品不是必然的。
1: 对,、
0: 哦、
1: 对，
0: 食物还是最重要的。
1: 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没有引进哺乳哺乳类、
0: 哦、没有哺乳类的
1: 保健
0: 食
1: 品。其实蛮多国外的保健食品台湾其实并没有引进、
0: 哦、
1: 如果大家如果觉得说现在台湾的保健食品已经非常泛滥、
0: 嗯、
1: 那我跟爸爸报告，其实还有很多真正有用的其实没有进台湾。
0: 真的？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可能是民众没有那个对于这些的需求没有被打开。
0: 嗯嗯 嗯。
1: 所以民众不知道其实国外还有很多的设计。
0: 是是。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可是已经这么多，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1: 对啊，现在已经台湾蛮多。
0: 对。
1: 对。
0: 那我想再请教，就是说很多因为长辈很多都一定会有慢性病嘛。
1: 对。
0: 那慢性病它是一定要用保健额外的保健食品来补充嘛？他们会长辈对长辈来说，他们比较缺乏的营养素是哪些？那他需要吃哪些东西来补充他们的这些营养素、
1: 嗯？好，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观念、
0: 嗯、
1: 很多人他会认为说他吃了很多药，因为慢性疾病，
0: 对，
1: 所以他希望用保健食品看可不可以取代掉一些药物，让他药物变少。
0: 对，

0: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真相是，至少以我所认知到的知识啊，是相反的。
1: 哦，
0: 吃越多药物，会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1: 哦，
0: 补充哦，而不是吃靠食物啊，
1: 是哦，
0: 因为药物会影响。
1: 哦，会影响一些营养素的吸收，是不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
1: 子，
0: 以
1: 哇，
0: 会，
1: 这个观念我觉得一般人真没有
0: 对，
1: 哦，真没有。
0: 所以呢，譬如说你吃10颗药好，
1: 嗯。
0: 那最后真相就是你会变成10颗药，可能再加5颗保健食品，就变15颗，而不会是10颗药变成5颗药加5颗保健食品，不会。
1: 哦，了解。
0: 对，因为你慢性疾病的药物不太可能用保健食品去取代它。
1: 嗯嗯嗯。
0: 对，因为毕竟它是药物嘛。
1: 对。
0: 除非它是不需要的，
1: 对
0: 可是
1: 对。
0: 不需要的话，它就不应该
1: 就
0: 开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不需要就搞不好保健食品也不要吃啦，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我举个例哈，
1: 嗯。
0: 像骨质疏松嘛，刚才有
1: 嗯，
0: 讲，
1: 对。
0: 治疗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有口服有打针的药。
1: 嗯。
0: 那像打针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啊，
1: 嗯。
0: 那现在设计有半年打一次的，也有3个月打一次的时候，
1: 嗯嗯嗯，
0: 他们都会需要补钙，
1: 哦
0: 因为
1: ，OK，
0: 这个针一打下去，那血中的钙就会被拉走，拿去，
1: 哦，
0: 因为被拉到骨头里面了啊，
1: 哦，了解
0: 所以
1: 了
0: 骨
1: 解，
0: 头
1: 所以
0: 才会比
1: 哦，
0: 较不会骨质疏松嘛。
1: 嗯嗯，
0: 可是血里面的钙就变
1: 就
0: 少
1: 减
0: 了，
1: 少了，
0: 可是血里面的钙是要维持住。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吃钙片，
1: 是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就是这个
1: 可是
0: 原
1: 有
0: 因。
1: 一个迷思哎，就说什么钙片不知道什么几岁以后就其实就不会被吸收啊，或什么有这种说法，就是
0: 钙片几岁以上？应该你是说被哪边吸收？
1: 就
0: 骨
1: 是
0: 头吗？
1: 对，就是被你的不管是骨头或者是血液吸收，不是有就是坊间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就是说你吃钙片不知道几岁以后就没什么效啊，你白吃的。
0: 如果一般人的话是其实不需要吃钙片的，
1: 哦，
0: 这个倒是真的，一般人不需要。
1: 其实不需要。
0: 对啊，除非你是骨质疏松的那个高风险区，才有像什么停经，
1: 嗯，
0: 好，更年期停经这
1: 是，
0: 种就是高风险，那个就需要吃。
1: 哦，就需要吃钙片。
0: 对，
1: 哦，停经更年期就需要吃钙
0: 因
1: 片。
0: 为停经前跟停经后骨密度会差，会有差，因
1: 哦，
0: 为荷尔蒙的关系啊。对，所以他们就需要吃。
1: 哦，
0: 对，然后还有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PPI，我们都昵称它是最强的胃药。
1: 哦，
0: 啊，台湾很多人会吃，它是一个药品。
1: 我
0: 那，
1: 发现我好像有在吃，
0: 好，
1: 是治胃溃疡的吗？
0: 对，那长期吃，如果长期吃很多年的话，其实就需要补充 B12 跟镁。为什么？因为跟这个药无关，是这个药的作用会让胃酸变少，甚至是没有。
1: 对，
0: 那人体的 B12 跟那个镁是需要 B10 吧，需要胃酸，所以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充进来。
1: 了解，难怪我现在胃食道逆流好很多，因为它就是让它那个胃酸。
0: 对，就让胃酸变很少。
1: 哦
0: 那长期吃就需要补充，但是
1: ，OK。
0: 如果因为健保现在给付就是照一次胃镜给付4个月嘛，
1: 对，
0: 那吃4个月是还好了，但是
1: 嗯，
0: 如果有时候要吃到1年以上那种，那个就是需要
1: 就需要补充刚才说的
0: B12
1: B12，
0: 还有镁，
1: 还有镁。
0: 对，所以用这几个例子跟大家讲，就是
1: 哦，
0: 你吃越多药物，而且是慢性疾病的药物，其实你
1: 反
0: 需
1: 而，
0: 要保健食品。
1: 哇，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真的是相反的，
0: 对啊，
1: 跟我们以为的是相反，
0: 那可
1: 完
0: 能有
1: 全
0: 人
1: 相
0: 说，我刚才讲那些慢性疾病的药物，那我不能吃食物吗？我不能靠食物把钙补回来吗？把 B12 补回来，难，
1: 很难，
0: 因为药
1: 没
0: 物
1: 办
0: 已
1: 法
0: 经，
1: 吃这么多。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药物已经卡在那边作用了，
1: 了解。
0: 你需要外来的去克服药物的那个造成的损失。
1: 理解理解，对，所以哇，这个好重要哦。就你药吃越多，其实你反而需要补充保健食品。对，这个是跟我们的观念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可是像我们刚聊的，就是我去医院碰到这种事情，就是会不会有哪些保健食品吃了以后反而跟药物产生这个交互作用？就是说，你没吃这保健食品还好，你吃了以后反而你的药没效。就刚刚有一个抗生素的例子嘛，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例子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0: 影响到药物哈。其实那个抗生素，以用那抗生素来讲哈，其实它其实不止

0: 跟钙，它像那个、嗯、那个铁剂啊、嗯、或者是镁啊、嗯、也是会受影响。
1: 哦，也会。
0: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在吃铁剂的话、嗯、他也是如果碰在一起也是会让他效果会变差。
1: 哦，
0: 对，
1: 就是你如果在吃铁剂可是有打抗生素可能也会
0: 吃抗生素的话、
1: 哦、吃抗生素
0: 那两个就不要一起，就要分开、哦、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保健食品可能跟你的疾病有交互作用。
1: 嗯哼哼，对，
0: 那像抽烟的，
1: 嗯，
0: 那抽烟的话就尽量不要去吃有维他命 A 的。
1: 哦，
0: 对，因为有维他命，抽烟本来就肺癌的那个几率会升高嘛。
1: 对对，
0: 虽然很多抽烟都说它不一定会得肺癌，但是几率会升高、啊。
1: 是是。
0: 但如果吃维他命 A 的话，那它几率会再更高一点。
1: 真的。
0: 所以就尽量不要吃维他命 A。
1: 哦。
0: 就是选那个没有维他命 A 的产品。
1: 哦，因为有些综合维他命里面可能就有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有抽烟，你就不要去吃维他命跟
0: 有
1: 维
0: 他
1: 命
0: A 的产品，
1: 嗯、
0: 就尽量避免。
1: 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健食品它本身也会跟食物有交互作用。
1: 哦，
0: 像什么男人就广告很大，就为了要重振雄风，他会有吃锌嘛。
1: 哦，
0: 那女生，
1: 对对，
0: 女生的话就是因为有生理期会想吃，就会吃铁剂。
1: 对对，
0: 那这些就是不要配牛奶。
1: 哦，
0: 因为牛奶里面有钙。
1: 嗯，
0: 那钙呢会被吸收。
1: 嗯嗯，
0: 但是同时吃下去的锌跟铁就不会被吸收。
1: 哦、
0: 身体
1: 会
0: 有选择，
1: 相斥，他只选其中一个吸收，
0: 他选钙，因为它比较重。
1: 哦，
0: 那铁跟锌比较轻，所以它就进不来。
1: 哦，
0: 那处理方法就是不要配牛奶喝。
1: 嗯嗯，
0: 这样就 OK 了。
1: 对，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不要马上去喝牛奶。
0: 对，
1: 对不对？你就隔开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哇，现在你看保健食品基本上它跟你疾病也有可能，
0: 对，
1: 会有交互作用，跟你吃的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交互作用，连跟你吃的食物都会有。
0: 对啊，那我再讲一个，这个很少人知道、
1: 嗯、
0: 可是这个会发生哦、嗯、就是鱼油。
1: 哎、欸，很多人吃鱼油哦。
0: 对，
1: 对，
0: 可是有一类人最好不要碰，就是那个有那个你会复发的那一种心房颤动。心房颤动是一种那个心律不整。
1: 呵呵，
0: 心律不整的人可以吃鱼油，
1: 嗯，
0: 它会有改善。
1: 嗯，哦，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属于心房颤动这种心律不整，那你就最好不要吃鱼油、
1: 哦、
0: 因为它会增加复发的几率。
1: 哦，真的哦。
0: 机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做那个临床试验发现有这个倾向。
1: 嗯嗯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心律不整可以吃鱼油，
0: 对，
1: 因为可以有所改善，
0: 对，
1: 对不对？可是你心房颤动的话就绝对不能吃鱼油。
0: 对，最好不要碰。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你何时会复发。
1: 嗯哼，
0: 因为心房颤动很害怕复发。
1: 嗯哼哼，哎，所谓心房颤动是怎样？
0: 心房颤动就是我们心脏上面叫做心房，
1: 嗯，
0: 下面叫心室。
1: 嗯哼，
0: 那心房颤动就是上面的心房开始
1: 乱跳
0: 、
1: 哦、
0: 那乱跳以后就会很不舒服啊、
1: 嗯、
0: 可能就是血压太低啊、
1: 嗯、
0: 不然就是心脏会就是心肌梗塞会痛、
1: 啊、哦， 哦，哇，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跳很快嘛、
1: 嗯、
0: 他血打不太出去、
1: 哦、
0: 所以就会开始堆积、嗯、就是所以有些人他会肺阻塞、
1: 哦、哇，
0: 会喘不过来。
1: 嗯嗯嗯，好严重哦。
0: 那心房颤动他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就是因为他跳的不完全、
1: 嗯嗯、
0: 所以他容易、喔、会有血栓跑出来、
1: 哦、
0: 所以会中风。
1: 哇塞，
0: 对，
1: 太可怕了。
0: 对对对，那心房颤动一般年轻人是比较少有、
1: 嗯、
0: 老年人
1: 长辈比较有。
0: 长辈，因为什么？因为心脏功能 就
1: 不好了，
0: 慢慢退化，
1: 慢慢退化。
0: 对、哦、好，那你心房颤动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控制好、
1: 嗯、
0: 但是你却吃个鱼油又复发，那得不偿失
1: 啊。对
0: 啊，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耶、欸、这件事很，因为鱼油是很普遍很多人在吃的东西，因为我也曾经觉得鱼油很好、
0: 嗯、
1: 对，就吃了我真的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嗯、就是说我本来有一些晕眩的症状啊，发炎的症状就会真的会改善。
0: 嗯嗯，
1: 对
0: 对
1: 对， 對、
0: 啊、它是很好。
1: 对，
0: 它只是说 要看适不适合你。
1: 对
0: 对啊、那讲到这边我就顺便讲鱼油又有几个种就不适合、啊
1: 嗯、
0: 心房颤动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你肝不好。
1: 哦，肝不好也不能吃鱼油，
0: 因为它是肝代谢啊。
1: 哦，
0: 那再来就是那个你本身坏的胆固醇太高。
1: 哦，那我是哎、欸，所以我也不能吃鱼油，我已经没在吃。
0: 因为鱼油它是用来降三酸甘油脂的。
1: 哦，
0: 但是它会增加那个坏的胆固醇会上去。
1: 哦，
0: 所以如果你今天三酸甘油脂是正常，可是你坏的胆固醇很高，
1: 嗯，
0: 你就不应该去吃鱼油，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三酸你的坏的胆固醇会更高。

0: 高
1: 哦，真的。所以你看这个不说谁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些细节，
1: 大家都说鱼油很好啊，嗯、对不对？所以刚刚说胆固醇太高不能吃鱼油
0: 啊，坏的胆固醇，
1: 坏、
0: 啊、要坏的胆固醇，
1: 坏的胆固醇太
0: 高
1: 不能吃
0: 鱼
1: 油。对，刚还有说哪一个不能吃鱼油？
0: 那个肝不好
1: 哦，肝不好，因为它是靠肝代谢。
0: 对，所以 B 肝代原不算哦 ，B 肝代原不代表你肝不好、啊哦，
1: 是
0: 是
1: 是，
0: 就
1: 是
0: 你有个 B 肝、哦，但是你肝功能正常 ，OK， 肝不好不用不要、嗯。然后再就是那个
1: 心
0: 房颤动，
1: 心房颤动，哦，
0: 对啊。
1: 哇，这太重要，这不讲真的不知道，所以药食评估这很重要哎、欸。
0: 对
1: 对，
0: 因为它很常见。
1: 真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喔，再回来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
1: 你好。
0: 刚才哇，药师真的是讲出了很多那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保健食品跟一些药物或是疾病的交互作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相信还有很多，只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期节目里面一一把它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大家以后要去买保健食品的时候，真的都要再多一点咨询，再决定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周药师的，就是说有一些药物有可怕的副作用，譬如说我听说这个什么胃药，就是您刚说的那个胃药，然后或者是安眠药，吃多了 会失智。然后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宁愿吃保健食品，我不要吃胃药或是精神科开给我的药物。你这个观念正确吗？
1: 也没办法说它是不是正确，因为药物跟保健食品各有千秋，所以我分析一下，就是说药物跟保健食品它们也有一些差别，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它们的剂量。
0: 剂量，
1: 对。
0: 那
1: 像叶酸好了，叶酸也有做保健食品啊，
0: 对，
1: 叶酸也有做药物啊，但是叶酸的药物的剂量可以是保健食品的大概有100倍哦，有100倍，
0: 所以
1: 差在剂量，
0: 差那么多，
1: 所以药物的剂量很高，所以它当然它副作用就会很明显，
0: 对，
1: 但是效果就会出得来。那保健食品剂量低，
0: 对，
1: 所以它副作用几乎是很少，
0: 对
1: 对，
0: 可是
1: 但是
0: 效果不彰。
1: 对，还有一个我们最担心的是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法规，你只要是要划到药物等级，你就必须要通过很多很严格的检查，而且那个是由政府来做的，对，
0: 是，
1: 而且他那个会是有抽验，
0: 是
1: 啊，因为你是药物等级，
0: 对，
1: 那厂商也要付出一笔钱去做这个，
0: 对，
1: 但是你只要是走保健食品的，
0: 就没那么严格，
1: 不会做什么检查，有台湾有所谓的小绿人，小绿人也不会去针对你的产品做什么检查，它是规范是别的，所以最担心的就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0: 了解。
1: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红曲，
0: 是，
1: 那传统的红曲里面的它那个成分其实本身就是降血脂药里面的成分，但是差在剂量。红曲里面的那个成分啊，通常差不多20毫克，最多20毫克以内，但是药物等级的它可以到40毫克，80毫克，
0: 是，就是剂量差很多，
1: 差很多，那当然副作用差很多啊。
0: 对，
1: 那问题来了，红曲我不知道你里面除了那个药物成分
0: 还有什么，
1: 我没有人知道，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那个药物成分，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
0: 对啊，我也没看。

0: 到你做嘛，对不对齁？
1: 对啊，对啊，对。好，所以如果今天 有人怕吃药、嗯，他跑去吃保健食品，
0: 嗯，
1: 我还是会强调，最好就是你要很确定那个保健食品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嗯，你要可以掌握。
0: 嗯嗯嗯。
1: 那如果那个东西根本没有人知道，那蛮恐怖啦。
0: 对。
1: 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说，我宁愿你吃保健食品没效。
0: 哦，是。
1: 比
0: 有效
1: 还好。
0: 对。
1: 因为有效，我。
0: 就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1: 尤其是有一定有听过嘛，他吃了某一个保健食品，才吃刚开始吃就马上见效，那个很
0: 对，
1: 哎，听了其实会毛骨悚然。
0: 一般人才不会毛骨悚然，一般人
1: 觉得
0: 他
1: 很
0: 有效，
1: 对，
0: 很厉害。
1: 但是你用逻辑去推嘛，
0: 是，
1: 如果你今天你吃药品都不一定可以控制得下来，
0: 结果你吃那个竟然控制，
1: 对，那这样不是很诡异吗？
0: 对啊。
1: 那
0: 对耶，
1: 那或者说你吃药品你可以控制得下来，嗯，但是你不希望有副作用，
0: 嗯，
1: 你跑去吃保健食品，
0: 嗯，
1: 它把你控制下来，嗯，可是它没有副作用，这也很诡异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它里面就不见得是只有那个东西了。
1: 对啊，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对啊，
1: 对啊，但是一定也是有那个，它是有第三方的去验，
0: 嗯，
1: 然后也 OK 的保健食品，
0: 嗯，
1: 也是有。
0: 嗯哼。
1: 但是通常那个齁不太可能齁你吃了就会有效了。
0: 嗯，好奇怪，这很矛盾齁，吃了如果不会有效，那我干嘛要吃保健食品，不是白吃了吗？
1: 对，不过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 他是说保健食品他来当保养用。
0: 哦，保养。
1: 那这个可以理解。
0: 哦，可以。
1: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以安全至上。
0: 哦哦哦，
1: 你可以去选那个就是真的是要有验过的，
0: 嗯，
1: 然后你吃的安全
0: 是。
1: 虽然你不会有感觉，
0: 嗯，
1: 但是你是要保养。这个我完全赞成。
0: 嗯，哦 ,OK。
1: 对，这个就 OK 了。
0: OK,OK、okay, okay, okay.。所以保健食品可以拿来保养，
1: 嗯。
0: 但是你说把它当作治疗的药物。就比较，
1: 除非你要很清楚里面的东西，
0: 嗯，
1: 啊，他或者说卖给你的人，你是信任他，然后透过卖给你的那个人，
0: 嗯，
1: 你可以也可以掌握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因为说有时候这么讲啊，你刚开始吃很 OK，
0: 嗯，
1: 不等于你以后都很 OK，
0: 嗯，
1: 因为有一些状况是啊，是
0: 长期才会
1: 发现。我举鱼油，刚才讲的鱼油就是，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本身有那个心脏。先防战斗，
0: 嗯，
1: 你不会一开始吃鱼油就发生，
0: 哦，
1: 你有可能吃好一阵子才会发生，
0: 所以你也不会想到是因为那个原因，
1: 你不会想到，
0: 对不对？对，就是因为它不是马上发生啊，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到是因为这个才影响我复发这个心房战斗这件事。
1: 对，所以保健食品跟药品其实不在于说到底吃哪个比较好，
0: 嗯，
1: 而是在于说有没有你它是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0: 嗯，
1: 药品一定是我们可以掌握，
0: 对。
1: 那保健食品
0: 因为医生要挂保证才能开给你，
1: 对
0: 对
1: 对。可是它副作用很多，
0: 嗯，
1: 这个是它的缺点，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掌握的，
0: 嗯，
1: 然后再来去按个人状况去评估说，
0: 嗯，
1: 好，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吃药，
0: 嗯，
1: 吃保健食品。像我还是回到刚才红曲的例子，
0: 嗯，
1: 有些人他吃药物等级的药物的降血脂啊，他很不舒服，
0: 嗯嗯，
1: 这种就很适合吃红曲
0: 哦，
1: 因为吃红曲它的剂量低嘛，
0: 是是，
1: 它比较不会有那些副作
0: 用，不会有那种感觉，不会
1: 那如果
0: 不舒服，
1: 对，如果他的今天坏的胆固醇没有高很多，
0: 嗯，
1: 他其实吃红曲就够了，
0: 嗯，了解，
1: 对啊，
0: 了解，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剂量还是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然后这个就要去设计，
0: 对，
1: 要去设计，
0: 对对对，那就是坊间的，就像我刚说的，现在那个电视广告真的是一大堆啊。就像你说，有些人他变成靠喝类似亚培或是什么补体素这种东西来当做他的饮食，
1: 对，
0: 对不对？那就是现在的保健食品霸霸种啊，
1: 对，
0: 白白种，对不对？那我到底要怎么挑选？然后我又要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充，
1: 嗯，
0: 这些东西，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呢，啊？
1: 好，
0: 嗯，
1: 我会推广一个观念，就是说，
0: 嗯嗯，
1: 不要光看效果，保健食品不能强调疗效，
0: 哦，
1: 你不要光看效果，
0: 嗯哼哼，
1: 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有个习惯，就是要先从专业的你那边得知你需要用哪一种保健食品成分，
0: 嗯哼哼，
1: 这个很重要，
0: 嗯哼，
1: 你不能因为比如说一个人想减肥，
0: 嗯哼，
1: 你不能看到有广告说哪一个效果很好，
0: 嗯，
1: 你就跑去买，
0: 对，
1: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说你现在想减肥，
0: 嗯，
1: 最适合你的成分是什么，
0: 嗯哼嗯哼，
1: 啊，是白肾豆呢，
0: 嗯，
1: 还是纤维呢，
0: 嗯嗯，
1: 还是什么，
0: 嗯，
1: 你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这个搞清楚不一定是你用查，你可以去问医疗人员，
0: 嗯，
1: 医疗人员不一定是医生啊，
0: 嗯，
1: 营养师也知道啊，
0: 哦，
1: 那药师也会啊，
0: 是，
1: 那去问出

0: 一个你真正需要最适合你的那个成分，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再去找厂牌。
1: 哦，厂牌。
0: 啊，厂牌就很难了，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跟大家爆个料，每一种保健食品成分都有不同的检验规格。
1: 哦，
0: 所以有时候
1: 那
0: 当
1: 真的
0: 哦，
1: 很难
0: 对
1: 呢。
0: 啊，你有时候看到那个产品，他会跟你说他 SGS， 他有
1: 对
0: 去
1: 呀，
0: 验
1: 对
0: 有没
1: 呀，
0: 有重金属，
1: 嗯。
0: 然后会不会氧化或干嘛，不是每个东西都会强调有没有重金属，有些他验的是不一样，譬如说红曲，他验的是他有没有副产物，
1: 哦，副产物是什么？
0: 就是一个有毒物质，他不会去验重金属，他是验另外一个，那鱼油会验重金属。对，可是有些它是验它里面有没有掺钾，
1: 掺假，
0: 嘿，像
1: 为什么不能掺假？
0: 掺钾就代表你买到一个假货啊，它里
1: 就
0: 面
1: 假不是那个金字旁那个假，
0: 哦，不是，
1: 不
0: 是那
1: 是，
0: 个真假的
1: 哦，
0: 假，
1: 真假的假，
0: 对，它会用掺假方式，然后它里面根本就不是那个成分，但
1: 它
0: 是
1: 根本不
0: 很
1: 是，
0: 像，
1: 是反正是哦，了解，
0: 对，
1: 它找一个类似的东西，其实。
0: 对。所以这个每一种成分它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检验规格。我拿鱼油就好了，像鱼油是少数几种成分里面，它有一个公定的认证，叫 IFOS。
1: IFOS。
0: 那我就说，你要买鱼油，你就去找有 IFOS 认证就好了。对，
1: 这就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
0: 对。
1: 啊，你不讲我不知道，原来保健食品有验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耶！我以为它是有一个统一规范，你必须通过这些评估才行，结果不是耶，你每一种去申请的。去勘验的东西都不一样，
0: 就保健食品基本上也不用什么申请，
1: 没有
0: 尤其
1: 统
0: 如果
1: 一，
0: 他拿到是食品等级，根本就不用
1: 根
0: 什
1: 本
0: 么，
1: 就不用申请，
0: 申请，但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繁琐的那个什么
1: 只要通过
0: 检
1: 食品
0: 验。
1: 的检验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这个也太没保障了吧？
0: 对啊，所以有人就跑去买国外的，国外有在做认证哦，有第三方公证组织有在做认证。但是国外会有一个问题哈，国外是外国月亮有没有比较圆？有，真的。
1: 有哦，
0: 但是外国也有毒药，
1: 哦，真的，
0: 然后在保健食品里面，为什么？因为剂量，国外的保健食品的认定跟我们国内不一样，我们用剂量会去做分野，其中一种啊，用剂量，
1: 是，
0: 国外的再高剂量都会变保健食品。
1: 哦，真的啊，所以你搞不好变成在吃药了，
0: 所以国外保健食品是可以有疗效的，因为它剂量很高啊。
1: 哦，真的
0: 对，
1: 耶。
0: 所以国外是用什么？它用副作用去做药品跟保健食品的分野。好，那它剂量很高，可能它副作用还好，它可能就是它就放在保健食品。好了，那就会产生问题啦。你去买国外，你不小心买到那个剂
1: 剂
0: 量
1: 量
0: 很
1: 太
0: 高，
1: 高的，
0: 像我举个例，就维他命 B3 啊，国内维他命 B3 应该不会超过100毫克，可是国外会卖到1颗500毫克，而且是保健食品哦，你买得到。可是你那个吃下去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副作用，而且它会跟其他交互作用会跑出来，因为它剂量很
1: 剂量
0: 高，
1: 太高了。
0: 五百毫克在台湾是做药品。
1: 这个是不是跟体质也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跟外国人的那个，他们吃那么高没问题吗？
0: 有，
1: 有，
0: 他们一样会有问
1: 他们
0: 题，
1: 一样也会有。
0: 但是他们的法规，他们可以允许高剂量做成保健食品。
1: 所以他们就看你自己选择，就
0: 对，
1: 对。
0: 因为保健食品不会有人管你啊，因为它是纯自费啊，所以你就自己去买。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吃台湾的保健食品，90%是不会出事，就是说危及性命，
1: 了
0: 除
1: 解。
0: 非你起交互作用了。
1: 是，
0: 但
1: 可
0: 你
1: 是
0: 买
1: 不会
0: 国
1: 危及
0: 外，
1: 性命。
0: 会危及性命，
1: 如
0: 是
1: 果你
0: 会。
1: 买国外，你就是你不了解，你就自己去乱买的话，你有可能会危及性
0: 对，
1: 命哦，
0: 是有可能，
1: 好恐怖。
0: 在没有起交互作用的前提之下，你是有可能起危及性命。
1: 天哪！
0: 你看剂量是高的啊。
1: 对啊，因为我们确实常常会托国外的朋友帮我们买一些维他命的东西
0: 对啊，但是很多人看国外，他常常都只看名字，英文名，
1: 对，
0: 鱼油，好，鱼油对了，
1: 对，
0: 那
1: 就
0: 就买了。
1: 对，
0: 但是后面那区一串数字他没看了。
1: 对，
0: 对。
1: 是真的没在看呢，因为也看不懂啊，
0: 哎，对，
1: 对不对？ 我们一般人哪看得懂？他写说哦，譬如说这个比剂量比较重，可是我也不知道剂量比较

0: 送有没有比较好，
1: 因为没感觉嘛，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就会买错，
0: 对，所以这个，所以呢我们平常最好是要请教专业人士嘛，可是我要怎么请教，是我直接去药房，可是如果他要卖这个东西他就会跟我说他很好啊，
1: 这个时候就要坚定坚定自己的那个然后你可以多方问嘛，
0: 哦，问朋友啦，就是护理人员或是
1: 对，
0: 或是营养师或是药师，是不是，
1: 对，然后要很让对方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你不是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说你现在不是在找产品，
0: 嗯哼哼哼，
1: 你是要搞清楚什么东西对你是好的，
0: 嗯，
1: 成分，先从
0: 成
1: 分下手，
0: 成分一定要看成分就对，
1: 对，还有剂量，然后说
0: 成分
1: 然后剂量对自己是 OK 的，
0: 嗯，哼哼，
1: 然后对方要讲出一套你觉得 OK， 而且是要有重复性，
0: 嗯，
1: 什么叫重复性， A 药师跟 B 药师
0: 讲的是一样的，你比较保险，
1: 对啊，医学也是这样啊你不能 A 医师他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见解，
0: 是，
1: 但是你跑去问 B C D，
0: 嗯，
1: 然后他们都完全
0: 都是另外一个见解，
1: 对，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见解，嗯，A 的医师的见解是怎么来的，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其实这样就其实就很诡异啦，除非那个 A 医师是权威啦，
0: 嗯，
1: 那就没话讲，
0: 嗯，
1: 对，
0: 所以就是你需要 second opinion 就对了，第二个这个意见，
1: 对，然后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今天不是在找产品，
0: 嗯，
1: 找产品人家就会
0: 推荐你什么产品，
1: 你必须要让他很清楚，你要知道是哪个对你是最适合，
0: 嗯，
1: 而且是成分，他对方要讲出所以然来，
0: 嗯嗯嗯嗯，
1: 而不是说今天我这一罐是最好的，
0: 嗯嗯嗯嗯，
1: 那对啊，你这
0: 对 啊，
1: 对啊，
0: 你就无从判断了。
1: 对，就无从判断。
0: 对对对，那我好高兴哦，我今天认识周药师，就是我有一个人可以问这样子，而且他还是保健食品专家这样。对，那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要有人可以问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那我知道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品。
1: 哦，对对对对，
0: 这我就是想说今天节目结束了，那如果听众朋友哇发现保健食品也是不能随便乱买的，可是我万一又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去询问的话，那就是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嘛，
1: 哦，
0: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搞不好至少我可以翻一翻啊，可以有一个，
1: 哦，
0: 有个底这样子，哦，
1: 好，就 Google 我名字就好了，
0: 对对
1: Google 我名字，我是有
0: 周孙宏药师，
1: 那保健食品的话我是出了两本，
0: 嗯，
1: 那一本是属于普及化，就是每一种常用保健食品都会提一点提一点，
0: 嗯嗯嗯，
1: 然后要注意什么就上面会有写，
0: 嗯嗯，
1: 那第二本就是今年出了，就是针对降血脂的保健食品，哦，
0: 对对，就查周是周公的周，孙是就是
1: 孙
0: 中山的孙，
1: 红
0: 江鸟红，周孙红药师嘛，齁，
1: 对
0: 对，就说你如果真的没人问，你至少可以去，
1: 对，先去看一下，
0: 去买一本书来翻一翻，对不对？
1: 对对对，啊，他有电子书也可以买电子书，
0: 哦，对，也有电子书，上网也可以看，对，
1: 对，
0: 买电子书来看这样子，
1: 对啊，
0: 对啊，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保健食品这件事情，我也是想说，哇，好多人在吃，可是大家其实到底吃的正不正确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就像我说我妈妈买了那么多保健食品给我爸爸吃，但是他还是走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到底吃的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帮助，什么时候应该要吃，哪些状况下应该就是你可以去补充这些东西，
1: 嗯，
0: 哪些状况下其实你吃了也等于没吃，
1: 对，
0: 对不对，你也可以省了这个荷包，
1: 对，
0: 哦，不要花这个钱，
1: 嗯，
0: 对不对，你从食物里面就可以摄取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一集这个节目，哦，听众朋友就可以开始好好评估一下你最近在吃的保健食品，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你要不要继续吃，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对， 对，然后嗯，你或者是跟你的这个药物有没有，现在吃的长期吃的药物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
1: 嗯，
0: 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我觉得可能都要去请教专业的人士了，
1: 对，而且如果按照您刚才讲那个请教，
0: 嗯，
1: 你要给对方一点时间，
0: 是
1: 因为这个是大工程，
0: 对因为他要愿意去帮你了解一下那个内容，
1: 对，
0: 对， 对，
1: 那个光吃的药物搞成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 这三个要对照起来，
0: 嗯，
1: 然后去抓这个就要花时间，
0: 对啊，
1: 对，
0: 这个都是要花时间，那如果说再没有您也可以先去找一下周药师的书来看，
1: 哦，
0: 你至少
1: 啊，
0: 对
1: 啊，
0: 你至少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嘛，齁，
1: 对，
0: 才不会吃错或乱吃或吃的没用，
1: 对，
0: 对不对，齁，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国外的保健食品不要乱买，
1: 对，不要乱买，
0: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可以致命的，哦，如果吃错了的话，
1: 对
0: 对对，
1: 要买也要先问一下啦，
0: 对对，
1: 问一下要

0: 其实台湾有一些药师，有也蛮多药师也不错，嗯，他其实并没有很重视要卖你产品，
1: 是，
0: 他很重视的就是说他希望顾到你的健康，
1: 对对，
0: 所以呢，嗯，他会提供什么服务呢？提供就是说，就类似像我这样子，就是他，因为我教了一票人出来，我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其实就是专门在教药师，就是我在训练一群药。

0: 要是他没有赚到钱啊，不一定啊，因为他可以赚到你这个人啊。
1: 嗯，是啊，因为你信任他，基本上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直接跟你买，因为你推荐的我相信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你要来找一个 A 产品，我有卖，
1: 嗯，
0: 台湾的现况，旁边那一条街的药局一定也都会有卖，
1: 嗯、对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今天你来找我，你问这个 A 产品是国外的，
1: 嗯，嗯
0: 我懂，
1: 嗯。
0: 旁边那一条街，甚至这个区里面、
1: 嗯，
0: 搞不好只有我懂。
1: 对啊，因为您是长期在研究这个东西。
0: 对，尤其是国外的。
1: 对。
0: 那你当你知道国外的东西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跟你买，
1: 嗯、
0: 但是你就会有一个独特性嘛。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药师也是帮助，那对民众是更大的帮助啊。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外国的月亮有没有圆？有啊，也是真的有圆啊。
1: 对对对。
0: 那他会教你买到是
1: 正确
0: 适合你的。
1: 对。
0: 那。有时候搞不好不一定你是买到国外、
1: 嗯、
0: 有时候兜了一圈其实国内就有这样的产品，
1: 是，
0: 但是有没有兜这一圈很重要，
1: 对，
0: 因为没有兜这一圈、
1: 嗯、
0: 就变成直接产品就给你了，
1: 嗯，结果你就吃，搞不好你吃错或是剂量太高，
0: 就是它中间是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缜密的一个讨论，
1: 嗯，一个评估，
0: 对，但是如果经过一个评估、
1: 嗯、
0: 然后回兜了一圈台湾就有这个产品、
1: 嗯、
0: 其实那个这个吃下感觉就差很多，
1: 对啊，
0: 因为这个、就是、
1: 比较安心啊，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才会放心嘛。
0: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懒惰去兜这一圈。
0: 对，要兜一圈。
1: 对,
0: 对, 对，因为除非你没病没痛没吃什么慢性疾病药物，
1: 对，
0: 那当然对方直接给你一个产品，那 OK 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是很复杂的那种。嗯，
1: 还是要专业评估，
0: 要有时间。
1: 对，希望这个周药师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可以训练出更多这样的药师，这样我们民众就有保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今天非常感谢周药师，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那有保安看，我们下礼拜再见喽，
0: 拜
1: 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行于水面，它可以叫风浪止息，可以让恶鬼退却。它行走于人世间，行使赦罪的权柄，叫人得以自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